中国有句俗语，百闻不如一见。1985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时，热情友好的美国人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相信通过这次交流访问，你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也会有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
4: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

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

0: 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2: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3: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2: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3: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The greatest power is not the power to dominate, is the power to build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4: 22号，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讲话中表示，面对武装冲突持续、发展受阻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等挑战，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改革，扩大参与，以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2: 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赫曼指出，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并在维和、人道援助和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仅凭存在不能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他表示，各地持续的武装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完成的任务。拉赫曼表示，重建信任需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联合国落后的领域，其次要从根本上审视联合国改革，提高履职能力，第三要让联合国工作更加开放包容，吸纳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关于联合国改革，拉赫曼表示，预算调整、机构合并和精简结构虽然必要，但还远远不够，改革需要更深层次地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由会员国主动推动。拉赫曼表示，本届联大应推动建设一个不仅能够适应变化，而且能够塑造变化的联合国，并通过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和扩大参与，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5: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we must be realistic enough to confront hard truths, bold enough to reform, and inclusive enough to bring the right people to the table.
1: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4: 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
1: 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
4: 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

0: 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1: 22号，据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报道称，这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美方需要宣布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将谈判正式化。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晚些时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当天已经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会面，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传达伊朗的谈判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则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
1: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
2: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集体的攻击。
1: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
0: 英国向沙特提供所谓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意味着什么？又出于何种考量？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英国这次给沙特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不能简单的从字面上来理解。如果我们去从地理距离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沙特的空军在它本土，在它的领空执行这种防空任务，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加油的服务。那么反而是沙特空军跨境去奔袭也门的胡塞武装，那么它需要更多的这种加油方面的这种支持。英国使用这个防御性这个词，只是让这个军事支持听起来那么更好听一些，不那么敏感。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过去一周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2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希望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特朗普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3: 英国这次提供的这种支持啊，我觉得它并不能填补美国留下的这个空缺。

0: 让美国这次是不直接下场打击胡塞武装，提供的主要是情报支持。其实英国这次它也不是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那么提供的主要是加油的服务。那么英国和美国的这种对沙特的支持都是间接的有限的，所以他们对战场的地面上的这种局势的影响也是有限的。那么英国这次一定程度上去介入也门的战事，第一就是要维护经贸的利益。我们知道英国以及更广义的欧洲，它与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这个航运的。那么现在随着胡塞加大对红海的袭扰力度，那么英国和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就受到了负面的冲击，绕行非洲成本是明显上升的。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考虑，我们知道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时间里面，也门的南部尤其是像亚丁这些重要的港口城市曾经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那么胡塞这次南下也是有可能进一步扩张对也门南部的控制，甚至可能去夺取这个像亚丁这样的重要的据点，那么这是对英国的历史遗产的某种的冲击。所以这次英国的出手，我觉得背后有他的这种帝国思维和历史包袱在隐隐约约的发挥作用。那么总的来看，英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使得也门战事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朝着扩大或者延宕的这种方向在发展。
1: 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岛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鲜龙鱼1:1:1，
6: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鱼，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鲜龙鱼1:1:1。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9: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0: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我这期爱你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为幸福拼搏的奋斗者们，我看着你们满怀敬佩。你们把朝九晚五的奔波酿成灯火可亲的温暖，把他乡闯荡的孤独拼成围坐畅谈的热闹，为自己开辟出一方柔软天地，一张沙发承载忙碌后的温暖依靠，几个抱枕收纳追梦路上的小小欢喜。你们懂得在奋斗中拼搏，在忙碌中珍藏不惑于拼搏的意义，不迷茫于幸福的模样。正如左右家居四十载深耕不辍，与每一代追光者共赴幸福之愿，向你们的坚韧致敬。你们把客户的需求、项目的难题都化作前行的动力，向你们的热爱致敬。你们悸动职场的全力以赴，让每一份奋斗都有归宿。是你们对生活的热爱，让奋斗有了意义，让幸福有了模样。我看着你们满怀感激，因为你们我们读懂了幸福的真谛。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也不是不劳而获的幻想，而是奋斗后的片刻休憩，是陪伴中的相视一笑。因为你们我们更加坚定，如果你们依然需要一份陪伴与祝福，那么四十载同行，共赴星城。奋斗吧追光者，毕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不远，就在左右。左右沙发四十周年。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5: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6: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7: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8: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9: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0: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0: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2: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拼多多，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什么是低 GI？ 低 GI 主食有助于平稳血糖、控制体重吗？如何改善秋日情绪低落？中医教您科学养肝，找回好情绪。
1: 哪些健身动作可能会诱发腰椎间盘突出？为什么颈动脉狭窄会引起健忘？肩背发僵，圆肩驼背。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做抗阻训练，增强肩背力量，改善体态。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最美苏州，蟹气羊城，羊城湖大闸蟹。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拼多多。
6: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9: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

0: 些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DGI 主食。说起控糖， DGI 主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了。据说它能让血糖缓慢上升，带来持久的饱腹感，同时还能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帮助减少脂肪堆积。那么究竟什么是 DGI 主食呢？我们应该怎么挑选？有了 DGI 主食就能够毫无顾忌地敞开吃吗？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 DGI 主食的养生之道。
5: 最近一位圈友发来消息称，这两天做完体检以后，意外查出血糖有些偏高，有点担心。可是我平时吃糖很少，是不是主食吃太多了？网上说把馒头面条换成 DGI 主食，控糖效果更好，这是真的吗？什么是 DGI 食物呢？
6: GI 全称是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吃下去以后升血糖速度的指标。吃下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以后呢，消化系统会把它们拆成葡萄糖，葡萄糖进入血液，血糖就升高了。比如说以葡萄糖为参照，把葡萄糖的 GI 定为 100， GI 越高升糖越快， GI 越低升糖越慢。 DGI 食物指的是小于等于55，中 GI 食物显示是在55到70之间，高 GI 食物提示大于70。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版就建议多选全谷物和 DGI 食物。 DGI 食物呢通常饱腹感更久，不容易吃完一会儿又饿，血糖平稳，人也更少出现饿得发慌特别想吃甜的情况，有助于控制食欲和体重。 DGI 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结构稳定，消化吸收速度缓慢，葡萄糖能平稳地释放到血液中，餐后血糖峰值低，波动小，饱腹感也更持久，可以帮助减少胰岛素抵抗，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从而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对于已患有糖尿病的患者， DGI 食品有助于更好地控制血糖水平。
5: 既然 DGI 食物饱腹感更强，还能帮助平稳血糖，那么生活中在主食的选择上有哪些讲究呢？
6: 随着大家对健康的重视哈、还有对这个体重管理的关注，人们越来越关注主食的 GI 值。那精白面呢，经过精细加工、发酵、蒸烤，淀粉结构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显示，白面包的 GI 是75，由精致小麦粉做成的馒头 GI 是85，而面条 GI 是55，由麦整链的 GI 是49，但如果加工以后呢，它的这个 GI 也会缓慢的升高，但相对我们的这个精麦馒头，它还是要呢低的好多。粗麦粉 GI 是65，而全麦面包 GI 是74。通过上述我们的这个 GI 指数呢，可以看出食物的 GI 值并不简单由精致或全麦决定，它的加工方式、物理结构、配方成分等都会影响淀粉的消化速度。比如说面条在制作时，面筋蛋白形成了精密的网络，它就会将淀粉颗粒紧紧地包裹，所以煮面的时间短，淀粉糊化的程度就较低，这些物理屏障

0: 减慢了消化酶对淀粉的吸收。另外，控制血糖既要看 GI 也要看 GL， 还要控制总量，合理搭配。那什么是 GL？GL 是食物中所含碳水化合物的量，比如南瓜 GI 值高达75，看起来是高 GI 食物，但它每100克所含碳水化合物只有5克左右，日常吃南瓜的量一般不会引起血糖大幅度波动。西瓜也一样，水分大，碳水含量低，少量吃对血糖影响也并不大，但是一餐可能吃的量大，血糖负荷是偏高的，即使 GI 值不高，对血糖的总体冲击也会很大。
1: 说到这儿，可能有不少朋友会有一个疑问，低 GI 主食升糖相对更慢，饱腹感更强，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放开吃呢？
0: 大家可能都这么想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低 GI 仅代表升糖速度慢，不代表低热量，也并非降糖神药。有些 低 GI 食物呢，并不表示可以多吃，比如说坚果，像花生、核桃、杏仁等，虽然它们 GI 指数低，但是它们的这个脂肪含量高，热量密度大。市面上一些 DGI 饼干、DGI 糕点，虽然升糖速度可能慢一些，但为了口感，往往添加了不少油脂，热量并不低，吃多了同样会增加代谢负担。
1: 那么对于需要控糖又爱吃面食的朋友，选择哪种 DGI 主食既能辅助平稳血糖，又能保证营养摄入更加全面丰富呢？
0: 给大家推荐一道酸汤油面鱼浴，里面的配料有油面、大番茄、小番茄、鸡蛋、木耳。目前实际上我们说呢，这个油麦在市场上更多的是油麦面做成的，或者我们用油麦面加工的一些的食物，相对我们的这个精米还有这个精面馒头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它的升糖指数呢仍然是比较低的。而且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呢低碳水化合物，它同时也含有高质量的蛋白质、亚油酸、贝塔葡萄糖以及多种矿物质元素，可以平稳血糖，首选的一个呢 DGI 又富含营养价值的食物。而鸡蛋呢，补充了优质蛋白质和铁，番茄贡献了番茄红素这些植物营养成分，而木耳提供了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这道菜有助于平稳血糖，保护心血管，增强免疫力，还有促进肠道健康。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呢，它实现了 DGI 主食、优质蛋白与多种蔬菜的合理搭配。从中医角度看，这道汤面性味平和，健脾开胃，既有补益效果，还不至于呢壅滞消化不良，适合多数人食用。
1: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除了关注主食的 GI 值，在选购制作低 GI 主食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添加精致面粉、白砂糖、油脂这类容易升高血糖的产品。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食用方法，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2: 原来油面这种 DGI 主食不光升糖慢，也可以让我们饿得慢。刚才专家讲的如何挑选以及健康的吃法，家有控糖老人的朋友可以跟着学起来了。圈友们，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秋季养肝的话题。自古便有悲秋的说法，入秋之后，不少朋友容易情绪低落，提不起兴致。中医认为情志和脏腑是紧密相连的，秋天的低落抑郁情绪最容易伤及肝脏。那么不良情绪会给身体发出哪些预警信号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疏导情绪，疏肝理气，安然度过这个容易多愁善感的秋天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寻找答案。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中医院肝病科的梁慧清医生。今天咱们聊聊秋意伤肝的话题。秋风起，落叶黄，不知您是否有这样的感受？

受。入秋之后，莫名其妙的提不起精神，看什么都觉得有点萧瑟，动不动就想叹口气，甚至心里堵得慌。老话说，伤春悲秋，是我们身体在季节转换时发出的真实信号。首先，咱们先来聊聊为什么秋季情绪容易低落。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素问》中提到，秋天应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意思是秋天能要心神安宁，来缓和萧瑟之气对身心的影响。这背后的机理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五行平衡有关。中医认为，秋季与五脏中的肺相对应，肺属金，而五脏中主管情绪和精神活动的肝属木。在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里，金是克木的。秋天气燥，肺气偏旺，过旺的肺气就会抑制肝气，导致肝气疏泄不畅，人就容易肝气郁结。简单说，就是秋天的气候特点本身就给肝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同时，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日照时间变短，大脑松果体分泌的褪黑素增加，会抑制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分泌，导致大脑细胞活动降低，人自然就感到疲惫，情绪低落。这和中医学里秋燥抑制肝气的理论不谋而合。不过肝气郁结不是说肝脏本身坏了，而是它疏泄调畅全身气机的功能卡壳了。如果你近期出现以下几种表现，就要警惕是不是被秋郁盯上了。一、情绪异常，这是最核心的表现，总是无缘无故心情低落，闷闷不乐，或者特别烦躁，爱发火，动不动就想长叹一口气，感觉叹完气胸口就能舒服点。二、身体胀痛，肝经循行于胸胁、少腹等部位，肝气堵住了，这些地方就容易胀痛、串痛。尤其女性在经期前会感觉乳房胀痛明显加重。三、消化问题，肝气不顺容易横逆换脾，影响脾胃功能，出现没胃口、腹胀、嗳气等消化不良症状。四、女性月经失调，肝藏血主疏泄，与女子月经密切相关，肝气郁结常导致月经不调、痛经甚至闭经。面对有不良情绪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凭本能去应对，但有些做法可能适得其反。这里我举三个典型的例子，咱们来看看。一、有人问，情绪不好，我是应该发泄出来还是憋着？当然不能憋着，但发泄也有讲究。中医讲，怒伤肝，乱发脾气会加重肝气上逆，耗伤肝阴。更推荐的方式是找人倾诉，怡情怡情其疏化，或者通过按揉穴位来疏导，而非单纯的杀气。二、烦躁时多做运动，大汗淋漓是不是能缓解了？这个也不推荐，秋天以收为主，剧烈运动导致大汗淋漓，会耗伤气血津液，肺燥津伤，反过来又加重对肝的克制。秋季运动宜选散步、太极拳、八段锦等温和项目，以微汗为宜，帮助气血流通而不耗散。三、有人说，那就多睡觉吧。也未必，过度睡眠反而可能让气机更壅滞，加重头重如果的分层感。正确的做法是早卧早起，以积聚心，保证规律睡眠，避免熬夜伤肝血即可。白天适当活动提神。那想要养好肝，调理好我们的情绪，该怎么做呢？核心原则是疏肝与柔肝并举。首先，情志上要安宁，主动收敛神气，不急不躁，多晒太阳，多和亲友沟通交流，获得开导。其次，饮食上要滋润，

0: 少吃花椒、干姜、辣椒等辛辣制品，适当吃梨、百合、银耳、莲藕等滋阴润燥食物，避免外燥内湿的局面。肝血不足易脱发、皮肤干、失眠，可适当食用墨鱼、桑葚、龙眼肉等滋补肝血。最后，起居上要守时，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肝血。睡前可用热水泡脚20分钟，揉按脚底，促进代谢。这里给大家推荐几个简单的疏肝解郁方，操作非常方便。首先是两款代茶饮，一玫瑰疏肝茶，取玫瑰花5到10朵，沸水冲泡，可加少许蜂蜜，玫瑰花性温入肝经，能疏肝解郁，活血化瘀，情绪低落、胸泻胀闷时非常适合。二，陈皮佛手茶，取佛手柑3到5克，陈皮5克，沸水闷泡5分钟，佛手疏肝理气，和胃止痛。陈皮健脾燥湿，适合肝气犯胃导致腹胀没食欲的人。除此之外，穴位按摩也有不错的疗效。给大家推荐3个养肝穴位，第一个太冲穴，位于足背第1、2指骨结合部前方凹陷处，是肝经原穴，能疏解郁气，清泻肝火。用拇指按揉3到5分钟治酸胀，适合烦躁易怒食用。第二个内关穴，前臂内侧腕横纹上约3指宽，属心包经，能宁心安神，缓解胸闷焦虑。用拇指按揉，每次2到3分钟。第三个合谷穴，手背虎口处，能调畅全身气机，力度适中，以感到酸胀为佳。
1: 入秋之后情绪不高，提不起劲儿。刚才中医专家教的这几招应对秋郁的方法，大家平时就可以用。圈友们，您想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小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多。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腰痛，来自西安的34岁的张先生，他一向身体素质很好，而且还坚持健身。他一直以为自己身体底子挺好的，可是前段时间啊，他因为腰痛去医院就医，医生却说得做手术了。他究竟是怎么了呢？
11: 经了解，张先生训练安排十分密集，全年几乎不休息，每日开展高强度训练，可过量运动。

0: 运动却引发了严重腰痛，就医检查时发现他已经重度腰椎间盘突出，髓核脱出压迫神经，需要手术治疗。
1: 健身锻炼当中哪些动作可能会伤害腰椎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护腰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丁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丁医生您好。
2: 哎，你好。
1: 丁医生向您请教，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张先生，按理说健身是为了健康的，但是为什么张先生却因为健身而患上了重度腰椎间盘突出呢？
2: 在整个的健身过程中，如果我们做一些动作，比如这种负重深蹲，比如负重的扭转，以及呢这种硬拉，还有这种举重等，它可以使得我们的腰椎的瞬间的这样的一个承受力呢超过人体的几倍的这种体重的这种重量。因此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使得我们整个的腰椎的肌肉、椎间盘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在健身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这种预警信号，当你感觉到腰部的不适、酸痛，或者是有一些急性的腰部的一些扭伤等等，我们不要强行的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健身，需要进行一个休息，否则的话你这样一个微细的损伤日积月累可以逐渐的变成一个腰部的不可逆的这种损伤，影响日常的生活和工作，这就得不偿失了。
1: 丁医生，现在很多的中青年朋友他们也是饱受腰痛的困扰，那什么样的诱因可能会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呢？
2: 首先一部分人呢并没有很好的一个规律的生活，比如长期的伏案工作，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会瘫坐在沙发上，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看手机啊、低头啊、弯腰啊、翘二郎腿啊，这些动作都会引起腰部的负重的一个增加。还有一点呢，缺少科学的体育锻炼，使得我们的腰背部的核心肌力比较弱，因此呢它对腰椎的保护就会显得弱。抱重物的时候，如果一个反复的动作而腰部的用力呢又不得当，比如我们应该是重物和自己的腰部呢在一条线上，这样的一个搬动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你不注意，而长期的这种情况日积月累，就会使得我们的腰部的承受的这种压力是比较大的，比如肌肉的劳损，比如受凉以后可以发生急性的腰扭伤，比如我们还可能有这个椎间盘纤维环的小的一个撕裂等等，长期以往就可能会使得我们的腰部使得一个变成老腰了，那么就是会有椎间盘的突出、腰背肌的劳损小关节的绞损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1: 丁医生，那面对腰痛啊，很多人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大部分朋友一说到腰痛，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好好睡两天，让腰不要动，休息两天也许就好了。还有的朋友呢，选择贴一些膏药。那么说到贴膏药，我想问问您哈，这膏药怎么贴呢？有那种凉膏药，有的是摸着热的膏药，哪种会比较好？贴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对于急性的腰部的这种疼痛，比如有一些急性的炎症等等，我们可以用一些西药的膏药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有消炎止痛的作用，这是一个所谓的一种凉膏药。但是如果受凉，这时候呢我们用一些活血化瘀这样的一个中药的膏药是比较适用的。那这个膏药不管哪种膏药要用，我们知道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不可能把这个突出的间盘给它回纳，减轻这种神经的受压，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的话呢，膏药它本质上来说，它实际上是一种局部的制动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会时刻提醒你，那么我这里可能会有一个腰部的不适，那么需要注意，这时候呢也起到了提示的作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在使用膏药过程中，你比如有过敏的倾向，有皮疹或者水泡，我们要立即停止应用膏药。另外呢，有过敏的情况，你比如膏药的某些成分你可能自己知道有过敏的情况，那你就不要用。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应用的过程中间不要长期的持续的贴最后

0: 后一点呢，如果是孕妇的话，那我们还是不主张你用这种活血化瘀的膏药，因为呢可能会机体吸收以后会有一些影响，这个要注意。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应对方法，比如说贴膏药也好，居家休息也好，都是比较温和的应对方式。所以我也想问问您啊，到达什么样的疼痛程度就得做手术了？这个应该怎么去权衡和选择呢？
0: 首先一点，并不是所有的腰痛都需要手术治疗，手术呢只是治疗腰痛的非常小的一部分的手段，它占的比例呢 是比较小的。那么绝大部分我们的腰痛的患者的话呢，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或者治愈的。具体来说，需要手术治疗的这类患者呢，我们是包括这样的几种情况：第一，顽固性的腰痛，比如超过3个月，而且逐渐的变得剧烈，尤其是合并有夜间的疼痛。第二点的话呢，这个疼痛放射到下肢、到腿部，那么影响你的走路。或者腰部的姿势的话呢，变成侧弯，还有一个呢，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有跛行，或者我们知道这时候呢有这个下肢的急性的疼痛啊，只能够有强迫体位卧床。那么第三点的话呢，当你合并有大小便功能的障碍，就是说你可能会有马尾综合征，这种情况下呢需要紧急的进行手术治疗。还有一个要观察到，当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肌力下降了，比如抬腿无力这种情况，也可能提示你的腰椎里面的神经根受到了影响，受到了压迫。这时候呢，需要看医生考虑是不是手术治疗。
1: 今天非常感谢丁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远离腰痛，健康生活，自在生活。谢谢您，丁医生，再见。
0: 好，再见。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健忘。来自浙江的61岁的王女士一直厨艺高超，深受亲友的夸赞。可是最近啊，她却怪事频发，比如说她在炖肉的时候总是忘记关火，导致这3口锅都连着被烧糊了。还有她出门买菜的时候总是忘记要买什么菜，就连用了很多年的调料罐都找不着放哪儿了。王女士究竟出什么问题了呢？
2: 家人一开始怀疑王女士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急忙带她到医院就诊。医生听完描述之后并没有立刻下诊断，而是先安排他做了颈动脉彩超检查。检查结果令人意外，王女士左侧颈动脉狭窄高达90%，右侧颈动脉也出现了30%的狭窄。
1: 为什么健忘会和颈动脉狭窄有关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时识别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王医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1: 王医生向您请教哈，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王女士，她是颈动脉狭窄出现了90%，90%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是不是离脑卒中就不远了呢？
3: 颈动脉狭窄90%呢，是我们对颈动脉血管狭窄程度的判断。一般来说我们颈动脉狭窄是分成轻中重度，那比如说是小于50%的是判断为轻度，在50%到70%之间是判断为中度，大于70%的都认为是重度狭窄。刚才您说的这个病例呢，它是90%程度的狭窄呢，是属于重度的一个颈动脉狭窄的范畴。那如果说通过颈动脉的超声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临床的检查的手段，比如说头顶部的 CTA 或者说颈部的这个 MRA 的血管成像，如果都是考虑是一个颈动脉重度狭窄呢，一般来说考虑它有可能会发生脑卒中的风险会要高于这些没有达到这个血管重度狭窄程度的这样一个人群的比例。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认为呢，颈动脉重度狭窄或者说一些有症状的中度的一些颈动脉狭窄，那么可能与这个脑卒中呢是更密切相关的。但是从现在的临床研究上来看啊，也并不是说只要有颈动脉狭窄就一定会出现脑卒中的这种危害。因为现在药物治疗呢越来越规范，而且呢药物治疗的强度也越来越大，所以一些药物治疗对于颈动脉狭窄的治疗呢也是非常有效。
1: 你看我们案例当中的王女士，她有一个症状是出现了健忘，那么我也想问问，这也是属于颈动脉狭窄的一个症状吗？除了健忘，还有其他的哪些信号提醒我们可能是患上了颈动脉狭窄？

0: 呢？
1: 颈动脉狭窄以后啊，因为它会引起这个脑供血的不足，或者说引起脑组织的一些缺血的改变，那么确实也会出现脑认知功能的下降。所以像您提到的一些健忘啊，或者说这个记忆力的下降，他的这个生活能力的一些下降，有可能是跟颈动脉狭窄是相关的。从颈动脉狭窄疾病的发生发展上来看，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脑卒中的发生。那么脑卒中呢，一般来说我们最担心的一些症状，或者说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一些症状，就是有一些脑缺血的发作的事件，比如说引起了眼部的短暂性的黑蒙的症状，再有呢就是引起了短暂性的比如说肢体活动的障碍，还有比如说麻木的一些症状的出现，再进一步进展，它就会引起了更长时间的一些症状的发作，这就是脑卒中的症状了。所以就跟我们平时老百姓通俗说的，比如说脑梗塞或者脑梗死，它会引起这些的症状，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些临床的表现。
0: 请您跟我们说一说颈动脉狭窄它的高危人群是有哪些呢？哪些人群需要格外警惕这种疾病？
1: 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样的人群的更容易出现颈动脉狭窄。那么比如说我们平时所知道的一些基础类的疾病，或者说我们平时说的这种三高，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在这一类人群身上呢，就更容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疾病。那么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疾病啊，它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它有可能最容易累及颈动脉，那么在颈动脉这个部位出现颈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它就会引起颈动脉狭窄。那么当然这个疾病比如说出现在心脏的血管上，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出现冠心病，这一类疾病出现在下肢，那么就会出现下肢的一些缺血的一些症状。所以这个呢是对于颈动脉狭窄高危人群的其中一个层面。那么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当出现颈动脉斑块以后，那么我们如何识别出什么样的颈动脉斑块更是高危的斑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颈动脉超声的一些报告的结果，比如说它有可能会描述溃疡性的斑块，斑块内的出血，脂质含量为主，表面钙化结节等等几个特点，一般认为是易损斑块。那么易损斑块往往意味着这个斑块容易出现栓子脱落，或者说出现近期血栓形成的概率会比较高，这是我们目前可能更应该关注的。
0: 那么面对颈动脉狭窄，目前有哪些治疗手段呢？也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1: 颈动脉狭窄，我觉得大家最不能忽视的就是规范的药物治疗。第一呢，就是对基础疾病的规律用药。那么比如说我们有没有把血压控制好，那么是不是把自己的血糖监测好，再有就是针对血管或者说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情况的治疗。那么比如说病人有这样的高危因素，就像前面提到的这些基础类的疾病，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就希望病人的血脂的情况能够严格的控制，再有一个就是对抗血小板药物的应用。那么当像刚才提到的，如果说对药物治疗控制无效，颈动脉的这个斑块有可能会进展，或者说病人呢他会出现相应的临床症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可能会采取外科手术的方式去治疗颈动脉狭窄，那么包括了颈动脉支架，或者包括了颈动脉内膜剥脱术，这个都是能够改善血管的管径，预防未来出现卒中症状的这个有效的手段。
0: 秋冬时节呢也是脑出血的一个高发时节，那么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去做才能预防脑出血的发生呢？
1: 这个秋冬时节啊，往往一般认为比如说温度下降以后对血管的有一个刺激的作用，再有一个秋冬呢可能随着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比如说运动会减少，饮水等也可能就会随着下降，所以这样呢就会导致这个体液的容量的一个下降，再加上血管痉挛、温度刺激等等这些情况，那就更容易出现一些脑血管疾病。所以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呢，那么比如说保暖，再有一个我们平时应该多注意一些多饮水，保持体液容量的这个稳定，还有呢最主要的就是像前面提到的

范的或者说规律的用药。那么在这个阶段，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措施能够让病人呢能够平稳的度过这个季节转换期所带来的这个疾病。

0: 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进行抗阻训练。
1: 手机一刷就是半天，伏案一坐就是一整天，圆肩驼背是不是越来越明显了？问题可能不在姿势，而在于有个地方一直没被唤醒。今天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把它练起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娄志坤。
0: 娄老师好。本周我们的训练内容啊，就是抗阻训练。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想重点聊聊肩背力量，因为现在啊，大家圆肩驼背特别常见，尤其很多青少年脖子前倾特别严重，包括我自己也是，哎，平常站着站着好好的，慢慢的就驼背了。那这是不是都是因为肩背力量不足所导致的呢？
2: 一个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错误的姿态，另外一个呢，因为我们这个生理发育的因素，你看平时我们一天的生活当中呢，坐的情况下是居多的，去掉8个小时躺着的时间，其他的时间都是以坐着办公、写作业、上课为主。
0: 是的，
2: 那坐着这个姿态呢，恰恰人是身体是向前的，那为了维持平衡，我要手向前撑，所以呢肩是向前探的，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五官，眼睛长在前边，我为了看清你，我一定要探头，
0: 对，
2: 我要吃东西我也要低头，我要闻气味我也要向前，
0: 尤其是玩手机的时候一定会这样，
2: 造成了我们身体屈侧的这个使用频率会更高，背侧会更弓，这是我们外在的生活环境还有我们的生理因素造成了我们出现了弓肩驼背的现象普遍。
0: 娄老师，那如果我们的肩背力量长期不足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不好的影响呢？
2: 当你的胸往里扣的时候，你的胸腔的脏器，肺也会受到一定的压缩，整个肺的容积会变扁。那么还有一些人是歪着头看手机，它会造成脊柱侧弯，躺着瘫着，会对我们的整个人体的各个脏器器官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长期的弓肩驼背，你会觉得身体有一些精神状态颓废萎靡的这种表现，哎，这个是特别不好的一个对身心健康都有影响的一个姿态。
1: 所以说圆肩驼背，肩背发僵发沉，根源可能在于肩背肌肉力量不够，撑不住脊柱，时间一长，肩颈酸痛，呼吸变浅都会跟着来。今天我们就用弹力带做抗阻，把肩背肌肉练起来。
2: 弹力带手臂上举，首先呢，我们准备一个合适的弹力圈放在自己的手腕关节啊，保持这个弹力圈与自己的肩部同宽。好，开始做外展抗阻的训练，屈肘，手臂伸向身体的前方，然后上举，注意保持上臂跟自己的肩关节水平就可以了，然后收回，伸肘，上举，收回。好，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0: 娄老师，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居然会抖。
2: 我想问你哪里在抖？
0: 就是胳膊，它不稳定。
2: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第一个关注聚焦我们想训练的目标肌群到底是哪里。那么这个动作我们还是希望用手臂的协调来让自己的背部感受到充分的用力的动作，手部是协同肌群辅助发力，也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双肘部贴近自己的身体，肘夹住自己的身体，哎，这个时候你后背有感觉了吧？
0: 有。
2: 好，保持这个距离，伸肘向上控制住。其实弹力带是给你一个阻力，让你的背部的阻力更加强，而不是用手的力量去控制住自己。两个上臂就是我们的门框，门框要夹紧，不要去散啊，我们其实是希望通过弹力带抗阻力，给它一点点激活的阻力，让我们自己的背部找到肌肉用力收缩的感觉，去完成这个动作。
1: 怎么样，一组动作做完，肩背是不是已经有了酸胀感了？接下来我们趁热打铁进入第二个动作，弹力带下拉，把挺拔的体态一点点练回来。
2: 第二个动作呢，我们还是聚焦我们的目标肌群背部，弹力带下拉， 首先呢，我们还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弹力带。

0: 弹力带的阻力还有弹力带的距离决定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在选弹力带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把它绕在手上，宽度呢是双上肢举起屈肘向上，宽度在这个平行四边形和肩部的宽度之间就够了，不要拉得太长，也不要聚焦在后背，肘向地面和身体的方向下拉弹力带，聚焦目标肌群还是上背部在用力的收缩啊，感受到我们的身体在做充分的动员。同时关注一下我们的腰部，经常有人在做用力下拉的时候呢会挺腰，
1: 对，我就是有这样的感觉，老师，你看我在做的时候不自觉的就感觉整个人往前顶了，尤其肚子要顶出去了，
0: 因为你的上背部的肌群力量不够强大，所以充分的动员到了腰部去做代偿。那如果说经常性的去做腰部代偿的话呢，我们建议把这个动作难度降低，那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把稳定的椅子去控制住我的身体，只用上肢来完成这个训练就可以了。
2: 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肩关节需要外展吗？
0: 肩关节本身打开的时候就是一个水平外展，这个距离呢根据人的力量强大它的距离是不一样的，那么像这个主持人他力量没有那么强，选择的宽度呢就适当的稍微宽一点，相当于我举过头顶的时候这个肩和弹力带是一个平行四边形，那么像小马这种力量比较强呢，我们可以稍微的窄距一点，同时去做下拉，将肘关节拉向地面和身体的方向啊，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主持人，他为了完成这个目标肌群的感受，把肘关节非常用力的拉向了身体的后方。我们一定要注意放松一下弹力带，稍微的松一圈圈，不需要那么大的力量，只是聚焦目标肌群有一个感受就可以了，相当于你的后背和你的上臂是一个墙的平面，在这个平面上去做下拉。
3: 两个动作的要领我们都掌握了，最后跟着娄老师一起完成今天的抗阻训练吧。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听。

0: 你想好了，现在跟我说实话，这件事我们还可以内部解决。你要是继续欺骗我，欺骗组织，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1: 徐主任，他确实没有彻底康复，但他已经想起来一些事情了，用不了多久，他肯定就都能想起来了。魏妮同志，那你就是承认了，你和方牧阳串通起来，一起欺骗徐主任，一起欺骗组织了。不是，徐主任，这事儿跟方牧阳没关系，是我找他帮忙。
0: 胡闹！
1: 碰他！你太让我失望了，啊！要不是被冯林及时发现，我还被你蒙在鼓里呢。我理解你啊，向上大学想进步的心情，但是你用错了方法。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了，不仅仅影响你个人的荣誉问题，还影响到方慕阳同志这个英雄的形象。
2: 哎呀！对不起，主任，我知道错了，
1: 赶紧写份检讨回来，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
2: 我一定深刻反省。
1: 还有那个评选先进啊，上大学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0: 损害方牧阳的英雄形象，这件事儿可不会洗个检讨就算了，你该偷着乐去。
1: 你为什么总针对我？就是因为我纠正了你的错别字是吗？
0: 对啊，是看不惯你，自己的书读得比我多，次次当众让我下不来台。但揭发你跟这事儿无关，因为如果你去上了大学，我对象就去不了了。我也不怕告诉你，刚刚徐主任都跟我说了，你的行为给他提了个醒，不能滋长这种弄虚作假、走捷径的歪风邪气，所以才会去和厂领导商量，以后不管是什么先进个人还是英雄模范的，在上大学这件事儿上一律一视同仁。也就是说，就算以后方牧阳真的康复了，你真的当上了全市的先进模范，在江门一厂的大学推荐名单上也永远不会有你的名字。
2: 方明同志，还是你觉悟高，最近医院资源紧张，你呢又好得差不多了，院长的意思是把病房让给更需要的病，所以只能让你换个病房了。
3: 都是应该的。
2: 这女孩是谁啊？
3: 不记得。

0: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么多年，上大学一直是我唯一的出路，现在这条路也被堵上了。
1: 真正的人生之路。

0: 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不爱看啊？不爱看，没关系的，林梅，下次呀，我请你看别的。
1: 林梅，费尼？
0: 啊？
1: 陈运国？
0: 那，你们两个先聊哈，我先走了。
1: 你认识他？你俩怎么在一起啊？我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啊。啊？是不是我哥又惹你生气了？你跟我说，我去说他。
2: 这次谁说都没用，我跟你哥是彻底掰了。
1: 为什么呀？之前不还好好的吗？
2: 我这都回城一年多了，次次催他打回城报告，总有各种理由。我一赌气就跟他说，如果你再不回来，我就找别人过了。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他要跟我分手。
1: 这个费婷怎么能这么说话呀？我跟他说，我让他给你道歉。
2: 其实半年前我爸妈就开始张罗着给我相亲，我一直扛着。可费婷这个态度，我扛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啊？费尼，我今年27了，我真的等不起了。我想好了，他如果还是不回来，我就真找别人过了。
1: 我明天就给他发电报，我让他马上就回城，好不好？你别哭了，
2: 没用的，谁说都没用，尤其是你。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他不肯回来，就是怕他回来之后你没地方住啊。

哎呀，菲妮，我不是那意思啊，你别多想。我其实这事儿，哎呀，这事儿他怪我。我爸妈一直就说必须要我找个有房子的，反正你们家有啊，我就没往那儿想。飞婷这么一说，我才反应过来。哎呀，都怪我，都怪我，是我乱说话了，你都别往心里

0: 怎么能怪你呢？你爸妈要求也不高。
1: 我就是气费婷。你说，这事儿就算他再难，你先回来呀，回来咱们一起想办法，是不是？哪有他这样的，拖着不回来，动不动就分手。费妮，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因为他不肯回来，就是怕他回来之后你没地方住啊。
1: 慢点喝，小心烫。
2: 哥，咱俩一人一半。
1: 我才不喝呢，你俩哪有奶皮子香？
2: 是吗？那咱俩换，我是奶皮子。
1: 哎，那可不行，爸妈没在家，我是你哥，我说了算，就得你喝牛奶，我吃奶皮子。

0: 妮妮，你的书包好了，
1: 真好看。哥，你铅笔盒怎么在我书包里？
0: 哦，这么新的铅笔盒给我用，可惜了。从明天起，你就是个小学生了，你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等你将来成为大学生，哥送你上大学。
1: 不行，这可是爸妈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0: 不行也得行，我是你哥，我说了算。
1: 那哥，你怎么办？
0: 你看，我也自己做了个新的。你哥厉害吧？
1: 厉害。
2: 不让我去啊，我是应届毕业生，按照政策就是我去。
3: 家里有我这个当哥的呢，还轮不到你去北大荒。我已经跟知青办说定了，我替你去。
2: 但咱不都说好了吗？等妈一退休，你就接她江棉衣厂的班。
3: 我一个大男人去江棉衣厂干啥呀？还不如去北大荒。再说了，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听我的，我去北大荒，你去江棉衣厂，就这么定了，以后爸妈就交给你照顾了。

是我太自私了，一直以来都是你在为我付出，这次你得听我的。

0: 林梅，我以为你不会再理我了，
1: 怎么可能？那我上哪找这么好的嫂子呀？林梅，我没想到。

0: 竟然是你跟我哥之间的阻碍。
1: 不是，你别这么说，
0: 你听我说完。我哥从小就最疼我，你呢又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们就是我最亲的人，但我却没能发现你的难处。
1: 这怎么能怪你呢？说实话，费尼，我原本以为如果你去上大学了，肯定要搬去学校住的，那我和费婷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可我也没想到你上大学这事儿一直飘飘忽忽的，也没个定数。
0: 妹妹，我今天来想跟你说的是，你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好朋友的份上，你能不能给他，不是，给我们家一点时间，就三个月，我保证三个月之内就让我哥来娶你，行吗？
1: 你真能把他劝回来？
0: 我保证。
1: 哎呀，其实我也没有真的打算去相亲，那都是为了应付我爸妈的。
0: 我知道，你早晚能会是我的嫂子，跑不了。

0: 啦？
1: 哎，你不是去医院了吗？
0: 哦，今天我没去医院那边。妈，之前是不是有人给我张罗相亲的事儿？
1: 哦，有是有，妈都给你挡了。你不是一门心思要上大学吗？妈现在想通了，我跟你爸也商量过了，年轻人有梦想是好事儿，是吧？以后只要你高兴，我们一点都不着急。
0: 我着急，我决定了要相亲，但我有两个条件。一，他得有房或者能分房。二，不能超过30岁，相貌端正。是我条件太高了吗？
1: 哪儿高了，我妮儿条件这么好，什么样的对象找不着，妈明天就给你张罗。
2: 妮妮，你怎么突然想相亲了？
0: 我妈不是说了吗，早晚都得结，那还不如早点结。
1: 就是这个理儿，你想通了就好。哎，这两个月给我急的，我真是怕你为了上大学去照顾那个英雄，再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0: 爸妈，让你们担心了，以后不会了。
2: 妮妮，你从小呢就乖又聪明，你做的决定爸妈都支持啊。
3: 刘姐
4: 啊，贝妮来了。快来。哎呦，今天这身真好看啊。
5: 我跟你说啊，你妈跟我说你要找对象，我立马想到一个人。那这小伙条件那是没得说，最重要的是啊，他之前一直跟我打听你来着。
0: 他认识我？
5: 说不定你也认识他呢。哎，他来了。来了，叶芳。因为你催得急，你和费妮相亲这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徐主任汇报。这个回头我
2: 再……行吧，刘姐，我妈不还得听我的？回头我去跟她说。
5: 行行行。给你们介绍一下，费妮

0: 叶枫，叶枫是咱们厂篮球队的，你肯定见过他打篮球。
1: 啊，你好。
0: 好，那你们先聊着，我家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0: 包明，今天牛奶记得喝啊。
1: 谢谢啊。
0: 这个女孩到底是谁啊？你怎么老画她？
1: 不知道，最近总是梦到这个背影。
0: 那她应该对你很重要。
1: 小周护士，费尼怎么还不来看我？
0: 费尼也要上班，再说了，人家跟你非亲非故的，也没必要天天。
1: 小周护士，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2: 陈是我第一次相亲。
0: 我也是。你平常都干些什么呀？最近有比赛吗？
2: 哦，最近没有比赛。啊，上次在江城大学呢，那是友谊赛，我们大家切磋一下。没比赛的时候我们就训练，因为下半年呢有个全市轻纺系统的篮球赛，我们势必要拿第一，所以大家训练镜头特别足，到时候你一定要来看。那你呢？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
0: 我就喜欢看看书什么。
2: 看书？
0: 嗯。
2: 我也喜欢看书。
0: 你喜欢看什么书？
2: 我平时特别喜欢看《智取威虎山》《智斗》《陈胜吴广》《黄继光》这种，特别好看。一会儿咱去看电影吧，我听说最近新上了一部罗马尼亚的电影，特别好看。
0: 好，
2: 走。
3: 你喊什么？我也不聋。你看，昨天开的那条船过去了，你必须扫雷。不是有扫雷队吗？他们干嘛？那就套毛毛，那你自己看着办吧。这可是德国人的命令。你不想送你回去吗？不，我是做工，不能离开船。我有四个孩子，
0: 叶枫，
3: 家里有几个孩子呢？别说
2: 我睡着了。
3: 你说这些总会听见，没工夫，他忙着打仗。快去吧，看清了水道。
4: 有水了，
3: 听说有。哎，你使大点劲拉，笨蛋，使大点劲拉，绳子拉直了。你走开吧，走开。

0: 真不好意思啊，我这几天训练有点累，主要是这电影实在是太闷了，我这一看就犯困。
1: 没事儿，其实我也没怎么看。
0: 是不是啊？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电影挺无聊的？这样，过两天呢，我搞两张《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那场面嘟嘟嘟嘟嘟特别热闹。
1: 嗯，哎，我到了。
0: 哦。这也是咱厂家属楼吧？我好像从来没来过。我先回去了。哎，菲尼，明天下班了，你有事儿吗？那咱们再去看看电影吧，就我刚说那个，嘟嘟嘟，特热闹那个。行，那下了班我在厂门口等你啊。
2: 菲尼，妈。
0: 阿姨，我是叶峰，就是江边一厂。

0: 刘姐介绍那个相亲对象。
1: 知道知道。
0: 哎，阿姨，阿姨好。
1: 哦，你好，你好。阿姨好。那在这儿待着干嘛？走，家里坐会儿去。
2: 妈，他还要训练呢。
0: 今儿不训练，我也不是每天都训练的。
1: 是吧？
0: 对。
1: 走走，家里坐。
0: 阿姨，我来给您拎着菜。哎，您走，您走。哎
1: 呦，真懂事啊，这个孩子。你这训练累不累啊？
0: 还行。
1: 你这个儿可真高啊。
0: 一米八五。
1: 晚上阿姨给你做几个好吃的。
3: 是那个徐若人家的儿子吗？哎，思康费那儿好脏了。
2: 宝英回来了。哎，这是
1: 妮妮他们单位同事。来这边，这边，这边。哎，
0: 好嘞。
3: 啥同事呀？那个徐主任家儿子啊，比妮真的攀上高枝了。
1: 哎，老费，你干嘛呢？哎
4: 呀，这不是蚊帐吗？我洗了，我把它。
1: 不会，先别弄了，你下来，家里来客人。啊，快来。哎呦哎呦，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刘姐介绍的那个对象，叫叶峰，这是你叔叔。哦，
0: 哎，叔叔你好，叶峰。
4: 你好，你好，你好。哎，我跟你说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5: 叔，这门我修好了，不会再咯吱咯吱响了。
4: 就这事儿。
5: 费尼，我都等你两个小时了，都等饿了呢。
2: 饿了，你就留下来一起吃点呗。
4: 好。

0: 碧螺春，我妈就爱喝这个，
1: 我也爱喝。徐主任的茶是好茶，我这个碧螺春是碎末，不好喝。
2: 好喝。

0: 徐主任最近挺好的。
1: 挺好的。
0: 你最近在医院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啊，都好都好。我去看看饭好没好啊。

0: 我听我妈说，你的头被砸了，记不住以前的事儿了。
1: 我听费叔叔说，费尼是因为和你去看电影，所以才没来医院看我。

0: 都是我的错，我要知道小叶来，我就不留小芳在家里了。
1: 哎，你说你出来干嘛？万一一会儿小芳说点啥不该说的咋办？
0: 我回去，我回去，我不知道该聊什么，太尴尬了。要不让妮妮去吧？
1: 你疯了你！妮妮回去更尴尬。
0: 晚饭。跟我走。哎，你干嘛去啊？我，哎，这三个闺女，这算教材两只船吗？
1: 不会说话，你少说话。你去趟老李家，他们家昨天买的酱牛肉肯定还有剩的，去借点回来。
0: 要酱牛肉干什么？
1: 留人在家里吃饭，连个肉菜都没有，合适吗？再说了，你家妮妮这脸往哪搁？
0: 好好好。

0: 你怎么找着我家的？
1: 我问小周护士的，他告诉我你家的地址，还教我怎么坐车。你有好几天没来看我了，我就想着来看看你。
0: 你怎么弄的呀？我不是教你洗衣服了吗？你怎么不洗啊？这弄得这么脏，扣子掉了你也不缝，让别人看见了，把你当流氓。
1: 我缝了，但缝不好，针扎手。
0: 你鞋带开了，不知道系一下呀？你这样多危险啊！
1: 你明天有时间吗？我请你吃冰淇淋。
0: 我没空。
1: 你今天是不是和叶枫去看电影了？电影好看吗？
0: 还行。
1: 你是不是因为和他去看电影，所以没来看我？
0: 是又怎么样？
1: 你要是想去看电影，我也可以陪你去。相亲我也可以。
0: 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啊，知道回去的路吗？
1: 我又不傻，我记得。
0: 我就不留你吃饭了，快走吧。
1: 你先回去吧，我看你上楼。

0: 没想到叔叔阿姨这么热情啊，这第一次见面就见到家长了。飞宁，明天我来接你上班吧，咱俩正好一起吃个早点。
1: 叶枫，
0: 嗯，
1: 咱俩的事儿，徐主任是什么态度？
0: 我妈，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呢。我一听说刘姐要帮你张罗着相亲，我第一时间就让她帮我约你出来见面。不过你放心啊，我妈她这人听我的，只要我愿意，她不会不答应的。
1: 我真没想到刘姐介绍的人是你。
0: 我怎么了？
1: 你挺好的，你有点太好了。
0: 啊，
1: 你知道的，我家的条件跟你家的条件。

0: 一直在乡下插队，马上就要回城了。他回来，如果街道办不能帮他解决工作问题，我可能会把我的工作让给他。
1: 是你爸你妈让你这么做的吗？
0: 不是，是我自己的决定。其实这份工作本来就是他的，当初按规定下乡的人应该是我，他心疼我，怕我吃苦，所以让给我了。于情于理，我都应该还他。
1: 那你怎么办呀？
0: 我会做衣服，可以赚钱。
1: 那能一样吗？江棉衣厂那是铁饭碗，你自己做衣服那说白了就是个无业游民，我妈她怎么可能让我？我不是那意思啊，菲妮。
0: 我明白，所以我这不是提前跟你说一声吗？你和徐主任接受不了的话，那我也是能理解的。没关系，叶枫，你回去再想想。
1: 行，我想想，那我就先走了。时间不早，你快回去吧。走了。

0: 正月破印，其中队长叶枫功不可没。呀，您这个记者很有眼光嘛，这个名字也很好听，一听就是有文化的。回来啦。
1: 我回来了。
0: 快快快，快来看，上面有你的报道。这个叫林一的记者呀，是不是认识你啊？哇，你好一顿夸呀，说你不光球打得好，革命觉悟还高。
1: 这不是夸，这不事实吗？嗯，
0: 哎，听这名字像是个女记者啊，你回头打听打听，请人家吃个饭。
1: 哦。
0: 怎么了？一等蚊子官司又输球了？
1: 妈，您说，要是以后我结婚了，但是这对象没工作，您能同意？
0: 当然不能同意。你有对象了？
1: 还没，但是在接触。
0: 谁呀？那你个工作都没有？反正知心啊？
1: 不是，人家现在有工作。但是他说等他哥回来，他就要把厂里工作让给他哥。
0: 到底是谁呀？这人我认识吗？
1: 您还真认识，就是咱们厂一车间那费尼。
0: 你跟费迪在谈对象？哎呀，
1: 这还没处上呢，我这不是先问问您行不行吗？
0: 当然不行。以你的条件什么样的找不着啊？啊，非要找一个车间工人？
1: 妈，你这话说的，那就是瞧不起工人阶级了。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哎，我什么时候瞧不起工人阶级了？
1: 这不刚刚您在这儿说的吗？
0: 你别给我瞎说八道的啊！
1: 就在这儿。
0: 你小点声。
1: 我就不小声。
0: 你小点声！这个臭小子可是厂办主任。
1: 怎么还拿鸡毛掸子？
0: 我就是打你！你妈胡说八道！你个畜生！
1: 我就要找一个普通的车间工人。你要是反对，我就在厂里大肆宣传。我就说你瞧不起工人阶级，别打了，妈，疼。
0: 行，你跟费尼谈恋爱，我不反对，但我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啊，妈？
0: 只要费尼答应不去上大学，我就同意。儿子，你不知道，这几年他一直要申请去上大学。想想啊，你们两个要是真的结了婚，他去上了大学，这一去就要是好几年呢，你不成光棍了？
1: 行，我替他答应了。
0: 你替他答应了？
1: 啊，妈，你想想啊，能嫁给叶枫我，那谁还稀得上大学啊？是不是？刚打我都打累了吧？来，喝口茶，消消气。这件事儿，您就包在我身上，啊？
2: 来了，走了。哎
1: 呀，这大头，真疼。

0: 佩妮，佩妮，
1: 今天晚上我们再去看电影吧，这次我保证一定不会睡着了。好了，你昨天跟我说那些话呀，我回去仔细想了，我觉得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啊。你哥什么时候回来，这都不确定。再说了，就算回来，也不一定会顶替你的工作。咱们退一万步来讲，你真要是没工作了，我妈一定不会不管。
2: 叶枫，啊，你是不是误会了？

0: 说我哥工作的事儿，不是想让你帮我解决。
1: 哎呀，没事儿，我们要是结了婚，那都是一家人，什么都好办啊。
2: 丽丽，
0: 哎，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2: 我有扣子了，但我不会缝，你教教我。方炳王同志，你像缝扣子这种简单的事儿呢，你可以去问医院里的医生跟护士，实在不会你还可以去问你的病友。我跟费尼要去看电影了，费尼，咱们走。
3: 真的？能带我一个吗？我还没看过电影呢。
0: 啊，这不合适。这样，我等过几天去医院教你，行吗？
2: 行。回医院的路怎么走来着？我忘了自己怎么来的。
0: 那不刚从那边来的吗？
2: 哦，算了，你们看电影要紧，你不用管我，我自己应该是这。
0: 哎，方明，你这是去哪儿啊？
2: 那就是那边。
0: 不，要不然咱们先给他送回去，再去看电影吧。
1: 那样时间就来不及了。

0: 别老看他，你看前面，你看路。骑快点，骑快点，
1: 我就骑慢，
0: 你别老拍我。你这么沉，我怎么骑快啊？
1: 你别老拍，
2: 快骑，
1: 快骑，
2: 痒痒。放开，手放开我，撒手了啊！
3: 来。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你前几年是不是一直很积极的想上大学啊？
2: 我现在也没放弃。
1: 但是上大学这事儿，如果我们结婚，是不是就可以算了？
3: 这么巧，又见面了。
2: 真的是偶遇吗？你到底想干什么？
4: 曲化医生，为人谦逊友善，一点都不像大院子。
2: 他是大院子弟。
5: 你喜欢他吗？
2: 我说不上喜欢，但至少不。

0: 算讨厌，他是一个很适合结婚的对象。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3: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0: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7: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8: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0: 家国长安，古今故园，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8: 听多多。
9: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

1: 我坐这能看见，不是，这哪儿看都一样啊！一样你爱换，
2: 我就想坐这儿，你坐这算怎么回事？
1: 快，你咱俩换个地儿。
0: 你别拉我，
1: 我想挨着费尼，你坐这干嘛？
2: 不要影响别人看电影。
1: 我没有影响，我想跟费尼坐会儿，怎么了？
2: 咱俩换。
1: 哎，真好看，一会儿就看着他了。

0: 你快上去吧，
1: 我送你回家吧。
2: 哎哎，不用啊，你送他回去，我们还得再送你回来，这送来送去的天都黑了。
0: 我们走了。

0: 凤，今天是个意外，我也没想到他会来。回头我把电影票钱给你。
1: 嗨，那倒不用，请救人英雄看场电影，我叶凤还是能请得起的。但是菲妮啊，我怎么觉得方明好像对你有点意思呢？
0: 绝对没有，他是因为失忆了，很多事情都忘了，基本的生活技能也都忘了。这段时间是我一直在照顾他，所以他什么事都喜欢找我。等他恢复记忆了，就不会这样了。
1: 这事儿虽然我能理解，但方牧阳他毕竟是个大男人，那有事没事都来找你，而且他还没有什么分寸，这对你不好，对我们也不好。所以啊，我觉得以后你俩就别接触了。
0: 你说的有道理，但其实照顾他是厂子里分给我的任务，我也答应徐主任会照顾他。
1: 不行，既然我们在交往，那就要注意影响。至于我妈那边，你放心，我去跟她说。那就这么定了。其实今天啊，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这刚被方明那么一搅和，我差点给忘了。
0: 你说。
1: 我前段时间听我妈提过两嘴，你前几年是不是一直很积极的想上大学啊？

0: 也没放弃。
1: 啊，我是这么想的，你上大学不就是毕业以后想找个好工作，嫁一个好家庭吗？你现在跟了我，不管是你还是你哥，我都可以让我妈帮忙帮你们找个好工作。但是上大学这事儿，如果我们结婚，是不是就可以算了？你仔细想一想啊，如果你上了大学，我们刚一结婚你就走了，那我们结这婚还有什么意思呢？再说了，我妈肯定希望她儿媳妇可以踏踏实实在家，她还等着早点抱大孙子呢。菲妮，你说呢？
0: 以后的事再说吧，咱俩的事儿徐主任还不知道吧？他是什么态度？
1: 这样，找一天你来家里吃饭，他那边你放心，肯定喜欢你。你呢，如果不想在车间当工人，那我就让我妈想办法把你调到厂办。但是上大学这事儿咱就这么说定了啊。
0: 我回去再想想。
1: 行，那我们回家吧。
0: 你别送我了，你也不顺路，这送来送去的。
1: 啊，等等等等等，那我就先走了，咱明儿厂里见。
0: 嗯。
2: 怎么了？

0: 因为他不肯回来，就是怕他回来之后你没地方住啊。
1: 我保证3个月之内就让我哥来娶你。
2: 我真是怕你为了上大学去照顾那个英雄，再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3: 既然我们在交往，就要注意影响。我觉得以后你们俩就别接触了。不管是你还是你哥，我都可以让我妈帮忙帮你们找个好工作。但是上大学这事儿，如果我们结婚，是不是就可以算了？
4: 小胖，这次的研发项目，领导们都比较重视，涉密级别也比较高。经过组织上的慎重考虑，还是觉得你不太合适。啊，不过你也别灰心，你前期做了大量工作，还是有价值的。回头你把前期成果总结一下，和你们宿舍的丁阳做个交接。
3: 同志你好，请问数学系怎么走？
5: 里面有转教室。
3: 是你啊？还记得我吗？
5: 不记得了。

0: 来看看。
1: 画真好，谢谢你啊。哎，贝尼来了。
0: 贝尼。
2: 哎，方木阳
0: 来了。
2: 你给我画的太老了呀。
3: 是哪儿老了？
2: 我改一改。
3: 一根皱纹都没有，我改天再给你画啊。
2: 哎哎哎，
3: 你来了。
1: 嗯。

0: 我来铺，你不忙，来，这边一窝，这样。
1: 方明，
0: 你看，铺多好。
1: 你怎么了？没事儿，我今天请假了，可以带你出去玩。
0: 你一天都不走了？
1: 领你去看电影吧。
0: 好。

0: 电影，再给你买身衣服。
1: 走。
0: 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你用完颜料要放回去，不然弄得哪儿都是。记住了吗？这个片子你之前肯定看过，想起来了吗？想最后努力一下，万一能想起点什么呢？看来是没希望了，算了，就当是最后的告别吧。

0: 的，我看一下。
1: 这件，
0: 好，
1: 看，这新到的，
0: 这个多少钱呀？
1: 二十。
2: 同志，
1: 哎，
2: 这裙子能帮我摘下来看一眼吗？
1: 好，这绿的啊。哎，
2: 对。哎，
1: 这件女孩穿的，水灵的。
0: 男孩不能穿裙子，你快放回去。
2: 又不是我穿，是给你穿。
0: 我不穿，我不喜欢穿裙子，你快放回去。
2: 那我也不爱穿毛衣。
0: 你冬天不穿毛衣会被冻死的。
2: 这不还没到冬天吗？
0: 听我的，
1: 你
0: 就要这个毛衣，
1: 就这件了。
2: 钱是我姐给的，听我的，要裙子，
0: 要毛衣。
1: 你们到底有哪件啊？
0: 要毛衣，把这个包起来，
1: 确定这件不变了啊？
0: 不变了，
1: 这个是纯羊毛的啊。
0: 谢谢。你不是一直想吃冰激凌吗？今天我请客。
2: 好啊，哎，不用看菜单了，来两份炸猪排，两份红菜汤，还要
0: 够了，再加一份冰激凌，谢谢。
1: 稍等。
2: 这儿的炸猪排很好吃，还有红菜汤，我都想让你试试，你一定会喜欢的。
0: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2: 没有，他们都跟冰激凌一样，都在这儿。

方便啊。如果你恢复记忆了，那我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虽然大学我去不了了，但是我也不欠你姐的，银货两讫，互不相欠。

0: 看。谢谢。
1: 醉了，你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也不能总住医院，不然没病都得染上病。
0: 你去知青办，你跟他们要住的地方。你是英雄，他们不会不管你的，知道吗？
2: 知道了。

0: 方明，你要记住，你是在大暴雨里面救了四个人的英雄，不管是知青办还是江棉厂，管你都是应当应分的。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还有什么要求，你都可以跟他们提，生活上的也好，工作上的也好。还有，只要你住在医院，他们就有义务每天给你一瓶牛奶，如果护士忘了，你就去找护士长要。
1: 嗯，
0: 这里面都是你的钱，还有我之前挣你的钱都放里面了，以后吃饭也好还是买衣服你都要定量，我教过你的，不然以你这个花法都撑不到月底，记住了吗？
1: 你今天说的有点多，我没记住，要不你明天再跟我说。
0: 明天我不会来了。
1: 那后天呢？
0: 后天也不来，大后天也不来，以后都不来了。
1: 菲妮，是不是因为我今天花钱花太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以后就按照你的方式省着点花。看我现在衣服也会洗了，扣在服上，就是鞋带也不太会系啊。
0: 那我就再教你一次，你看好。交叉，绕过去，穿这个洞，拉出来，系紧。方明，我是这么教你的吗？
1: 太难了。你明天再来教我吧。
0: 方明，你是不是故意的？
1: 菲妮，你先别生气，先别生气。我明天我一定能学会。你要不明天再来教我？这钱我也不要了，先放在你那儿。
0: 方牧阳，你还要缠我到什么时候？我没有义务天天围着你转。我照顾你这么久，鞋带还是不会系。你要拖累我到什么时候啊？是，我承认，最开始我是利用你，但是我照顾你这么长时间，我算是尽心尽力吧，我没占过你一分钱便宜吧，大学我也没去成，咱们算是扯平了，我要跟你道歉，对不起，我不应该拉着你去骗人，我更不应该自不量力答应你姐能把你照顾到康复，这些都是我自作自受。方明，现在我只想做好我自己的事儿。我对自己很失望，我不想让家里人对我失望了。我们不要再见了。

资格再住在这儿了。明天下乡，建设北大荒。

0: 我明天要走了，说好了，这是暂时压着你。
1: 算我借你的，算了，你欠我的钱，我也不指望你能还了。
0: 给你，等我回来。
2: 欠你的钱，我一定双倍还给你。
1: 好啊，说话算话。

0: 下来，下来。芬妮，
1: 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说了吗？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要注意影响。
0: 你要跟叶枫结婚了吗？
1: 可能吧。不过你放心，就算我结了婚照顾不了你，厂里也会派人的。
0: 你喜欢他吗？
1: 我说不上喜欢，但至少不算讨厌。他是一个很适合结婚的对象，有工作有房子。反正很多人结婚也不是因为互相喜欢。
0: 你为什么要和不喜欢的人结婚？
1: 我也有我的事情，我也有我的难处。只有我结了婚搬出去，我哥才能返程结婚。我欠我哥的太多了。你为什么来？
0: 贝尼，如果我的病好了，你还会来看我吗？
2: 如果你恢复记忆了，那我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虽然大学我去不了了，但是我也不欠你姐的。银货两期，互不相欠。
1: 方牧阳，方牧阳，
0: 菲妮，你别着急，等我有了工作和房子，我就来找你。在这之前，千万不要和任何人结婚。

0: 这么巧，又见面了。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你是教数学的，两个陌生人连续三次偶遇的几率是多少？
1: 小于千万分之一点五。你知道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吗？
0: 愿闻其详。
1: 我编的，因为你的题干本身就不成立。我们俩真的是偶遇吗？在火车上你看到我的工作证了吧？你不仅知道我在这儿教课，你还知道我是数学系的。上一次在教学楼门口，还有这一次，真的是偶遇吗？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没有想做什么。还有，我再说一次，在火车上你的包是不小心洒的，不能随便乱翻人东西，这点礼貌我还是有的。
1: 那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2: 好，秦医生。哎呀，
0: 吴教授。
2: 哎，请走吧，来，里面坐。倒杯水啊。哎，别，稍等啊，来，就这个，这是我上回从北京带的好茶。
3: 好嘞。
2: 怎么样，你父母还好吧？

0: 小婷啊，你是助理。哎，来，这儿。
1: 你好。
0: 这几封读者的来信都特别有代表性，你到时候啊把它整理出来。
1: 嗯。
0: 我们给这几位读者回个信，感谢一下他们提出的意见。好吧。
2: 同志，
3: 哎，你好，
4: 找谁啊？
3: 我来找你的负责人。
4: 什么事儿？
3: 我这儿画了几幅画，想拿给他看看。
4: 我们这儿只接受邮寄投稿，副社长没工夫接待你们这样的。
3: 副社长没工夫，郑社长也行啊。
4: 你成心捣乱是不是？啊，赶紧走啊，不然我让人把你请出去。
3: 我不走，我在这儿等你们的社长。
4: 你这人有病吧？
3: 还真被你说对了，我现在还住在医院呢。
4: 赶紧走啊！
5: 赶紧出去，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干嘛走？走！
7: 吵什么呢？我在走廊上都听见了。
8: 副社长，您来的正好，这有人胡闹，非要见您。
7: 杨呀，
3: 副社。
7: 怎么是你啊？来，李桂兰，沏茶。哎，
4: 怎么叫他叔叔吧？
1: 丁老师，嗯，今天那个找吴教授的人他是谁啊？
9: 曲化医生，他是人民医院脑外科医生，为人谦逊友善，一点都不像大院子弟。
1: 他是大院子弟，
9: 吴教授说的。我听说呀，他爸爸是部队首长，妈妈也是部队的，根正苗红的高干子弟。
1: 那他和吴教授
9: 说是故交，具体的吴教授也没说什么。不过他这次来好像是他们医院要做什么统计系统，请吴教授帮忙。那这会儿正在院办聊着呢。我刚才还看着你俩说话呢，你不认识他？
1: 哦，不太熟悉，只是火车上偶遇过。
9: 那不对呀，那刚才他跟吴教授说起你，好像你们俩很熟的样子呀。
1: 他说什么了？
9: 也没说什么，就说你们俩见过几次面。

0: 说你数学好。啊，丁老师，我有东西忘拿了，你先回宿舍吧。
1: 行，那我走了。嗯。

0: 看得出来啊，你的功力很扎实，基础打得很牢靠，无论是线条还是色彩都有独到的见解。你从小就有天赋，可是你爸还不承认。我曾经跟你爸爸打过赌，我说你将来的成就不亚于他，可是你看现在。
1: 我也很久没见过我爸了，上一封信还是半年前。
0: 你昏迷的时候我到医院看过你，后来确实工作太忙了。
1: 副叔，您要是觉得对我有愧的话，以后就让我全职在报社画画呗。
0: 你小子一点都没变，这话让你爸听见非揍你不可。不过我倒是喜欢你这种直言不讳，但是报社有报社的制度啊，我虽然是社长也不能违反制度，你说是不是？
1: 是。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报社和杂志社共同举办了一个培训班，你参加这个培训班的学习，毕业之后就可以为杂志社画连环画，虽然不是正式编制，但是补贴还是很可观的。
1: 培训班要上多久？
0: 两个月左右。怎么着，你急着用钱吗？要多少输给你。
1: 副主，我需要的不是钱，是工作。两个月的话应该来得及。我参加。
0: 好，我来安排。
1: 副叔，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我已经恢复记忆这件事情了，能不能暂时替我保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现在必须是个病人。
0: 又憋什么坏啊？行，叔替你保密。
1: 谢谢副叔。

0: 先生，我向你道歉。
1: 现在不觉得我对你不怀好意了？先走了。
0: 你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吃个饭。
1: 我觉得可以。

0: 徐医生，我正式和你道个歉，我不该质疑你的人品。
1: 不怪你，可能我看起来就像是居心不良的人。我平时不太会开玩笑。
0: 我也不会。

0: 我是想问你，你都和吴教授谈论我什么了？
1: 你一向都这么直接吗？
0: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1: 你是想问，我有没有把你书里那张全家福的事情告诉给你们吴教授吧？
0: 你果然还是看到了。
1: 放心，我没有跟吴叔叔说。我以我医生的人格保证。
0: 谢谢。
1: 吃饭吧。你周六有空吗？
0: 怎么了？
1: 我周六下午的火车，上午我想去周边逛一逛。但是我对这边的路不熟，又怕迷了路赶不上火车。我是想问你，能不能当个向导？
2: 我听说呀，他爸爸是部队首长，妈妈也是部队的，根儿种苗红的高干子弟，

0: 有货有货有货，我也拉，我也拉。他们最近训练的怎么样啊？非常积极，下个月咱们对酒厂的比赛一定能赢。
1: 早晨，早晨，早晨，还是让各路位。
2: 叶凤加油！
3: 好球！
2: 那个姑娘是谁啊？是咱们厂的吗？
0: 不是，江城大学的吧？最近咱们厂训练，她每次都来看。
2: 那就是大学生嘛！哎，王少，你拉开。主任，我听说叶枫同志最近好像跟费尼在谈恋爱啊。你听谁说的？他谈恋爱，我能不知道？秦美颖的事儿不要乱说。哎，叶枫是个男孩子倒是没有关系。
0: 你不能换了人家女孩子的名声啊！
4: 我错了，主任。嗯，我知道了。你现在去趟后勤吧。啊，给他们参加训练的同志每人发一条新毛巾。
0: 好嘞。嗯，
2: 好球。
0: 来，继续。
5: 积极一些跑动，来，你们俩交叉跑步。
2: 叶枫加油。
0: 好球。
5: 来。
2: 中午休息，你最好好想想一会儿再来。给。啊，谢谢。
5: 你最近怎么总来我们厂里啊？大学不上课吗？为了看你训练呀。对了，我之前写了一篇报道，是关于你们篮球队的，你看看。
2: 那。
0: 照片拍的还挺帅的，行，我会继续努力的。行了，站好，积极点，休息休息了，认真一点。快点，老陈。
2: 你好，这篇报道可以给我看一下吗？您看。 这是你写的，嗯，你就是林一，您是，
6: 我是叶枫的妈妈，阿姨好，
2: 在江面一厂，他们都叫我徐主任。

0: 小黄啊，你的病退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留下来之后一直住在医院里啊，的确也不合适，但是你放心，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在研究了啊。
1: 高主任，您不用研究了，我没什么要求，给我间小房子就行，平房也行，近点远点都无所谓。
0: 哎呀，小房啊，我知道你是英雄，提点要求呢也不过分，但是啊我们有实际困难，你看你啊，反正就一个人，在哪儿都好对付，还有好多呀拖家带口回来的，七八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哎，对了，我想起来了，江棉一厂的新宿舍已经盖好了，腾出的旧宿舍就会分给没有房子和住在过渡房子里的同志，最近呢正在安排分配的名额呢。你看啊，你是因为救江棉一厂的职工受的伤，于情于理他们都应该分你一间房子，我这就给徐主任打电话啊。
1: 谢谢高主任。
0: 哎，徐主任啊，我是执行办老高啊，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2: 高主任呐，你不说我也想着呢啊，我们书记亲自交代过啊，方木阳同志救了我们江棉一厂的职工，对我们江棉一厂有突出贡献，方木阳同志一直都在我们的名单里啊。当然啊，新宿舍确实比较紧张，但是我们可以从腾出来的旧宿舍里分一间给他。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习主任好。哎呀，
2: 小玲啊，快请进，快请进的。
3: 我妈这个人其实心里。

0: 特别有数，你是自己人，林毅是客人，所以他才让你进厨房。
1: 这太欺负人了。
2: 徐主任眼里，我就是配不上叶枫。
1: 叶枫配不上你。
3: 我们厂分房的条件是优先照顾已婚有家庭的职工，除非你明天就把结婚证给我拍桌子上。
2: 我以为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但我发现我还是不能接受一段不平等的关系。
4: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5: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4: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6: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7: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8: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5: 知者创物，巧者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星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9: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1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2: 拼多多。
13: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说呢？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就说嘛，啊，你们江面一场这么大个场子，那肯定是最有担当的啊！我替英雄谢谢你们。
2: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好好好，哎，听见了吗？
3: 我听见了。
1: 徐主任亲口答应了，你呀，就回去安心的等着吧。
3: 谢谢高主任。
4: 小凡，怎么回事啊？啊，
2: 毛手毛脚的。
5: 对不起，徐主任，是我不小心。
2: 行了，去忙吧。
6: 爸，
4: 忙什么忙？
6: 我想跟你申请个事儿，我想周末带菲妮回家吃个饭。
4: 办公室里不许谈私事。
6: 你同意吗？
2: 行，你带他来吧。
6: 真的？要我说，还得是徐主任就诬告，这么快就想通了。周末你多准备几个拿手好菜，费尼爱吃鱼，记住了啊。

0: 这洗发粉洗的头发就是香。妮妮，第一次上人家门，一定要讲礼数啊。
1: 妮妮，妮妮，
0: 哎，等一下，
1: 来呀、
0: 哎！好了好了，来包包包。
1: 哎，妮妮，把这些茶叶啊，还有这些的，都带过去。那叶枫他妈应该能瞧得上。
2: 爸，不用，你自己留着吧。
1: 我没事，我平常喝点高碎就行了。这些东西都是我特意托人买的，咱第一次去人家，是条件没他们家好，但咱也不能丢人啊，是吧？
2: 真的不用，妈。
1: 没事，你就听我的吧。第一次去人家里，你这不能让人小看啊，
0: 就是，
1: 是不是？
0: 拿着拿着，
1: 来，听爸的。
2: 行，那我走了，
0: 出发。
2: 我走了啊！
1: 哎，
2: 我们回去吧。
3: 老婆，你说妮妮这是不是有点快啊？
0: 快啥呀？你认识我第二天就想跟我洞房了？
4: 妮妮，来来来，我帮你。嗯，慢点。你说你来就来吧，还拿这么多东西。待会儿上去啊，完全不用紧张。我妈这人虽然平时你看她在厂里啊挺严厉的吧，在家完全不那样。再说了，一切有我呢。
2: 嗯，我不紧张。
4: 那太好了。那钥匙给你，走。妈，菲妮来了。
5: 喊什么喊？一点教养都没有。
4: 进。菲妮来了。
6: 徐主任好。
4: 妈，这是菲妮特地给您买的，这上好的茶叶啊，还有麦乳精、黄桃罐头什么的啊。
5: 嗯，放桌子上吧。
4: 啊，哎，别站着了，快坐。

0: 来，喝水。
1: 谢谢。
0: 怎么样，我家还行吧？
1: 嗯。
0: 哎，对了妈，那饭菜准备好了没？咱开饭啊。
1: 得等等，我有客人还没有到。
0: 客人？这不是客人吗？谁呀？
2: 习主任好。
3: 哎呀，小玲啊，快请进，快请进的，就等你了。
2: 习主任，我给您带了两本优秀的革命小说。
3: 哎呀，
0: 妈，这
3: 闪闪的红星，理想之歌，你看看，你看看，这送的礼物都是精神食粮，不像有些人，都是那些吃吃喝喝。这走了一路，走热了吧？我给你沏杯茶喝。
2: 来，谢谢徐主任。
3: 在家里就不要叫徐主任了，叫阿姨
2: 啊。谢谢阿姨。
3: 叶枫啊，你愣着干什么呀？上厨房去，我刚洗好的荔枝，赶紧端过来。
0: 哦，好。新鲜的荔枝可好吃了。
1: 我荔枝过敏。
0: 啊？这还有人对荔枝过敏呢？啊，那我给他们吃啊。那你们吃。哎，
3: 来，林雅，
2: 这个大。谢谢阿姨。
3: 不客气。不客气。
0: 喝水。
3: 贝尼啊，我听叶枫说你喜欢吃鱼。
1: 嗯，
3: 我特意买了一条。
0: 你看我妈这对你多好啊。
3: 麻烦你去坐一下。
0: 妈，这不合适啊。
3: 正好林姨也喜欢吃鱼，
2: 要不咱们吃红烧的。
3: 可以的，阿姨。好，那就红烧。
0: 妈，
3: 厨房在那
2: 儿。好。
0: 费宁，真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林毅他会来，我妈在提前也没有跟我说过。你想啊，我妈这个人其实心里特别有数，你是自己人，林一是客人，所以她才让你进厨房。这不也正好能说明她认了你这儿媳妇了吗？
1: 我没事儿，我也明白，我没生气。
0: 那就好，来，我帮你。
3: 叶枫，你干什么呢？还不赶紧过来招待客人。
1: 你快去吧，毕竟林一是客人。
0: 行，我先过去，一会儿回来帮你啊。怎么了？
3: 呀，哎，吃鱼。
2: 谢谢阿姨。
0: 来，给你。你也吃鱼。
3: 不要客气，到阿姨家这里就像自己家一样。
0: 嗯，来吃一下。
3: 叶枫，
0: 嗯，
3: 你还不赶紧敬林毅一杯呀？那篇报道可是花了他不少心思的。
0: 妈，那就是一篇豆腐块，那费尼也能写。费尼，这样你明天呢也给我写篇报道，到时候就贴在咱们厂的宣传板上。
3: 那能一样吗？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上大学。你看看，气质就是不一样。
0: 哎，我是没看出来有什么不一样。

0: 再说了，你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当一个工人多光荣啊！
1: 那有多少人削尖了脑袋要去呢？
0: 那是他之前没想明白，相夫教子才是女人应该做的事情。上大学不就是为了要找一个好的工作，嫁一个好的男人吗？非你以后嫁给我，你要是想看书，我给你买。有这个便捷，那还上什么大学啊？你让他去。

0: 同意不上大学，你就可以让他嫁进咱家。这怎么现在这张嘴闭嘴又是在夸大学生呢？
1: 人跟人能一样吗？
0: 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可听刘姐说，费尼可是会弹钢琴的。费尼，我们家虽然没有那种钢琴啊，但是有手风琴，就拉的那种，这横着弹跟竖着弹应该都差不多吧？
2: 差不少。
0: 啊？
3: 徐阿姨，嗯，我会拉手风琴，要不然我给大家演奏一首。
4: 行啊。

0: 徐主任，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这些吃吃喝喝的，您应该也用不上，我就拿走了。
1: 哎，佩妮，佩妮，
2: 这一点家教都没有啊！啊，这真正的一条鱼啊，都让他给吃光了，不知道叶枫喜欢他什么。
1: 佩妮，你怎么还生气了？佩妮，
0: 叶枫。如果我说不再让你打篮球了，你愿意吗？你
1: 当然不愿意了，那篮球是我现在的职业，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啊。
0: 上大学也是我的梦想，你不愿意放弃你的梦想，为什么要我放弃我的梦想？
1: 不是，费尼，你上大学又能怎么样？你能找着比我条件更好的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两个能好好谈恋爱，早一点结婚。
0: 你回去吧。
1: 我自己回去，我不好交代我妈那边。这样，你上去跟我妈道个歉就完了。
0: 我跟你回去，你才是真的不好交代。很明显，你妈看上的儿媳妇不是我，是林一。
1: 我妈的态度又不代表我的态度啊。
0: 行，那我问你，如果你妈不同意，你怎么办？
1: 那我说服她呀。
0: 叶枫，我觉得咱们俩需要重新考虑一下。
1: 考虑什么呀？
0: 我们不合适。
1: 佩妮，我们怎么不合适了？哎，你别生气，我能说服我妈的。佩妮，哎，佩妮，你放心，我妈她听我的。

0: 对不起啊，叶枫，徐阿姨就说让我来吃顿饭，我不知道你女朋友也在，她是不是不高兴了？要不然我去找她，帮你跟她解释一下吧。不用，费妮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再说了，她生气是因为我妈，又不是因为你。你跟费妮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也没多久吧，我们。
1: 林毅同志，我妈这人呢，平时就爱乱点鸳鸯谱。但我是一个有主见的男人，我有女朋友，你应该很清楚我的意思吧？

0: 我清楚，你别误会，我只是有一点点崇拜你。
1: 崇拜我？崇拜我什么？
0: 崇拜你打球打得好啊。
2: 嗨，那倒是啊，那别的不说，说起打球全是，那我可是数一数二的。
1: 这样，你到时候如果想来看球赛，提前跟我说，我给你留位置。
0: 好啊。
1: 行，那我就不送了，你慢点走，先回去了啊。嗯。
3: 这太欺负人了。
4: 也说不上欺负人吧，我能理解。徐主任眼里，我就是配不上叶枫。
3: 叶枫配不上你，
4: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太心疼了。哎，你知道吗？上次叶枫来我家的时候，我爸妈特意借的酱牛肉，我爸多馋一个人啊，愣是一口没舍得夹，全夹给叶枫了。我在叶枫家的时候，我就使劲吃那个鱼，但鱼哪有牛肉贵啊，怎么吃都吃不回本儿。我再不把这些东西拿回来，那我就亏大发了。哎，你可得记着吃，这都是好东西。
3: 嗯，对了，我有两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第一个，我找到工作了。
4: 真的？
3: 真的，给杂志社画连环画，但是要培训两个月，培训期间有补贴的。
4: 这太好了呀，两个月也不算长，你可得好好培训啊。啊，不能偷懒。
3: 那好，不偷了。你看我之前受了这么重的伤，现在不仅好了，还流程找到了工作，所以很多事情得慢慢来，总能找到办法解决呢。你也一样，千万不能着急，更不能凑合。相亲要多见几个，实在不行见十几个，然后你就慢慢比较，你就能找到。
4: 那我得相到猴年马月去啊。嗯，第二个是什么？
3: 第二个，你们棉纺厂答应给我分房了。
4: 好了，那你这就是有着落了。什么时候搬进去啊？
3: 估计还得等一阵子，得等你们厂里把新宿舍都分配完，再把旧宿舍腾出来，才能轮到我。
4: 这已经很好了，我还怕他们耍赖不给你呢，还算他们有良心。
3: 芬妮，等我分到房，你过来住吧。
4: 这不行。我怎么能跟你一起住呢？
3: 我是说我先借给你住，你不是着急搬出去吗？我一个大小伙子，我怎么样都行，大不了在培训班打地铺。
4: 这也不行，绝对不行。这房子是分给你的，是你拿命换的，我怎么能霸占呢？
3: 怎么能叫霸占呢？我是说借给你住，大不了我收你点房租。
4: 知道，你是想帮我，谢谢你了。我先走了。
3: 好。哎，记得吃。
4: 一定要记得吃啊。
3: 好。

0: 古人喜欢登高远望是有道理的，站在这里感觉所有的烦恼都会消弭在湖光山色之中。
1: 人类大脑最狡诈的功能之一就是善于制造幻想，但我通常会管它叫逃避。
0: 现在听起来你倒像是个脑外科专家了。有的时候逃避不是一件坏事，偷得浮生半日闲嘛。听说你研究的方向是计算数学。

0: 你向吴教授打听我，为什么不是基础数学？我听说你不止一次拿到了江城数学大赛的金奖，还没少打听。想要了解一个人，这些都是最基础的。
1: 我妈妈，她说，枯燥的理论研究大把人可以做。 但国家目前需要的是计算数学的研发，我应该去做最有意义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喜欢。我能理解。
0: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如果我说不能，你就不问了吗？
1: 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你真的和你的父母，还有你的家庭，划清了界限吗？我爸爸姓方，我妈妈姓穆，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你说我怎么和他们划清界限？ 我爸妈是有错误，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我弟弟并没有和他们划清界限，妨碍他成为救人英雄了吗？

0: 小冯啊，你不要有任何的思想负担啊！上次知青办的高主任打电话来交代方牧阳同志的事情，你也是知道的。组织上开会商议后决定的，我们厂这次分房的名单里啊，只有你一个是单身。所以，
1: 主任，方牧阳同志是救人英雄，
0: 厂里给他分宿舍也是应该的，而且于公于私，我都应该把宿舍让给他。
1: 小冯啊，我就是欣赏你聪明啊，学得快，还有觉悟。继续努力啊！嗯，以后一定会成为我们厂办的中流砥柱。
0: 谢谢主任。辛苦啦，那我们先去忙了，主任。
1: 好，忙吧。
0: 主任，有一些话，我不知道说出来合不合适。 什么话？说出来，说出来听听，不要有顾虑。我就是有一点担心，方牧阳这个英雄，会不会有一天，对您造成不好的影响？
1: 这话怎么说的？方牧阳这个人，作风有问题。小冯啊，这话可不许乱说。
0: 这是很严重的，这不是我乱说，是厂里的同志们都看见了。方牧阳三天两头跑厂里找费尼，可大家都知道，费尼跟叶，正处对象呢。而且前几天，我在费尼家楼下，还撞见方牧阳和费尼单独在一块儿，俩人贴得可近了。费尼还给方牧阳系鞋带儿，这我要是不认识他们。
1: 还以为俩小年轻在处对象呢，
0: 这也不能说明方牧阳同志就是有作风问题啊，毕竟他的脑子还没有完全恢复，我们不能按照普通人的标准去要求他。是啊，肯定说他是脑子还没恢复，都知道去找知青办，让高主任给他分房子。 这脑子要是全恢复了，指不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呢。您别忘了，方牧阳上次可是假装康复欺骗您。

0: 且不说这费尼和方牧阳有什么，但他现在那么相信费尼，我就是怕您今天把房子给他了，明天他再要别的，咱们就被动了。真要是以后您需要他做点什么事，他跟您都不在一条心上，这可不是一套房子的事儿了。主任，我不一样，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我肯定是永远站在您这边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方牧阳一旦进了咱们厂的宿舍楼，基本上就是咱们厂的人了。他是您一手树立起来的英雄，可如果以后受别人指使，做出点什么不好的事儿，直接影响的是您的脸面。呀，
1: 来，
2: 乖乖，走开，走开，南边，南边。放开双手，你见这边别弄人。
1: 要球，要球，要球！往外线拉，来要球，不放。
3: 您的意思是，我的房子分给了别人，所以就没我的份儿了？
4: 方牧阳同志，不是分给了别人，是要等下一批。
3: 可您上次亲口答应我的，要不我现在把高主任找过来？
4: 哎，我是答应过你，但厂领导的意思是，既然这次分房的名单已经确定了，就不要做轻易的改动，不然很容易引起其他的问题。
3: 其他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这又是哪个领导的意思？
4: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审问我？
3: 没有没有，徐主任，您知道我这受了伤以后脑子是不太清楚，话说直接了点。
4: 你是救人英雄，是模范，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学习的榜样。榜样是什么？就是要发扬风格，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比如这次分宿舍，你就应该先满足普通职工的需求，发扬雷锋精神，你说呢？
3: 那您有房子吗？
4: 我有房子啊。
3: 要不您发扬发扬风格，学习一下雷锋同志，把房子让出来。
4: 你不要在这儿胡搅蛮缠，我们厂分房的条件啊，是优先照顾已婚有家庭的职工，除非你明天就把结婚证给我拍桌子上。
5: 飞尼，
6: 还生气呢？
0: 叶枫，
6: 哎，
0: 我想了一下，咱们俩真的不合适。
5: 你看你，
6: 我都说了，
5: 我妈她绝对听我的，
6: 咱们不闹了好吗？
0: 咱们俩主要的问题不在徐主任。我问你，如果咱们结婚，我还是要上大学，你会支持我吗？
6: 费尼，你差不多得了。我求我妈帮你哥把工作问题解决，我为了你跟我妈大吵一架，我还拒绝了林姨，你还想要我怎么样？
7: 哎，那边怎么回事啊？
8: 费尼和队长啊，
7: 小情侣吵架呢。
0: 是不是我之前说过什么话让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让你帮我哥找工作，是我配不上你，你能找到更好的。
6: 你既然知道你配不上我，你不更应该对我和我妈好一点吗？你那天在我家发完脾气就走了，我什么都没说，我还跟你那儿道歉，可你倒好。菲妮，你是不是应该懂点事儿？
0: 所以啊，你应该找一个更懂事儿的，更听你话的，你妈喜欢的。
6: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0: 你松开叶枫。
6: 你把话给我解释清楚。
0: 松开。
6: 解释清楚。
9: 放手。

0: 怎么又是你啊？
1: 方明，你怎么来了？
2: 回头跟你说。
0: 方明同志，费妮是我女朋友，你总来找她，影响不好，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你忘了，我脑袋不好。我刚才听费妮说，你跟她不合适。你也忘了。佩妮，上车。
0: 你敢？你今天要是敢上他车了，你哥的工作我也不帮了。就算你想上大学，不也得我妈同意才行吗？

0: 我送你回家。
1: 我现在不想回去。
2: 你哥的工作我也不帮了，就算你想上大学，不也得我妈同意才行吗？
3: 大学生有文化，有素质，
4: 人跟人能一样吗？
5: 因为他不肯回来，就是怕他回来之后你没地方住啊。
1: 我保证三个月之内就让我哥来娶你。
0: 别难过了，我带你去个地方。

0: 想什么呢？
1: 其实我从来都没仔细想过结婚这事儿，我只是觉得如果早晚都要结的话，还不如现在结，还能帮我哥和林梅解决房子的问题。但我发现我错了，我把结婚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我以为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但我发现我还是不能接受一段不平等的关系。可能我的婚姻里可以没有爱，但不能没有尊重。
0: 你说的对。
1: 你今天为什么要来厂里啊？
0: 许红旗叫我来的，通知我之前答应给我的房子没了。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宿舍数量有限，许红旗说要优先照顾已婚有家庭的职工。不过我不会气馁的，他们今天不给，明天我接着就去知青办，我还要带一记者去，我想采访采访他，让救人英雄一直住在医院，这合适吗？
1: 方明，为什么那么想要房子啊？
0: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不能让我一直住在医院里头，不然没病都整出病来了。
1: 我有一个办法能帮你解决房子。
0: 什么办法？
1: 我们结婚。

0: 你别慌，假的。我的意思是你愿不愿意跟我假结婚？我给你整理一下，既然徐主任说房子只分给已婚有家庭的职工，那咱俩结了婚，他是不是就再没有理由不给你房子了？虽然说结婚证是真的，但我们是假的，你能懂吗？
1: 我懂，不过你这样是不是牺牲有点大？
0: 我也是有我的打算呀，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所以我们结婚，你能分到房子，这个房子也得有我一半，可以吗？
1: 我同意。咱们什么时候去办结婚手续？
0: 你是不是恢复记忆了？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特别喜欢我，没有人像你一样喜欢我，所以我一直记着呢。
0: 你胡扯，我没说过。
1: 你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到医院来照顾我？
0: 这是两码事儿。我去医院照顾你，那是因为我要上大学。你不要把这个事情说得那么庸俗化。哦，
1: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0: 我就没有喜欢过你。
1: 你不喜欢我，为什么和我结婚？
0: 是因为房子。你不也需要房子吗？
1: 房子是分给我们两个人的，为什么要一人一半？你父母不也住在一起？
0: 我爸妈那是因为爱，咱俩是因为房子。
1: 那不能都为吗？
0: 不能。如果咱们结婚，房子必须有我一半。
1: 好，听你的。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要求。
1: 我不会拦着你上大学的，相反，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0: 你总盯着我干嘛？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啊？我平常就是总这么看小护士吧。你不高兴了？没有。但是因为要画人家，所以不得不去观察。
1: 我看你是为了观察的，所以才说要画人家吧。你这理解挺有意思的。
0: 我就是提醒你。嗯。
1: 你不管是画画还是干嘛，你总盯着人家女同志看。
0: 人家会说你作风有问题，你小心点儿。等我们结婚了以后，女同志我只画你一个人，这样无论怎么画，作风都不会有问题。
1: 才不用！你愿意画谁就画谁，我才不管呢。
0: 走啊，我送你回家。

0: 衣服了，你拿搓衣板戳他了。你再这么洗衣服，你这衬衫就跟你之前的衣服一样，露这么一个大洞。
1: 那你给我打个样，改天我再跟你学学。
0: 你当知青的时候是怎么洗衣服的？
1: 不记得了，可能有别的姑娘给我洗吧。
0: 少臭美了，反正我是不给你洗。
1: 那我帮你洗。
0: 不用，我怕你给我洗坏了。
1: 还真说不好。
0: 哎，你那培训班怎么样了？
1: 说是结束了以后可以去杂志社画连环画，有工资的。
0: 真好。
1: 什么好？
0: 什么都好。

0: 不能让我爸妈知道，他们肯定不同意，到时候再耽误分房子就麻烦了。咱们就先把证拿了，他们知道也没办法。
1: 但是这种事儿瞒得过去吗？
0: 先行动再说。今天晚上你把这个车骑走，明天上午去知青办开一封介绍信，我明天上午也去开一封，咱们把手续办了，把房子分到了，就踏实了。
1: 明白，我也想赶紧跟你住在一起。
0: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是怕夜长梦多，徐主任回头再反悔，那就不好办了。
1: 明白。
0: 行吧，不早了，你快回去吧。
1: 你先回去吧，我看你进去我再走。
0: 哎呦，我这么大人了，你快走吧。
1: 回吧。
0: 那明天上午医院见。
1: 嗯。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是叶枫同志让我明白，我不该高攀，方明阳同志才是最适合我的伴侣。
2: 我今天就是来提亲的，我要和菲妮结婚了。
3: 你说什么？
1: 方牧阳不是说好不说吗？你怎么说了呀？
3: 你竟然要嫁给一个傻子！我不能让你这么干。
4: 她不能嫁给方牧阳，绝对不行。
5: 你们两个不合适，知难而退，见好就收。
6: 我这次来就是想问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玉清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央视频携手和味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

0: 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4: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营养活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石原生物。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1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1: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新消费，先锋品牌。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多。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

0: 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2: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2: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5: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
0: 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发布假期交通出行安全提示。由于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了拼假连休，多地将出现出行高峰。
1: 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因此公路流量较日常时段将出现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会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
0: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节日市场消费持续升温。
1: 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隔3天，节庆消费周期更长，各地市场备货量足，

0: 应有序。
1: 中秋脚步渐近，各地月饼销售也进入旺季。在天津一家老字号糕点店内，选购月饼的市民络绎不绝，店员也忙着打包补货。商家介绍，门店近期单日销售额接近40万元，尤其各类低糖新品收获不少消费者青睐。
2: 小时候的味道嘛，从小能吃月饼的时候就吃它了，快80年了吧，想吃。但是呢，现在还是希望能够保健吧，少吃点甜，少吃点盐，
3: 就是不甜的老味儿的，就为了健康呗，对吧？老人还家里还有一个老爷子90多了，
4: 它有各种形式，你看它有1、2、3、4、5、6种，适合不同的人群，给老人买这种老式的，老人喜欢的，给新人买自己喜欢的这种新式的月饼。
1: 除了口味创新，在天津不少商家主打月饼现做现卖，看得见制作，尝得到新鲜的前店后厂模式，让不少食客慕名前来。
5: 巧克力啊，五仁啊，都很好吃，因为这家就很有名，而且我有关注的那种博主就会有测评过他们家。
6: 孩子想吃怎么办呢？基本上面有的我都买了。刚出炉的月饼当然是好吃的，对吧？
7: 咱们老师傅都是每一块月饼都是说每一个都是现包现做的，有时候这个师傅包完了还不等他就是月饼凉的时候带着温度，顾客都是买走的。
1: 为了保障菜篮子量足价稳，各地也加强了市场供应。在我国中南地区最大的菜篮子长沙海吉星，一大早来自云南、山东、广东等地的蔬菜就开始加紧卸货分拣。樟树港辣椒、黄星光皮辣椒等本地名优品种与外地调运的叶菜、茄果类蔬菜一起上市，品种丰富。市场负责人表示，近期蔬菜交易量比平时增长了近30%，日交易量达到了1.5万吨。通过积极组织货源，市场300多个蔬菜品种不断档不断货。而在位于长沙的红星全球农皮中心，节前也是一派繁忙。由于这里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果品专业交易市场，日均水果交易量稳定在1.3万吨左右，高峰日接近2万吨，不少商超水果店采购商早早地赶来订货。
8: 应季的水果，一个秋月梨，本来是当季的，还一个柚子，这是目前国产的东西量比较大的。像这几天我们连续都是每天一个13米5的挂，每天两个挂都不够卖，多了4、5倍吧。
9: 中秋跟国庆是一个长假期嘛，所以今年呢，我们的这个果品的交易和销售呢，也是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像我们目前的交易呢，较往常平时是提升了接近50%的一个交易量。
1: 而在山东日照，近日各大渔港迎来渔船返港高峰，大批海鲜陆续上岸，供应节日市场。
10: 我们拉了1000多箱的渔货，有畅鱼、道鱼、鲅鱼三种这个经济鱼类。价格呢也比往年高，条子呢也比往年大。
1: 渔港附近的海鲜市场也迎来消费旺季，新鲜渔货琳琅满目，很多市民前来选购海鲜，提前准备节日食材。
11: 马上过节了，这不领着闺女来看看海鲜，这个小朋友愿意喜欢吃海鲜。南充这个海鲜品种多，种类多，非常丰富。虽然在新鲜的海鲜，回家中秋了，老人带点。
12: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今年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我国共派出71名选手参赛，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13: 比赛共为期4天，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
12: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在上午进行的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中，由沈逸瑶、江冉鑫、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金。
13: 在今天早上举行的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石升吉、杨柳静都夺得冠军。
12: 今天是秋分，也是我国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的全国主会场落户在湖

0: 湖北襄阳枣阳市环城街道的东郊村，
1: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我国在2018年正式设立的现代节日，也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旨在提升农民的荣誉感与幸福感，传承农耕文化。
0: 节日之所以选在秋分，是因为此时昼夜平分，而且正值秋收大忙时节，大地开始回馈农民的辛勤劳作。这段时间，新疆伊犁河谷340多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始秋季转场。总台记者跟随伊犁州那拉提镇的牧民古利夏提一家，踏上了秋季转场路。
1: 今天，他们到达这次转场的终点——喀木斯特秋牧场，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2: 跟随古利夏提的羊群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喀木斯特秋牧场。那这两天呢，这些羊经历了长途跋涉，有些小羊呢还经历了第一次坐车，一路辗转啊，昨天下午才到了这儿。但一些小羊没想到的是，一到秋牧场呢，他们又立刻经历了羊身的另一种第一次，就是要与当地畜牧部门在进入秋牧场的山口啊，设置了一个洗浴点，也就是要浴点，所有进入秋牧场的羊群呢，都要在这里洗一个要浴澡。那这些水里呢，混合了不同比例的药液，那羊通过浸泡全身呢，就可以把藏在皮毛里的体外寄生虫全部去除到。那说起来，这个秋牧场是什么样的呢？虽然我们这儿哈距离这个夏牧场呢只有100多公里，但是这儿的海拔高度已经从2200米降到了1000米左右，气温呢明显的高了很多，秋色也更浓了，牧草呢金黄，非常的美丽。那牛羊到了这里呢，可以尽情的采食，大快朵颐，来为越冬蓄能。这个过程呢就叫做贴秋膘。秋牧场啊，它是一个过渡的牧场，牧民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呢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大家非常看重这段生活。而大家之所以看重这个秋牧场啊，是因为还要在这里完成一件大事儿，就是给这些牲畜啊进行集中的配种。那古利夏提家这些转场的羊呢，因为昨天刚刚打完防疫针，所以呢还要等到1周以后才开始配种。这些母畜啊在这里完成繁育的第一步，然后等到入冬之后呢再转到冬牧场，静待来年这些春羔和春犊的生产。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累计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也就是熊猫债券，共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业收入总额达44.9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4.35%。其中，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共110家，吸纳就业近1200万人。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为29.5%，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预计到2030年，全国电气化率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3: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的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共存。
5: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3: 发言中，古特雷斯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

0: right people to the table.
1: 拉赫曼表示，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改革，扩大参与，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2: 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谈。八国外长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
3: 八国外长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3: 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4: I have been clear about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5: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6: You know, by putting the ridiculous claim that he can or he should arrest the prime minister, if someone should be arrested, it's Meir Mamdani,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5: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2: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22号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他预计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也门胡塞武装22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
3: 当天，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
2: 21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
7: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8: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9: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10: 带你归来。

造美学之城。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0: 人间天堂，福气苏州，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此外，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等设立限制条款。据了解，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已对俄罗斯采取21轮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佐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京新图景，合肥制造，炼具经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1: 今天较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西地区，陕西、四川东部、重庆等地多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明天重庆往东到山东、江苏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吉林往南到河南等地气温明显下降，局地降温十度以上，大家要及时的增添衣物。来看具体预报。北京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6到17度，银川15到26度，西安20到25度，榆林16到25度，咸阳19到25度，拉萨8到18度，广元19到24度，南充20到25度，乐山20到27度，泸州20到27度，宜宾20到27度，昭通15到27度，曲靖15到28度，晋城17到28度，邯郸20到33度，鹤壁20到31度，安庆22到27度，襄阳20到27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4到33度，渤海晴，东北风4到6级，台湾海峡晴转多云，风力4到5级。南海东北部多云，东风3到5级。
2: 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3: 感谢收看。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不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0: 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生。

0: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3: 深蓝 L06
1: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3: 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7: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8: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9: 投资上网嗨，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0: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想借祭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那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那我的桃
3: 皮薄肉厚，
2: 哎呀，
3: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2: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一瓶看似普通的止咳糖浆，却暗藏玄机。
6: 它这个主要成分呢，就是秋季玉团米脂，就是这个毒品玉团米脂的前提。
5: 可疑人员频频密会，隐秘实验室疑点重重。
7: 经常密谋在一起。

0: 而且在可疑的时间段到一个实验室一待就是很长时间。
1: 处心积虑逃避侦查，制毒链条如何一网打尽？
2: 他们觉得这样做中国是打击不到的。
1: 跨境追毒，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4月2日，一场跨国收网行动在我国及周边几国同时展开。在我国境内，山东、河南、湖南、广东等多省警力同步出击；在境外，多国警方成功突袭多个制毒窝点。
3: 大量的制毒设备、原料、仪器以及加工出来的这个异脱蜜制的成品，包括这个电子烟油，都现场一并查获了。
1: 此次行动打掉制毒窝点7处，抓获嫌疑人71名，现场缴获伊托咪酯73公斤、制毒原料5吨以及大量制毒设备。
0: 他们侥幸心理非常重，他们费尽心机呢干这个事啊，跑到国外办这个事，就是为了规避中国法律，规避中国的监管。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大家看到的是今年4月一场跨国联合收网行动的现场，这起案件横跨中国与周边多国，最终成功捣毁制毒窝点7处，抓获犯罪嫌疑人71名。而这样一起大案的突破口，最初只是山东警方在工作中发现的一条可疑线索。
1: 时间回到2024年5月，这一天，山东省淄博市环台县公安局接到一条线索，有人在网上购买了大量可疑化学品，
3: 购买了那个很多化学品进行生产实验。获得这条线索之后呢，我们呢对这个线索呢也高度重视。
1: 民警排查发现，此人先后购入正根烷、双氧水等大量化工原料。采购化学品本身并不违法，但这份采购清单里的原料组合让民警觉得不对劲。
3: 如果单一买一种呢，我们可能不会怀疑。但是呢，多种叠加在一起呢，它正好呢就是生产异脱蜜酯的主要原料。
1: 警方判断，此人买这些化学品很可能是为了非法制造异脱蜜酯。异脱蜜酯原本是临床常用的麻醉药，2023年10月被国家正式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一旦流入非法渠道被滥用，有关行为人将按涉毒犯罪处理。
5: 如果正常的用作治病救人，用作这个医疗行业，有药品的这个属性，如果这个被滥用流入这个非法渠道，我们给它认定就是毒品。
1: 近年来，伊托咪酯被不法分子非法滥用的情况持续增多，不少被添加入电子烟油中暗中售卖，过量吸食会对人体造成严重损害。
5: 如果过量吸食的话，它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吸食伊托咪酯，它有一种醉酒的一个状态，身体不由自主的不受控制，造成就是说是一个僵尸的一个行为。
1: 那么，购买这些可疑化学品的人究竟是谁？民警顺着线索展开调查，很快，一名无姓男子进入了警方视野。
6: 咱们盯上的这个人呢，是一个退休的化学教授，他退休以后呢，受聘于我们当地2家企业的化学技术顾问。
1: 一名退休化学教授购买可以生产毒品的化学原料，这让民警觉得十分蹊跷。于是民警开始对吴某进行跟踪调查。一个月之后，民警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吴某从当地一家化工企业寄走了一批可疑物品，这些物品的外包装和寄递信息写的是止咳糖浆。吴某的这一行为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6: 止咳糖浆一般都是从药店里面寄出，没有必要从这些化工企业里面往外寄。若是从化工企业往外寄的话，那么就非常的可疑了。
1: 按理说，止咳糖浆全国各地药店都能买到，为什么偏偏要从化工厂寄出？这个反常的细节让警方下决心查个明白。
3: 我们就是秘密提取了一部分液体，完了以后呢，在我们的化验室呢，进行了分析。分析之后呢，发现呢，它这个主要成分呢，就是秋季异脱蜜酯。

0: 就是一坨米纸的前提。
1: 求其一坨米纸，经过一定的化学反应就能合成一坨米纸。警方调查发现，求其一坨米纸在国内市场上基本只有一个用途。
0: 国内市场上这种求其一坨米纸的主要用途就是生产一坨米纸，它没有其他的用途。所以呢，只要你生产出求其一坨米纸，大概率的呢，它就是为了生产一坨米纸。
1: 尽管有很大的制毒嫌疑，但这一切还只是警方的推断。从法律层面看，求其一坨米纸并未被列入我国管制精麻药品目录，单纯在国内生产销售该原料本身并不构成毒品犯罪。
0: 它不是毒品。我们如果是以这个生产制造这个毒品罪的话，我们对它的这个证据呢还不够充分。我们必须呢要追踪到这个生产一坨米纸的窝点。
1: 吴某究竟是不是在非法制造一坨米纸？如果确有制毒行为，成品生产窝点又藏身何处？警方循着物流链路对吴某寄出的这批求其一坨米纸展开了追踪。很快，邮寄的目的地指向了千里之外的广东深圳。
2: 这些东西寄到了深圳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是王某，是从事电子烟生产的业务。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这些求其一坨米纸被加工成一坨米纸，然后加入到电子烟里面。
1: 警方初步怀疑王某可能将一坨米纸添加入电子烟中非法售卖。如果真是这样，一坨米纸又是在哪里，通过什么方式合成的？带着疑问，民警对王某的活动轨迹展开研判，很快发现了一个十分反常的细节。
2: 他经常出入于越南、马来西亚几个国家，有几个同乡和他一起出入，在那里呢，他们一待就是几个月。
1: 王某频繁往返东南亚多国，每次出境一待就是数月。警方由此推断，王某会不会是在境外完成一坨米纸合成，再混在电子烟里偷运入境。就在专案组准备顺着这条线索深挖彻查时，一个意外消息传来，王某因走私电子烟入境被云南缉私部门查获。
2: 他被查获的扣押的物品里面没有发现装有一坨米纸的电子烟。
1: 这一结果让办案民警颇感意外，难道王某并未涉足一坨米纸的合成与售卖？难道之前的侦查方向出现了偏差？王某落网后，案件调查一度陷入僵局，但警方没有放弃，他们调整侦查思路，将视线重新回到此前邮寄求其一坨米纸的吴某身上。
2: 我们又从吴某接触的人里面去排查，就发现了吴某和黄某在接触。
1: 一名姓黄的男子进入了警方视野，他与退休教授吴某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2: 这个黄某呢，是毕业于我们当地的一个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也是搞化学的。当时他去了南方的公司以后，还经常的回到淄博来。来淄博，他一般就找这个吴某。
1: 黄某频繁从南方回到山东，每次都直奔吴某的实验室。两个具备专业化学背景的人频频会面，究竟在做什么？这一反常迹象立刻引起了禁毒民警的高度警觉。
3: 他两个经常密谋在一起，而且在可疑的时间段到一个实验室一待就是很长时间。然后呢，他两个呢还有那个大额的可疑的资金来往。
1: 警方判断黄某与吴某绝非普通的交往，很可能是黄某负责出资统筹，吴某提供制造求其一坨米纸的技术支撑，二人分工明确，形成了深度绑定的合作关系。
0: 吴某呢就给他提供了相关的这个实验室设备、人员还有原料，对这个黄某呢生产这个制作一坨米纸呢进行这个技术指导。这个黄某呢也给这个吴某呢支付了这个相应的报酬。
1: 随着对黄某调查的不断深入，民警发现他在短时间内采购了大量专业化学仪器与化工原料，行为十分可疑。随即，警方对黄某频繁出入的多处场所展开秘密摸排。结合摸排掌握的线索，民警作出判断，黄某等人

0: 人不仅在生产球基依托米酯，还在秘密开展依托米酯成品的合成试验。
1: 他有好几个地方都试验这个依托米酯，用他生产的前体来试制，他们生产的前体能不能制造成毒品，制造出的毒品质量怎么样，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0: 调查至此，尽管黄某等人的制毒嫌疑很大，但整个链条的下游去向、网络架构仍有大量线索需要进一步侦查落实。
2: 我们决定按兵不动，还是要秘密地对他开展侦查研判，争取找到他背后这些依托米酯生产的去向。
0: 一车普通蔬菜却要千里转运，背后藏着什么猫腻？
3: 纸箱的外面呢，又放上了一个大量的蔬菜，作为掩盖。
0: 神秘男子机场接头将牵出怎样的下游链条？
2: 对方背了一个普通的旅行包，然后上了黄某辉的车。
0: 跨境追毒，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在办案民警看来，黄某与吴某很可能只是这条黑色产业链上的其中一环。种种迹象都表明，这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分工明确、横跨多省，甚至延伸至境外的庞大制毒贩毒网络。他们批量生产的球基依托米酯最终流向了哪里呢？下游还有多少层级的人员负责中转、制毒与分销呢？在持续的秘密侦查中，专案组一步步摸清了整张网络的完整架构。
0: 通过一段时间的跟踪侦查，民警掌握到黄某除了与吴某联系频繁，还与另外两名有化学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沟通密切。民警怀疑黄某应该是在升级改进自己的制造工艺。
1: 他认识的两个同事，之前的同事也是化学专家，都是研究生，不断的改进前体的提纯制造工艺和毒品的生产制造工艺。
0: 在更多人的协助下，黄某不断调整球基依托米酯的提纯工艺。此时实验室小批量的产出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他的需求，黄某开始四处物色场地，筹备更大规模的量产。
3: 因为实验室生产的这个量太小，他为了扩大生产呢，在河南找了一个工厂，对这个依托米酯这个前体呢进行大量加工。
0: 警方侦查发现，河南某地的化工厂投产后，球基依托米酯的月产量迅速攀升至上百公斤。产量激增的同时，一个核心问题摆在专案组面前：大量的球基依托米酯究竟被运往了哪里？警方紧紧盯住工厂进出的车辆与寄递物流，顺着线索一路追查，一条层层伪装的隐秘运输链条逐渐浮出水面。
3: 他这个将那个球基米酯呢，装到塑料瓶子里，放到那个纸箱里进行运输。为了规避风险呢，在这个纸箱的外面呢，又放上了一个大量的蔬菜，作为掩盖。这个外人呢，一看呢，就是运输蔬菜的这个车辆。
0: 民警发现，负责运输的人是黄某辉，他是黄某的堂兄。他以蔬菜运输为掩护，将装着球基依托米酯的密封塑料瓶深埋在蔬菜筐底部。一吨多的新鲜蔬菜里，只夹带几十公斤球基依托米酯，伪装性极强，常规检查很难发现。警方一路追踪黄某辉的行踪，发现他将货物从河南运抵广东交付下家后，还在机场与一名神秘男子私下会面。
2: 这个接头的时候，对方背了一个普通的旅行包，然后上了黄某辉的车，两人呢在一块待了有一个多小时，后来就分开了。
0: 民警从二人的接触方式与携带物品判断，他们有可能在进行一场交易。经查，与黄某辉接头的男子是李某卫，他应该就是这些球基依托米酯的下游买家。民警进一步核实确认，李某卫此前是王某的手下，王某因走私电子烟落网后，他接手了王某的渠道资源，直接对接上游黄某。
2: 王某被抓以后，李某卫和黄某建立了联系，李某卫作为购买依托米酯前体的嫌疑人就浮出了水面。
0: 民警发现李某卫长期从事跨国物流与电子烟生意，手中握有不少跨境转运的资源。 民警顺着李某卫的物流

0: 链路一路追查，查清了求其依托米脂的去向。
1: 这个链条呢，基本上就是从河南到广东，从广东再到广西，从广西呢再到境外到越南。
0: 求其依托米脂的去向指向了境外。民警侦查发现，李某未有大量出境记录，经常和他一起出境的还有他的同乡雷某亮。民警分析认为，这个雷某亮应该就是负责境外制毒作业的人员。
2: 是不是李某卫已经掌握了制造依托米脂的技术，然后又传授给这个雷某亮？我们就怀疑这个雷某亮应该是在那里生产依托米脂。
0: 至此，整条跨境制毒链条的全貌逐渐清晰。黄某、吴某等人在国内研发并量产依托米脂前提，由黄某辉运输至广东，交付给李某卫，李某卫再将原料偷运出境，最终由雷某亮等人在境外的隐秘窝点合成依托米脂成品。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费尽周折把生产环节搬到国外呢？
2: 他们觉得这样做，中国是打击不到的，而且在越南、泰国等国生产依托米脂不属于犯罪，所以他们就非常大胆地在国外生产依托米脂。
0: 警方一边对国内链条持续布控固定证据，一边紧盯境外窝点的动向，目标始终是彻底摧毁整张犯罪网络。但境外侦查是摆在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中国警方没有境外执法权，无法直接进入他国开展侦查取证工作。
3: 案发时和侦查阶段，也就是2024年到2025年，我国与相关国家执法部门的合作机制还不够顺畅，犯罪嫌疑人在国内的犯罪行为虽然能够进行全方位侦查，但是犯罪嫌疑人出境到国外的犯罪行为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侦查，所以说很难锁定犯罪团伙完整的犯罪事实。
0: 案件一度陷入看得见摸不到的僵持局面，警方清晰知道整张网络的存在，却难以获取境外制毒的直接证据，突破口究竟在哪里？跨国协作打通壁垒，境外窝点终被锁定。
4: 其实这个收网的时机把握其实挺难的，因为它毕竟制毒窝点它是在境外。
0: 涉案人员悉数到案，跨境毒网究竟如何层层搭建？
5: 没有，我说兄弟，咱俩在越南待过，你也知道是不是？我说我这边肯定是安全。
0: 跨境追毒，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6: 黄某、李某卫等人自以为钻了法律的空子，在国内生产未被列管的求基依托米脂，不触碰管制红线，到境外合成依托米脂成品，又能规避国内司法管辖，在他们的算计里，两头都能置身事外。但在警方看来，这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他们的作案地点无论在国内还是境外，只要触犯了中国法律，就始终在打击的范围之内。不过当下需要等待的只是证据链的完整闭合和最佳的收网时机。
0: 转机出现在2026年初，中国警方与泰国、越南等国禁毒部门建立了执法合作渠道。泰国、越南等国警方对中方提供的嫌疑人信息开展侦查，最终锁定了境外的制毒窝点。
4: 其实这个收网的时机把握其实挺难的，因为它毕竟制毒窝点它是在境外。我们收网的时机最好的时候就是他们在正在生产的过程中。
0: 2026年4月2日，收网时机成熟，在公安部禁毒局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山东、河南、湖南、广东等多省警力同步出击，藏匿国内的黄某、吴某、李某卫等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与此同时，境外多国警方联合收网，其余涉案人员也全部归案。整场行动共捣毁制毒窝点7处，抓获犯罪嫌疑人71名。这条横跨境内外的制贩毒网络被彻底摧毁，
1: 大量的制毒设备、原料、仪器以及加工出来的这个依托米脂的成品，包括这个电子烟油，都现场一并查获了。
0: 随着嫌疑人陆续到案，这条跨境制贩毒链条的运作细节也逐步浮出水面。据黄某交代，他本身具备化学技术基础，起初自行研究求基依托米脂的合成工艺。为了进一步提升提纯效率和产量，又

0: 专门拉拢了退休教授吴某及多名化工专业人员共同参与。
1: 他就是为了在国外生产这个异脱敏酯，他们而且到了国外呢，亲自指导他们进行生产出成品。如果他们不指导的话，别人如果这个技术的话，他们是学不会的。
0: 随着产量逐步提升，黄某最先对接的是王某，希望借助他成熟的跨境物流渠道，将球基异脱敏酯销往境外。可王某很快因走私电子烟被云南缉私部门查获，这条销路就此中断。但没过多久，王某的手下李某卫就主动联系上黄某，提出由他全盘接手球基异脱敏酯的出境运输与境外合成环节。
2: 我说我这边肯定是安全，是这样才开始的，他没有卖给别人呢，他也不敢了，你的不认识的人你敢卖？
0: 经查，黄某不仅向李某卫供应球基异脱敏酯，还提供了完整的制毒配套支持，形成了一条闭环的生产链条。
1: 教你学会了之后呢，生产出 毒品来了，为了获取利润呢，你就得从我这进货，因为没有前提我就没法生产出成品。他这个教授他的目的呢，还是为了销售这个球基异脱敏酯，还是为了挣钱。
0: 警方还查实，这批在境外生产的异脱敏酯成品经过一层特殊伪装，最终流向了市场。
3: 这个团伙把这些异脱敏酯装到了山茶油里面进行伪装，然后对外销售。
0: 高额的利润是驱使团伙成员铤而走险的动力。警方查实，仅主要犯罪嫌疑人黄某一人在一年多时间里就非法获利500余万元。为了逃避侦查，整个团伙的交易方式不断升级，从最初的银行转账到现金当面交付，最终发展为使用数字货币结算，全链条累计涉案金额超过1亿元。目前该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教授。您好，张老师。
5: 你好。
4: 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案件当中不少核心成员其实都具备着专业背景的啊，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优化这个所谓的工艺，然后钻这种监管的空子。所以您一个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现在这种新型毒品犯罪它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5: 近几年这个新型的毒品犯罪啊，主要三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的这种犯罪的人员啊，它非常的专业化，这个特点已经出来了。那么我们国内对毒品包括抑制毒化学品的管制啊，是不断的强化。那在这个过程中就给制造贩卖毒品呢，那抬高了不少它的相关的成本，法律方面的风险方面的一些成本，所以迫使他们去寻找比如说新的毒品种类，新的工艺，新的配方，新的原料。那这也就使得一些具有化学医药专业知识的人员啊，他们主动的被动的会卷入到这个新型毒品犯罪当中去。第二个特点是犯罪链条的产业化特点。现在我们遇到的一些案件当中啊，很少是由单个的团伙和单个的人员来实施完成的，他们是把这种原料的采购生产加工、物流运输以及后面的资金的清洗等等都分在不同的人员和团伙当中去，彼此之间形成一个链条，来切断一些我们侦查和取证所能够形成的一些这个证据链，因此这对我们现在的这个侦查呀，包括打击啊，造成了一定的障碍。第三个就是国际化的特点，像这种案件，它把不同的环节放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利用监管包括毒品管制的差异性来寻找一些避风港啊，这也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阻力啊，或者说挑战。
4: 这种犯罪的手法越来越隐蔽了啊，而且它整个的境外的这个犯罪的链条越来越长，所以我们公安机关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打击，包括综合治理方面，我们有什么针对性的举措？
5: 近些年来，我国的公安机关在发现和打击这些新型毒品犯罪的时候呢，也掌握了总结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经验做法。首先在关口前移这方面，我们现在不仅仅是等到这个物质化学物质被管制为毒品或抑制毒化学品以后才对它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监控打击，而是之前就从相关的工业化学或者一些这个医疗产业当中发现他们卷入或涉入毒品行业里边的一些苗头啊，提前做好这样的一些工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加强全链条打击，我们各地的公安机关各个部门的警种 要加强相互。

0: 务之间的协作，啊，不仅把我们的视角放在某一个案件的，比如说毒品的缴获打击上，而是把它从最后的这个销售环节前移到啊原料的采购，半成品成品的加工，啊一些转移运输，包括资金的这个清洗洗钱，这一系列的活动呢，我们放在一个统筹的一个全局来进行观察，包括我们布置一些侦查情报以及收网打击的联合行动，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做到一盘棋，一次性呢把整个产业链给它清掉，啊，这个虽然有难度，但是我们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第三个就是加强国际协作、国际合作。我们现在的这个国际警务合作的范围和深度广度已经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实效。今后在这种案件的相互之间的协查，包括线索的移交和证据的互认方面，我们应该会和相关的国家增加互信、互惠、互利，把这件事情呢做得更好。这也会使得我们毒品的叫共治或者叫全球共治整体的这个战斗力呢提升上去，不仅对我们打击这些案件有帮助，对整个全球各个国家的治理毒品的能力都是提升。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犯罪嫌疑人处心积虑拆分生产链条，把成品生产环节挪到境外，妄图钻法律空子，逃避打击。最终在国际警务协作的合力下悉数落网。事实一再证明，境外从来不是避罪天堂，禁毒是一场持久战，既需要执法部门全链条重拳出击，也需要全社会认清新型毒品危害，共同筑牢防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
2: 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
0: 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黄土汤，
1: 这风景太好了。
2: 这个村已经入围了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
3: 期待着各位到这片土地上感受一下瓜果飘香，感受一下生活的幸福和甜蜜。
4: 滨海村
5: 全国文蛤养殖第一村，
6: 十几万亩的滩涂，
7: 天下第一鲜。哇，这好鲜啊！
8: 希望能够在这里听到更多人和大海相融相生的美好的故事。
3: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0: 就感觉特别惬意。
1: 不，九曲桥，
2: 典型的江南水乡呢。
1: 对，这个地方啊，我一看那个村民，我本来以为要去大西北的感觉，黄土塘。
2: 但是往往西北是有黄土，塘那个字儿很少。
0: 那为什么？
2: 因为水少啊，塘往往是依水而人工修建的堤坝，最后才会成为塘。
0: 所以我们这个村子它的历史其实是非常悠久，
2: 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了。哇，
0: 1500多年！
2: 以前叫黄土荡，碧波荡漾的荡。哦，
1: 芦苇荡那个荡。
2: 芦苇荡的荡，一字之差，实际上那个意思完全不一样了。嗯，这个荡的意思往往是这种天然形成的浅水面广阔的湖面，但是经过1500年村民的不断的移居、围坝，最后形成了现在我们这个塘。哦，所以塘呢更突出是我们人类居住而形成的这么一个特色。
1: 这个地方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它应该是在江阴、西山和常熟这三个地方交界的地方，
2: 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1: 而且这个地方自古以来也是商贸啊、农耕啊都特别发达的。
2: 是是是，
0: 风水宝地了，真是
1: 风水宝地，风水宝地。哇，你说哎，沿着这个塘边住在这儿，每天一打开窗户，眼前一片水面，
0: 心情太好，太幸福了。
1: 对呀。这乘凉的阿姨，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嗨，
1: 咱们这个村太漂亮了，这修的
0: 就感觉真的很美好。哎，
1: 咱们先到村里去转转，
0: 我们去看一看黄木塘村到底有什么独特历史等待我们去挖掘。这条街就是黄土塘老街。哦，
1: 老街。嗯，它这条街啊，它就是个商业小街，是吧？
2: 它是典型的前店后宅，后面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哦，这个前面就是它的店铺。哦，这个村已经入围了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全国有48万个行政村，230万个自然村。我的天，才选了8000多个，它入围了。
1: 这是真叫万中挑一。
2: 啊，是，那是。
3: 来看看我们的黄土塘。
4: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西瓜
3: 都是我们自己种的，我们种了10来年了。我叫肖克建，这位是我爸。啊，
2: 你好。
3: 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黄土塘人。
1: 啊，您家里就是种瓜？
3: 对，我们自己种的。哦，我们这个黄土塘西瓜的种植技艺呢，已经是市级非遗了。
5: 好，来。
0: 哇，那个当地挨着还有。

0: 对，根本就没用劲儿，那刀。一个特点就是皮薄，
1: 我觉得真的特别薄。
2: 来，尝尝，
3: 沙老师来。
2: 不得不挑个大的。
0: 甜不甜？哦，但是
1: 太幸福了吧？
2: 对我们这个西瓜有降暑的效果。
0: 哇，这个西瓜
1: 甜吧？
2: 甜又沙，
0: 不光是甜，关键它有那个西瓜的那个清香味儿。
4: 市面上一般买到的西瓜呢，它含糖量只有10%到12%，我们这个含糖量能达到13%的。哇，那比较高了。哇，
5: 真的很，我口口渴。
2: 这个西瓜好吃。
4: 西瓜传到中国大概是宋之前，在五代的时候，也就1000多年。
0: 我们在宋就开始种了这边。
4: 宋代这个地方就有种瓜的记载。
0: 对，已经开始种植了，有那个历史。
4: 从西域传过来的西瓜，基本上很早就在这儿扎根。
0: 你从哪一年种的？
6: 我是丰田以后，80分田，哎，开始种瓜。我之前在厂里上班，后来回来才一直是过来帮忙的。我们现在西瓜的种植工艺也在不断的更新嘛，要不我带你们去瓜田里看看？
0: 好呀，好呀。
6: 前面就是我们的西瓜大棚了，一共30多亩呢。
0: 哇，好大！
6: 像我们整个村，2025年产量有2600吨，产值大概在2600万元左右，1吨1万。对，然后我们宋代开始种嘛，我们的老祖宗就知道我们当地的那个善水土，种植西瓜，善水土土质钾含量很高，种出来的西瓜产值比较高，然后再加上我们黄土塘村呢，水系很发达，水质好，然后种出来的瓜嘛皮薄。
4: 我们从00年开始，我们村里就在种瓜能手的带领下，我们就开始推广这个大棚种植。这个呢，又可以控温控湿。最主要的是，我们本来露天瓜1年2茬，我们可以种4茬。这就是现代的技术和设备的作用。
6: 我们今天呢接到的订单呢是1000斤。
0: 来吧，
4: 先给我们三个人讲一下什么样的瓜我们可以摘，
0: 怎么分辨？
6: 一看。
0: 看这个纹路，你看清晰的，
4: 很清晰。
0: 哦，敲，你在上面敲的时候，你在手
6: 心底下，能感觉到震感。
0: 哇，好空！
7: 哦，不是听声啊，
0: 听声也可以，
6: 因为我们从小都是说什么，听声我就死活听不出有什么区别，我就觉得拍所有的瓜都这声。你拍的时候你听的，
0: 咚咚咚有回声，是不是？都这么说，都有回声，你随便挑一个都有回声。
7: 它明显没那个空听起来。
6: 哦，这个是，这个有没有听到那个像打铁一样的声音？叮叮叮，而且它没有回声，没有回音。
0: 对对对，
7: 这个瓜大概有几成熟？
6: 这个瓜估计有80成熟。这个就可以摘了是吗？对，我们开个瓜验一下。
0: 裂开，已经裂了。
6: 它这个还真是脆哎，看到没有？品质可以吧？大老师，这个可不能吃啊！
0: 这为什么不能吃啊？
6: 因为这个瓜寒性的，然后现在温度高了，那吃了会容易拉肚子。
7: 掰开了，这么好的一瓜，
6: 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是都放在井里的。
0: 放在井里边。
6: 对。
0: 哦，
6: 这个瓜就只能便宜我们那边的小鸡了。
0: 哎，不便宜呀。
6: 它不能吃了，因为采下来不能吃嘛。
0: 所以你验了这一个，但是我也没法确定这一溜是不是所有的都能摘。
6: 你上手一下，你试试，凭我刚才教你的那个。
0: 每一个我都要敲一下，才能确定能不能摘下来。
6: 对，采瓜很快的呀，就是挑瓜费时间呀，明白吗？
0: 来吧，我们再试一个。
8: 我说这个瓜肯定也熟了。
0: 您试试。
8: 我看颜色，
0: 您都不用敲，
8: 我一般是看颜色，看花纹，
6: 花纹很清晰，就颜色深一点，是不是？
0: 对。
6: 剪的话就是这样，这里给剪一刀，这里给剪一刀，我们留一段藤蔓。哦。这个藤蔓呢是用来保鲜的，就是防止水分流失。
0: 这肯定熟了。
6: 可以，可以，
0: 您听听。 那我们开工吧，
7: 来，
0: 张老师跟丹妮在这边吧，
6: 我们在这边。
0: 好，
8: 摘西瓜，
0: 丢手绢吗？轻轻地，串词了。黄土塘的西瓜是大又甜的，嘿呦嘿呦，摘西瓜，嘿呦嘿呦。
7: 那不是拔萝卜吗？
0: 西瓜，
7: 我到现在一个都还没摘呢，
0: 我们都摘了十几个了。 我们都摘了十几个了，
7: 对，好，这个个大。

0: 哎呦，这下面还真是，还藏着不少瓜。
1: 不少瓜子。
2: 好瓜，好瓜！
1: 你们怎么偷我们的瓜呢？
2: 我是为了帮你。
0: 马老师经常觉得我们那个太满，害怕把瓜压坏了，就挪到你们那边去了。

0: 我怎么听到咔嚓？不是，你看这个我，
1: 它在叶子下面完全没看见。
2: 撒老师，西瓜破坏王今天。
0: 黄土塘西瓜的第一大特点就是皮特别薄，
1: 吹弹可破。
3: 夏天我们放在家里的瓜，雷声大一点，有时候都会震坏。
0: 打个雷能把瓜震裂了？
1: 对呀，皮薄呀。

0: 你看我这个多漂亮！哦，这肯定行了。呵，真是，这几个都不错啊。
1: 这个也没问题。你看这瓜真的是漂亮。好，这一筐满了。
2: 您就算今天摘5筐都没用，最后那一个谁最大？
0: 咱不按筐了，按一瓜定胜负是吧？
2: 对，最后看谁能摘到瓜王。
0: 我觉得这个还行哎，哇，这个形状就是有点特别，感觉有点像后脑勺。
2: 但这个还是不行，我觉得没达到我要的那个大小的那个
0: 状态。
2: 这个萨老师垫一垫，我这个可以申请一下。
0: 您这样，您把它放一边。
2: 有可比性是吧？
0: 您记好了，搁哪儿？您把它找一地儿放。
2: 我这个先放这儿。
0: 好，
2: 候选瓜之一。
0: 摘西瓜，摘西瓜，完了。这头再一摘就差不多了。
2: 对，那再摘也差不多了。这个应该挺大的，
0: 藏在下面的，哎，个儿还可以，
3: 也一般。
2: 拿出来发现一般。
3: 来吧，比瓜王吧。
0: 嗯，瓜呢？
2: 那是不是搁筐里了？
0: 不是，
2: 啥？
0: 韩老师刚才放
3: 的一个大的瓜，他觉得可以作为瓜王的那个。
4: 我没看到。哎，
3: 这是我的瓜王。刚才我那边呢？不是，你上面有没有写字儿？
4: 没写啥字儿啊？好嘞，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3: 我们到那边把它先抬出去。
0: 好。
3: 哇，这个抬出去也不容易啊。
4: 这筐得多重啊？
3: 这筐估计八九十斤吧，装满的话就是100斤了。
2: 来，大一下手。好，我们刚刚那筐起码80斤。嗯，这一样。
0: 加油！
2: 好嘞，又一筐，够了，应该够10斤了。
0: 够了，
2: 好嘞，
3: 好，
2: 订单完成。
3: 我们去疫苗基地了解一下现在种瓜的新技术，
2: 可以看看。对对对，好。

0: 哇，这真的是好辽阔呀！是一望无际啊，就是这一大片滩涂，养出了天下第一鲜文蛤。天下第一鲜，哎，我在来这边的路上，那个司机师傅跟我分享，他说，黔农下江南过来吃到这边的文蛤，说，哇，这好鲜啊！
1: 御赐，天下第一蟹，
2: 是的啊，就这样来了。
1: 其实这14万亩滩涂地，在我们国家占了一个第一，就是我们文蛤的这个养殖和出口基地。咱们在市面上看到10个文蛤，6个都出自咱们这儿，
2: 它的产量是占了60%。
1: 我们今年来找霞姐，
0: 霞姐，
3: 霞姐。
4: 霞姐，女拖拉机手。哇，霞姐，李老师，小白、小佳，你们好。Hello，Hello。我是滨海川藏吴富霞。你好，你好，
1: 霞姐，我们今天来赶海。
4: 行，这是那个赶好的大潮的时候。
1: 走，
4: 上车。
1: 霞姐，没事，我来。没关系。你看这儿生态多好啊！放眼望去，很多种不同的一些鸟哈在这儿飞翔，就是感觉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它是从学名上叫细沙淤泥质滩涂地。哦，
4: 它的这个沙质很细腻。
1: 这种滩涂地呢，它有机制，特别丰富，特别适合这些贝类啊、海螺的生长，也是鸟类重要的觅食地。哎，
4: 远处那些正在作业的就是咱们的村民是吗？
1: 是的，这个地不是个人承包了，它就整个还是归我们集体统一管理
4: 的。
1: 统一管理。
4: 我们年满18周岁啊，先交10000块钱股金就可以入股了。
1: 然后每年到年底就可以分红了啊，2到3万块钱左右，多的时候也有3万多，
4: 直接就分红了。
1: 对的，直接打到我们的个人账户了。哇，单身的朋友可以考虑考虑来如登入股。哈哈哈哈哈。到了，我们下车干活了。
4: 这是就是我们采购的工具，叫刨子。哎呦，还挺沉的。
1: 挺沉的，刨子。
4: 叫刨子。这个叫什么？
1: 这叫耙子。
4: 这个叫刨子。这个叫耙子。
1: 两个工具必须要一起合作。
4: 同时用。嗯，对。哇，好重啊！哇，这个好沉啊，这工具。哇，拨起来好费力。
1: 好嘞，我们都把鱼拖了干活，
4: 拿着这。哎，我是放哪边，大哥？放在左肩上。
1: 左肩。哦，左肩。右手拿耙子。
4: 它这个是要系一下吗？这个。
1: 是的，这个要套在腰部，不需要系。就是要躺在这儿。
4: 哦，人和豹子，相互借力。
1: 哎，对对对对，哎。
4: 直接往后拖，只要听到那个咯噔一声的时候，就有文蛤。
1: 看你怎样就可以了。
4: 可以了。哎，这儿呀，这儿，对对。哎，咯噔了，哎，第一个。哎，这个大的，收了，抓了一个。哎，咋没有呢？哎，咋一个都没有呢？我说。
1: 哎，来了，今天的第一个，哇，咱们这个蠕东的蛤真的大，哇，这些工具好好用啊。这个慢慢熟了，好，这个又发现一个，
4: 我们到下面多的地方去采摘，这边太少了。走，
1: 到8点涨潮的时候看谁收的多，我给你们计时啊。
4: 好。
1: 这个大。

0: 哎呦，好大一片啊，这个滩涂地啊。
1: 现在是早上五点，哎呀，这迎着阵阵海风和丝丝细雨啊，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江苏南通如东县滨海村。这放眼望去，哇，十几万亩的滩涂，

0: 这哎，你看，哦，哎，一二三，哎，嗯，你感觉到有没有？没有，哎，有，在这边冒泡泡的地方。哦，
1: 还有个经验是冒泡泡。哎，
0: 对呀。
1: 好的。
0: 大哥，这个搁采收有哪些讲究啊？你们平时？
2: 一般我们在3.5厘米以上，我们就取起来了，3厘米以下就留下了。哇，
0: 哎，我看看这个有多大。
1: 这个，这个这个这厘米，有4厘米，
0: 到4.5厘米，
1: 这个多大啊？这个就是好的，嗯，这个绝对要采。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来了，来了吗？来了。哇，这一来俩，你看看，
0: 哎，这个小了，我觉得让它再养一养。 哎，对呀，
1: 是吧？哈，
0: 要取大留小，嗯。 哎，这有，一二三，呼，这边好多，这碰了这儿，这是一个，这是最原始的一种采收方法，是吧？
3: 对的，对的，
0: 多少年来都是这样，
3: 对的，也是得到那个分解大小的最好的工具，啊，
0: 而且不破坏咱们的滩涂，
3: 对的，
0: 哎，这里有一个，嘿，哎，有一点这感觉了啊。
1: 哎，来了！哎，可以啊！哎，哇，这边的量好多啊！哦，这找着了，大的，
4: 大的吧？嗯，
0: 大的。哟，
4: 这个手艺不行啊！刚学的吧，总会懂一点的吧？我们已经搞了4多年了哈。
1: 哎，这感觉它有了，这儿啊，出来了。嗯。哎，梭子蟹，要不拿回去加餐，收获梭子蟹一只。哈哈哈哈哈！哎呦，这个大，这个大，这个大，你看，哇，这是我迄今为止挖的最大的一个，
0: 有8厘米以上。
1: 8厘米以上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手感找到感觉一下子就来了，速度也会提起来。来，
4: 师傅，我们这会儿加把劲儿。现在就说您的
5: 文蛤都销到什么地方了？
4: 可以销到韩国啊、东南亚呀。
5: 东南亚
4: 这些地方，我们的年产量呢，大概在2400吨左右。
5: 我们年产值大概在2200万元左右啊。
0: 所以你集体收入有了，就能给老百姓干很多事儿，
5: 哎，
0: 不仅是分红，我们余益宝啊，全是村里统一交的，所以村里有钱，集体有钱了，然后这个老百姓这个享受了，
5: 享受了，
0: 哎，
5: 对。
0: 你们对现在的规划，包括收成满意吗？
5: 满意，满意，满意，可以了。
0: 我们换个地方，去远一点，走。 这边多，
4: 我们也换个地方
5: 走着
4: 啊，慢点啊。
5: 好嘞。

0: 这个人工采啊，真是个体力活儿。
1: 是啊，你看我这采了这么久了，才这么一点儿。像这个确实天天干，而且说早上一来就5、6个小时，太辛苦了。
2: 现在很多都是机械化作业了嘛，为什么咱们这个不采用机器呢？
1: 机器快，但是它格的损耗比较大一点。哦。 如果说那个机器大的小的全部抬起来了，
3: 分不开的，人工扫地可以取大留小，
4: 取大留小，
3: 哎对。

0: 时间到了，好快啊！
1: 小扎收工了，
0: 好，
1: 小白收工了，
2: 小白收工了，
0: 怎么这么多人叫我收工啊？
1: 那这个怎么办，小姐？打回来的这个怎么办？
2: 打回来的直接去收购的地方，称重。
3: 哦，涨潮了，涨潮了，赶海归来。
1: 来看看我们的成果，上秤吧，
3: 五公斤，五点三公斤，
0: 不错了不错了，咱们第一次
3: 五斤，五斤超过五斤了，
4: 我的，
0: 你们俩一样，
3: 五点四，高高高，
4: 没有垫底耶，小白这个应该重，
5: 这是小白的，
0: 8.5
3: 啊，8.5，
0: 8.3。
3: 小白第一，
6: 让大家的这个生活和收入有了基本的一个保障，这样的一个股份的分红的制度，把生态产业形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链条，他们能够实现好的生活，就是靠自己的双手，就是靠自己的智慧，一点一点干出来的。
2: 我带你们去村里看一下。
1: 行行行，走走走走走，小姐。

0: 格养殖第一村，我刚干完活觉得第一村这个名字名副其实。
1: 其实这个第一村包括全国文革养殖第一线的，这个不是虚名啊。宋朝的时候有一位诗人叫梅尧臣，他写过一首诗哦，他说这个车毛与月阁寄自海陵郡，这个海陵郡就是我们这块地，这个车毛月阁就是我们现在的文革哦。所以你看这个宋朝那个诗人就是已经给您这个立字为据了，就是天下第一，
0: 当之无愧、啊、
1: 当之无愧，
2: 从古到今 啊
1: 从古到今，
0: 对，
1: 是吧。
0: 哎，霞姐，那这个滨海村这个名字是因为这儿靠海吗？
3: 它是滨临黄海，所以就取之为滨海啊、
1: 得天独厚，多好。
0: 我觉得咱们村子的这个环境是真好，旁边一条河，哎，这房子盖的一栋一栋整整齐齐的。哇，
1: 这建筑真漂亮啊。
0: 你看门前还有个小的自留地，
1: 自留地种的菜。
3: 你别看现在是绿油油的啊，可是几十年前不是这样的，
1: 寸草不生的是吧。
3: 对，我随村石一起成长的，我五岁的时候这个村石其实就是荒天野地的啊，
1: 都是泥巴路。哎，
3: 对，
0: 这两边房子肯定没有，
3: 基本上就是没有的。我们老一辈的挑着那个不咸的泥土，然后给我们堆积起来才可以建这个房子的，
0: 先打个稳定的牢固的地基。
1: 地基，对，
3: 那个吃的水也是咸的啊，
0: 也是从远处挑回来的。
3: 哎，对，挑的那个不咸的水。
1: 所以您这房子也是挑的，水也是挑的，那粮食更是挑的了。
0: 幸福的生活也是一担一担挑出来的，
1: 挑起来的。
3: 对的，对的。

0: 小朋友，
1: 有小朋友
2: 玩文革革呢。
3: 对的。我们刚刚在海里踩上了文革。
2: 必须要用这个专业工具。
3: 对，哦，
2: 鲜美，你看多肥，
4: 多饱满啊！
2: 你看这多大？
4: 哎呦，你不会直接喝吧？
2: 可以生吃啊，
5: 就可以生吃，
3: 可以的。
4: 哦，一会儿我们要饿了回来去您家蹭个饭。咱村相互之间都认识哈，
3: 对呀，
4: 这种感觉倍儿好。
2: 是啊。
3: 这就是他们晒的晚粮，养殖台的第一步开始了。我们村里不是统一管理了吗？然后我们有那个空余的时间。

0: 时间呢，就可以干干那个紫菜的第二产业了。
1: 是那个挂网。
0: 嗯，对。还有黄瓜啊，儿子啊，哦，丁哥，这是啥时候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紫菜网梁，新的。
2: 哦、这个太厉害了。
3: 网兜我也没想到，居然是自己编的，
4: 自己编的，
2: 手活多快啊，大姐倍儿棒，
0: 熟能生巧啊！
5: 来到滨海村，整个产业链从头到尾，咵，
1: 从海上，然后一直到路上。
0: 我们这里的紫菜苗是养在那个文壳壳里的，走，我带你们去看看。我们整个村差不多有11000亩紫菜养殖区，一年能收2000来吨，年产值都超千万了。我们家也承包了100多亩，这里呢就是我们村的一座紫菜幼苗基地。
3: 这里就是培育紫菜苗的房间了，哇！
6: 哎呦，好漂亮，看着好像一片鹅卵石啊。

0: 哇，我觉得大姐们太厉害了，能把这个门壳摆得这么整齐。
1: 您这是个精细活啊！
2: 对，
3: 那个速度很快啊，
0: 关键水还有浮力呀。
3: 你看这个壳都能够稳稳的在这个池子里面待着。
1: 就是我们的大户的大姐，
4: 前面那位，
3: 大姐好，
2: 你们好，你们好。
0: 大姐，您种这个紫菜多久时间了？
2: 已经30多年了，因为我们滨海村就是养鹅、产鹅，从一开始就是用这个文蛤壳，用这个紫菜苗，也有专家研究了是用鸡蛋壳、牡蛎壳，
4: 都没文蛤壳好，
2: 最好就是文蛤壳，文蛤壳它不肯碎。
3: 坚硬，
2: 它这个珍珠成蜜，包子不容易突然就消失。哎，
0: 等等，大姐，您说的那个包子是什么？
2: 包子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个全部黑的，全部是紫菜。
0: 要把紫菜的包子放在这个上面。
2: 哎，直接喷进去。哦。然后它就到20天入眼就可以看到了，就黑一点，就是的。
0: 这个已经是2个月了。
2: 咱们要长好那个紫菜苗，大概要多久时间？一般的是6个月。
0: 6个月。
2: 对，就是25天洗一次，它不是上面脏了吗？有藻类啊，我就把它洗一下。
0: 你又得挨个洗。
2: 挨个洗，挨个摆。
0: 挨个来。
2: 对，挨个来。
4: 您这一池子有多少个？
2: 这个池34平方米，大概在52000个左右。
0: 就这一池子。
2: 一池。
1: 那能够产出多少斤的紫菜呢？紫菜很多，我们是以亩田计算的，一平方米就是1500个壳，能采1亩田，下海去养殖。哦，看你这个种苗繁育，也是一种和谐共生的模式啊。
2: 就是我们本村的这个文蛤壳。对。
3: 我们回收来，它就给我们，然后我就喷种苗。
0: 对，你看多好！哎，
2: 我们这个壳用完了之后也不浪费哦，苗采结束了，他们还有人回收了回去，就是打这个粉给鸡吃，也就是鸡饲料。
0: 鸡饲料哦，这还能当鸡饲料？
2: 对，
0: 那真的是一点都不浪费啊，
1: 100%利用啊！哎呦，
2: 100%利用，
0: 咱们这个如东县的这个蛤真是好东西啊！
2: 对对对对。 大姐，你教我们怎么洗。这样拿的，这个方向是这个方向，从左到右这样擦，然后再看一下这上面有没有藻类、黄斑哦，就是藻类，黑的全部是紫菜，水里怎么擦都擦不掉的，因为它这个上面有一层珍珠层是保护它们的。这个苗不能离水时间长。哦。
0: 它是像鱼一样，我们洗都是这样的，
3: 就是手得泡在水里。
2: 对，一直都在泡着的。
0: 我以为要有点毛茸茸的。

0: 那个才算。
1: 不是不是，
2: 毛茸茸的要到那后期才有毛茸茸的皮层。
3: 哦。这是出壳以后。
2: 对。要等到那个成熟了。
3: 它现在还藏在那个壳里边
2: 呢。对。
1: 我给你看一下二月份做试验的。哦。那个紫菜长得是啥样。
3: 好好好。
1: 当这个籽里的紫菜长成这个样了。哦。温度达到22度的时候。
4: 哇。
5: 这已经长满了。
1: 就是成熟了。哇。
0: 成熟长满了。
3: 好漂亮啊。
0: 对呀、啊、跟我们对比对比。
3: 哇，这好漂亮。
0: 好漂亮好漂亮。
6: 我们加油洗壳吧。
0: 这个不容易啊。嗯，
7: 对，一直弯着腰，
0: 是
7: 手泡在水，
0: 虽然是洗小盘子，但是比那洗大盘子难多。

0: 哎呀，腰已经受不了了。
1: 哎呀，
2: 是腰疼
1: 还是怎么
3: 样？腰酸，腰酸背疼。
4: 看着容易，动起来就不容易了。
1: 真是，小姐。
2: 对，哎呀，你洗得很干净。
1: 行吗？
2: 对，行。
1: 大姐，
2: 洗得很干净。
5: 看我们的，检查一下。
2: 洗得很干净。
5: 好，洗得很干净。
2: 对对对。
5: 检验成功。
6: 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把文蛤壳拿来作为培养紫菜的培养皿，而且培养的过程技术含量非常高，每一项环节每一个工作全部都是手艺活，全都需要长年累月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效率，然后才能够达到我们所看到这样的一个水平水准。
7: 也忙活了一上午了，我带你们回家看看。

0: 这个是水肥一体机。
1: 这位是蒋健康师傅，是我们村的种植大户。
2: 您这个农业中心真是很震撼。
1: 这位是蒋小明，是蒋先生他儿子，他们父子俩现在一起在干这个呢。
2: 您这儿比如说培育这个苗是什么流程？大概我看您都堆了好多那种营养基，是吧？
0: 对，有机日肥。
3: 首先把我们的机子套在袋子里，搬到那个架子下面，再把滴管插到里面，西瓜种下去。啊，
4: 蔡老师，要不我们先来装土？
5: 对对对，
0: 来，有机日，
4: 我们就先把土装进去。
2: 这得两个人配合。这不沉哎。
6: 对，很轻。啊。
4: 像我们这边的无纺布的有机质盆种植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轮作问题，每年都能在这块地上种。
2: 你只需要装新的培养基，
0: 对，一袋一袋的。
4: 产量的话，因为种植的密度比较高嘛，我们的西瓜是向上生长的，
0: 立体空间。
4: 对，我们就会把西瓜藤固定在架子上面，
2: 所以最后西瓜是吊在这个架子上，
0: 是吊西瓜，
2: 像葡萄一样。
4: 对，一方面呢，西瓜可以通风透气。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可以晒得更均匀，然后整体上来说的话，西瓜的产量能翻一番多一点。哦，
0: 能多一倍。
4: 对 对, 对，
0: 就是你测过没有？你这种栽培的西瓜的一些有机质营养元素的含量和我们大田里的有什么区别吗？
3: 这个机子里呢比较少，但是我经过水温一提后，里面的营养配比进去的，包括补酶补钙，我都加在里面的。
0: 哦，你的水肥一体化里面。
3: 对对，我全部是自动化的。
0: 明白了。
3: 包括我们加了那个黄豆，黄豆要发酵以后变成氨基酸跟白巴籽比较多。
0: 那你这不光是黄沙土的那个，你是改良吃黄豆的西瓜。
3: 黄豆种出来的西瓜呢，它水温足，吃上去没有你的那种感觉的。
2: 而且我刚才看好多孩子在那儿是上课呢还是干嘛，就您这是也是个研学基地。
4: 对，我们这边呢也跟我们附近的几个小学啊婴儿园有长期的合作，去给学生讲解西瓜种植的一些技术。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那些学生也会到我们的那个基地来进行一些那个社会实践啊。
2: 对，他们这样

0: 亲手操作一下。
1: 黄老师，要不要我来？
2: 来，你来。再来一条。OK， 好嘞。哎呀，完美。
3: 好，韩老师，我们把这边摆满。哦，
0: 摆满啊。
3: 对。
4: 好，就挨着放就行是吧？
3: 对。
4: 行了，今天这步数的这个标准啊，
0: 接近1万步了。
4: 一万步绝对有了。好，够了。来。圆满。
1: OK。
5: 大老师，咱们现在就把管子放下来。

0: 这插苗是个技术，这我们得看一下。对，西瓜是这样，把这个西瓜苗下来，再这样扣一个小坑，种下去，暂时不能埋得太深，
1: 就没有氧气了。对，啊，
0: 来吧，咱们就每个人分一段。
2: 好，
0: 我拿这一盆，
3: 那我拿这一盆。
1: 就是不用埋得太深，哎，
3: 不能太深的，
1: 就这样就行了。
3: 啊，对对
1: ，OK， 这还真是个技术活。

0: 它长出什么果来是其次，关键是享受它这个
1: 过程，
0: 这个成长的过程。
2: 是的。今天我是深刻领悟到了，
3: 养花养草跟养小猫小狗是一样的，你也是照顾一个生命，参与一个生命成长的周期。
4: 萨老师，咱们基本上种完，然后再把那个水管插上之后，我们就会先给它施一遍水啊。
3: 所以它这一管多用，又能浇水又能施肥。
4: 对对对，
5: 关键呢，用了这个呢，还不会烂根。哦，所以浇多了也不要紧。哦，
0: 西瓜最害怕烂根。
5: 对，但是种在这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嗯。啊、哦。
6: 原来种植西瓜可能都是在户外，而现在我们可以移植到这个棚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与时俱进，我们的科技使我们的农业发展得更快速，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惊讶的。嗯，
2: 种满了哈，
5: 种满了，
2: 哇，真开心。
4: 好，各位老师，那慢走，我们继续忙了。
0: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好，
7: 前面那些孩子都是周边学校带过来到我们这边来上农耕研学课的，我们黄土塘村历来看重教育，看重传帮带，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怀仁中学旧址那里在开展百工坊的手艺课，我们去看一看。
3: 好，
7: 今天孩子们参加百工坊教育活动，它的灵感就在于这里，
8: 百工画廊。
7: 这个画上面是我们黄土塘曾经出现的各行各业，
9: 第一个就是瓜行、毛笔房、
3: 修钟表、
9: 金匠，
3: 嘿，
10: 糖果彩蛋，
2: 哇，这真的好多。
9: 对，
7: 看了这么多嘛，就是为了让小朋友们明白360行，行行出状元嘛。哦、啊，这里就是我们那个怀仁园了，怀仁中学的旧址啊。是1910年创办的学堂，我们黄土塘呢历来很重视教育这一块，后来呢发展成那个小学，正好是抗战时期，那时候小学都没有停止授课，后来呢就是更多的教育学者进来，然后创办了那个怀仁中学，然后第一任校长就是陈伯宇先生，我们黄土塘籍的。怀仁这两个字呢是他提出的教学理念，我们到现在一直是延续至今，还是这个
8: 数千年的儒家传统，仁乃人之本，
7: 我们一家人都是从怀仁毕业的，
9: 116年的建校历史，非常早了。
7: 这边呢还走出过很多名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姚同斌先生，哦，还有现代美猴王之父严定宪，
8: 严先生是这儿的，中国动画电影奠基人。
7: 是的，今天我们就是分成了三个板块。
8: 这都是我的擅长啊，
7: 都是你的擅长。
2: 蔡老师随便选。
9: 我觉得第一个适合丹尼。蔡老师，你做木工，
8: 我可以啊，
9: 分工明确。
7: 涂鸦房就在那里，李老师这边。

0: 就交给你了。
1: 好的，待会儿见。你们好，
2: 老师好。
1: 我来看一下你们的杰作都成什么样了。
2: 这是我的圣诞树。哦，
1: 真好看。
3: 这是小鱼，这是小鱼派对，
1: 真可爱。那我也来呗。先画个小花儿。

0: 哇，你的半成品的西瓜好好看
1: 啊，很西瓜的西瓜。
0: 对。你看它是一个棒棒糖，对不对？马上给你垫一个带小翅膀的鱼摆摆的棒棒糖。哎，
1: 你觉得像什么？
2: 摩托车。
1: 摩托车。
0: 看到你的海底世界去了，
1: 海底摩托车。
0: 开到你的西瓜阵地去了。西瓜已成型，
1: 好看。咱们可以在里面加一点水，
0: 好的。
1: 然后在瓶子里插上自己喜欢的花，最后咱们把自己的作品留在这里，相当于一脉传一脉，咱们新足迹在老足迹上面传承。
0: 哇，这真的我太荣幸了。

0: 差不多。
1: 哇，你们的花都好好看啊！你们也放着吧。好了，就这样。
2: 太棒了！
1: 开心开心
2: 开心开心。
3: 大老师，我们来做一个童年里的老式玩具弹弓。
4: 好，叔叔要做一个弹弓。
5: 叔叔，我们做好了，跟你交换。
4: 可以。你们要做个什么呀？
6: 摇摇车。
3: 小朋友利用废旧的轮胎和木材做的，也都是非常实用好玩的。哦，
4: 可以可以可以。

0: 座，不是，不是敲这个。
1: 叔叔帮你看一眼，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
2: 再往这边点。
3: 因为它这个轮胎啊，它是那个橡胶的，它会有弹性，所以你敲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弹出来。
1: 叔叔给你扶着。
3: 叔叔帮你把这个先敲进去，因为这个确实有点难。好，接下来就可以敲了，它就不会弹起来了。哎，对，好，漂亮。好。

0: 这是我们做好了。
1: 我不相信，不可能那么快。
0: 我们就做好了。
1: 你们的速度太快了。
2: 哦耶，我们赢得冠军了。
1: 你这行吗？
3: 嗨，
1: 没问题啊。这很厉害的哦，
0: 试试我坐一下，坐一下我们的摇摇车，
4: 就是这边弹起来了，所以他们就是那个没有放平整。哦，
1: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我来给他们修一下，我给他们敲两下，敲两下。
5: 哦呦，我一看这叔叔就是
6: 专业的，
5: 专业的是不是？
1: 其实做手工啊，这个过程就是考验你们想办法。

0: 办法，考验你们会不会想办法。有的时候你发现，哎呀，这个地方没做好，那最重要的是怎么想办法把它弥补过来。
1: 这就是工程师的厉害之处，
0: 他能想办法把它改过来。
2: 我这个就是这样，我就
0: 歪
2: 了。
0: 好，
2: 谢谢。拜拜。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哦，拜拜拜拜
3: 拜拜拜拜拜拜拜，
0: 祝你们玩得开心。
4: 叔叔拜拜。
0: 这你家的两个姑娘？
1: 是的是的。啊，我们回去吃饭吧。
0: 好嘞。

0: 我家的房子。
1: 还有这个很有特色啊，
2: 别具一格，
1: 很漂亮，很漂亮。
0: 我带你们去看看房间吧。
1: 好。
2: 哦，双人间。
0: 对。
1: 很好啊，这么宽敞。
0: 可以上去看看，还有一个房间。
2: 好啊，这卧室不错，
1: 很敞亮。
2: 这间屋子雷老师
3: 的啊，
1: 谢谢。

0: 下雨了，赶不了海，干点什么呢？
1: 只要是下雨天啊，我们都是在家里面织网的。哦，
0: 我来跟你学着织一下这个，你教教我。
1: 好，第一个把板放在这个后面，嗯，然后这个梳子绕一下，穿过第一个孔过来，然后就放上面，然后绕一下，打一个结，完成。
0: 本人表示没有看懂，来，我再学一下啊。
1: 第一个掏，
0: 这样，
1: 对，过去，穿过去。嗯，对。
0: 好，
1: 然后再穿一遍。
0: 再往前，再穿一遍。
1: 对，然后打结。
0: 怎么打结呢？
1: 打结就是先捏住这个
0: 头儿
1: 啊，然后绳子这样先放在这个绕一圈，从底下穿过这个圈。
0: 好，这样是吗？
1: 对 ，OK。
0: 哦，
1: 好了。

0: 哇，你好熟练啊！
1: 因为我从小就做这个，他就帮忙。
0: 家因为自己也有那个紫菜的生意嘛，是吧？对。嗯，像彩蛤，还有织这种渔网，你都 OK？
1: 哦，必须可以啊，
0: 必须可以，
1: 必须可以。现在还需不需彩票？
0: 可能家里需要帮忙的时候就会去。你是多大学会这一项？10岁
1: 吧。而且，就从应该从你有印象的，从爷爷那一辈就开始了。对，我们家一直都是渔民嘛。嗯，
0: 哎，那你现在在做哪方面的？
1: 我是做电气自动化的。工作地点离家不远吧？
0: 不远，老近了，就在这个下边。
1: 为什么不去远一点的地方？年轻人都喜欢往外跑，
0: 因为想在家陪着爸爸妈妈。
1: 想在家陪爸妈？
0: 对，因为我当时毕业，其实是在南京找到工作了，但是因为家里面有一个就业机会嘛，就想着，哎，离家又近又方便，还能待在爸爸妈身边，然后我就回来了。

0: 哎，可乐，
1: 小可乐，你看这个一拿开，它就是那个网兜了。
0: 对，啊，
1: 你看，
0: 对呀、啊，很完美。
1: 离我们吃完整张网还有多久？
0: 还早着呢，
1: 还早着呢。哎呀，他们在做什么好吃的？今天就做
2: 文革饼。
1: 好嘞，
2: 把这个革放在手心里，你看一边是尖的，一边是圆的吧？嗯，是这边圆的一边，刀口翘进去。哦、oh.

0: 面不够，再来一点。
1: 对，
0: 好，一勺。
1: 好的，可以了。
0: 好，哇，好香啊！这个我感觉也可以做包子，做饺子。
1: 对的，
0: 包子馅儿、饺子馅儿，哇，好香。

0: 哇，好好吃，外脆里嫩，居然还有一点汁水，哇，嗯，完美。完工，拿去给他们试一下。来吧，啊，试一下我的文革饼。
1: 哇，马上，我们收个尾，我们这个也大功快告成了。
0: 好，嗯，我发现咱们这全是技术活，
1: 对，还真的挺辛苦的。
2: 好，
1: 可以了，耶，
0: 恭喜，来奖励一个，试一下。
1: 谢谢。
0: 刚出锅，非常热。慢一点，很烫。哇，
1: 好好吃啊！
2: 哇，好好吃！
0: 谢谢谢谢。
1: 白大足啊，你这是？
0: 还可以。走
1: 走走，可乐。
3: 军哥，我们先煮饭，饭的时间长，煮几个人呢？
4: 九个人，
3: 九个人。好，添米吧，我们来添米。
5: 可以了。好，我们来刨一下。
4: 好，行
0: 行，
4: 盖上。
3: 那我们备菜吧。
4: 好，行。
3: 军哥，我们今天做个农家小炒肉。
4: 行。
5: 萝卜凉油，先把牛肉炒一下。先拿个盘弄出来，
3: 待会儿这是备用的。加小米辣辣，这个辣。下最后一道菜了，配菜要下了。
5: 嚯，你那够多的，这一大盘子，
3: 够十人吃。

0: 等我来看您了啊！
1: 哎哎，欢迎欢迎！
0: 这位是我老婆张红。
1: 大家好，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来到黄土堂。哦，
2: 你这正打包呢，给西瓜。
1: 对，我今天买了点菜，我们尝尝我们黄土堂的特色菜。
2: 参观一下你们家里，
3: 家好漂亮。
4: 哇，真漂亮！
2: 大客厅。
4: 万事兴。
1: 对
0: 对，这个是我老婆绣的，
1: 这边都是我小朋友写的字。对，
2: 看看你的，
1: 这是他练习的。
4: 天哪，
5: 写得好吗？
4: 太好了。嗯，
2: 这扇子上的是你写的吗？
1: 对，都是姐姐写的。
3: 你看，真的写得不错。嗯，
4: 真是书香门第啊。
1: 对，
2: 他是书画双全。
1: 我们江南的夏天就是西瓜扇着小蒲扇，然后这个井水一浇，非常惬意。
2: 关键他画的特别传神，你看那个就是他爸嘛。嗯，他爸那眼神就这样说，这点算什么？眼神是不是？嗯，
1: 对，我们都是他的素材，猫猫呱呱这些素材就出现了。
0: 猫画的比他爸呢？猫猫在那，
1: 猫猫在那儿，猫猫在那儿。对，这是我们家的猫猫。对，
0: 这个就是我们淮源中学的毕业照。哦，
2: 哪个？这个啊。
1: 我们俩都是淮源毕业。
2: 你俩是一届吗？
0: 是一届的，
2: 都在这个照片里。
0: 这个是高中，不是的。
1: 初中我们是一个班的。
0: 三位老师，今天我们收拾了几间房间，要不今天住我们家吧？
2: 那当然，
0: 上去看看。
2: 不不不，
0: 这边。
2: 嘿呦喂！
0: 这边要不撒老师有没有看中？
2: 我一个人睡不了这么大床。
0: 那韩老师就这里吧。
3: OK， 我住这儿。
0: 这边一个房间，你们来看一下。哪位老师？
2: 这个配色我估计丹妮会喜欢。
4: 好，我住这儿。嗯，
0: 那尚老师你就只能这里。
2: 这该不会也是你姑娘学的吧？
0: 对，我大女儿学的。
2: 这一看，这家里为了培养女儿啊，真的是很花心思。书法、钢琴、琵琶，嗯，绘画，
6: 你看，
0: 都是他们兴趣爱好。
2: 关键是他喜欢，
0: 喜欢，他喜欢，
2: 很难得。所以您看，这个地方的孩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0: 接下来准备做晚饭，那三位老师，我们今天分配一下任务吧。
2: 可以啊，这是我今天晚上主战场，
6: 对，
2: 做饭的地儿。
0: 来，我们带一下围裙。海老师呢？煮饭。

0: 这些 OK 了吧？
1: 好，
2: 我来送给他们啊。来，西瓜皮来了。
3: 这是待会儿要做菜的。
2: 对，韩老师交给您喽。
4: 好嘞，
2: 要给他刮掉皮。
5: 凉拌西瓜皮，对。加点盐，给它杀一下水。
2: 我还得加点榨菜。
5: 我们还要加到那个香油。
4: OK。
5: 大老师，我们就做红烧青鱼。
3: 学火热锅，打油。
5: 锅内的温度差不多了。
3: 这油呀，一下锅呀，温润的花生香气就立刻闻到，不呛，而且也不冲，闻着特殊。它这个高油酸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油酸的含量超过75%，特别有益于心脑血管的健康，所以它就被称为

0: 食用油里的软黄精，而且这个油它抗氧化能力特强，你长时间的焖也好炖也好，它不会降低食材的营养价值，倒一点油香味就足够浓郁了。
1: 是的，我们家做菜都认准鲁花，一家老小日常吃着也安心嘛。
0: 所以鲁花这个料酒啊，它是能去苦去腥的，酱油微发酵的工艺提色美味，
1: 然后再多加点热水没过这个鱼啊。好，差不多了。
0: 走你。
1: 好，完美。
0: 我把这豆儿捞出来，大菜上来了啊。来喽，开饭喽！
2: 开饭喽！
3: 开饭喽！哇，
0: 这也太丰盛了！
1: 今天大家累了一天了啊，我们菜趁热吃，
4: 先尝尝西瓜汁。赵老师觉得我们今天西瓜汁甜不甜？
0: 哇，好甜！
5: 真的很甜，而且很清香甜。
4: 对。今天萨老师来了，我们撒开吃啊！
0: 撒开吃，
4: 不要客气。
0: 我只要开吃了，就叫撒开吃，
4: 是吧？
0: 撒开吃，
6: 对。
0: 来来来来来。
4: 我老公以前采的西瓜可一点都不甜啊！以前有时候采的西瓜都是生的。
0: 什么时候？
1: 就我们刚开始种西瓜的时候嘛。嗯。那个时候还不懂，就是知道西瓜40天成熟嘛。
7: 但你爸爸之前不是种过瓜吗？
1: 那大棚跟那个不一样呀，他是那个从露天瓜呀，那时候种的是。
0: 哦，相当于你种的第一批大棚瓜，
3: 采摘过早了。
1: 对，因为我们根据气候来的，像2026年的话，我们之前3、4月份天气比较冷嘛，生长周期长到了50天。我们当时40天采下来，送到客户手里，切出来就是生的呀。我们一开始有验的，它有的就是熟了呀，
3: 明白了，
1: 也有生的，也有熟的，生的比例很高，对，然后就全部都退回来了。哎呦，
3: 那损失很大呀，
0: 那一批不全都废了？那客人怎么
1: 都退了呀？
4: 都退了呀。
1: 我们的保质保量的，我们给人家质量要保证，
6: 对。
1: 然后我们的价格又不能太贵，因为我们老百姓日常消费的习惯嘛，要让大家都吃得起嘛。
0: 那损失就自己担了。
1: 对，那只能自己担，所以前2年都是亏本的。
3: 所以这就是创新的代价。嗯，
6: 不是，关键是
3: 创新的第一步。
6: 对，
3: 他们的技术还没有掌握熟练。
1: 对，
3: 但是你很厉害，你做出这么大的代价是保住了你的信任和你的信誉。
1: 口碑攒起来了吗？
3: 口碑攒起来
4: 了。就这么几年下来就好多了。他就说的就是这些瓜种了，我们女儿要吃，家里人要吃，客户跟家里人是一样的，那就得用这些
6: 标准是一样的，
4: 不能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这个就是他。
6: 客户就是家人。
4: 对，是的。
3: 您是学什么专业的？
4: 我是学财务管理的。哦。然后我爸爸妈妈是种了30几年的西瓜了。
0: 哦。所以现在家里怎么分工？
4: 我俩性格非常互补，他就是稳稳当当的，他就选瓜、种瓜在田里。然后负责送出去嘛，然后我就线上线下销售，然后管理这个财务收钱，然后我公公婆婆就是忙的时候嘛也帮我们看店，然后我爸爸有时候也帮他一起送送瓜这样子，然后放暑假的时候我女儿他们也回来帮忙叠叠纸箱啊，贴贴标签啊，就是西瓜季的时候一家人就是一个团队嘛。
3: 对，
0: 但我还是挺佩服你们俩，
6: 对，
0: 就是有那个定力。
3: 就是早期的话，可能我们看到这个村里看的村貌很漂亮，我们叫美丽乡村。嗯，但是能发现这个村的人，他的这种耕读传家呀，他实际上更注重人为本。
0: 对，
3: 以人为本的话，就是像这几年更号召的和美乡村。
4: 是的，
3: 就是和是中华民族啊发展里面的一个精髓。
0: 对，
3: 和睦是吧？
0: 对，
3: 合作等等很多，
0: 而且和它还有个核心的含义，就是元素都有，
3: 对，
0: 它就不能缺。
3: 是，
0: 就比如说你乡村光有美景，但没有人才，没有年轻人返乡的这种机会和舞台，你最后变成空心的乡村，你再美，你还是留不住人。
3: 新农人回来了，还有我们的本土乡村那些农人在发展，这是。

0: 上将来乡村振兴的第一要素。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好像有一个数据，将近2000万了，是一个很庞大的数据，
1: 很庞大，对，还会慢慢带动的。
0: 他在自己熟悉的这块土壤，怎么用外面学到的知识、文化、技术、经营理念来打造我们的这么一个乡村的产业，还有我们的和美的乡村。
2: 然后现在向我们回来。

0: 今天我们来村里，一看就跟那个公园大公园一样。
1: 对，
2: 你们村现在最牛的还是那个国家级的第六批的中国传统村落，
1: 传统文化村落，是的，
2: 而且是第六批的，2023年入围的。
1: 对啊，
2: 这几年再没有评了。
1: 是的，
3: 我们这边是千年古村嘛，
2: 对，非常难得。
1: 无锡就两村。
3: 其实我们这两个村有一个共同点，在古代的时候都是码头，啊，是吧？工商文化很发达。
2: 今天看到文化墙上，
3: 对，
2: 接关码头，
3: 是的呀。
0: 我看咱们今天进来的那条古街好像正在筹备，
3: 对，
0: 好多店面都刚刷的那个新的门面。那条街现在开了吗？
3: 它现在是在初期嘛，这陆续在装修收尾工作。我们那条叫田园理想分物街，
4: 对，
3: 我们镇上有12个村。展示12个村的那个分物，哦，就是各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嘛。
2: 对，
3: 我们自己的村呢，我们肯定是黄土岗打造西瓜铺了呀，黄土岗的西瓜啊。然后现在呢，我们明天呢，准备请三位老师过去帮帮忙，推荐一下我们村里的好物
0: 啊。可以啊，
5: 可以，
4: 可以，
5: 没问题。
0: 明天就在那条街，
3: 对，就在那条街上。
0: 好，可以，
2: 先预祝一下。
3: 好的，
2: 好
3: 的。
5: 红火西西呱呱，
0: 好好休息休息，明天见啊！
3: 好，明天见，沙老师，
1: 明天见，明天见。

0: 辛苦了，来来来，哇，太丰盛了，全是我爱吃的，<笑>是吧？
1: 闻着就香。<笑>
0: 那小姐，我们就开吃。好的，行，来。
2: 这鸡做的很有水平啊，
0: 是吗？谁做的这个鸡？
2: 军哥做的，<笑>
0: 我尝尝军哥这个做的这个菜啊，
2: 看着是很棒。哇，
3: 军哥，你是第一厨啊！<笑>
0: 太好了，
2: 第一厨，
3: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这种味道的烧鸡。
2: 我尝尝我自己炒的这个怎么样啊？先自己检验一下，自己的劳动果实是吧？嗯，真的炒得很好吃，很好吃，好吃，味道非常好。
0: 第一些主要是咱们如冬本身的这个就好，你知道吧？
2: 发现没有，自己亲手挖的，亲手摘的，然后再去做的话。
4: 感觉倾注的爱意都更浓一点，做出来的都更香更好吃。大姐，那咱家这个房子也盖了有30多年了，
5: 他五十就搬过来了。
6: 我家是全村第5户人家，
5: 现在村里有多少户？198户。现在已经逐步的变好了，泥路变成了水泥路，水泥路然后变成了柏油路。
6: 你看看我们的路灯啊、垃圾分类啊、管路之类的，这都全齐了。嗯，其实当时之所以没人，就是因为没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对
5: 的。
6: 你看现在发展了这个格产业，增收了，生活变好了，然后集体资产也盘活了，那这个其实就最主要还是这个产业的一个形成。
5: 是的，是的。
7: 爷爷奶奶可真的是见证了咱们滨海村的发展。他们以前是那个远洋生产嘛，嗯，
6: 远海捕鱼是吗？
7: 哎，对，一个月基本上就是回来一次，甚至就是也有时候不回来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的爸爸他那在东沙那边被捕，隔了也是，有时候遇到了台风呢，我们就联系不上了。
6: 那得多担心呢！然后呢？
7: 家里面又正在起房子，材料呀，什么电工啊、瓦工啊，就我一个人蹬着自行车去县城去买。我妈妈就在家担心啊，孩子去县城买电线啦，老头子嘛，又
8: 在海上担心，把老公担心孩子。
7: 对的，
9: 等我来就等我的收银啊，收。

0: 个代表啊，比如他来海里搞来吃饭啊，搿趟人家不要搞了咯，菜场去那搞哩，搿动物来就表了，哎，我的车子人家半夜不搞哩。
1: 你看我妈妈都说的，
2: 现在想起来，哎呀，就是那个担心的劲儿还在。
3: 对。嗯，
0: 这个人条件好啊，前面有了钱要买，前面有了羊。
2: 而且奶奶刚才在分享的时候，就是你看，有一半是眼泪，但是有另一半是微笑，
4: 特别人家幸福一家。
1: 对呀、啊，我爸爸妈妈呀，女儿啊，
4: 对呀、
1: 啊，就生活在一起啊。嗯，
2: 有艰辛，有苦，
0: 有甜，
2: 有甜，有对丈夫的牵挂，有对子女的关心，
1: 对，
2: 这其实绕不开一个字，就是情，情感的情。
5: 今天听大家聊完，就是我突然间想到了我另外一首歌，让我觉得很温暖，很适合今晚我们聊的故事。就是无论风浪再大，愿远行的人都能够别来无恙的归来。

0: 当世界的尽头不会累，
1: 很简单的一首歌。
0: 对，愿我们每个人都有美好相伴相陪。
2: 明天我们有个圣诞日的活动，要到海里种植放牛。我们如同是一直坚持了17年。哦，
3: 坚持17年不容易，
0: 这是好事儿。我明天一定去参与一下，
1: 一定要感受一下。
4: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5: 哇，这边海好辽阔，哎，往那边看。
1: 是，
6: 这就是我们种植放牛的活动场地。哦，
3: 它每年什么时候都是今天吧？哎，
6: 对，我们已经坚持了17年了。
5: 我觉得这会儿天气也给力了，
6: 对，
5: 适合增值放牛这个活动。
6: 今天我们去远海放牛。
5: 前面他们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在打包鱼苗。
3: 这还要充氧，你看还要加氧是吧？
5: 很专业的。
6: 丁大哥也在这里啊。啊，
3: 丁大哥。
7: 啊，你们好，我过来了，好，小
6: 子。这是我们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的熊主任。啊，
3: 熊老师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5: 哇，这个鱼苗看着好可爱啊。
3: 这是什么鱼？
8: 这种鱼叫黄姑鱼。
5: 熊老师，这会儿要给它打成一包一包的是吧？
8: 是的，因为我们刚刚从活水车上把这个鱼运过来之后，我们装在打包袋里面，这里面要给它充氧，也保证它的这个存活率。
3: 那我们来装吧。
1: 来吧，来吧，
5: 来
1: 来来，
3: 倒两，倒两。
5: 这一袋里面大概有多少条鱼啊？
8: 这个可能100来条吧。我们要先把里面的空气给它放掉。
3: 这时候要把它
8: 摆一下，转个结，再兜一圈。哦，
3: 这就不漏气了，完成一个。
8: 好。
5: 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个增值放牛的活动？
8: 因为我们海里面的一些资源在慢慢减少，然后我们往海里面进行一个补苗，也是在进行这个生态的一个修复。
5: 但这个咱们说的增值放牛跟我们平时放条鱼还不一样哈，得要科学。怎样才算是真的做到科学增值放牛？
8: 它是有规划的，就是说我们放什么品种。

0: 我们要先经过一些科学的论证，我们首先会选择本地的品种进行放流。
1: 其他地方的品种在这儿是不会放的。
0: 对，其次本地品种一定是要人工繁育成功的品种。你如果人工不繁育的话，我们要放几十万尾甚至上百万尾，你哪来的这个鱼可以放呢？是吧？啊，
2: 这边没有的。
3: 好，来。哎，小白上去了。
4: 对。来，咱们聚一下。
5: 哎呦。
0: 好了，我们运输到那个船上去。
1: 船上去，
0: 对。我们接力把后边村民拿下来的鱼苗放到鱼仓里。
1: 船过去，
6: 来船过去。
0: 我们要行驶30分钟，为了保证鱼苗的存活，所以我们会在鱼仓里注入氧气。
7: 拿下来。
1: 完成。那我们现在向着增殖放流的目的地出发吧。

0: 熊老师，你看，离我们刚才的码头就很远了。
1: 是的，
0: 这片水域是不是差不多了？
1: 这块水域的话，我感觉这个水质、颜色各方面都挺好了。而且我们往往放牛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在这个伏季休渔的季节，那这样就没有渔船在海上，不至于我的这个鱼苗放下去之后被人家的那个渔网一网全部捞起来了，
0: 白放了。
1: 对对对，然后你看一下哈，比如说这样的一条鱼的话，实际上我们为了掌握它的放流效果有多少，那我们可能会对这样的一条鱼进行标记。我们这次是用的体内的标记，就是在这个放流之前会把这个鱼苗泡在一种叫氯化锶的水溶液里面，让这种化学元素呢能够沉积到这个鱼的这个耳石里头。如果用化学的仪器检测，它就会呈现出来，哎，突然之间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氯化锶的一个浓度。那我们如果是野生的鱼的话，它就没有这个浓度，那就区别出来了，哦，原来这条鱼就是我们放的鱼。
0: 那一会儿怎么放呢？这个
1: 有请王昌老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王老师啊，
3: 你好，你好，你好，我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一会儿沿着这个倒流槽轻轻地倒进去，动作一定要轻柔，避免鱼受到损伤。还有一个就是减少鱼的应激，保证这个鱼体的成活率。那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始啊，
4: 来吧，来吧。
3: 哎，就这样，轻柔的。
4: 哦，这个已经叫轻柔了。
3: 哎，对。
0: 熊老师，我看见有些鱼刚刚放到海里面哈，都浮在表面。
1: 是，它有一个应激的过程，它可能翻过来了。但是你看看这会儿表面上有没有？没有了。
0: 它沉下去了，应激反应结束了。
1: 它都已经游下去了，是不是？啊，
0: 鱼跟人一样，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是的。
5: 这个生态日的活动在当地已经有17年了，这个意识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个意识传承下去，让人和大海真的能够相融相生。
3: 回家了。

0: 他们对大海的那个热爱，对大海的那个一往情深，给我非常深的印象。过去我们就是单向的向自然索取资源，但是我们滨海村他们探索的循环发展模式，其实它是在索取的过程中，同时给予我们整个资源的守护和修复，它为我们未来人与自然能够成为真正的伙伴，找到了一条有效之路。
1: 我觉得我们滨海村的这个发展的故事啊，其实给全国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模板，就是所有的村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把家门口的土地变成了致富的来源。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在这里听到更多人和大海相融相生的美好的故事。
2: 好，
1: 祝福大家的未来一切都越来越好。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条街呢，就是我们黄土塘以前的老街。这条老街之前呢是一片危房，然后那个墙体都已经开裂了，住在里面的人都提心吊胆的嘛。然后我们政府统一出资规划，修旧如旧的那个模式，把那个原来的风格保存了下来。
1: 这个我特别喜欢，就是它没有破坏这个老街原本的风格。
0: 你看那个地上的青石板砖还是原来的那个板砖哦，
2: 这是明清的。
0: 对，
2: 所以说我们这个老街在升级，早期呢就是一个危房改造，现在呢要做那个现代宜居的这么一个修旧如旧的可以做商业开发的改造。
0: 为了展示我们镇上各个村不同的分物嘛，我们前面规划了一些店铺出来，打造了一条田园理想分物街。
2: 全镇有多少个村？
0: 12个村。
2: 12个村都在这儿来做精品展示。
0: 对，你看每个村它都有自己的招牌嘛，现在游客一来呢，你看各个招牌都有，一条街就能看到我们全镇的好物了。
2: 咱们村的呢？
0: 咱们村在这里。哦，
3: 在这儿。
0: 对，
3: 哇哦，西瓜。
0: 红姐。哎，
4: 啊，小肖你好。
0: 啊，
4: 夏老师好。
0: 这边是瓜果区。
1: 这都是咱们村自己种的吗？
4: 是的，
0: 是的，是的。哇，
4: 都是我们这里农户种的。
1: 种的品类很多。
2: 我就在这儿啊。啊。你们俩幸福吧，我可以把这都。
0: 这边是饮品区，这是小洛，也是我们村的村民。
5: Hello， 夏老师，
3: 你好。
1: 有什么能喝的？
5: 百香果汁。
1: 我尝尝百香果和西瓜汁混在一块是什么感觉。哇，哎，绝了，真的挺好喝的。哇，它有百香果的那个香味儿，
3: 对，
1: 然后有西瓜的那个清甜。
5: 夏日消暑良品，
0: 这一块就交给你们了。
3: OK，
0: 这边是互动区啊，
1: 我是负责互动是吧？
0: 对，这个是套圈，我们的奖品就是西瓜，还有西瓜周边的文创。啊，
1: 来吧，
0: 把我们的旗线挂上吧，我们黄土塘村的旗。
1: 大王派我来
0: 巡山了，
1: 巡山了。哎，来看看我们黄土塘村的店啊，有吃的，有玩的，有喝的。有人嘛，
0: 吆喝都来了。
1: 哎，来来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店。
0: 好，来，我们先挂上。
1: 客人来了，
0: 我们开业了。
2: 来，过来瞧一瞧大西瓜。3块钱一斤，3块钱一斤，优惠价，全街的优惠价，赶快挑啊，挑最大的西瓜。

0: 打的西瓜汁，随便品尝喽。
1: 梨汁，品尝一下。
0: 朋友们，来尝尝这是最新鲜榨出来的奇异果西瓜汁。
2: 元气补够，
3: 再来一杯。
0: 好的。
4: 我们这有套圈的游戏，谁先来试试啊？哎，来这个小姑娘吧。来，叔叔教你啊。你玩过这个吗？
5: 以前玩，我套到了一个小仓鼠。以前
4: 哦，以前套到一个小仓鼠，套活的呀。来，叔叔在这儿。来吧，我是土拨鼠，套吧。哎，还是差一点，真差一点。来。哎呀，我接你来。哎呀，哎，哎呀，耶，好
6: 好，
4: 祝贺你两个小娃娃。
7: 下一个。
4: 轻一点，轻一点，套中我就随便想拿什么拿什么。啊，
7: 好，
4: 好，
7: 去选一下。
4: 这样，由于咱们人多，咱们现在开始可以三个人同时套。对，十个一起扔。这是你的，那个大瓜是你的，你扔中什么了？啥也没扔中，送你一个。这一波啊，我们规则又升级了，如果能套中这个的，每个人可以任选两个东西。
8: 这么远。
9: 主动接应啊！哦，
4: 都照我这儿来呀、啊！你们也套套瓜，
9: 你们要套到萨老师的脑袋上，一人五个西瓜。
4: 哈哈
9: 哈哈哈！啊，五个。
4: 十个瓜，这两位每个人是五个瓜，然后他们还能任选两个，您任选两个。
7: 那萨老师，我们今天人气都带起来了。哎呀，然后我们在村口设置了一个好物牌，对，12个村都有，我们要去挂个牌。
4: 可以。
7: 我们这边其他村的都陆续已经在把牌子挂上去了。
9: 哦，在这儿、啊。
7: 对，在这里。哦，
9: 好。
7: 那萨老师，你就代表我们黄土塘村挂个牌吧。
4: 我们一块儿吧，咱们四个一块儿。
7: 好好好，
4: 手里拿着都。
0: 护送，我护送。唐老师，我们这样。
4: 我们要挂在上面。
7: 挂上面。
4: 对，来，三二一，五。
8: 挂牌。
4: 好。哎呦哎呦，还有好多村，来来来来来，大家来来来。华东梧塘桥，好，中国为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黄土塘村给我的特别感动的一点是，他们始终在物质之外，在坚守他们精神的家园，
10: 难能可贵，
4: 包括他们的教育，他们的传承，直到今天孩子们还在那些传统的我们老祖先留下的智慧当中去感受生活，去体验人生。我觉得这个很难得，他不光是物质，不光是挣钱，不光是搞好经济，他在这个同时注重人，是大写的人，是一代又一代脚踏实地立在这片土地上始终眼望未来的人。所以我觉得只要有人在，有这份精神在，无论什么时候这份宝贵的财富都不会丢。期待着各位能够有机会和我们一样到这片土地上感受一下这里的

0: 瓜果飘香，感受一下这里的生活的幸福和甜蜜。谢谢。
1: 祝
2: 破海而美。

0: 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3: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6: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房间吗？
1: 还有两间，最里面一间，
0: 门口一间。
2: 给我最里面那间。
0: 隔篱是楼房，
3: 介唔介意啊？
0: 租咗唔退喎。
2: 来吧。
4: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记住，不能擅自行动，否则我就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了。
2: 两间我都要了。

0: 打扰您十分钟，推心置腹，交个朋友。
1: 只是一个顾问的兼职，很简单的，拜托了。
2: 对，我要报警。
1: 台湾海峡捞起来的鱼不分你我，
3: 让你来大陆，你敢吗？
1: 地点你定，我来找你。
4: 我就没想到你能来。
1: 说见面谈，就要见面的。我要替我的家人，我老娘，我的老婆，还有我家里的土狗，感谢你。
4: 你本人跟我想象的那人确实不太一样。
5: 谁呀？
6: 先生，需要服务吗？

0: 这是专门从台湾带来的豆子，
1: 尝一下。
2: 大陆也有咖啡，我没必要漂洋过海到这儿来喝。
1: 他人呢？
0: 他本来以为你会按照约定好的计划来。
2: 我本来以为他会按照原来约定好的计划来。怎么？当领导的都这样吗？一开始随便许诺，什么话都敢说，也不管对不兑现得了。不是一开始说好的按照我的时间走吗？
0: 时间太赶了，有些来不及，他没空。
2: 什么叫没空啊？他在忙什么？跟美国人谈判吗？商量着让他们把航母撤出台海，
1: 顺便再带点土特产走。
2: 高粱酒啊，还是乌龙茶呀？
0: 我会尽快安排你脱身。这些抱怨的话，等你们见面的时候再说吧。朱先生说你手里还有最后一份情报，要我先带回去。
2: 你要是带不回去，是不是连我也

0: 朱先生怎么说，我就要怎么做，请你理解。
1: 好，那就请你回复他，说情报还在大陆，先保证我能安全到达台湾，咱们再谈别的。还有，你们给我的银行卡，我刚才在取款机上试过了，数字不对，还差很多。台湾会计都不加班的吗？
0: 您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
1: 很庸俗是吧？这就对了，先小人后君子。我看到钱，咱们再谈别的。
0: 那我怎么保证你的情报值这么多钱？怎么保证你一定会给我？
1: 现在大家不都在这赌桌上吗？李登辉在赌，美国人在赌，我在赌，你们也该赌一下啊！这份情报有多重要，对台海局势有多大的影响，你如果不是心知肚明，压根儿就不会来见我。朱云甲一开始跟我谈的是信仰和情怀，现在既然你们已经公开台独了，那就谈钱吧。天亮之后，
2: 八点整，要么交易，要么我去自首。
0: 叛国，泄密，危害国家安全罪。自首要判多少年？你算过？
1: 我是搞数学的，让我比你算得明白。我自首可以少判刑，这是目前的最优选择。话说回来，都到今天了，我还有别的选择吗？我只能赌。你相不相信，大陆国安可能就在你们周围，也许就在咱们脚底下的这栋大楼里。

为了你们，我被人下毒，每天只能靠吃大麻的药来护肝。换成是你，也会来探监的。

0: 从1018回去后就没动静了，要么是睡着了，要么就是睁着眼躺在床上发呆想事情。
1: 你知道吗，他提前把家给请好，761所的病假是要层层批准，他打的可不是无准备的仗，这个人比我们想象的要更聪明。
2: 没想到这个姓曹的心理素质这么强。说那个女的是不是从台湾来的？
1: 我们的人已经到了，有人会去摸她的底。
2: 大老远过来进

0: 军情局的人，你说他是在赌博还是胸有成竹？
1: 博弈的成分更大，像下棋就看他是一步三个子儿，还是三步一个子儿。
0: 哎，那你说我们的邻居，
1: 你猜他现在在哪？
2: 喂，
3: 到珠海了吗？
2: 刚到，
3: 马上去香港，现在出发。教授已经失控了，原定接应计划取消，有人会先稳住他，后续行动由你接手。

0: 喂，
1: 贾工啊，有个事情跟你讲一下。
0: 那、
1: 啊、香港学术交流的名额还是给你了，先口头通知，文件下周就会发下来。
0: 什么情况呀、啊？我不是推荐老曹了吗？
1: 请病假了，最近睡不着，越来越严重，说是到广州看中医去了。
0: 什么时候走的？
1: 今天就没来。
0: 知道了。
2: 先一共系135蚊啦。
3: 草鸟平先生，请拨呢。我的钱呢？
4: 你俾嘢俾我先。
5: 冷静啲，你俾嘢俾我，就俾钱俾你。
6: 闪开！
5: 等车我走，等车我杀咗佢啦！嚟啊！警察，喂喂喂，有警察，快走，快走，
7: 快走，快走，
5: 快走，快走，
7: 快走，
5: 走啊，
7: 走啊，
5: 走啊！
6: 喂，有，快走，快走，快走！
8: 我给你钱吗？
9: 哎，你们干什么呀？
6: 我攻你！
10: 你们能听懂我说话吗？我是被冤枉的，我要见律师啊！
9: 什么？
10: 见律师啊！
9: 我是被冤枉的。
10: 王东爷，
9: 你能听懂我说话吗？

0: 赵教授，这里有几句话，请你听好。茶餐厅的服务员是抢劫的重犯，而你跟他是同谋。有抢劫的主意是你出的。30分钟以后，警察会调查。哎，更不会来回的，鬼仔。警察会宣布这个调查的结果，等待你的一是坐牢，二是遣返内地。
1: 让你给我传话的，等会律师会过来。记住，你只有一次机会，想清楚你要说什么，给台湾打电话，你可以告诉他。哎，
2: 有没有搞错啊？你又咁水性无非。

0: 曹先生，我是你的代表律师。香港警方现在指控你涉嫌策划实施当众抢劫，我要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1: 我要听真实的事实，不想听虚构的故事。
0: 你想讲什么，对谁讲都可以告诉我。
2: 你是大陆人？
0: 给大陆嫌疑犯翻案，肯定要找大陆的律师。我给广东话 ，SMCD。
2: 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如果不怕浪费时间，我可以把律师执业资格取过来给你看。
2: 香港是讲法律的地方，律师要见在押的当事人，是司法制度，有严格的规章和流程。这么短时间，你不可能这么快赶过来。
0: 特事特办，我有我的办法，你有你的选择，你只能选择相信我。
2: 台湾律师管得了香港警察吗？
3: 香港也开始就要回归了，人心浮动，打什么算盘的都有。阳奉阴违已经算配合你了。
0: 人心浮动，阳奉阴违，如果是你，还会乖乖站好最后一班岗？
2: 栽赃陷害，把我抓起来，在这威胁我，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
0: 这些话我听不懂，法官也不懂，我需要其他口供，你明白吗？
2: 如果我拒绝呢？
0: 律师见面是有限时的，你还有三分钟，曹先生。

0: 声东击西，先给曹小平挖个坑，然后把他搞过来，再派人进去跟他谈条件。台湾派过来的人有威逼有利诱，也在牵着他的鼻子走。
1: 这种情况呢，就很像拔河了。聪明人一定会提前布局，设计好步骤，尽可能的掌握这个局势的主动。做局，就好像剥洋葱，一层一层把它剥开，拼到最后就看谁想的更多，想的更深。
0: 那律师的手续是怎么解决的？司法体系应该很难绕过去。这边是香港啊，
1: 制度是死的，咱们人是活的。
0: 那警察局也是老外在管，他们敢捅开这么大漏洞？
2: 马上就要回归了，老外呢也都着急回英国。
0: 喂，
3: 茶餐厅，厕所马桶有东西，快！
4: 钱一分也不能少。马上安排我到台北。朱先生要的东西就在香港。
3: 香港哪里？
4: 分开了，放在好几个地方，其中一份就粘在茶餐厅厕所马桶的水箱里，你们可以去核实。等我拿到钱且安全抵达台北之后，再把其他的情报交给你们。
2: 我去拿，你在这儿等起来。
5: 他就是来完电话。
6: 我姓看，您可以叫我看律师。曹先生，警方现在指控你涉嫌实施当众抢劫，我需要知道所有的信息，把你想说的都可以告诉我。你不是大陆人，有什么问题吗？你是台湾来的，你说的话那边的朋友都可以听得见。
7: 你们到底要找几个人来跟我谈呀？
6: 什么意思？刚刚有人跟你聊过了啊？也是律师？
7: 你不是律师吗？
6: 刚刚那个人男的女的？
7: 女的。
6: 身高体型穿什么样的衣服？
7: 跟你一样也穿的灰西装。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们到底要搞什么呀？
6: 被骗了你个蠢货。给朱先生东西在哪里？告诉我。

0: 问答题：怎么判断你要跟踪的人出门以后往哪个方向去？很多人会下意识觉得右撇子一定靠右，但实战里恰恰相反，反而更习惯优先向左，概率超过八成。逃避追踪的时候也会本能地选择背光侧进行移动，人少的、路杂的、车多的，风向的因素都会影响选择。你看山，你还在走神啊？我刚才说的，你重复一遍。
1: 阐述题：换位思考，如果你要和人接头，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一定不会把情报带在身上。你会藏到哪里？大概率是距离接头地点不远的地方，进可攻，退可守，立等可取。之前也一定会踩过点，小心来。

人潮是流动的迷宫，你要找的不是人，是异常。走路的节奏，视线的落点，甚至衣角的晃动，盯住那些突然停顿、刻意绕行或者反复回望的肩膀，那些与周遭微小的格格不入，才是你要咬住的影子。

别看了，走吧。

0: 我今天就是个传声筒，上面让我转达的话，一个字也不能漏掉。为表诚意，台北那边的意思是，只要你肯考虑，任何条件，你都可以提。 其实我手里不止一个老肖，大陆的党政军旗里面都有我的人，都可以给你。保守的讲，可以让你提前完成退休前所有的工作任务。台海就是一张牌，两边都在打。今年、明年、5年后、10年后，我手里的这些人都可以成为你的梯子，还有你需要的情报。
1: 只要朱先生那边配合，假的可以全部变成真的，我们都可以提供。还有什么？
2: 至于报酬，朱先生的意思是，
1: 因为您是他最看重的人，所有条件您来提，不封顶，不还价。
2: 请客吃饭，不可能只有茶吧？你们的前菜是什么？

0: 你们身边确实不止一个叛国者，有一个藏得很深。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人和你渊源颇深。
1: 朱先生是个聪明人，有胆识，勇气也够，心理素质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千里走单骑，说实话，以前我还挺佩服的。
0: 你们见过？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许有过一面之缘。
2: 你好，报纸可以借看一下吗？
3: 对，
2: 谢谢啊，刚才想拿的时候已经没了。
3: 不客气。
0: 倒是没有听他讲过，
1: 但是从今天起，我对他的印象有些折扣。
0: 是不是我传达的问题啊？
1: 汤色明亮，口感滑顺，冲泡以后液底软亮，绿叶红镶边，微苦回甘。这是你从内地带来的还是在香港找的茶？
0: 千里送鹅毛，我招待贵客当然要选最好的自己背过来，心诚则灵嘛。
1: 说实话，其实喝茶很简单，只要味道不是特别苦，谁都能接受，但是色感不行。你知道荣海人是怎么评茶的吗？一个诀窍，只要和色味相关的形容词有一个算一个，苦涩、酸涩、麻涩、青涩一概复分。兄弟，你的诚意是满的，可惜你被卖茶的骗了。茶和诚意是不一样的，要么就不带，要带就要带最好的。如果我真的是朱先生最看重的人，他也不会不来吧？是不看重，还是看不着？
0: 就是太看重了，所以不敢轻易来见你，怕你不来，怕你拒绝他。你也知道，特别在乎一个人的时候，怕的事情就多了。

0: 如果你不想跟我合作的话，在内地没有机会直说。难得你来一次香港，坦白讲，如果你没有兴趣，你也不会来见我，对不对？七哥，你今天点个头，所有的合作细节，你说了算。
1: 我只跟朱印假谈，你不够格。七哥，七哥。

0: 西。
1: 大哥，大哥，大哥！

0: 你们是你们俩谁？我先到了荣华楼，郑准备进去，临开山就已经追过来了。他发现律师是伪装的，但没有人出来是我。你确定？我觉得没有。
1: 证据呢？你凭什么觉得？
0: 如果他认出来是我，反应不会是刚才那样。
1: 刚才是什么样？认出来又是什么样？
0: 上车前我仔细回忆过了，如果他当场认出来。
1: 他的表情、态度、反应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执行任务期间，万一发生暴露，怎么处理？何春晓，
0: 终止一切行动，当事人立即处理。他没有认出。你能100%确定吗？确定。
1: 那就不用撤了。刚刚得到消息，上面要保释曹廖平。港英警察需要协调，必须得到授权才能把人带走，但是太慢了。军情局一定会抢在我们前面动手抢人。
2: 有什么办法呢？
1: 没有办法的办法。
3: 老刘，你刚才保释来刚刚到，行吧？你兄找，希望你有高义啊！我刚才撒谎了，隐瞒了偷渡的事儿。我要见律师，我要自首。钱、新的护照、机票都已经准备好了，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无一例外。如果你按照我刚才说的做，明天晚上。 你就可以在原上大饭店吃宵夜，这是最好的处理方案。如果你不想被大陆公安带回去的话。

0: 医生把病人弄丢了，自己也受了伤。对，是。那我呢？我是不是也应该回台湾避一避啊？
1: 你现在回来，反而坐实自己就是间谍。
0: 万一他们把我认出来呢？事情搞成这样子，我还要回到大陆去，那会不会？
1: 不什么，回去照样做你的生意。我们也有眼睛在那边，真有危险，我会把你提前撇出来。

0: 你伤恢复了没有？这么早来上班，能扛得住吗？
1: 程外伤，暂时死不了，放心去。哎呀，还是你运气好啊！材料坪回来了，胡同口还剩最后一袋满建钢。
2: 这里边是什么呀？
1: 抓捕材料坪的事情经过，方案呢是我定的，车也是我开的。你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吧？做检讨喊口号，拟格调高。
3: 辛苦替我添几句彩刺儿啊！你行吗？没事。去哪儿啊？曹小欧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吗？这不得忙着呀。这叔侄俩掰不开的铜锁和钥匙，得去问问。
4: 台湾那边有什么反应？香港那边有动静吗？
3: 台北那边的意思是，只要你肯考虑，任何条件，你都可以提。
1: 我这儿没有。
4: 兄弟，兄弟！哇，你们这个物价局长真的难搞死了！你姐夫不是跟他们打过招呼吗？一大早又去搞事情。
5: 你说钱兴富啊，他又去你厂子。
4: 我厂子无所谓了，我们在城区医院承包的这里一颗，一大早就要罚款，说什么收费超标，张嘴就要10000块，没给你打电话吗？
5: 晚点我跟七哥说一下。
4: 你们赶紧吧，把局组起来，跟钱兴富的感情酒要喝起来了。 那片子不让拍，病人挤一大堆，里面还有一些台湾商会的朋友，我先过去哦。
5: 来，走吧。

0: 得怎么样？
1: 很平静，沉得住气，一点都看不出心理波动。
0: 要不是摸过底，我都怀疑去香港的那个人是不是他。
1: 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明明大家心里都有鬼，但见面该说的话还得说那么自然，就隔着一堵墙，低头不见抬头见，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演戏，你说荒唐不荒唐？
0: 人生也一样啊，时间一久都习惯了，都忘了是假话，就跟真的一样。本来就是啊，有人敢说自己一辈子没有说过假话，没有撒过谎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得看看今天配合调查的曹小龙，他会不会撒谎。哎，时间不早了，今天第一课，七哥让我先上。
0: 你？
1: 我怎么了？

0: 我是祖峰，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曹了平在香港的事情，我们的情报有严重的泄露，这栋楼里面有内奸。
2: 小乔，行了行了，你最喜欢哪个球队？看到哪个队和哪个队踢，你必须得把你知道的事情和你叔叔的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清楚。
3: 勾结境外机构、组织和个人，危害国家主权，情节特别恶劣，可以判处死刑。
4: 证据我们已经摆在桌面上了，我们现在打的是明牌。
5: 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6: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8: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

0: 能源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3: 丰秋麦番茄酱，
4: 行业标准来起草。
5: 丰秋麦大师烹饪有妙招，
6: 用丰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吴京鹤去广州还没回来，
1: 谢师长去深圳考察，他跟着我一起去，后天才回来。啊，老板，说句实话，我的工资都是你给我发，你都花钱了还要每天自己打车，有时候你还打不到，天天都是起早贪黑的。他们招商局有自己的车啊，不缺我们这一辆。
0: 跟着他们是不是很辛苦？不像跟着我，中午还能睡个午觉。
1: 没有，我是真的心疼你。
0: 我每天就开车门就坐着嘛，又不是推车，我是怕你不方便。政府那边是不是很麻烦？我的意思是，要不要你经常送个文件什么的？
1: 我每天就跟着吴局长，公司有别人帮他办，我基本都是私事。
0: 共产党的干部不都是以岗为家，工作四都分得开吗？
1: 他肯定是每天都加班，老不回家。
0: 不过他的东西都放在车上，我也不用老回去拿的。这辆车上什么东西啊？
1: 他出差全部带走了，一些衣服啊、皮鞋什么的，还有一些文件都带走。
0: 什么文件？我不知道啊，应该就是一些政府的文件吧。国安街你去过的，我有个朋友在台湾也开了这样的一家店，能不能收藏什么？ 报纸啊，杂志之类的，大陆这些红帽子文件在那边也是七样东西啊，跟机务票差不多，但是可以换钱哦。你懂我的意思吗？

0: 小刘，
1: 这个，
0: 谢谢。
2: 初审是基础，突审是关键，预审是宝藏，层层递进，有机统一。目的不同，时机不同，策略程度不同。
3: 七哥，你没事了？
0: 死不了。写什么呢？
3: 啊，
0: 赶紧扔了吧。
3: 我这个不行吗？
4: 搞理论你就去理论室，不要来一线。光读书有用的话，还要实战干什么？
0: 所有的方法都是为结果服务。要是下跪就能让对方招认，我现在就可以给曹乐平跪下来，磕头都行。
3: 那刑讯逼供呢？照你这么说，只要能得到结果，做什么都可以了。
0: 人和人最大的区别本质上是什么？不是抬杠，是认知。从法理上讲，不刑讯逼供是为了避免冤假错案。但是抗战期间呢，面对一个随时都能把你战友搞死的日本间谍，人命关天，多少人的脑袋悬于一线的时候，你只能拷问对方人性最弱的部分。
3: 你这算不算偷换概念？
0: 这是成年人的概念。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对错，关键是要看你站在哪边，替谁说话，立场大于一切。小朋友，你做的事情是国家安全，还是评判谁对谁错的学前班老师？光带个作业本，铅笔和橡皮带了吗？
5: 林儿，
6: 倩。
7: 七哥，曹小欧到了。
0: 嗯。你干什么？
3: 审人啊。
7: 坐下。
0: 急什么？又不是他问你。先亮亮。你要是闲不住呢，你就试试你那些理论，把我当成曹小欧聊聊看。
3: 今天我们是依法对你进行询问，目的是了解事实，希望你如实陈述。
0: 行了行了行了，意思到了就可以，留点体力吧。
3: 我在家反复练了很多遍，我这个语速对方基本上插不上话，基本上可以做到让他哑口无言。
0: 然后呢？给你鼓掌吗？你这也不是询问呀，你这是朗诵式审讯。真要是审讯也不是这样的，你要聊天，要说话，要正常的说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3: 比如呢？
0: 比如你要搞清楚什么能讲，什么少讲，什么别讲。你要讲自己能掌控的话题，还要有共同语言。你想想跟他聊什么？
3: 春晚，或者聊足球。但是我们聊足球，聊得过体育局的干部吗？
0: 随便什么话题，但是得有的聊，不能冷场。对话的核心就是要确定屋子里的优势地位。一句话，我想聊什么，你得跟着我的话题走。
3: 七哥，一会儿能不能你先聊，我看看。
0: 你先问。
3: 七哥，我现在这套不一定行了吧？
0: 对了，72小时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如果超出这个节点还没有突破的话，难度会越来越大。问话的原则是必须跟着你的节奏走，你要怀疑一切，假设对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假话，听明白了吗？

0: 这句话什么意思？
1: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出自于孟子的离楼上啊。他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做事情没有达到预期，遇到了什么挫折或者困难，那首先要自我反思，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而不是责怪外部和他人。这有什么问题吗？
2: 要书带，连我都看不懂，上面的人能看得懂吗？
1: 我可以再改一改。
2: 曹了平逃脱是结果，过程的重点不是我们的失误，而是复杂的、严峻的、多变的局势以及如何应对。如果不是你们随机应变，结果会更糟。
1: 明白，千虑一时，改成力挽狂澜。
2: 咬文嚼字不是问题，问题是咬错了。
1: 是，
2: 下班前务必给我。
1: 好。
3: 我们刚上培训班的时候啊，四处的丁副处长跟我们上课说，审讯的核心就是三个字，抓弱点，抓住对手的弱点，所有的问题啊都要围绕这三个字来设置。哎，这才是审讯的意义。
4: 要看谁来审，也要看审的是谁。怎么问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问。照我看，经历过实实在在的案子，至少是科长、副处长以上的才有接受培训的意义。你们这种白纸一张的毫无意义，告诉你抓弱点，你往哪儿抓？
3: 那再黑的纸最早也是白纸，你老是瞧不上新人，那经验怎么来？不也是一场一场审出来的？
4: 错，你去看看省人民医院的神经外科，专家为什么能是专家？天生得要心灵手巧，那些开车剐蹭的人是干不好的。名医要讲天赋，努力忽略不计，懂我的意思？
3: 不太懂。

0: 上审讯台的三种人首先看天赋，有人天生就会干这个，十者有其一，逆用突审大案要案都能拿下来，顺利的都用不了三天，这是天才。第二种是人才，悟性好，脑子快，案子从小审到大，好好训练就能成才。第三种就太差了，统称庸才，这些人就不适合干审讯，比如你。华东嘛，勉强算第二种，锦兰是可以的，有潜力，但是够不到天才。
1: 他比我们厉害在哪？
0: 看人家做的笔录就知道了，会总结，肯用心，不会光记一些恩恩啊啊的水词儿。
1: 那谁是天才？
0: 那些不会乱问问题的人，你用脑子好好想想，你的审讯对象为什么会主动要水喝，什么时候喝，喝得快还是慢，是渴了吗，还是想去厕所缓口气？怎么老是那么多问题？
2: 小杨，
3: 哎，
2: 把这些都排查一下。
3: 好的。
2: 李姐，你过来一下。行动组在香港搜到我的磁带盒，他应该就是通过磁带盒传递情报。你看，全部带回去排查。
0: 哎，你这样，一会儿进去之后，如果进展不是很顺利的话，晚上12点之前，你先正常带他去睡觉，然后把墙上的表拨快4个小时，凌晨3点的时候才把他叫醒。那时候是几点？
1: 早上7点。
0: 再带回来，反复问。到了傍晚7点的时候，墙上的表是晚上11点，再让他去睡觉，睡一会儿再把他叫醒，搞乱他的节奏，明白我的意思吗？
1: 七哥，我们这样做，老魏知道了怎么办？
0: 要不你去找他确认一下。休息一会儿吧，我们来。
4: 啊，交给你们了。

0: 除了游泳和羽毛球，三大球也一直是你负责的，对吧？
1: 我只负责组织比赛，提高成绩，优选人才。
0: 那我们就先聊聊足球。甲 A 联赛，广东省一共有4支队伍，为什么我们一支都没有啊？
1: 我是市体育局的，不是省体育局的，而且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处长，很多事情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但是我给国家队教练组写过一封信，是关于体能训练的。
0: 体能有什么问题？
2: 我听说他们要学习某国家在欧洲杯期间的训练，一天一个1万米。
1: 我是体测专业的，我觉得这样很不科学。
3: 比如你要搞清楚什么能讲，什么少讲，什么别讲，你要讲自己能掌控的话题。对话的核心就是要确定屋子里的优势地位，我想聊什么你得跟着我的话题走。
0: 那既然你这么专业，那请你预测一下国家队在亚洲杯上的成绩吧。
1: 我预测不了，我只能假设。
2: 如果我带队的话，我会让男足跟女足一起训练。你想一想，女足她有一场比赛的战术，它是不合理的吗？
0: 对，女足踢得挺好的吧？都快能踢美国队了，是吧？
3: 你去过美国吗？
1: 没去过。
3: 今年3月份，你组织海外考察去的是哪里？
1: 日本、德国、西班牙，
3: 都已经去过了。怎么前几天打申请又要去？
2: 因为他们有梯队计划，而且还可以看看这半年的变化。
3: 提交申请前一天你在干什么？
2: 和单位的同事开会。
3: 哪个同事？几点？在哪儿？
2: 上午开会。
3: 具体是几点？
2: 9:01。
3: 每次开会都是这样吗？为什么不是9点？是有人迟到了，还是本来定的就是这个时间？
2: 不是，这有什么问题吗？
4: 我们要是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
5: 就不会跟你去香港。
6: 你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也不会给你的手上扣上手铐。
4: 就这么一直憋着不说是吧？水也不喝。
7: 曹教授

0: 会上火的。
1: 哎呦，好，
0: 哎，
2: 这种小毛病啊，顽固得很。有的时候啊，台大医院还不如偏方好使。那，据说高层也是这么治好的，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试试看吧。
0: 你做你的，难道你的痔疮也犯了？
2: 大不了不管用，再做手术也不迟嘛。
0: 哎呀，我现在担心的是啊，明天啊，我要向上面汇报，万一他们要我坐下来，你说我坐还是不坐啊？一坐下去啊，就站不起来喽，还搞得一裤子血。我告诉你啊，我的天哪！
2: 哎，纸尿裤可不可以应个急啊？
0: 老朱啊，只有情报啊才能应急啊。台海的情况啊，一天一个样。哦，
1: 哎呦，
0: 哎，你要我拿什么跟上面汇报啊？好多情报都是残破的，还有这个什么曹什么东西啊？
2: 曹了平，
0: 他人回不来，情报也回不来。你的报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写好了？
2: 哎呦，明天上班之前，情报说明也会说清楚。我们在761所不止那一个人，
0: 他的下线还是什么？
2: 哎，背靠背，两个人都提供情报，互相佐证。其实啊，这个事情我倒不怕。
0: 哎，你别话老是讲一半，搞得自己像个大人物似的。你怕什么？你讲啊。
2: 那曹了平在香港的事情，关于营救计划，我们的情报有严重的泄露。我的意思是，这栋楼里面有内奸。
0: 你是讲完了没有？
2: 当天开会的都是副处长以上的人，加上我不超过6个。这边刚炒好菜，共产党在香港的人就已经开饭了。局长，我需要内部调查的权限。
0: 还有那个叫什么马契的是吧？你的人不是跟他碰过面吗？哎呦，他是什么态度啊？

0: 行了，起来了。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好吃吗？
1: 你最喜欢哪个球队？
2: 看看哪个队和哪个队踢的。
1: 你今天跟我说的不是进草料坪吗？曹先生，你必须得把你知道的事情和你叔叔的所有事情一五一十地说清楚。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过关。
0: 时间、地点，刚才晚饭吃的是。
3: 你不是说你有个潜移默化吗？
0: 今年3月份，你组织海外考察去的日本，你在哪见的材料？
3: 见了吗？见了。刚刚你自己说的，几点在哪？说了什么？吃假药了。老乔，走吧。前面隔壁询问。
0: 提交申请前一天你在这里，他为什么要跟你组织外考察？看上去，
3: 好，这是废话吧？我看交代的都已经都交代了。
0: 你刚才问我什么？我是不是睡着了？刚才实在是没顶住。反复问一个人同样几个问题，你有什么心得？如果这个人说的是实话，
3: 那他就会重新组织语言，复述这一天发生过的事情；如果这个人说的是假话，那他就会一字不差，因为他已经提前准备过了。
0: 除非是滚瓜烂熟的草稿，尤其是睡不够觉、脑子混乱的时候。
4: 调错表、颠珠转、不符合调查程序的流程，老魏迟早会知道的。所以你要把迟和早分开啊，不能让领导犯错，也不能让领导担责。所以犯错和担责的事情都我自己来，所以很多事情就不能轻视。你不能让领导被动，要懂事，还想不想提拔和进步？
3: 你这样偷换概念，领导不批评你？
4: 为什么要批评？ 找个能干的下属不好吗？
3: 早知道这样，我也不敢选你。
4: 你以为我为什么要选你啊？因为我早知道，只有你的血型和我一样。我要是选了别人，谁能在香港给我输血啊？

0: 我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1: 千万别问。
2: 你在香港见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现任？
0: 你只需要回答我是或者不是。别人都怀疑我，只有你没怀疑过。老魏说过，你跟他说你不相信我是叛国者，我也不相信你是。

0: 你觉得线人靠得住吗？
1: 如果靠不住，为什么还要冒险和他见面？
2: 领导都说，线人是从敌方阵营里拉过来的，要保持警惕，不能感情用事。但我从来不把线人当线人。从交上朋友那天起，我就要把他当成兄弟，哪怕他背叛我，他也是兄弟。你必须强迫自己的脑子这么去想，才能和对方交心。这世上最难搞的就是人，所以你要先把心端出来，你要把他当知己，当成朋友，当过命的交情，真情实感会比真枪实弹更有用。你只有这一条路能选。
1: 那曹小欧呢？如果他要给你当线人，你也和他过命？
2: 15分钟到了，走去把那位过命的朋友叫起来。睡了这么久，该继续了。三角糕、花生汤、紫苏粉，这样一份小菜，还是什么卤蛋吃吗？
3: 吃。
2: 光饼呢？
3: 也吃。
2: 多放几个塑料袋，曹处长爱吃热的。

0: 以后还能不能再称你处长，就要看你这次调查结果了。想清楚，一个字都不能漏掉。
1: 还是有的时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问题啊。
0: 说出来，说出来才会知道。
1: 我说了，你能保证什么呀？
0: 保证对你叔叔的优待，减刑少判至少一半。我对灯发誓。
1: 我要见你们领导。
0: 他已经在隔壁了，一直在等你。

0: 这个，我们又不是法院，怎么决定判多判少啊？他要是能像你这么聪明，就不会这么受骗了。他的叔叔是不能被优待的，如果危害性够大，至少10年起。
1: 这不是骗人吗？你之前不还教我说要跟信任过命吗？
0: 那信任也是要分等级的呀。你去菜市场买鱼买虾，那便宜的和贵的也不能摆在一起吧？ 龙虾你为什么肯多花钱？那还不是因为好吃，不是吗？哎，熬过头了，躺下也睡。

0: 去隔壁看看那个更贵的吧。喝水不多，端水杯的时候手也很冷。听说问他什么都不回答，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基本上也不说话，吃饭也不提要求，不着急，也没问过时间。另外，他的皮鞋很干净。 说明他很在意外表，要面子。
1: 理论一套一套的。
0: 七哥，我这是新兵训练的时候学的，但是运用到实践中就不怎么见成效，是不是因为我经验太少啊？
1: 别妄自菲薄呀，接着讲，教教我坐在里头的嫌疑人分几种。
0: 从心理诉求上来说，分五层。第一批认罪的，一般都是没有办法放下在现有社会中的社会地位。 工作、身份，有一些心理素质比较低的，直接去崩溃了。第二种跟第一种类似，但他们更在乎自由，为了自己或家人不判或者少判，基本上很容易在这个阶段也被攻克，比如曹小欧。
1: 继续。
0: 第三种呢，就比较在乎家人，为了保护家人和孩子，在这个阶段也会低头，最多的就是第四类，最大不过性命。 在生死面前，很少有人能闯过这关。七哥，你觉得这个曹了平是哪一类？怎么审？
1: 理论家不是你吗？我还等着你教我呢。

0: 测分为陆基发射和海基发射。其中的海基发射，各核大国均采用潜水艇水下发射导弹的方式，携带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很高，自持力大，力很强，能在水下长期隐蔽。其换装一次核燃料，可连续使用3到7年，航行6万到30万海里，下潜深度300。
1: 证据我们已经摆在桌面上了，我们现在打的是明牌，说说吧。勾结境外机构、组织和个人，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这是重罪，可以判处无期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可以判处死刑。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曹小欧开始的时候也跟你一样，不是不肯说，是不敢。不知道哪句话说的深了浅了，对自己有利还是被动。但最后聊透了呢，再回头看，你就会发现，就跟你现在回头看你小学、中学做过的那些事一样，当局者迷，毫无意义。反正最后都是要说的，那为什么不早点说呢？当然了，这是贡献。我要是你，我做点事儿，
3: 心里也打鼓。你说搞科研和猜心思是不是很像？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又不知道过程有多长，就只能在那熬着。我有个搞科研的朋友告诉过我，他说搞科研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有的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儿。我小时候看过一篇课外普及读物，上面是……
4: 你其实现在很痛苦。

0: 同志，是国安局的，跟你们保卫处打过招呼了，有个简历。
1: 请登记。
0: 好。同志，是国安局的，跟你们。

0: 贾教授。
1: 哎，请进，请进，请进。
2: 你好，公安局的。
1: 小李已经跟我说过了，坐。那边没人，
2: 好，
1: 随便坐。
2: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想了解曹了平教授的一些情况。你们之前是大学同学？
1: 对对对对，
2: 而且一直在同一个办公室。
1: 没错，他呀就坐你这个位置。
2: 好，谢谢啊。该接接，我们可以回避。
1: 没事，您接着说。
2: 我们想知道曹了平教授最近的一些工作状态啊，比如说跟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啊，还有工作热情，方方面面的吧。跟之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没有？
1: 同志啊，他的事情你们是早就知道了还是刚刚才知道？
2: 什么事情啊？
1: 就算你们不来，我也会去举报他的。我可以当证人，不为别的，就为我们所，为了我们集团，为了我们的国家安全，

0: 好吃吗？
1: 有点坨了。
0: 想什么呢？碰到这么块硬骨头就啃不动了？哎，他到底是第几种人？你看出来没？
2: 到了现在还不招不认的，就是第五种人。这种人最难审，因为他们不怕死，他们在意的是尊严和体面。你说一个人连死都不怕，那还怎么审啊？
0: 分析的挺清楚啊，那这边怎么办？
2: 七哥，你干嘛老让我先问？我能力这么差，你不怕我们陷入被动吗？
0: 下个礼拜呢，省厅要搞个机关运动会，摊派报名，40×200米接力，你跑第一棒啊，试试对手的水平。
1: 不，
0: 审讯也一样。
2: 那你怎么不跑啊？
0: 主教练的作用当然更重要了。再说了，我这还没好利索呢，你想害死我取而代之啊？
2: 哎，七哥，我这怎么有两个鸡蛋？你现在恢复身体，你多吃一个吧。
0: 生日呢，也就这待遇了，比下有余，就当长寿面吧，将就一下。
2: 你怎么记得今天是我生日？这个小事你还记得？
0: 工会通知的。你又不是说女朋友，也不是嫌疑犯，我记这干嘛？
2: 七哥，那要是他一直不招，我们就这样一直陪他耗着。
3: 吃饱睡觉，天塌也先别叫我。哦。
4: 别墅卖房的小姐说，市中心唯一一套，老板只卖不租。我已经留了电话号码，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随时都可以去看。
5: 找了这么久，一个比一个差。你到这个地址，房子我已经看过了，直接租下来就可以了。
4: 老板，这个地方很远呢，你每天油钱都不知道要多多少哦。
5: 要是图省钱，我直接出办公室就好了嘛。
6: 这房子我很喜欢，就它了。房东也不在本地。如果电话问你，你就问说你自己住。学生不用登记还便宜。
4: 你要是不着急的话，我觉得还能便宜。我去给他砍砍价。
6: 该花的地方不要乱省钱了啊！你可以先跟他们谈，押一付三。如果实在不行，你就租半年。
4: 租半年。
6: 总之就一个要求，只许谈成，不许谈飞。
4: 好。哎，老板，那你现在住的那个旧房子，要不我找人转租出去？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无缝对接，

七哥，已经查过三遍了，把潜伏的以后都给带回去了，而且是人家老魏亲自带队，不可能漏掉什么的，非得查。

0: 哎，七哥，你去哪了？怎么还有酒啊？
1: 不好意思啊，忘了请示了，待会儿再向你详细汇报。啊，帮我把这个打开。

0: 红酒呢，我平时不怎么喝，不大懂。
1: 反正呢，就是你老去买酒的那家买的。
2: 什么情况？
3: 万达发了呗。
1: 德国产地最贵的，杯子和刀叉是不能带进来了。
0: 掖在脖子里的那条白毛巾倒是可以带，忘了，将就一下。你老婆刚睡着，这两天呢有点累，但是精神还可以，没有垮。反正她什么也不知道，局外人嘛，脑子也不需要多转些什么。你侄子的心态就差一点，血压有点高，心悸，大夫查过了，说是焦虑，一过性的。你给他留的那些翻新还是修缮祠堂的图纸也都在，一页不少。你看回头是给哪个亲戚，还都能用。有人去乡下看过了，花盆里的那些钱也都在，没有被老鼠和白蚁糟蹋掉。有点酸呀，你尝尝，合不合你口味？不行的话，我明天再去给你换个牌子。人嘛，
1: 就是这样。昨天还是高楼宴宾客，
0: 今天就是阶下囚。有时候是没想到，有时候是想到了没办法。就像开车，惯性太大，掉不了头了。
4: 你不是一个稀里糊涂的人，
0: 心里有主意也沉得住气，知道什么时候该踩刹车，但是你没有踩。翻车的代价也不是没想过，权衡利弊算过账。学的就是数学嘛，
4: 说的是民族大义，其实都是利益交换。我要是你，也要算算账。
0: 什么为了和平，为了不打仗，这些台独骗人的鬼话就不要讲了。你也不需要他们那些自我催眠的假东西。科学讲究实事求是。还是得来点实际的。曹家到了这一代，只有曹小欧一个男丁。给祖宗交代，除了祠堂还要留后。我替你查过了，你老去的那家诊所是个

0: 骗子。不要看他墙上那些假锦旗，多问几个找他买过药的人就知道了。人就是这样，不可能什么事都是完美的。你研究导弹是天才，但是你的遗传基因里有缺陷。家族问题真赖不了你，生育障碍你是，曹小欧也是，你和你太太没有孩子，于是便把从小带大的侄子视如己出，全省的医院都跑遍了，你一直在给他找偏方。血脉啊，就像那些藏起来的钱，人活这一辈子不容易，所以更要传下去。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剧本，很多事情都是上天注定的，不然你为什么老是去找那些算命的？你是学数学的，都算不过来吗？
1: 关于你侄子的遗传病，美国有特效药，来之前我特地落实了渠道，每个月一瓶，以备所需。
0: 他们肯定跟你答应过给你特效药，还说要给曹小欧在美国搞试管代孕，所以你老是着急让曹小欧出国考察，好找个机会连人带钱一起跑。可问题是钱也没出去，人也没出去，这个账算来算去没算准呀。
2: 从你坐到这张椅子上起，
0: 就没有什么尊严可言了。一个普通人能干的事情，曹亮平，你再也没有资格去干了。只有我还把你当个普通人，至少今天还有酒可以喝，还有肉可以吃。不享受享受最后这点东西了。

怎么样？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这里面有你认识的吗？
2: 我只认识这一个。
3: 赛博环境，费雷勇的。
4: 搞什么？搞什么？
5: 高利贷、利滚利、滚死人，你懂不懂啊？你还在帮他讲话？
6: 我说能还，一定能还上。
7: 我有点魔怔，蒋在人说的那个人，什么时候就在这张桌子上？我现在看谁都像。

0: 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4: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0: 从你坐到这张椅子上起，
1: 就没有什么尊严可言了。不享受享受最后这点东西了吗？
2: 怎么样？

0: 我认识这一个，带过校的，他去社撞过我。后来，南康中学百年校庆活动，他敢迎宾。这是个什么活动？
1: 台湾特务安排的。
2: 他们要拉我下水。你好，请问3号包间在哪里？那边，走到头就是。
3: 这里是安全的，我什么都可以。定时不定点儿，定期汇报就是这样。放松点儿，你就当这里是家里，是部队。你的台湾老板最近在做什么？他在忙着搬家。他好早之前就说要换房子。
2: 还让我帮他找了好几处，但是都不合适，就耽搁了。这几天就说屋里有白蚂蚁，又要换。
3: 他自己找房子的时候，有没有去过什么特殊的地方？比如说驻军附近、港口附近、政府附近，或者是雷达站附近？我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2: 你当然不知道，但是你的男朋友知道，因为他是腿，是脚，是司机。他现在还去拍照吗？
3: 哦，他早就不去了。之前公安的人教育了他之后，他再也不敢了。
2: 国家安全呀，听起来很大，很虚，很远，但实际上往往很小、很近、很细，很多事情都是不知不觉就泄了密，莫名其妙的。 就变成了嫌疑人，甚至是罪犯。我见过太多人都是上了刑场还觉得委屈，还觉得自己不应该被枪毙，所以要有警惕性，警惕自己犯错，也要警惕他人，否则你就不知道台湾特务怎么由着勇跑来大陆。那么具体到你，金丽娜，在盯住林看山的同时，首先要保护好自己。 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冒险，记住，你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强大的国家安全机关，还有人民解放军。当然，当你觉得无助的时候，觉得需要帮助的时候，还有我。

0: 哪有吃的？咱整一个吧。来来来来来！哎，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啊！
1: 慢点，慢点，慢点！
2: 猪血来了！
1: 大家伙都自觉点儿，人丽姐一会儿还打包呢，差不多行了啊。
3: 你好好吃你的，猪血堵上你的嘴。哎，给姐找点那个菜。
4: 特别好吃吗？
1: 谢谢。
4: 来，你们干嘛去？有个电话，你们先吃。
1: 来，咱喝一个。
4: 都少吃点儿，给咱李姐多留点儿。
5: 有什么急事啊？
4: 妈，我天天守在电话机前等你信息得了。你哪个侄子？叫什么？

0: 同志们，嗯，看谁来了。局长上火牙疼，但还是要来慰问大家。
1: 官员，
2: 对呀，不是你让我去哪儿找人呢？
3: 这案子盯了这么长时间，
4: 终于破了，代表局里祝贺大家。
1: 来，来，吴局，
4: 马七呢？伤好了吗？
5: 啊，好，咱们准备。
6: 你必须得问清，你不问清楚，我不知道去哪儿找人。问清再回电话。
7: 领导关心。
8: 嗯。谢谢领导关心。
4: 哎，马七。
5: 好。
9: 干杯！拿两个椅子。
1: 好。往那边换吧。
4: 不用了，你们吃，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3: 啊，好，
4: 你们吃。
0: 好好吃啊。
1: 吴局慢点。
4: 案子破了，奖励归奖励，处分归处分，啊？马七，违规审讯、疲劳审讯，像什么样子？明天早上，让他写份报告，送到我办公室来。老魏，我有点魔怔了。蒋在人说的那个人，横竖就在这张桌子上，我现在看谁都像。
10: 几天前啊，我把那份假材料带回去，陈立慧刚发下去，夜里就泄密了。我还没回家做好晚饭，情报在台湾就上桌了，就这么快，
4: 真够勤快。你看这张桌子上谁像？
10: 没有十拿九稳的线索，我不敢下菜。
4: 这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
11: 白天不方便，别在电话里说，一会儿见。

0: 我的，你有点松，要捏紧一点。绷紧无所谓，关键的关键在于振宇啊，他今天晚上到底饿不饿？
1: 为了等你回电话，我连晚饭都没吃，还以为你会和尚去一样选择餐馆见面。
2: 我说你们啊，谨慎点吧。高小平给你们造成伤疤还不够大吗？ 朱应甲，该睡不着觉了吧？
0: 还好有你，他勉强还能打个盹。

0: 帮老平出了事，
1: 肯定会有人去所里调查。你跟他是同一个办公室，又有口舌之争，免不了要配合国安调查吧？
2: 我和他之间那都是学术之争，我们俩个人之间没有任何问题。
3: 不该说的废话，我一句话都不会说。
2: 那你能保证他对我的底细一无所知吗？
0: 就像以前你也不知道他的底细一样，背靠背，这是工作原则。

0: 卡老平给的质量里少了一角，老板希望你能补齐。
1: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们给老曹多少钱？

0: 哎呀，
1: 你们单位也不会把你们公司公布吧？
2: 这都是一对一谈的，具体我不了解。
3: 比我多是吧？
0: 肯定的，每双皮鞋顶得过我一个月的工资。
3: 曹了平这个人就是太虚荣，我要加钱。我给你的情报只有一半内容，什么时候加钱，我什么时候给另外一半。
4: 原七室主任曹了平先后向台湾间谍情报机构出卖我文件资料90余份，其中绝密一份，机密2份，秘密94份，造成了严重的泄密后果。那么在本案中有很多文件资料是他通过流程中的漏洞私自获取并向间谍机关提供的，这暴露出相关部门和处室在工作中的短板。同志们，间谍活动可不只是电影大片中的惊心动魄，也很有可能在个人取舍的一念之间。所以任何人如果再发现身边有任何涉谍行为，务必及时进行举报。
2: 谢谢老板。
5: 不是传销啊。传销是什么？传销是让你们交钱买产品，拉人头发展下线。我这边是直销返点。
6: 不是陆哥，你啥意思啊？
5: 借我100，50也行，我凑个整数赚点利息，下个星期肯定还给你们。
7: 昨天楼上投诉说你们楼上的味儿太大了，每天是怎么干活的呢？你不检查的吗？不想干就滚蛋。
5: 小唐，
8: 哎，我跟你说，
9: 不是，你听我们有个事。
7: 小鹿，
5: 夏姐，
7: 上去吧。
8: 好，过来看看兄弟们。
10: 穿金戴银的，早就听说你混得不错了。这哎呦，这跟着小林老板比在这儿强啊。
5: 哎呦，我到哪里不都跑跑腿吗？你有什么事情就吩咐我。
10: 还真有个事想找你帮忙，最近生意不错，想找几个兼职的姑娘唱唱歌陪陪酒来去自由的那种。
5: 什么价格？
10: 蚂蚁要分跑得快的跟跑得慢的，只要见了面之后才知道。不过每来一个就会给你一份分红。
5: 能不能先预支一点？
11: 双人对唱，
12: 知道吧？
11: 啊，
12: 那我
11: 服务员，
12: 来吧。
11: 哎，我盘全部换大，全部换大。
12: 好，谢谢。
13: 祝你生。
14: 生日上个月都过了，我需要领导来补吗？
15: 最近生意不好，老板还来清仓嘞，下届安排了一分钱都不花。
14: 真的吗？
15: 他们都是兼职，白天有自己的事情，晚上就过来转一圈，消费高得很，为啥子不转？
14: 那个不是个人嘛，一个人嘛，你干啥子不比干那个好啊？
12: 举，大
16: 家一起，
12: 好啊。
16: 吃
12: 什么？
16: 陆哥，夏姐送洋酒一瓶，
5: 他们不喝算了。
12: 哎，等等，反正免费送的嘛，不喝白不喝。哎，场场大胜哦。
17: 张老师，
18: 你妈电话。
17: 哦。

0: 小奴那个娃儿啊，现在到处外头借钱，穿得肥肥洋洋的，外头都晓得了。
1: 你又是听到线头哪个说的嘛？
0: 别个嘛，别个现在外头都在说，不晓得吗？
1: 别个又是别个，别个是哪一个？具体叫啥子名字？哪一个嘛？
0: 哎呀，周围的邻居还有同事，全部都在说，你晓不晓得？
1: 他是借钱了吗？他借了好多钱嘛？
0: 当然借好多了，说了借好多的都有，你不晓得？
1: 那他到底具体借了好多呀？
0: 那肯定是借了噻，借钱嘛，一个娃儿肯定又去赌博了。
1: 哎，他啷个可能？我跟你说，他现在在好好开车，他没有去赌博。你为啥子别个说啥子，你都要信；我说啥子，你从来不听嘛。
0: 我听你说啥子哦？你娃儿一天到晚都是不听话，都是不想让我省心手。
1: 哎呀，我不想跟你说了，我真的不想跟两个说了。哎呦，
2: 他家怎么那么多事？
3: 哥，你在这里啊？给我打电话。

0: 要去那里上班啊？
1: 就是了，多危险啊！
2: 这不值得吧？万一出什么事了呢？哎，你可要谨慎一点啊！值不值得啊？
3: 命都快没了，想不了那么多了。

0: 哎，姓林，呼一下机主，问一下他司机到底去哪里了啊？约好8点半搬家，到现在还不见人，什么情况啊？
1: 爸爸，
0: 小鹿呢？讲话啊！
1: 对不起。
0: 什么意思啊？啊？小鹿在哪里？问你话。小鹿，他找人过去赌钱了，他被人骗了，
1: 租房子的钱全部都输光了。搞什么？搞什么？那个房子我去看了，已经租给别人了。
0: 狗屎，垃圾！人在哪里？他可能是没有信号了，我现在联系不上他。
1: 人是肯定不会跑的，我把我自己压在这里嘛。老爸，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特别的窝火，因为人是我介绍给你开车的，但是我敢保证，我们都不会跑，这个钱一定会尽快还上的。要不我下个月的工资也

0: 进去。
1: 你的钱谁给的？啊？一个烂赌鬼没救的，高利贷利滚利滚死人，你懂不懂啊？张道就回不来了，就得跑了。你还在帮他讲话，你的脑子是不是被谢周给糊住了？
0: 老板，小心，前面有坑。
1: 坑还不是你们挖的？这件是我的手表，这件是我的车，人都找不到了。我跟你讲，他要是把我的车给赔了，你把你自己卖了都赔不了了，还把自己压在这，你觉得自己很值钱吗？把你压在这，
0: 我已经去饭店要上班了。
1: 你是不是疯了？
0: 去那里赚钱，小费赚得多，钱也还得快。
1: 夜总会一个钟多少钱？被人带出去过夜多少钱？你要还多少年才能还得上啊？你是？
0: 你放心，我说不跑，我肯定不跑。我说能还，一定能还上。法治社会，你不要想那么龌龊嘛。欠债还钱，我不丢人。老板，你要去哪里？你是不是要去报警？
1: 报警有用的话，放高利贷找不到人的那些人早就把派出所挤爆了。
0: 那你要去哪里？
1: 我能去哪里？去工作挣钱了，养你们两个吗？两个骗子，滚蛋，不要跟着我。给他打电话，接着打，跟他讲不要耽误吴金鹤的正事，把车开好，其他的滚回来再讲。娘。

0: 老哥，在哪里？
1: 兄弟，我在上班路上呢。
0: 这么早就上班啊？你看昨晚没有喝到位了，我还以为你在床上醒酒嘞。
1: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兄弟？
0: 我能有什么事情了？就是前心腹这个难啃的骨头，他一直不松口，我睡不踏实了。我还在想，是不是我司机没有服务到位？老哥，你也不能挑这个理吧？
1: 哎呀，怎么会啊？你给我这个司机已经很勤快了。哦，就是昨天请了一天假，说脚崴了。
0: 昨天请了一天假啊，脚崴了。那现在在吧？
1: 在了，在了。
0: 现在在你身边啊。
1: 一早就回来了。
0: 那就好了。
1: 还是要感谢你啊，兄弟。
0: 你满意就好嘛，能让吴局长满意的人不多了。改天喝酒，我安排了。
1: 好的，改天喝酒啊。

文街你去过的，我有个朋友在台湾也开了这样的一家店。大陆这些红帽子文件在那边也是稀罕东西啊，可以换钱的。

0: 哎，三哥，中秋快乐！给你带了点月饼。哎呦，太客气了，来来来，进来坐。
1: 换谁吗？
2: 不用不用不用换了，来。
1: 我们也刚吃完晚饭，想着你一个人过来看看。
0: 哎呀，感谢弟妹，给我兄弟递我的关心了。家里有没有盘子？拿个盘子，红装月饼。
2: 有，我给你们拿。
1: 你们先坐了啊。
2: 尝一尝我的东方大美人辣，顶级乌龙茶了。<笑>
1: 哎，尝一尝。
0: 来，请。
2: 这个好哎，莲蓉蛋黄的。
1: 台湾一般吃什么馅啊？
0: 我就爱吃这个了。
1: 哎，那凤梨酥呢？吃不吃？
0: 想吃就吃，随时都有了。哎，茶喝完要不要搞一点酒？

0: 不喝了，昨天喝太多，今天缓缓。
1: 好了，那我就乙丙带酒了，祝我们邻里团圆，
2: 中秋快乐。

0: 加入任何必须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克林顿总统是今天上午在白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重申这一承诺的。
1: 这是一车间的，这是二车间的，还有三四五六啊，这里有单子有数了，全部装在信封里面给大家发。哎，一个星期干出80000个吉祥物了，世界杯有我们这速度，巴西队不用踢决赛了，早就回家领奖金了。你说进一个球他们能发多少奖金啊？
2: 哎呀，我觉得给太多了，你这下给这么多，那以后要是没有钱了怎么管理嘛？
1: 你不用管，我必须给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了，我们就是要跟时间赛跑了，等世界杯一过，那些东西全都变成垃圾了，多生产一秒就多赚一秒的钱了，你懂不懂啊？
3: 炒个油麦菜，还买了啥？
4: 还买了胡萝卜，可以做个胡萝卜炒肉，还有西红柿炒鸡蛋。还买了排骨。那要不要炖个排骨？
3: 你炖呗。
1: 喂，爸，你听我吧，行话啦，丽娜娃刚入某机定位了。哦，护士嘞？怎么没扶你上厕所？哎，等他打完饭回来再去嘛，又不是很久。哦，我在家里了啊，刚申请了国际长途，这边可以民用了。没有多少钱啦，总比出去打一批电话要好嘛。啊，哎，我让同学给你送的衣服鞋子收到没？哎，衣服是我专门挑的，领口很松，不会勒脖子了啊。你要觉得贵你就拿去退掉，你要不喜欢穿就扔掉嘛，不要每次都给我啰嗦一件事情好不好？哎，一件衣服一双鞋能花多少钱嘛？我紧摸音了，你不要每次都跟我讲这些，每次都要劝你穿嘛。厚了厚了啊，那鞋子也是我挑过的，防滑的。哎，讲真的，你要是腿脚都好好的，能跑能跳，我不用每个星期都要打电话去医院找你嘛，你就穿上嘛，好不好嘛，我拜托你添威了。好了，下次再讲了啊。
4: 每个人在外面都是带脾气，只有回到家才会跟父母发脾气。
5: 哎，是林灿山对他爸脾气够大的，

0: 对了，今天在路口碰到的那个是太平洋夜总会的总经理，
1: 我跟七哥老去就认识了，他估计是怕你多想，所以没敢跟我打招呼。
2: 不用解释，反正我也不生气。
0: 如果你发现了，你就得知。

0: 是我，咱俩现在的关系，你不可能不生气。或许我生气的方式是藏在心里掖着，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早就听说监听是最熬人的，但没想到比我想象的还要苦。目标独自游啊，早出晚归都随便，我们就得按部就班的围着他转，别说结婚谈恋爱了，要守着搭档不说话，是不是得憋死？ 我觉得这个工作需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台机器，或者说把人变成机器。反正我早就想好了，实在顶不住我就不干了。我从来没想过你会这么说。又不是在单位发言，你连这种真心话都不敢说，那你拿什么去熬这些日复一日的生活呢？
1: 不光只是监听啊，还得要监测，搞得我现在跟强迫症一样，生怕漏了什么，一秒钟也不敢松懈，做梦都是林开山。哎，
2: 我现在也是，
1: 我出门的时候也是，老怕忘记锁门，每次回家每次都锁了，我就怕哪一次没回来没检查，那次刚好就没锁门，家里就进贼了。盯人也是一样，老魏说啊，我们这根弦始终都得绷着，但是要绷多久？
0: 会不会断啊？听说他们以前盯目标的时候，也跟咱俩一样，两个人一组，他们每天就盯着对面的人什么时候出门，也不知道盯了多少天。有一次一错眼，人就过去了。但有时候就是这样，大脑长时间的对单一事物一直观察，他会麻木。
1: 我跟你说，还是有神人的。七哥就可以一边在车里看小说，一边盯人，什么时候人一出来，他一瞟就看到了。
0: 我从来不相信这些神话，不就是积累经验吗？ 我就是很佩服他们是怎么积累、怎么熬过来的。吴教官说，真天就像是在黑暗的隧道挖土，什么光亮都没有。你就摸索前进吧，谁也不知道洞口在什么方向，也不知道往前挖到底是水哥还是金矿。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打发每一天的枯燥。
1: 那吴佳丽有没有告诉你什么窍门啊？
0: 讲故事啊，就跟几万年前在山洞里睡不着觉的野人一样。
3: 无法已经幻想的报酬，见过春光的种子。

0: 吴远说有事情要定，也联系不上你。
1: 啊，一直忙没顾上看呼机，没回你就直接打我手机啊。
0: 怕你忙，怕你在开会。
1: 都什么时候了，管这个？医院怎么说？
0: 啊，这个给你。你找的那个主任说，可能还是要做手术。
1: 这些大夫写字都像画龙似的。走吧，进屋说。
0: 算了，我妈那边没人照顾，我得赶紧回去。
1: 手术的把握有多大？
0: 他们没说，就说如果不做手术的话，怕是。妈不想做，我知道她是害怕，怕做不好，你就会一夜没主意，都让我来问你。
1: 她头还疼吗？
0: 吃了药就好点，不吃就疼，顶不住。
1: 先回去休息吧。

我知道的都是宝山哥给我讲的，但我怀疑有些是他自己编的。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刚上班不久，盯了一个目标，等到他去接头了，双方确认好地点，那个人很谨慎，提前3天就反复踩点，

0: 偏偏到了那一天，去了以后一看，市政修路，整条街都被挖开了，
1: 上百人就在那儿干活，
0: 又白忙活。
2: 我要是像他呀，盯一个人盯四年，
3: 我都先出屁来了，我肯定也要编故事。
0: 确实，睡也睡不着，醒着只能苦熬，好歹是自己能买菜做饭，这点比监狱强。
2: 你睡眠是不是一直都不太好？
0: 架不住事儿，心里有事儿就睡不着。你说这种职业病算不算工伤啊？
2: 那就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梦见我们的邻居早日被抓，我们早点回家。
0: 但好像觉得大家都有各自的方法。风格姐上次跟我说暖手袋有用，我也没试过。
2: 有些人啊，他可能天生睡眠就好。老魏就跟我说过，他一沾枕头就着，地震都喊不醒。但是呢，手机一响他就醒了，一点事儿不耽误。
0: 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话还挺多的。你之前女朋友都怎么评价你啊？
2: 哪一任啊？
0: 你谈过很多人啊。
2: 哦，你看我这样是不是以为我连初恋都没谈过？我告诉你，不管成的没成的吧，六七个肯定有的。你呢？
0: 那我跟你比可太亏了，家里管得太严，我就谈过一次跟华东，还是假的。
2: 但你也跟我想的挺不一样的，你比我想的要乖，要听话。
0: 跟我说说你前女友吧，随便哪个。
2: 我印象最深是有一次我们约好出去骑车，骑去城市公园，骑着骑着天就下起了雨，我就带她到假山里去避雨，避完了雨发现自行车坏了，我就只能送他回家。我们走着走着，天又下起了雨，送到家都凌晨了。
0: 很浪漫，为什么要分手？
2: 我也没来得及问他。
0: 爱情都这么不讲道理。
3: 我去买个东西。

0: 是你要的东西。
1: 罂粟原来长这样啊。老舅，这钱你拿着。
0: 对，
1: 你别客气，
0: 拿着。
1: 我总麻烦你，拿着。
0: 太多
2: 了，您拿着啊。
0: 对，不客气了。
1: 还有个事儿，老舅，附近那些外企建的厂子，台资也好，美资也好，您平时得留点意。
3: 还有，
1: 旁边那个山上不是有驻军的信号塔吗？你看看他是不是要上山？包括要是有人过来跟你打听我，那他就是有问题的。您及时跟我汇报。
0: 你们还在抓特务啊？
1: 像田里的老鼠一样，抓不完。

0: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想办法拿到他电脑里头的存储卡，只要里边的秘密足够细，就可以抓人了。
2: 地上砸，往这里砸吗？
3: 就你有脾气啊？
2: 我没有啊！
4: 搞什么？哎，看着点红灯啊！
5: 你每天来接我，有见过路口卖水果的吗？
6: 没有啊。
7: 赶紧撤，现在就走。
8: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9: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0: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1: 拼多多。
1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山海经》上古三大奇书之一，记载了上古地理、历史、神话等诸多内容。相传《山海经》最初有图，图中百灵各异，穿越千年，让我们一起进入四海八荒，

山海经海内经说，大地上水势极大，触及天际，

闻透了天地的熙攘，来堵塞洪水。从滚腹中诞生的鱼，则是采用疏导的方式，挖渠掘沟，将水往低洼引流，遏制了洪水。人们管它叫鱼。

山海，鸿蒙初开，女娲团土造人，伏羲画卦阴阳，炎黄起序，底定中原，十日并出，一射九日，共工怒出不周山，洪水滔天，鲧治水九年，

0: 该激怒水妖。你听着声音，这就是他的警告啊。
1: 没错，
0: 你可知卜卦显示三日之内水妖必将祸乱上扬，降下灾难，全村老少的性命你如何承担呢？
1: 是啊，我们怎么办？
2: 阿勇，你太鲁莽了。
3: 可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啊，
0: 阿勇，我知道你恨他夺走了你的儿子，可那年你非但没救出儿子，自己也险些丧命啊。大家都想活着，怎么活那都比送死强啊。我们是人呐，都是血肉之躯，打得过水妖吗？
3: 可是我们不能打孩子的命去换安稳。我想问一问族人，谁的内心安稳过？与其这样，不如与化蛇一战，彻底求个安稳。
1: 要发怒了。
4: 是我一定要过河，是我求永伯带我去闯关的，那水妖要降什么罪我来承担，你们不要为难永伯。
2: 你拿什么承担？一个逞英雄的就害惨了我们，这又来一个。
3: 这一切都是上阳部落的事情，和你无关。
4: 我不怕，我生下来就没见过父母，但我父亲把磊四传给我，是在告诉我想生存下去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我跟着龙伯在雨渊长大，周围全是凶手，龙伯只教过我面对，没教过我怕。那水妖化蛇再厉害，上阳的孩子们也不应该是他的食物。
5: 没错，这孩子说的对呀。
0: 小孩子不要信口开河，现在水妖已经发怒，我们即将面临大灾，不是这几句话就能化解的。
4: 族长，路就是让人走的，河就是让人渡的，

0: 我和永伯再去战水妖，我和永伯再去战水妖，我和永伯再去战水妖，绝不连累上阳部落。他还是个好人，是吧？怎么能这样啊？是，
1: 这本是上阳部落的事情，我们族人不能让你代为受过。
2: 是啊，不能啊，
3: 没错。
0: 是福是祸，就让我们。
4: 一起承担吧！一起承担！一起承担！阿姑，阿姑，阿姑，阿姑不怕。阿姑，雨，阿姑，我知道你很勇敢。
3: 回家重要，明天上了船，我想办法把你送到下游的岸边。这水妖的事，不要你管。
5: 这项链，是不是您儿子留给您的？
3: 永伯，我一路走到这里，对水族有些了解，我才不给那些妖怪当祭品，以后。 谁也不给他当祭品。永伯，看天象，明天浓雾，这个船能过前两关吗？
4: 其实，渡过暗礁和漩涡，并不依靠眼睛，
3: 不依靠眼睛，
4: 专注感受脸上的风。

0: 你看到危险再采取行动，就已经来不及了。
1: 阿姑姑。
2: 在哪儿呢？水妖！水妖来了！啊！

要依靠眼睛，眼睛是无法跟上画蛇的动作的。感受风，它会告诉你画蛇的位置。

有点害怕呢。

0: 永博，我终于看到你笑了。
1: 孩子，谢谢你勇敢地向前走吧。

0: 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健康生活关心眼，
2: 全中眼，低钠盐，
1: 稳健那不假的
2: 低钠盐，
1: 和纤维不变的
2: 低钠盐，吃好盐，选中盐，中盐低钠盐。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
3: 清月曾经照古人，
0: 家国长安，古今贵源，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口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稳血糖，控制体重吗？如何改善秋日情绪低落？中医教您科学养肝，找回好情绪。
1: 哪些健身动作可能会诱发腰椎间盘突出？为什么颈动脉狭窄会引起健忘？肩背发僵，圆肩驼背。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做抗阻训练，增强肩背力量，改善体态。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DGI 主食。说起控糖， DGI 主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了。据说它能让血糖缓慢上升，带来持久的饱腹感，同时还能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帮助减少脂肪堆积。那么究竟什么是 DGI 主食呢？我们应该怎么挑选？有了 DGI 主食就能够毫无顾忌地敞开吃吗？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 DGI 主食的养生之道。
1: 最近一位圈友发来消息称，这两天做完体检以后，意外查出血糖有些偏高，有点担心。可是我平时吃糖很少，是不是主食吃太多了？网上说把馒头面条换成 DGI 主食，控糖效果更好，这是真的吗？什么是 DGI 食物呢？
3: GI 全称是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吃下去以后升血糖速度的指标。吃下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以后呢，消化系统会把它们拆成葡萄糖，葡萄糖进入血液，血糖就升高了。比如说以葡萄糖为参照，把葡萄糖的 GI 定为100， GI 越高升糖越快， GI 越低升糖越慢。 DGI 食物指的是小于等于55，中 GI 食物显示是在55到70之间，高 GI 食物提示大于70。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版就建议多选全谷物和 DGI 食物。 DGI 食物呢，通常饱腹感更久，不容易吃完一会儿又饿，血糖平稳，人也更少出现饿得发慌，特别想吃甜的情况，有助于控制食欲和体重。 DGI 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结构稳定，消化吸收速度缓慢，葡萄糖能平稳地释放到血液中，餐后血糖峰值低，波动小，饱腹感也更持久，可以帮助减少胰岛素抵抗，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从而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对于已患有糖尿病的患者， DGI 食品有助于更好地控制血糖水平。
1: 既然 DGI 食物饱腹感更强，还能帮助平稳血糖，那么生活中在主食的选择上有哪些讲究呢？
3: 随着大家对健康的重视啊，还有对这个体重管理的关注，人们越来越关注主食的 GI 值。那精白面呢，经过精细加工、发酵、蒸烤，淀粉结构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显示，白面包的 GI 是75，由精制小麦粉做成的馒头 GI 是85，而面条 GI 是55，由麦整粒的 GI 是49。但如果加工以后呢，它的这个 GI 也会缓慢的升高，但相对我们的这个精麦馒头，它还是要呢低的好多。粗麦粉 GI 是65，而全麦面包 GI 是74。通过上述我们的这个 GI 指数呢，可以看出食物的 GI 值并不简单由精制或全麦决定，它的加工方式、物理结构、配方成分等都会影响淀粉的消化速度。比如说面条在制作时，面筋蛋白形成了精密的网络，它就会将淀粉颗粒紧紧地包裹，所以煮面的时间短，淀粉糊化的程度就较低，这些物理屏障减慢了消化酶对淀粉的吸收。另外，控制血糖既要看 GI 也要看 GL， 还要控制总量，合理搭配。那什么是 GL？GL 是食物中所含碳水化合物的量，比如南瓜 GI 值高

0: 高达75，看起来是高 GI 食物，但它每100克所含碳水化合物只有5克左右。日常吃南瓜的量一般不会引起血糖大幅度波动，西瓜也一样，水分大，碳水含量低，少量吃对血糖影响也并不大。但是一餐可能吃的量大，血糖负荷是偏高的，即使 GI 值不高，对血糖的总体冲击也会很大。
1: 说到这儿，可能有不少朋友会有一个疑问，低 GI 主食升糖相对更慢，饱腹感更强，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放开吃呢？
0: 大家可能都这么想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低 GI 仅代表升糖速度慢，不代表低热量，也并非降糖神药。有些低 GI 食物呢，并不表示可以多吃，比如说坚果，像花生、核桃、杏仁等，虽然它们 GI 指数低，但是它们的这个脂肪含量高，热量密度大。市面上一些 DGI 饼干、DGI 糕点，虽然升糖速度可能慢一些，但为了口感，往往添加了不少油脂，热量并不低，吃多了同样会增加代谢负担。
1: 那么对于需要控糖又爱吃面食的朋友，选择哪种 DGI 主食既能辅助平稳血糖，又能保证营养摄入更加全面丰富呢？
0: 给大家推荐一道酸汤油面鱼浴，里面的配料有油面、大番茄、小番茄、鸡蛋、木耳。目前实际上我们说呢，这个油麦在市场上更多的是油麦面做成的，或者我们用油麦面加工的一些的食物，相对我们的这个精米还有这个精面、馒头等等这样的些食物，它的升糖指数呢仍然是比较低的。而且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呢低碳水化合物，它同时也含有高质量的蛋白质、亚油酸、贝塔葡萄糖以及多种矿物质元素，可以平稳血糖，首选的一个呢 DGI 又富含营养价值的食物。而鸡蛋呢，补充了优质蛋白质和铁，番茄贡献了番茄红素这些植物营养成分，而木耳提供了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这道菜有助于平稳血糖，保护心血管，增强免疫力，还有促进肠道健康。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呢，它实现了 DGI 主食、优质蛋白与多种蔬菜的合理搭配。从中医角度看，这道汤面性味平和，健脾开胃，既有补益效果，还不至于呢壅滞、消化不良，适合多数人食用。
1: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除了关注主食的 GI 值，在选购制作低 GI 主食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添加精致面粉、白砂糖、油脂这类容易升高血糖的产品。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食用方法，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2: 原来油面这种 DGI 主食不光升糖慢，也可以让我们饿得慢。刚才专家讲的如何挑选以及健康的吃法，家有控糖老人的朋友可以跟着学起来了。圈友们，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秋季养肝的话题。自古便有悲秋的说法，入秋之后，不少朋友容易情绪低落，提不起兴致。中医认为情志和脏腑是紧密相连的，秋天的低落抑郁情绪最容易伤及肝脏。那么不良情绪会给身体发出哪些预警信号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疏导情绪，疏肝理气，安然度过这个容易多愁善感的秋天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寻找答案。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中医院肝病科的梁慧清医生。今天咱们聊聊秋意伤肝的话题。秋风起，落叶黄，不知您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入秋之后，莫名其妙的提不起精神，看什么都觉得有点萧瑟，动不动就想叹口气，甚至心里堵得慌。 老话说，伤春悲秋是我们身体在季节转换时发出的

的真实信号。首先，咱们先来聊聊为什么秋季情绪容易低落。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素问》中提到，秋天应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意思是秋天能要心神安宁，来缓和萧瑟之气对身心的影响。这背后的机理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五行平衡有关。中医认为，秋季与五脏中的肺相对应，肺属金，而五脏中主管情绪和精神活动的肝属木。在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里，金是克木的。秋天气燥，肺气偏旺，过旺的肺气就会抑制肝气，导致肝气疏泄不畅，人就容易肝气郁结。简单说，就是秋天的气候特点本身就给肝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同时，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日照时间变短，大脑松果体分泌的褪黑素增加，会抑制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分泌，导致大脑细胞活动降低，人自然就感到疲惫，情绪低落。这和中医学里秋燥抑制肝气的理论不谋而合。不过，肝气郁结不是说肝脏本身坏了，而是它疏泄调畅全身气机的功能卡壳了。如果你近期出现以下几种表现，就要警惕是不是被秋郁盯上了。一、情绪异常，这是最核心的表现，总是无缘无故心情低落，闷闷不乐，或者特别烦躁，爱发火，动不动就想长叹一口气，感觉叹完气胸口就能舒服点。二、身体胀痛，肝经循行于胸胁、少腹等部位，肝气堵住了，这些地方就容易胀痛串痛。尤其女性在经期前会感觉乳房胀痛明显加重。三、消化问题，肝气不顺容易横逆换脾，影响脾胃功能，出现没胃口、腹胀、嗳气等消化不良症状。四、女性月经失调，肝藏血主疏泄，与女子月经密切相关，肝气郁结常导致月经不调、痛经甚至闭经。面对有不良情绪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凭本能去应对，但有些做法可能适得其反。这里我举三个典型的例子，咱们来看看。一、有人问，情绪不好，我是应该发泄出来还是憋着？当然不能憋着，但发泄也有讲究。中医讲，怒伤肝，乱发脾气会加重肝气上逆，耗伤肝阴。更推荐的方式是找人倾诉，怡情于琴棋书画，或者通过按揉穴位来疏导，而非单纯的撒气。二、烦躁时多做运动，大汗淋漓是不是能缓解了？这个也不推荐。秋天以收为主，剧烈运动导致大汗淋漓，会耗伤气血津液，肺燥津伤，反过来又加重对肝的克制。秋季运动宜选散步、太极拳、八段锦等温和项目，以微汗为宜，帮助气血流通而不耗散。三、有人说，那就多睡觉吧。也未必，过度睡眠反而可能让气机更壅滞，加重头重如裹的分沉感。正确的做法是早卧早起，以积聚心，保证规律睡眠，避免熬夜伤肝血即可。白天适当活动提神。那想要养好肝，调理好我们的情绪，该怎么做呢？核心原则是疏肝与柔肝并举。首先，情志上要安宁，主动收敛神气，不急不躁，多晒太阳，多和亲友沟通交流，获得开导。其次，饮食上要滋润，少吃花椒、干姜、辣椒等辛辣制品，适当吃梨、百合、银耳、莲藕等滋阴润燥食物，避免外燥内湿的局面。肝血不足易脱发，皮肤干、失眠，可适当。

0: 上食用墨鱼、桑葚、龙眼肉等滋补肝血。最后起居上要守时，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肝血。睡前可用热水泡脚20分钟，揉按脚底，促进代谢。这里给大家推荐几个简单的疏肝解郁方，操作非常方便。首先是两款代茶饮，一玫瑰疏肝茶，取玫瑰花5到10朵，沸水冲泡，可加少许蜂蜜。玫瑰花性温入肝经，能疏肝解郁，活血化瘀，情绪低落、胸泻胀闷时非常适合。二陈皮佛手茶，取佛手柑3到5克，陈皮5克，沸水闷泡5分钟。佛手疏肝理气，和胃止痛。陈皮健脾燥湿，适合肝气犯胃导致腹胀没食欲的人。除此之外，穴位按摩也有不错的疗效。给大家推荐3个养肝穴位，第一个太冲穴，位于足背第1、2指骨结合部前方凹陷处，是肝经原穴，能疏解郁气，清泻肝火，用拇指按揉3到5分钟治酸胀，适合烦躁易怒时用。第二个内关穴，前臂内侧腕横纹上约3指宽，属心包经，能宁心安神，缓解胸闷焦虑，用拇指按揉，每次2到3分钟。第三个合谷穴，手背虎口处，能调畅全身气机，力度适中，以感到酸胀为佳。
1: 入秋之后情绪不高，提不起劲儿。刚才中医专家教的这几招应对秋郁的方法，大家平时就可以用。圈友们，您想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小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腰痛。来自西安的34岁的张先生，他一向身体素质很好，而且还坚持健身。他一直以为自己身体底子挺好的，可是前段时间啊，他因为腰痛去医院就医，医生却说得做手术了。他究竟是怎么了呢？
2: 经了解，张先生训练安排十分密集，全年几乎不休息，每日开展高强度训练，可过量运动却引发了严重腰痛。就医检查时发现，他已经重度腰椎间盘突出，髓核脱出，压迫神经，需要手术治疗。
1: 健身锻炼当中，哪些动作可能会伤害腰椎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护腰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丁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丁医生您好。
3: 哎，你好。
1: 丁医生向您请教，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张先生，按理说健身是为了健康的，但是为什么张先生却因为健身而患上了重度腰椎间盘突出呢？
3: 在整个的健身过程中，如果我们做一些动作，比如这种负重深蹲，比如负重的扭转，以及呢这种硬拉，还有这种举重等，它可以使得我们的腰椎的瞬间的这样的一个承受力呢，超过人体的几倍的这种体重的这种重量。因此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使得我们整个的腰椎的肌肉、椎间盘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在健身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这种预警信号。当你感觉到腰部的不适、酸痛，或者是有一些急性的腰部的一些扭伤等等，我们不要强行的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健身，需要进行一个休息，否则的话，你这样一个微细的损伤，日积月累，可以逐渐的变成一个腰部的不可逆的这种损伤，影响日常的生活和工作，这就得不偿失了。
1: 丁医生，现在很多的中青年朋友，他们也是饱受腰痛的困扰，那什么样的诱因可能会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呢？
3: 首先，一部分人呢，并没有很好的一个规律的生活，比如长期的伏案工作，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会瘫坐在沙发上，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看手机啊、低头啊、弯腰啊、翘二郎腿啊，这些动作都会引起腰部的负重的一个增加。
1: 嗯，
0: 还有一点呢，缺少科学的体育锻炼，使得我们的腰背部的核心肌力比较弱，因此呢，它对腰椎的保护就会显得弱。抱重物的时候，如果一个反复的动作，而腰部的用力呢又不得当，比如我们应该是，重物和自己的腰部呢在一条线上这样的一个搬动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你不注意，而长期的这种情况日积月累，就会使得我们的腰部的承受的这种压力是比较大的，比如肌肉的劳损，比如受凉以后可以发生急性的腰扭伤，比如我们还可能有这个椎间盘啊、纤维环的小的一个撕裂等等，长期以往就可能会使得我们的腰部使得一个变成老腰了，那么就是会有椎间盘的突出、腰背肌的劳损啊、小关节的绞损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1: 丁医生，那面对腰痛啊，很多人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大部分朋友一说到腰痛，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好好睡两天，让腰不要动，休息两天也许就好了。还有的朋友呢，选择贴一些膏药。那么说到贴膏药，我想问问您哈，这膏药怎么贴呢？有那种凉膏药，有的是摸着热的膏药，哪种会比较好？贴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于急性的腰部的这种疼痛，比如有一些急性的炎症啊等等，我们可以用一些西药的膏药啊，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有消炎止痛的作用，这是一个所谓的一种凉膏药。但是如果受凉，这时候呢，我们用一些活血化瘀这样的一个中药的膏药是比较适用的。那这个膏药不管哪种膏药要用，我们知道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不可能把这个突出的间盘给它回纳，减轻这种神经的受压，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的话呢，膏药它本质上来说，它实际上是一种局部的制动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会时刻提醒你，那么我这里可能会有一个腰部的不适，那么需要注意，这时候呢也起到了提示的作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在使用膏药过程中，你比如有过敏的倾向，有皮疹或者水泡，我们要立即停止应用膏药。另外呢，有过敏的情况，你比如膏药的某些成分你可能自己知道有过敏的情况，那你就不要用。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应用的过程中间不要长期的持续的贴最后一点呢，如果是孕妇的话，那我们还是不主张你用这种活血化瘀的膏药，因为呢可能会机体吸收以后会有一些影响，这个要注意。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应对方法，比如说贴膏药也好，居家休息也好，都是比较温和的应对方式。所以我也想问问您啊，到达什么样的疼痛程度就得做手术了？这个应该怎么去权衡和选择呢？
0: 首先一点，并不是所有的腰痛都需要手术治疗，手术呢只是治疗腰痛的非常小的一部分的手段，它占的比例呢 是比较小的。那么绝大部分我们的腰痛的患者的话呢，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获得治愈的。具体来说，需要手术治疗的这类患者呢，我们是包括这样的几种情况。第一，顽固性的腰痛，比如超过3个月而且逐渐的变得剧烈，尤其是合并有夜间的疼痛。第二点的话呢，这个疼痛放射到下肢到腿部，那么影响你的走路或者腰部的姿势的话呢变成侧弯。还有一个呢，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有跛行，或者我们知道这时候呢有这个下肢的急性的疼痛只能够有强迫体位卧床。那么第三点的话呢，当你合并有大小便功能的障碍，就是说你可能会有马尾综合征，这种情况下呢需要紧急的进行手术治疗。还有一个要观察到，当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肌力下降了，比如抬腿无力这种情况也可能提示你的腰椎里面的神经根受到了影响，受到了压迫，这时候呢需要看医生考虑是不是手术治疗。
1: 今天非常感谢丁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远离腰痛。

0: 健康生活，自在生活。谢谢您，丁医生，再见。
1: 好，再见。
0: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健忘。来自浙江的61岁的王女士一直厨艺高超，深受亲友的夸赞。可是最近啊，她却怪事频发，比如说她在炖肉的时候总是忘记关火，导致这三口锅都连着被烧糊了。还有她出门买菜的时候总是忘记要买什么菜，就连用了很多年的调料罐都找不着放哪儿了。王女士究竟出什么问题了呢？
2: 家人一开始怀疑王女士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急忙带她到医院就诊。医生听完描述之后并没有立刻下诊断，而是先安排她做了颈动脉彩超检查。检查结果令人意外，王女士左侧颈动脉狭窄高达90%，右侧颈动脉也出现了30%的狭窄。
0: 为什么健忘会和颈动脉狭窄有关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时识别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王医生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0: 王医生向您请教哈，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王女士，她是颈动脉狭窄出现了90%，90%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是不是离脑卒中就不远了呢？
3: 颈动脉狭窄90%呢，是我们对颈动脉血管狭窄程度的判断。
0: 嗯，
3: 一般来说，我们颈动脉狭窄啊是分成轻、中、重度。那比如说是小于50%的，是判断为轻度；在50%到70%之间是判断为中度；大于70%的都认为是重度狭窄。刚才您说的这个病例呢，它是90%程度的狭窄呢，是属于重度的一个颈动脉狭窄的范畴。那如果说通过颈动脉的超声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临床的检查的手段，比如说头颈部的 CTA 或者说颈部的这个 MRA 的血管成像，如果都是考虑是一个颈动脉重度狭窄呢，一般来说考虑它有可能会发生脑卒中的风险会要高于这些没有达到这个血管重度狭窄程度的这样一个人群的比例。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认为呢，颈动脉重度狭窄或者说一些有症状的中度的一些颈动脉狭窄，那么可能与这个脑卒中呢是更密切相关的。
0: 嗯，
3: 但是从现在的临床研究上来看啊，也并不是说只要有颈动脉狭窄就一定会出现脑卒中的这种危害。因为现在药物治疗呢越来越规范，而且呢药物治疗的强度也越来越大，所以一些药物治疗对于颈动脉狭窄的治疗呢也是非常有效的。
0: 你看我们案例当中的王女士，她有一个症状是出现了健忘，那么我也想问问，这也是属于颈动脉狭窄的一个症状吗？除了健忘还有其他的哪些信号提醒我们可能是患上了颈动脉狭窄呢？
3: 颈动脉狭窄以后啊，因为它会引起这个脑供血的不足，或者说引起脑组织的一些缺血的改变，那么确实也会出现脑认知功能的下降。所以像您提到的一些健忘啊，或者说这个记忆力的下降，他的这个生活能力的一些下降，有可能是跟颈动脉狭窄是相关的。从颈动脉狭窄疾病的发生发展上来看，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脑卒中的发生。
0: 嗯，
3: 那么脑卒中呢，一般来说我们最担心的一些症状，或者说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一些症状，就是有一些脑缺血的发作的事件，比如说引起了眼部的短暂性的黑蒙的症状，再有呢就是引起了短暂性的比如说肢体活动的障碍，还有比如说麻木的一些症状的出现，再进一步进展它就会引起了更长时间的一些症状的发作，这就是脑卒中的症状了。所以就跟我们平时老百姓通俗说的比如说脑梗塞或者脑梗死，它会引起这些的症状，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些临床的表现。
0: 嗯，请您跟我们说一说颈动脉狭窄它的高危人群是有哪些呢？哪些人群需要格外警惕这种疾病？
3: 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样的人群的更容易出现颈动脉狭窄。那么比如说我们平时所知道的一些基础类的疾病，或者说我们平时说的这种三高，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在这一类人群身上呢就更容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疾病。那么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疾病啊，它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它有可能最容易累及颈动脉，那么在颈动脉这个部位出现颈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它就会引起颈动脉狭窄。那么

0: 当然，这个疾病，比如说出现在心脏的血管上，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出现冠心病。这一类疾病出现在下肢，那么就会出现下肢的一些缺血的一些症状。所以这个呢，是对于颈动脉狭窄高危人群的其中一个层面。那么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当出现颈动脉斑块以后，那么我们如何识别出什么样的颈动脉斑块更是高危的斑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颈动脉超声的一些报告的结果，比如说它有可能会描述溃疡性的斑块，斑块内的出血，脂质含量为主，表面钙化结节等等几个特点，一般认为是异损斑块。那么异损斑块往往意味着这个斑块容易出现栓子脱落，或者说出现近期血栓形成的概率会比较高，这是我们目前可能更应该关注的。
1: 那么面对颈动脉狭窄，目前有哪些治疗手段呢？也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0: 颈动脉狭窄，我觉得大家最不能忽视的就是规范的药物治疗。第一呢，就是对基础疾病的规律用药。那么比如说我们有没有把血压控制好，那么是不是把自己的血糖监测好，再有就是针对血管或者说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情况的治疗。那么比如说病人有这样的高危因素，就像前面提到的这些基础类的疾病，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就希望病人的血脂的情况能够严格的控制，再有一个就是对抗血小板药物的应用。那么当像刚才提到的，如果说对药物治疗控制无效，颈动脉的这个斑块有可能会进展，或者说病人呢他会出现相应的临床症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可能会采取外科手术的方式去治疗颈动脉狭窄，那么包括了颈动脉支架，或者包括了颈动脉内膜剥脱术，这个都是能够改善血管的管径，预防未来出现卒中症状的这个有效的手段。
1: 秋冬时节呢也是脑出血的一个高发时节，那么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去做才能预防脑出血的发生呢？
0: 这个秋冬时节啊，往往一般认为比如说温度下降以后对血管的有一个刺激的作用，再有一个秋冬呢可能随着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比如说运动会减少，饮水等也可能就会随着下降，所以这样呢就会导致这个体液的容量的一个下降，再加上血管痉挛、温度刺激等等这些情况，那就更容易出现一些脑血管疾病。所以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呢，那么比如说保暖，再有一个我们平时应该多注意一些多饮水，保持体液容量的这个稳定，还有呢最主要的就是像前面提到的规范的或者说规律的用药。那么在这个阶段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措施能够让病人呢能够平稳的度过这个季节转换期所带来的这个疾病高发的这种风险。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王医生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
1: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进行抗阻训练。
2: 手机一刷就是半天，伏案一坐就是一整天，圆肩驼背是不是越来越明显了？问题可能不在姿势，而在于有个地方一直没被唤醒。今天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把它练起来吧。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娄志坤。
1: 娄老师好。本周我们的训练内容啊，就是抗阻训练。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想重点聊聊肩背力量，因为现在啊，大家圆肩驼背特别常见，尤其很多青少年脖子前倾特别严重，包括我自己也是，平常站着好好的，慢慢的就驼背了。那这是不是都是因为肩背力量不足所导致的呢？
3: 一个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错误的姿态，另外一个呢，因为我们这个生理发育的因素，你看平时我们一天的生活当中呢，坐的情况下是居多的，去掉8个小时躺着的时间，其他的时间都是以坐着办公

0: 写作业上课为主。
1: 是的。
0: 那坐着这个姿态呢，恰恰人是身体是向前的，那为了维持平衡，我要手向前撑，所以呢肩是向前探的。嗯。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五官，眼睛长在前边，我为了看清你，我一定要探头。
1: 对，
0: 我要吃东西我也要低头，我要闻气味我也要向前，
1: 尤其是玩手机的时候一定会这样，
0: 造成了我们身体屈侧的这个使用频率会更高，背侧会更弓，这是我们外在的生活环境还有我们的生理因素造成了我们出现了弓肩驼背的现象普遍。
1: 龙老师，那如果我们的肩背力量长期不足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不好的影响呢？
0: 当你的胸往里扣的时候，你的胸腔的脏器肺也会受到一定的压缩，整个肺的容积会变扁。那么还有一些人是歪着头看手机，它会造成脊柱侧弯，躺着瘫着，会对我们的整个人体的各个脏器器官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长期的弓肩驼背，你会觉得身体有一些精神状态颓废萎靡的这种表现，哎，这个是特别不好的一个对身心健康都有影响的一个姿态。
2: 所以说圆肩驼背肩背发僵发沉，根源可能在于肩背肌肉力量不够，撑不住脊柱，时间一长肩颈酸痛，呼吸变浅都会跟着来。今天我们就用弹力带做抗阻，把肩背肌肉练起来。
0: 弹力带手臂上举，首先呢我们准备一个合适的弹力圈放在自己的手腕关节啊，保持这个弹力圈与自己的肩部同宽。好，开始做外展抗阻的训练，屈肘，手臂伸向身体的前方，然后上举，注意保持上臂跟自己的肩关节水平就可以了，然后收回，伸肘，上举，收回。好，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1: 罗老师，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居然会抖。
0: 我想问你哪里在抖？
1: 就是胳膊，它不稳定。
0: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第一个关注聚焦我们想训练的目标肌群到底是哪里。那么这个动作我们还是希望用手臂的协调来让自己的背部感受到充分的用力的动作，手部是协同肌群辅助发力，也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双肘部贴近自己的身体，肘夹住自己的身体，哎，这个时候你后背有感觉了吧？
1: 有。
0: 好，保持这个距离，伸肘向上控制住。其实弹力带是给你一个阻力，让你的背部的阻力更加强，而不是用手的力量去控制住自己。两个上臂就是我们的门框，门框要夹紧，不要去散啊。我们其实是希望通过弹力带抗阻力，给它一点点激活的阻力，让我们自己的背部找到肌肉用力收缩的感觉，去完成这个动作。
2: 怎么样，一组动作做完，肩背是不是已经有了酸胀感了？接下来我们趁热打铁，进入第二个动作，弹力带下拉，把挺拔的体态一点点练回来。
0: 第二个动作呢，我们还是聚焦我们的目标肌群背部，弹力带下拉。首先呢，我们还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弹力带，弹力带的阻力还有弹力带的距离决定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在选弹力带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把它绕在手上，宽度呢是双上肢举起，屈肘向上，宽度在这个平行四边形和肩部的宽度之间就够了，不要拉得太长，也不要聚焦在后背，肘向地面和身体的方向下拉弹力带，聚焦目标肌群，还是上背部在用力的收缩啊，感受到我们的身体在做充分的动员。同时关注一下我们的腰部，经常有人在做用力下拉的时候呢会挺腰，
1: 哎，对，我就是有这样的感觉。老师，你看我在做的时候不自觉的就感觉整个人往前顶了，尤其肚子要顶出去了，
0: 因为你的上背部的肌群力量不够强大，所以充分的动员到了腰部去做代偿。那如果说经常性的去做腰部代偿的话呢，我们建议把这个动作难度降低，那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把稳定的椅子去控制住我的身体，只用上肢来完成这个训练就可以了。
3: 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肩关节需要外展吗？
0: 肩关节本身打开的时候就是一个水平外展，这个距离呢根据人的力量强大它的距离是不一样的。那么像这个主持人他力量没有那么强，选择的宽度

0: 度呢就适当的稍微宽一点，相当于我举过头顶的时候，这个肩和弹力带是一个平行四边形。那么像小马这种力量比较强呢，我们可以稍微的窄距一点，同时去做下拉，将肘关节拉向地面和身体的方向。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主持人，他为了完成这个目标肌群的感受，把肘关节非常用力的拉向了身体的后方。我们一定要注意放松一下弹力带，稍微的松一圈圈，哎，不需要那么大的力量，只是聚焦目标肌群有一个感受就可以了，相当于你的后背和你的上臂是一个墙的平面，在这个平面上去做下拉。
1: 两个动作的要领我们都掌握了，最后跟着娄老师一起完成今天的抗阻训练吧。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3: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拼多多。
7: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8: 丰收啦！
9: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0: 三餐四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人间至味是团圆，喜酒相伴共婵娟。三餐四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中秋夜喝喜酒。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板栗，
2: 对吧？
1: 他原来长得像海胆一样。他们跟我说要踩。
2: 对，
1: 这怎么踩不开呢？

0: 你看，我就踩开了，要瞬间发力。哎，开了！
1: 开了吗？开了吗？
0: 已经开了
1: 啊！啊，开了，开了！哦，这样就剥开了，哎，
0: 就剥开了。哇，
1: 刚从壳里拿出来的板栗，油光锃亮的。
0: 板栗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它就开始成熟了。
1: 哇，秋天成熟的干果之王。
0: 对，对，对。
1: 我要再采一个。
0: 再采啊，你看，有人吗？
1: 有人，有人。
2: 过中秋节了，
1: 哦，中秋节快乐。
2: 你好，你好，佳宁。
3: 正好，正好。
2: 你好，李老师。
3: 豪哥。
2: 你好，弟弟。来你们家做客，拎着俩筐，
1: 两个神秘小盒子。这还好事成双呢。来来来，这边请坐，这边请坐。这两个，哎，
2: 对，
0: 带来了什么宝贝？
2: 我带的这俩其实特别家常，
1: 都带陕西风味吗？
2: 对，陕西的。哦，这是一块牛肉，
3: 牛肉，嗯，
2: 它是一个牛腱子肉，
3: 牛腱子。
2: 因为我们陕西啊，也有很多很多的回族的朋友，嗯，所以我们的牛羊肉特别多，就羊肉泡馍呀，或者是什么，辣牛肉啊。但是最家常的一道菜叫孜然炒牛肉，辣辣的，然后拿那个白吉馍夹。你看我带来了，这是个白吉馍。
1: 你这拿出来特别像带了一块玉镯。
2: 这是陕西最家常、最大众的一个啊，
1: 最地道的，
2: 可能跟你们南方不一样，完全家乡的味道。是的，是的，是的，
0: 鲜味道。
1: 我来把灯笼拿过来，咱们报报菜名哈。
2: 好的，好的，好的。
1: 来，需要您帮忙把您今天的菜写上。哎，
2: 来，孜然牛肉。
1: 那我来给大家带来一道我最近经常吃的菜，就是一个颜值很高又很好吃，但实在特别朴素，中秋很适合的一道菜。
2: 你还会做饭啊？
1: 嗨，小瞧我，一会儿你尝尝。
2: 好的，好，一定一定。
1: 叫做南瓜焗百合。哦，林老师，您带来什么菜呢？
0: 我来一个南宋的时候的一道菜。哎呀，啊，800多年前的一道菜。
2: 800多年前了。哎，
0: 莲蓬鱼包，把莲子挖出来，把肉放进去，
1: 把原住民给掏出来，哎，是吧？强厨，您是打算做什么菜？哎，我给您写上。哎
3: 呀，我今天这个菜可厉害了，哦，啊，大有来头啊！我们要做一个金陵传承了几百年的一道这个经典的手传的家传大菜。
2: 你们今天是让我来考古吗？啊，刚刚说还有800年，
3: 关键呢，他有一句诗，嗯，若论香酥醇厚味，金陵独散炖生敲，明月炖生敲，
1: 太美了这个名字。一会儿咱们过去让他讲讲哈。走，咱们进厨房。强厨，你看今天浩哥带来的大食材。哎呀。
3: 哎呀，这新鲜呐！
1: 这腱子肉我得咋处理呢？
2: 这个腱子肉啊，其实我以前不太懂，就是做孜然炒肉的时候，我每次把它洗好多遍，然后它炒的时候它就容易出很多水。后来我觉得我怎么炒的没有人家那么嫩，当地的师傅他告诉我，你就不要洗它，它本身就很干净。哦，弟弟，你是高手吧？啊，我把这个
3: 你就说就行。
2: 我先就来一盘肉切丝儿的量，啊，
3: 就不要这个筋膜。
2: 对，不要筋膜，然后把它踢出来。你会踢吗？
1: 这太简单了。
3: 那我是应该会，是不应该会？
2: 应该会。
3: 首先咱把这个筋头去掉。
2: 对对对对
3: 对。它糙。哎呦，
2: 这块肉真好，
3: 真好。对，嗯，这个筋膜。
1: 这么夸自己带的肉的。
2: 对。
3: 但今天我也算是学习了。平时要是炒牛肉，一般都会用上脑啊、吊笼啊。
1: 对。
3: 但是用这个牛腱子，咱还今天得好好尝一尝。
2: 我来弄两下，要不然人家觉得我这是光让别人在干活，
0: 光说不练。
2: 对，
1: 可以，这个刀工
2: 不行，跟大厨比差远了。
3: 这已经可以了，
2: 我想把它切成丝儿，就这么长的丝儿。你看我这刀可能因为你对这个刀和东西比较熟，我要切丝。你看就这么细的丝儿。弟弟，我现在需要切丝儿。
1: 你想要几厘米，你就跟强厨提要求，他都能办到。

0: 交给我吧。来，
1: 你肯定是高手，很快。
0: 是，其实这个切牛肉呢，还有一个讲究，叫横切牛羊，竹切顺。如果你要切丝儿的话，你不能顺着切，咬不动。哎，就像这个浩哥这样，顶着切。
1: 哎，他切的真好。你看他切的就
2: 是真的很好，他那个花纹。
1: 对对对对，谢谢你，亲爱的弟。
2: 哇，展示了，
0: 是真强。
1: 哎呦，真好看哎！
2: 强厨果然强，像黄瓜丝儿一样。
1: 太好太好太好！你看这肉切的真漂亮，这必须得你切，弟弟，我来炒行吗？
0: 行，必须的。
1: 我现在需要一点这个青椒丝，这我应该会切吧？这个。
0: 其实你稍稍给它拍一下，
1: 对，哎，
0: 它更好切。哦。
1: 但是一拍它容易断啊，弟弟。
0: 这个你拍的有点狠，哥。
1: 为了我做这个饭有样，弟，你来。
0: 行。
2: 对，看看轻拍是啥样。
0: 你打个样，我来个整个的。其实你用刀，你看。哦，
1: 明白了。
0: 轻轻的压。
1: 真对，弟。你怎么那么厉害啊？真术业有专攻啊，咱就会表扬。哎，咱们刀工一般，嘴甜也行啊，你知道吗？
0: 还有什么配菜吗？
1: 没了，什么都不要。但是我跟你说，我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我最重要是这两个东西。嗯，这是我从陕西带来的，这个孜然面和辣椒面。哎、嗯，这个辣椒面是陕西的秦椒。
0: 秦椒有名。
2: 啊，秦椒有名。
0: 这个好，做油泼辣子的一定要秦椒。
2: 对。
1: 好了，那我就用这个火炒。
2: 啊、给你。
1: 嗯，叫猛火炒。
2: 对，这会儿
0: 对。要不要润润锅？
1: 什么叫润锅呀？
0: 怕不怕粘锅吧？
1: 怕。
2: 怕粘锅，你润两次。
0: 对，润锅。热锅凉油，润两次锅。有时候我们在家炒菜，一整就八锅粘锅了，就是没润锅。
2: 你特别像那个炒菜机器人，你这两下。
0: 一会儿啊，再来一遍。来，
1: 这得润几遍啊，弟弟？
0: 一般两到三遍，就是锅越热，油越凉。润锅的效果它越好，来吧。哎，
2: 这个锅一看就润了。
0: 这回，
1: 哎呦，太好了，一半吧。
0: 行，它就叫爆炒。
2: 感觉我来到回民街的街边儿、啊。
1: 是的，这里是。
2: 太有锅气了。
0: 辣椒。
2: 孜然。
0: 哎，你搁点盐。
2: 哇，这个秒针抢时间哎。
0: 可以了。啊，哎呀，行。咱可以是出摊了，浩哥。哦，
1: 哎呀，尝一下，
0: 尝一下，
1: 来来来，尝一下，
2: 筷子筷子。
3: 嗯，肉很嫩，孜然的味道
1: 对
3: 突出。
0: 关键是没粘锅呀。嗯，
2: 那我觉得这个秦椒太香了，
1: 是吧？
2: 进口最大的、最明显就是那个香辣味儿。
3: 我感觉将将断生的这种，
1: 对，这都有点出水，你看出来了吗？
2: 哦，稍微有一些，
1: 对，
3: 特别香啊，
1: 看出来了吗？
3: 哟，各位，
2: 哎，有人来了，
3: 你们都已经坐上了呀？
4: 又来了，
2: 兵哥。
3: 哈喽，佳妮，好久没见。
2: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来来来，有请有请。
3: 再见老师。哎
0: 呦，金哥。
1: 老戴，你先尝一口我做的这个孜然炒肉啊，尝一口先。
5: 嗯，可以吧？除了塞牙没毛病，说我年纪大了。
1: 哎，你是假牙没办法。
5: 哎，各位看一下我带来的食材。
2: 我感觉海浪拍过来了。
1: 看他带了什么好吃的。
5: 对对对，我想东海有龙王，对吧？啊，龙有九子，对吧？龙宫里的小王子。哎呀。

0: 看看小龙王
1: 来了，各位。
2: 这个不要切鱼鳍吗，俊哥？
1: 啊，哦，对对对，
2: 鱼鳍
1: 旁边要去掉一点。
0: 这个剪刀不像是剪它的。
2: 你看，哎呀妈呀！新鲜的鱼一撕就可以了。哎，哇！
3: 所以你得让弟弟教你，你假模假式的干了一辈子活
1: 了，烦死了。
3: 哎，你现在老师教你那个怎么撕下来，你把那学会了。
1: 来，我再来一条。
0: 开个口。
1: 来，蒸汽呀、啊。
4: 哎，大哥，演砸。哎呦！
0: 不错不错不错。
3: 我以后也知道这个了，都可以这样，
2: 是吧？可以啊，但是新鲜的鱼，不新鲜的鱼一拽就断了。
3: 哦，明白明白。
1: 大家可以看到我带来的鱼有多新鲜，你们这些人。
2: 这个带鱼其实你不能小瞧它，它是我国的四大海产之一。
1: 对，哦，
2: 大黄花鱼、小黄花鱼、带鱼和墨鱼，
1: 这我们本家的鱼。
2: 姓戴，
1: 戴军戴带鱼。
3: 肉啊、哦，
1: 我来切一些姜片、大葱、蒜。
3: 有吗？哎呦，我天哪！
1: 其实我喜欢放黄酒，哎，
2: 花雕酒，
1: 花雕
2: 酒，十年的花雕，
3: 你可以喝。
1: 不行不行，我只喝喜酒。
2: 我也是。
3: 你要不要放个菊花？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真放啊？
1: 真的、啊，
3: 其实也挺好的。
1: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做菜啊，就是你不要循规蹈矩。腌十分钟，各位。好了，餐巾纸把所有的水都控干。
0: 好，擦干水分，要入锅了。
1: 但是我今天想有个改良，
3: 我看戴大厨能做出啥来。
1: 好嘞，
3: 你干嘛放在案子上弄啊？你放在盘子里弄不完了吗？
1: 这多好呀、啊！
2: 创意无限。
1: 对啊，你看这样看去特别丝滑。嗯，
5: 对，这样的话均匀。
3: 老师，您别顺着他说了，这放盘子为啥不能站成这样啊？
5: 但是他这样做的话，其实是一个效果最佳。
3: 我不信，
5: 真的。
1: 今天我要用妈妈的方法来烹饪这条鱼，就是妈妈做的红烧带鱼，它是先是油煎过的。
2: 它这个沙带鱼的油温至少600热，180度以上。
1: 对，要六成热，差不多了。
3: 哦，真好看，好看。拿个筷子行吗，大哥？别把手塞进去了。
1: 哥们儿练的就是铁砂掌。
3: 哎，我发现拍的这个面粉炸出来挺好看的。
2: 对，它定型快，
5: 是吧？更容易定型。啊、
3: 焦黄焦黄的。哎呦，真好看、啊！
5: 对，颜色就非
2: 常金黄金黄的。
3: 小戴这炸的真不错。哎呦，真好看，炸的。
1: 这颜色很好吃，
3: 看着香。
0: 哇，这个看着就很酥香哎。
3: 嗯，好吃，
1: 真好吃啊！嗯，然后红烧完了更好吃，
3: 好嫩。
1: 好，我留一点点薄油，
2: 放一点猪油，嗯，去腥增香。
1: 对，先放姜片。
3: 快把蒜往里搁吧。
0: 嗯，一下子蒜香就出来了。
2: 对。
3: 哎呦，真好看。
1: 酱油。花椒，花椒，
2: 黄椒，哎。
1: 老抽，水没过一半就行。
3: 哎，好了，
1: 可以。我要盖子焖五分钟。
3: 哎呀，好，你这饭也不好做。
2: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啊。然后我要开大火把它收汁了，然后香醋点一点。
0: 哇，锅边淋一点，很有食欲。
3: 哎呦，看着不错耶。
1: 拿生粉勾点芡。哇，好香啊！
3: 天哪，
2: 可以了，可以了，
0: 可以了。哎，出锅了，
3: 真不错哎。
1: 我想炸一个那个辣椒油，等下浇上去。
3: 嗯，你先放辣椒面。

0: 啊，
1: 可以吧？
2: 可以的，
3: 好看。
0: 丁氏红烧带鱼，
4: 多锅。
0: 可以提前尝一口，
1: 尝，
0: 来来来
3: 来，
0: 趁热吃肯定是最好吃的。
3: 比较厉害，哎，好激烈，
1: 好好吃啊！
0: 它真的不是那种甜口的红烧做法，它是咸香，然后辣味是吃不出来的，反而就是香，
3: 好吃，
4: 好吃。
0: 接下来帮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强厨，要大展身手了。强厨带来的是什么菜？
3: 明月炖生敲。
2: 哎，这应该是个南方菜吧？南方很多食材都是要敲打的。
3: 我先去取食材啊。
2: 就是像我们这个南方吃的那个鱼啊什么的，都是敲出来的。哦，
0: 包括上海那个红烧大排，那个
2: 也是敲出来的。对，
5: 你敲最多是糯米糕。
2: 对，
5: 砸。
2: 哦，那是北方都敲。
5: 糍粑。
2: 我去看那个丹东地区，他们打那个年糕都敲出来的。
0: 敲。哇，食材拿过来了。明月炖生敲。
5: 这是鳝鱼吗？
3: 对呀。对，又叫长鱼。
2: 这是哪里的菜呀？
3: 南京啊，金陵。南京啊，人代代传下来这个家传菜，一般到这个中秋的一些重要的场景上，家宴菜必备的一道菜。
6: 袁枚在《随园食单》里面就讲了鳝段，他认为南京当时的师傅做的鳝段又干又焦。像木炭一样。到民国时候，名厨呢胡长林他不服气，他凭什么我们南京的师傅做鳝段我们会做到又干又柴啊？他就用这道菜来破解它。生呢就是活的意思，敲这么敲打，
0: 敲
6: 打把它的纤维
2: 打散，
6: 给打散。等会儿炖的时候就吸满了汤汁。
3: 必须45度斜着点，要把这个肉呢打起溶，至少一条鱼要有几分钟的时间，反复的来敲打。
2: 这真的是手工活了，你说机器都敲不出来。
0: 接下来怎么处理呢？
3: 这个要给它改成段啊，根据这个鳝鱼，一般我们改这个10厘米左右，就这样。
0: 我觉得这个名字啊是非常带有一种美感的，
3: 是
0: 明月生敲，所有的食材在名字里面是没有出现的。
2: 对，
0: 尤其中秋节哈，明月炖生敲，
5: 猛一听特别美。
0: 对，放的量很足。哎，
3: 因为它一炸就打卷了。
5: 这也要炸呀？
3: 对，要宽油来炸。咱不能一下子下里头，
5: 万一怎么分得清哪个先熟哪个后熟？
3: 瞬间会打卷，它无所谓，它要长时间去炖的。
6: 你看，把它敲了之后，油炸它可以卷到一起，就像一个上段又回到那个一段一段的演习。
5: 还真是，
0: 是的，
5: 可以
0: 回去了。哎呦，
5: 这真是，
6: 炸到它焦香。
3: 腌五花肉一定要搁点这个五花肉。哎，它香。下料烧足一点，蒜的蒜香很重要。这时候呢，生抽啊这点多来一点，然后黄酒。这时候我们炸的这个鱼要下锅了，自制的这个高汤，正常要炖1个小时左右才能把这个鳝鱼炖熟。这个里面调味糖，
2: 我觉得中餐好在哪里，它就是跟时间在对话，有很多东西就是要靠时间慢慢炖出来的。
3: 盐、胡椒粉，咱先盖上盖，
6: 炖1个小时，
5: 慢慢炖着呗。然后咱们下一道菜先弄，该谁的菜了？
0: 好，到我了。
5: 该佳宁。
2: 佳宁了。
3: 哎，有点厚了。
0: 有厚了。
3: 稍稍再薄一点点。哎，
5: 让强哥给你切吧。
0: 好。
5: 你让他切。你看人强，
3: 就切这么厚就行。
2: 那你要切成这样，你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0: 这道菜呢？

0: 主要是这个两个食材很应景，一个是南瓜，是秋天的丰收的一个蔬菜，另外一个就是百合，秋天很适合吃，因为它润燥。我这道菜呢就叫做南瓜焗百合。南瓜我需要腌制一下，放一点胡椒还有盐油，微微给它腌制一下。我这个选的是贝贝南瓜，会更甜一点，有点栗子的风味。这道菜呢是要用焗的做法，所以换个锅。黄油跟南瓜是绝配，
1: 绝配。
0: 这道菜呢其实特别适合现代人吃，因为它里面这个食材是养生的食材。红葱头，
1: 红葱头。哦，我已经闻到那个香飘出来了，好闻。
0: 接下来我要摆南瓜了。
2: 这个菜看着也很漂亮，
1: 好吃。
0: 对，它是一道
2: 这菜感觉像一广东菜，
0: 又有包又有橘，是吧？
1: 现在盖，咱们先挑汁吧。
0: 然后，
1: 老抽，来一蚝油，来点水，
2: 热水啊。
0: 好，我先给它调和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菜有家传一直吃的妈妈的味道，那这个呢其实是我希望传给我的下一代，让他们更加健康，吃得更加让我放心啊。
1: 好，我们把这个
0: 百合粒儿撒一点，是吧？
1: 撒一点。

0: 酱料一进去，哎呀，
1: 这个香味出来了。
0: 好，盖上盖子，再焗一会儿。
2: 百合还有一点点的皂苷，它会让我们安静安宁，所以它是可以助睡眠的。哎，
3: 以后我得多吃百合。
4: 这个菜吃完了你就睡了。
0: 那我把这个撒个葱花出锅。好，出锅，南瓜焗百合。
1: 我还要煎个鸽子蛋，因为现在只有炖生敲了，但明月你还没看着呢。嗯，
2: 在这里煎呗。
1: 对，
0: 对，现在煎吧，
2: 在这里煎呗，来。
1: 不能大火来煎，让它慢慢受热。哦，因为就你一火力一大，中间就鼓那种蜂窝泡。它放在这个鳝鱼上，就像明月在这乌云当中穿出来一样。哇，哎，就非常有意境。
3: 明月千里寄相思。哎，哎，不错，可以了。哎，哦哦，漂亮漂亮漂亮，真漂亮！
1: 一轮明月当空照，
0: 太漂亮了。
3: 哇，你看人家做这个，哟，他做的真漂亮，你看。
5: 特好看。
3: 好看。嗯。哇。你看这猛一看有点像腐竹。哎
5: 呦，我在腌脱毛。
2: 明月来了，
0: 明月来了。
1: 你看，我们把这个明月，
0: 哇，太漂亮了。
5: 这个有讲究吗？要放几个？
1: 没有，就是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就可以了。你觉得怎么好看呢？八个呀，这个都行。这时候我们来点蒜末，上边。
3: 哦，要泼一下。
1: 把这个蒜蓉给它炸香了，
3: 这菜真费功夫。
1: 嗯。然后我们准备点香葱叶，哎，一咕嘟就好了，
0: 咕嘟就好了。
3: 还剩最后一道菜了吧？
5: 对，
3: 林老师，请来。
0: 年份最久的这道菜，
4: 800年前的，
0: 来自南宋，
2: 叫莲筏鱼包。这是在南宋的时候，三家清供。

0: 写的一道菜。这一帮隐居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是时间，所以他们有这种雅致，把这个莲蓬当房子，我们把它挖出来，挖空，把鱼填到这里面去。
1: 莲子要把它，
0: 要把它挖出来。其实这只是做成一个容器。哦，
1: 我来试试看能不能把它勾出来哦。
0: 可以的。
2: 南宋的菜啊，它本身做出来的画面感特别典雅，
1: 美，
0: 就是美。
1: 南宋富足之后，对于美的追求体现在各个领域。来，现在这个已经取好了。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莲蓬。
0: 鱼肉
3: 切碎的哈。
2: 老师，这个要调味吗？
0: 要调味，要调味。它需要一点点姜末、鱼蓉，最后呢，来点酱。
3: 它就是鱼肉放在酱油和姜。
2: 对，用最简单的食材，
3: 对，
2: 做最美味的烹饪。
3: 它最原味的。
0: 最后呢，填满它。
3: 但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林老师，那你干嘛不用荷叶直接包着，味道不一样吗？
0: 它其实是最后你一吃起来，你会看到，就说哎，拿个莲蓬来吃呢，一吃的时候哎，不是莲子，是鱼。
2: 宋朝的分子料理，
0: 它就是有一个意境，有一个趣味在那里。
3: 800年的做法真不容易，
2: 古法。
0: 这个莲蓬鱼两种做法，一种就是这么清雅，一种呢涂上一点点蜂蜜，之后等会还用一个叫鱼腹三鲜的一个根把它浇上去。不要多，因为一多的话又甜又鲜呢，太甜的话可能会不太好吃。
1: 哇，这个很漂亮，很符合宋人的这种雅致，
0: 人的审美啊。这个把它
2: 感动了，
1: 开盖，
0: 对，
1: 开盖，
4: 而且能吃到这个
3: 800年前的，
4: 对，800年前的菜了，
1: 很宋式美学。
0: 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个根，
3: 这是菱角，
0: 菱角、莲藕，这个我们切碎。南宋的根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汤，那个时候人就讲清雅，我们来一点点盐就行了。鱼腹三鲜就是渔夫在池塘里面拿到的，就是这些东西，在旁边还有点菊花。
3: 哎呦，真好，咱们就是你看南北的味道都有。
1: 古今的也有，
3: 重口味的、淡口味的都有，
2: 都有，
0: 对，基本就好了。
3: 好了，
1: 它这个羹也很有南宋的那种美学，
0: 就是美学。应该可以啦。哇
3: 哦，是很好看，
0: 是吧？
3: 挺漂亮的。
0: 对，
3: 你闻见它这味儿挺好闻的，就是那个和
1: 莲蓬的清香，里面的那像那个汁儿应该也是很鲜的，
2: 特别好闻，
3: 好闻，
1: 而且还有那个鱼肉的鲜味儿，
3: 浇那个汁儿，
0: 好。
3: 哇，最好吃的菜
1: 来了，
3: 就剩你这个了，
0: 出锅，哦。
1: 哎，有点像是月亮嘞，这个颜色
4: 像这个一轮明月啊。
2: 功夫菜这个时间最长了。
1: 那至此我们中秋家宴大功告成。人间至味是团圆，喜酒相伴共婵娟。3-3-4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中秋夜喝喜酒。让我们上桌吧，
3: 来，走，
0: 来，上菜。
3: 咱们这个饭哈，真是团圆饭，
1: 真的，
3: 一人一道菜，随便做哈。哎呦，真好。
1: 你们想吃哪一道菜？
2: 其实我想吃那个生敲，
1: 尝尝吧。
3: 这大厨做的就不一样，大家第一道菜都是他的。
1: 它看着实在是太秀色可餐了，
2: 哇，太好吃了！
1: 这个鳝鱼啊，已经完全从酥香变成了一个又酥又软烂的状态，
4: 对，它非常入味儿，
0: 而且香酥

0: 醇厚，
1: 嗯，好吃，嗯，
0: 能吃到岁月的味道，它是慢慢慢慢炖出来的，
2: 嗯，啊，这个蛋我也要尝。
1: 吃了这个蛋之后，真是月满中秋了，
2: 嗯，吃进去一口月亮，哎，
0: 对。
2: 我来尝一个，嗯，浩哥做的这个，
3: 我也来一个，
2: 来一大筷子。
0: 这个我真的吃出家的味道，
2: 这个猛火爆炒真的很有那种烟火味，
1: 嗯，每个菜的特点它都不一样。
0: 说到家传，这是家里谁教你的菜？
3: 这个这是在陕西哈，大街小巷都有这道菜，叫孜然炒肉，它属于快餐，就是大炒条给你炒完以后，一般的年轻人就加个饼
2: 是吧，哦，
3: 你拿半个夹吧，要不然你肉太大了你吃不了，
0: 大家分一分就行了，
4: 真靠家乡的味道，
3: 对，加的越多越好。嗯，
1: 它跟那种腊肉肉夹馍完全不是一种感觉，但是这种你吃起来它很干香。
0: 其实我就很多年没过中秋了，每年中秋都在工作啊，大家在家里看电视团圆的时候，我们都在屏幕上在那又唱又跳。
3: 对，我那年参加完中秋节回来，我坐飞机起飞的时候，一轮明月，就飞机你感觉那个雪山花一轮明月起来。机舱里人非常少，突然那个乘务长的女的给我拿了个月饼，嗯，哇，我一生都特别感动，我就特别好吃那块月饼。你这个游子的感觉，或者是思乡的感觉，你望着窗外的一轮明月，我就很感动，就是一生会记得这个场景。
0: 其实小时候我们期待过节，其实长大以后我在想，我们小时候期待其实不过节，期待是团圆，
3: 对，嗯，
2: 聚在一起，
0: 真的能跟家里人吃一顿饭的机会很少。
2: 现在就变成只要我们回家，家里就过节。
3: 嗯，对，真是。
0: 来，
3: 是
0: 尝尝看我这个过节的味道。
2: 哎，红烧带鱼。
1: 这是带妈妈的味道，
3: 你要拿底下这个汁儿都进去了。哎，
2: 这配着米饭肯定太好吃了。哦。
0: 对，
3: 嗯，现在很好吃。
1: 这个比刚出锅那时候味道还厚重。
3: 对，
0: 入味儿。
3: 你发现它入味了。
2: 它有点那种咸香，
0: 对，
2: 然后葱的味道很浓，
1: 最后又放了一些醋，那很点睛。你看现在这个醋的味道被这个鱼吸收以后，
3: 对，
1: 再加上这个油泼辣子，略微的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回口的酸，但是它不是那种醋酸，是那种醋香，
2: 对，
1: 再加上这个辣椒产生的一种反应，
2: 像水果的那个味道，
1: 对，
3: 因为这些菜就每家有每家的做法，
0: 对，
3: 就跟红烧肉一样，全中国人都会做红烧肉，
2: 对，
3: 但是每家的红烧肉是不一样的，
2: 味道是不一样的，
3: 而且每个人觉得自己家的红烧肉最好吃，
1: 对，都是妈妈做的红烧肉最好吃。
3: 对，
0: 现在我们要不要品尝一下这个
1: 800多年前的味道？它里面放了鲑鱼啊，寓意也好，大富大贵啊，团圆呐、啊。哦，嗯，那我就给它划过来了啊，
2: 尝尝吧。
1: 好吃的，
2: 我觉得这个有一种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味道，
0: 对，
2: 就它的滋味和我们现在其他菜比，它一定是最淡的，嗯，但是它里面其实是可以吃到鱼的一丝丝鲜味儿，口感上面有软，又有那个脆脆的，那个是藕，对不对？
0: 对，
1: 它这个名字特别好，就是很清雅，让你吃起来呢又略显高雅，然后吃完以后呢又感觉很文雅，嗯，哎。
0: 而且真的看南宋的那个审美啊，嗯，真的没法比，嗯，真的比不上。
2: 那一定是要一个时代，它富裕到一定程度之后，达到那个审美的一个积淀。我想给大家推荐这道菜，虽然呢它的名字叫做南瓜焗百合，但是我给它重新想了一个名字，叫做花开富贵。哎，呵，
1: 还可以叫金玉满堂。哎，金花、白玉、金玉满堂。吃百合这种寓意，它有百年好合的那种寓意。
0: 您是平时业余时间也主持一些婚礼是吧？
1: 我这是司仪。
2: 来尝尝看。
0: 更好吃，更好吃。
5: 道菜做的时候还特别讲究，南瓜也好，百合也好，它都含有糖分，在高温下呢。它很容易呢就起

0: 美拉德反应，
1: 嗯，
0: 浓郁之余又有清淡，啊，
1: 它特别适合在一桌大菜里面作为一个配角，然后呢调和一下这个口味。
2: 但是全家人都爱吃啊，尤其在这个中秋团圆上做这么一道菜，
3: 嗯，
2: 特别受欢迎，
1: 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大家都是离开家嘛，有没有离开家就特别想念的一道菜？
2: 有啊，比如说像我父亲，之前做了一道鱼，但它里头放了一味东西，让我至今难忘。叫把蚝，学名叫藿香。
3: 哦，藿香，
2: 他拿那个叶儿去炖这个鱼，炖完以后了，让你回味难忘。至今虽然我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我觉得每每想起来，逢年过节呀，每每想起来那种，
3: 你也要拆天了，
2: 真的是有那种想家思乡。
3: 我小时候特别逗，因为那时候上海不是分浦东浦西嘛，
2: 嗯，
3: 我们中秋节的时候会坐摆渡轮到了浦东，
1: 嗯，
3: 然后我们坐在荒地等着3、2、1，啪，灯亮了，那个灯上面一轮明月挂在上面，就小时候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看那个灯亮的一瞬间，然后灯上面还有一轮明月挂在那里。但是这个道菜是我们每年中秋一定要吃的，正好是带鱼最肥美的时候。我妈做这个菜，她会油炸，炸的这个鱼很酥脆，主要就是因为我怕刺儿。
4: 哦，
3: 就是我真的记一辈子的味道。其实它不是家传的什么那个秘方，就是家的味道。
1: 是的，我们的生活也许会变，餐桌上的菜式也会更新，但是刻在我们骨子里面的这种家传的情谊是始终没变的。菜的味道是家传，酒韵是酱传，而一杯窖藏佳酿传承匠人初心。我们尝的不只是饭菜的香气，而是祖辈的家风。我们品的也不仅仅是酱香的滋味，而是时光沉淀的底蕴。举杯共饮这杯喜酒，把家风传下去，把亲情传下去。那既然说到中秋，提到月亮，不能没有月饼。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敢保证你们之前没有吃过的一种月饼，但它其实是流传很久的一种款式，非常适合一大家子人团聚去吃，所以呢它的体积有点大。我们一起来把桌子清一下，然后把月饼拿过来。
5: 好，天哪，
6: 上半套月饼。
1: 是的，要把桌子清空。
5: 太厉害了。

0: 月饼来喽！哦，天下最大的月饼，这么大，这么大，
1: 这还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呢，
2: 很像我们小家吃那个八宝饭，
1: 但是巨大版本的。它叫做永登月饼，是非常大的一种月饼尺寸。最大的特点呢，其实就是做的时候。
2: 小姨大家子来做，对，吃的时候也需要姨大家子来吃。还有一句谚语叫“舔爷舔爷大大虾，整哈的馍馍扯轱辘大”。为什么呢？老天爷，老天爷，要大大的下雨，因为那边比较干嘛。就雨水充沛的时候会，五谷丰登，所以大家就天天盼着“舔爷舔爷大大的虾吧”。嗯，整哈的馍馍扯轱辘大，这已经不是扯轱辘，这比。
3: 它最大，它就是还有这么大的桌子，这么大的，而且你看它上面盖的那个五福临门，
1: 对，这些托，
4: 对吧？好，
3: 我们切一下吧。它总共呢有21到25层，你看哈，
1: 你看，
3: 哎，五种颜色代表着五福，黄色象征的是皇天护土，绿色的呢它象征的是希望。
1: 红色呢，象征的呢是红红火火。嗯，啊，
3: 它都是我们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一个最朴素的一个祈求向往。嗯，
2: 好吃。
1: 它其实蒸出来就是裂的，并不是因为干，吃到嘴里它是很湿润的。
3: 大家有没有吃到胡麻？ 浩哥，你这一口是胡麻吗？
4: 好像这个是。那我来一点点胡麻，这边你没吃胡麻。
3: 黄色的呢是姜黄。
4: 姜黄
3: 啊，是姜黄。
4: 哦，这是胡麻，好香。
3: 一家人要这么手搓出来的。
1: 对，这手搓的大院。
2: 这不容易，藤一层做的。

0: 有。那今天咱们整个中秋家宴，各位的感受如何？
1: 其实我觉得，从厨这么多年呢、做了这么多年的菜，越来越感觉，其实所谓的家传呢、它不仅仅是做菜的一种方法，它可能是一种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好比我们明月炖生肖，传承了这么多年，一辈辈人的坚守，用这种老手艺守住了这份心，更是一种味道的一个传承。
2: 中餐特别奇妙，就是一直在跟时间对话，我们吃的是时间。像您呢才800年，像这个也不知道传承了多少年，所以呢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些手艺传承下去，然后呢有事没事多跟家里团聚一下。
3: 我就觉得中国的美食各地方有各地方不一样的感受，家家户户有家户好吃的东西，真的是这样，每个城市都有很好吃的。
2: 对，
0: 是的，
3: 只不过就是要开阔自己的眼光，我要多学习多看多吃不同的味道。祖国地大物博，有这么多的美食滋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了，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东西再传承下去。
4: 中秋节自古以来它就是连着思念，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智慧，我们会把它变成是我们的三餐四季，变成的是我们的一道道美食。这一道道美食呢，在每一个家里面它就变成是家的味道。只要有尝到家的味道，就像团聚了一样。
0: 我特别感动的是军哥的这个带鱼，每次你吃到的时候会回忆起小的时候妈妈为了让你多吃鱼而选择的这款带鱼，而这个味道也会长久的留在我们的心里，让你一吃到就会想家。然而当金陵名菜和南宋雅韵一起出现在我们今天家传这个中秋家宴上面的时候，我顿时理解了家传的含义。古人会把一些菜肴写在古籍里面让它流传千年，而家人是把菜肴摆在我们的面前化作岁岁年年。我觉得这个就是家传。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来，
4: 大家中秋，
6: 中秋，中秋快乐！
7: 但愿人长久，
8: 千里共婵娟。
3: 来，开心哦！
9: 三餐四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0: 拼多多。
0: 人间至味是团圆，喜酒相伴共婵娟。三餐四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中秋夜喝喜酒。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姜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1: 饭后嚼一嚼。
0: 姜中牌健胃消食片，
2: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姜中牌。

0: 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2: 那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那我的桃
3: 皮薄入户，
2: 哎呀，
3: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2: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4: 我们努力平衡工作与生活，就是为了守护这些瞬间。舒适升级，生活至上。
5: 贺中秋，庆国庆，芝华士头等舱升舱活动，让家升舱，零元升级三电动。
6: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7: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8: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9: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0: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8: 没完了是吧？
1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3: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4: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5: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2: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7: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8: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世界的温州来了都是

0: 第七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3: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境。

0: 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企业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

0: 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0: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2: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3: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4: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

0: 股市，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1555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1555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

0: 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同时新制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7.7% 和 38.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生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十三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 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

0: 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5: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

0: 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三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2: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3: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9: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油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秋分节气，这个时候气候意义上的秋天地盘达到最大，大约630万平方公里，然后在半个月的时间当中，秋天的地盘会逐渐的缩减，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秋分通常被视为阴阳平衡、昼夜均等、寒暑中分，仿佛一切都刚刚好的节气。那么在中秋假期当中，北方地区的气温呢刚刚好，秋爽宜人，而南方地区要么天气有点热，要么雨水有点多。在中秋假期之后，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北方地区秋凉如水，南方地区今年的秋老虎天气会逐渐的销声匿迹。我们看一下降水，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西藏的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的北部、陕西东南部、湖北的西北部以及安徽北部等地都可能出现大到暴雨。在今后的几天当中，西藏南部这一带地区将会经历比较强的雨雪天气。在未来十天当中，降水量最大的就是从四川东部一直到淮河长江之间的这一带地区，秋雨连绵。在下一周，东南沿海地区将会面临比较强的降水，而在下一周，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西北部有可能迎来今冬的首场降雪。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6到19度；长春晴转阴，9到20度；沈阳多云，13到24度。天津小雨，23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14到24度；银川阴，14到25度；西宁小雨转阴，7到15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西安小雨转阴，20到25度；拉萨雷阵雨转阵雨，9到1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0到25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多云，16到28度；太原小雨，15到26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1到26度；济南多云，23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1到25度。

0: 合肥阴转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上海阴，24到29度。武汉多云，22到30度。长沙多云，22到33度。南昌多云转晴，25到33度。杭州多云，24到32度。福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台北晴转多云，23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香港多云转晴，26到30度。澳门晴，28到31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23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3: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你好，深蓝。
7: 我想去看世界。
6: 好的。
8: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9: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深蓝 L06
1: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0: 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原金豆豆迎来好收成，
5: 把蚕豆融入这个种植结构当中，更加丰富，更加合理。
6: 一亩地就是700多斤，比青稞的话要多出个400-500块。
4: 盐碱地上绘就好风景，
7: 在这秧家地里玉米能长这个样，确实是非常好的。
8: 盐碱对我们水产养殖，特别是养大闸蟹来讲呢，它是有优势。
9: 以前是保护，现在

0: 同僚包工程手段希望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些年来，我们对丰收内涵的理解早就已经不只是良田上颗粒归仓，稳住粮食基本盘，也不只是守好优质耕地，持续提升农业质量效益，挖掘土地潜力，都有文章可做。那些先天条件受限，底子不算好的土地能不能够盘活，怎么用好，如何让这些土地稳定产出，助力农民腰包鼓起来呢？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做的一些探索。
4: 金秋时节，秋收工作全面展开，大江南北田间作业有序推进，广袤田野处处呈现丰收景象。在我国粮食产量稳定保持在1.4万亿斤左右的基础上，各地持续推进品种改良、技术创新，挖掘土地种植潜力，优化种植结构，让不少曾经产出并不高、利用受限的土地焕发新活力，为农户增收致富带来新希望。
5: 青海海拔在3000米以上的地方呢，以前是种不了蚕豆的，因为这里霜冻来得比较早，普通的豆子呢，很容易就在成熟前就被冻坏了。但是这两年呢，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青海的都南县，这里的海拔有3100米，但是你看我身后有大片的蚕豆，长势都非常的好。
0: 3、4、5、6、7。
4: 这片蚕豆田是都南县种植户包冰杰承包的地块，得益于高海拔适配蚕豆新品种的推广，他在前几年试种成功后，今年将种植规模扩大到900亩。
6: 一亩地就是700多斤，比青稞的话要多出个400-500块，这对我们农户来说已经是很好的。
4: 种植蚕豆获得的增收实实在在，不仅如此，蚕豆秸秆还是优质饲草，能有效降低养殖成本，这让包冰杰心里更踏实。
6: 我是养着将近800多只羊，我这每年买饲料基本上要买到10万以上，我这个900多亩这个草拉回去的话，基本上就是不怎么买饲料了。
4: 农户丰收增收的底气源自种业技术的持续突破。过去当地高海拔耕地常年以青稞、小麦、油菜等传统作物为主，种植品类有限，适配性蚕豆新品种的落地推广为当地农户增添了新选择。
7: 这个区域啊，种植结构比较单一，我们想把蚕豆就融入这个的种植结构当中，来优化它的种植结构，更加丰富，更加合理。
4: 好种子离不开科研团队的常年攻关，青海大学副校长刘玉角是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蚕豆育种专家，他带领团队一直深耕蚕豆育种领域。一个优良品种的培育往往需要8到10年时间，好的新品种不仅要适应高原气候，还得适宜机械化耕种。传统蚕豆籽粒偏扁，外形不规整，很难适宜机械化播种收割，这就需要育种团队与农机团队紧密配合，协同发力。
8: 真扁的，其实从机械的角度来说不太好弄，它那个效率要上去，我们就要用那个气力式的播种机，太扁了吸不上去。但我们希望它做的更圆，做成这种的。
7: 它尽可能适应我蚕豆，我尽可能适应它的机械。这在我们农业大规模弄的时候，国家政策要叫农技农艺要融合。如果品种你这个实在搞不出来，那我就融合你。
4: 育种与农机的双向适配，正是现代农业农机农艺融合发展的生动体现。新品种效益好，农户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然就会主动跟着学，跟着种。 在青海共和县唐格木镇，当地此前从未种植过蚕豆。农户贾寿禄十年前试种一亩，如今已带动全镇蚕豆种植规模拓展到20000亩，全县种植面积突破60000亩。
9: 老百姓们，今年我听说你的话，种上以后买掉以后，我会算账吧，是不是甜头就来了？对不对？这样就逐步就扩大它。现在不是我们这个地区，这个地区都扩展开了。像刘校长，他是这个蚕豆的首席专家，每年3趟5趟，每年来还我们田间地头。我的意思是这么个，他们是科学家，我们是土专家，我们结合起来的话，才能把这个粮食的产量、品质各方面都能提高。
4: 科研专家扎根田间地头，第一时间为农户答疑解惑，指导种植，解决了大家除草、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各类种植难题。稳定的产量、可观的收益，让蚕豆种植在当地落地生根。如今，老贾和儿子、孙子一家3代人都对种蚕豆信心满满。
10: 现在国家政策好嘛，农业上扶持的力度也大嘛，所以干农业，能干，干得挺好的。我爸带着我从初中毕业一直到现在干干，我儿子到时候接着我的班就一直干下去。
4: 小小的蚕豆远不止让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蚕豆自带生态固氮的特性，和青稞、小麦等粮食作物轮作，可以培养地力、养护耕地，减少化肥投入，在保障收成的同时守护当地高原生态，是一条提质增收、绿色生态的农业发展路子。
7: 我们这叫绿色低碳全面转型嘛，
11: 就是统筹资源利用和粮食安全，统筹化肺减量和粮食安全这两个过程。所以蚕豆在这里面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4: 依靠科技的力量，小小的蚕豆在高海拔地区有大大的作为。目前青海蚕豆种植了35万亩，都陆续进入丰收季，圆了不少高原种地人的增收梦。
1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而在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眼下正是玉米灌浆成熟的关键期。测产田里玉米亩产量稳稳超过600公斤，这份成果让专家和种植户们都倍感振奋。要知道，这里是典型的退海之地，土壤盐碱化严重，种植基础薄弱，曾经大片土地难以耕种。通过持续推进盐碱地综合治理，曾经的土地短板慢慢转化成了粮食增产的新潜力。
13: 好，现在这个盐碱地能达到1300斤就非常好了。以前要长这样的棒子，这连想不敢想。
4: 田兆山在东营市垦利区负责的这10000亩地块，属于含盐量3%-5%的中度盐碱地。今年的田间测产结果可以说，曾经低产荒芜的盐碱地实现了从荒滩到良田的跨越。作为黄河三角洲典型的退海区域，垦利区耕地盐碱化问题十分突出。全区现有耕地83.4万亩，盐碱耕地就占64.5万亩，占比高达77.3%。
14: 经过持续的治理以后啊，土壤地力提升，直接提升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现在的小麦、玉米这些旱作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到了33万亩和30万亩，高产田占比高达70%。以前是包袱，现在变成了包工增收的希望田。
4: 包袱地怎么变身希望田？当地除了从治水改土入手，深挖疏通灌排沟渠，引入黄河水淋洗压碱，更关键的是，东营市与各大科研院所深度合作，中科院、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直接把实验室里选育的耐盐碱种质资源搬到试验田。 在不同盐碱梯度的地块上去试验。
15: 我们也在同一个地块里边设置5到6次重复，来验看它这个种植到底耐不耐盐碱。如果这5次重复都正常的话，就证明这个材料

0: 是比较耐盐碱的，这周期要经过好几年进行鉴定。
1: 盐碱地内部盐分分布并不均匀，同一地块不同位置含盐量差别很大。科研团队开展多轮重复试验，就是为筛选出能在盐碱环境下最能保证稳产丰产的优良品种。
2: 你看这两颗玉米啊，左手的这一个，它就是一个轻度盐碱地的，右边这一颗呢就是中度盐碱地的，是同一个品种卢丹513，这就是盐碱对玉米生产的影响。那我们就在这个盐碱地上，要对我们的品种不停地进行鉴定，最后我们这种轻度盐碱地能打出来更多粮食了。但是中度盐碱地，你看了吗？我们刚才测算了，也有600公斤的这个产量，这就是非常好的了。
1: 在这片曾经难以耕种的土地上，如今连片的玉米长得茎杆粗壮，穗子饱满，处处透着丰收的底气。近年来，围绕着这些条件受限的土地，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路子也各不相同。湘西省临沂县孙集镇薛公村的这片黄河滩涂，曾经也是难以利用的盐碱荒滩，但当地依托水土特点，选择发展特色水产养殖。眼下，3000亩黄河大闸蟹蟹塘迎来丰收，吸引了不少途经的游客。
3: 沿着这个黄河1号旅游公路过来，一看这地方有大闸蟹，然后就下来看看，一看这个螃蟹还不错，
4: 确实不错，又鲜又甜，带着淡淡的甜味儿，还是蛮好的，不错不错。
1: 和线下热闹丰收的养殖场景形成对比的是，10多年前这里是杂草丛生的闲置荒地，为盘活这片闲置滩涂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薛公村开始走出去，积极引进养殖人才，并聘请沿海省份的养殖专家，建立临沂黄河滩产教研融合创新工作站。
5: 对种植业来讲的话，它盐碱是个劣势，但是对我们水产养殖，特别是养大闸蟹来讲呢，它是有优势，因为盐碱地呢可以赋予大闸蟹更好的这个品质和香味。北方养大闸蟹呢具有很好的优势，优势在什么地方？就是天候，昼夜温差比较大。
1: 决定了养什么，接下来就是怎么养。张俊是最先来薛公滩试养黄河大闸蟹的养殖户，最初蟹苗全部依赖南方引进，成活率偏低。在工作站的专家的帮助下，经过1年多的时间，他们就成功攻关了本土化育苗技术。
6: 南方的苗成活率只有30%左右，我现在自培育的苗大概成活率在70%左右，一亩地省下1000多块钱。
1: 本土化育苗技术的突破解决了养得活、成本低的难题，但从零散试养到规模化产业发展，仍有不少现实短板亟待补齐。
6: 一直到2018年，我发展到600亩，中途困难也很多，水电路都不通。
1: 针对滩涂基础设施薄弱，当地政府完善水电路网配套设施建设，并进一步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一系列举措让张俊的养殖规模扩大到了1500亩，同时也吸引更多养殖户集聚，昔日荒滩慢慢发展成养殖基地。
7: 小有规模以后，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大闸蟹呢，老百姓他这个东西也卖不上价。
1: 为破解品牌短板，2017年村里注册大闸蟹商标，打造自有品牌，还开通了电商渠道。一只大闸蟹就这样盘活沉睡的盐碱滩涂，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荒滩捧出丰收，实现生态与富民双向共赢。
8: 一年挣个8-9万块吧，离家又近，这个干起活来也顺心，家也能顾嘛。
7: 我们还计划带着咱们这养殖户跟咱们这个村委会负责人继续参加咱们这个上海蟹博会，争取把咱们的品牌推广出去，然后拿一个更好的成绩带回来，让老百姓能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咱们品牌带来的效益，能真真正正把钱装到腰袋里。
9: 宜良则良，宜鱼则渔，找准土地禀赋，因地制宜是盘活乡土资源的关键。 从高原蚕豆提质增效，到盐碱滩涂稳产丰收，再到黄河荒滩养殖富民，靠着两种攻关科技赋能，一块块曾经效益偏低难以立

用的土地成功逆袭为保公增收的沃土宝地。这样的因地制宜就是新时代乡村丰收的最好答卷。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2: 老黄还没晃头，
1: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3: 有你天天来吗？
4: 习惯了噻。
1: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3: 睡了，
1: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2: 举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3: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2: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一轮，
5: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1: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3: 终于回来了。
1: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6: 好香啊。
1: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7: 中秋快乐，
1: 年年说也不腻。
6: 这这么大，
1: 慢慢的我才明白，
6: 习惯了吗？
1: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6: 妈妈的手艺，
1: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之妻，爱你哦。
1: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烤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2: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鲜。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5: 深蓝 L06。
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5: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5: 深蓝 L0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赢。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8: 你好深蓝，
9: 我想去看世界。
8: 好的，
5: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0: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想借制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凉爽，五谷飘香，一遇晒秋景，满目丰收情。大家好，我是丰收体验官孟雨凡。
1: 大家好，我是丰收体验官王晨宇。东西南北，五谷丰登，丰收的喜悦，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热乎和踏实。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复合肥国际标准起草单位之一，更好技术，更好肥效，史丹利复合肥。
1: 高粱泛红，小麦归仓，玉米饱满，水稻橙黄，大豆甲骨，40丰物皆丰收。丰收不只是田间的五谷满仓，更是烟火人间的岁月回甘。
0: 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种粮大户都带着他们沉甸甸的果实齐聚山东。
1: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他们带来了哪些丰收喜悦。
2: 山西大同，大豆飘香；
3: 湖南岳阳，洞庭鱼米香，稻谷囤满仓。
4: 我是山东德州的，我们今年玉米也丰收了，
5: 俺们太和都卖熟了。
6: 贵州仁怀的高粱红了，好种育好粮，今年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丰收年。
1: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品尝丰收的滋味了。
7: 董老师您好，终于见面了。
8: 好，你好，你好，正好您来得好，正是我们的这个新米刚好煮熟了的，开锅给您尝一下我们这个新米的口感啊。
7: 越嚼越香，很有嚼劲儿，我觉得还得是这个新米好吃。
8: 啊，谢谢谢谢。其实在我们湖南的话，种双季稻，抢的是农时，拼的是管理。科技帮忙抢农时，提产能，收成越来越有保障。
7: 嗯，这么一碗家常的大米饭当中藏着现代农业的硬核实力啊。
8: 是的，其实刚刚就是它除了能够做我们即食的这种大米饭之外，还可以做成很多的这种小食，像我们这个米糕、米饼、还有我们的米豆腐，包括我们湖南人常吃的这种米粉。
7: 这真是原料易得，做法多变。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早稻产量持续稳固，筑牢了全年粮食丰收的基本盘啊。
8: 是的，对于我们种粮人来说，产量稳、产能足、价格好，就是我们农民真正的大丰收。
0: 老远就闻到了烤红薯的香气，
9: 你可以尝一尝。
0: 来尝一口，吃起来的时候是软糯香甜，入口即化。哎，刚吃完了地瓜，就看到了香甜的玉米，都是甜甜的。
10: 那我们的玉米也丰收了，今年我们种的这是一个新品种，我们禹城的三糖一药、木糖锤都是来自我们的玉米。做着各种食品，你像在那年糕。我们的嫩玉米，我们的甜食，
0: 所以说现在玉米的价值真的是被开发的非常全面。
10: 哎，对对，
0: 其实一穗玉米棒的蜕变，就见证着中国农业从单一种植到全链条的增值，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从一方田地到广袤的市场。金黄的玉米棒连起的是种植、加工、销售的大产业，也汇聚了科技、市场、

0: 还有品牌的新动能，可以说在广袤的田野上已经开发出了它无限的价值。
1: 雨凡姐，快来快来，这面贼香。
0: 什么？
1: 这儿特别香的，
2: 今年新麦做的馒头。
3: 哎呀，这个新麦蒸的就是鲜乎。
4: 瞧你们。
3: 而且这个你看一层一层的，
4: 对，
3: 一看就是非常好吃的大馒头。
0: 我也得尝一尝。好吃，有嚼劲，不粘牙。你觉得咋样？
1: 我觉得特好吃，而且它里面有特别浓郁的那个麦香气。我觉得一般就是这个新麦子下来后，大家去蒸一大锅馒头出来，那个时候的情绪是最好的，那丰收的喜悦满了。
4: 咱们北方人啊，养活日子离不开小麦。
3: 对，
4: 就用新麦打的面粉、蒸的馒头、烙的大饼，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小麦。我们农民啊，一年四季在田间风吹日晒，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新麦入仓，面粉飘香，日子特别好。以前我们国家的高档的青衣面粉，大部分是依赖进口。这几年不一样了，我们选用自己的优良品种，不但优质高产，基本增收，而且口感特别好，品质特别高。
1: 强筋做面包，
4: 对，
1: 中筋蒸馒头，弱筋做包点。
4: 对对，
1: 内行。不同品种的麦子有自己的特色专长，而且除了传统面食之外，国产小麦粉已经用于面包、糕点等等这些烘焙类美食之上，极大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
4: 我们选用的品种啊，不但多大量、大好量，还要看品质、看质量、看品种。哎，
1: 从一粒麦种到一个热馒头、一块面包，中间是四季耕耘，也是中国农业把品质一点一点做上来的过程。
4: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尝到的不仅是秋日丰收带来的幸福和美好，更是从良种选育到科学种植，从品质提升到丰富应用的新滋味。
1: 没错。
5: 来，快来尝尝山东的大煎饼。来来来，尝一尝。来尝尝这个煎饼，这是刚卷上的。哎，
1: 好好。哎
5: 呀，现场再给你卷一个啊！来，来点小咸菜丝，可以尝这个吧？
0: 可以，
5: 尝这个吧？尝一尝，
0: 来
5: 来，
1: 清香鲜甜呢。哎
0: 呀，来一口。
6: 我们河南呢，也有河南烩面，还有那个酸汤面宴，已经叫响全国。所以呢，河南省本身是全国的重量大省，河南的小麦呢做成那个酸汤面宴，邀请全国的父老乡亲到河南吃烩面、尝面叶、看古都，这个欣赏云彩风景，体验黄河故东。
7: 俺从玉门山出来，登上丰收大舞台，我们庆祝丰收节，手里几个乐开怀，锅碗瓢盆交上去，丰收锣鼓震天外。
8: 现在我们生活好，天天都吃大喜酒，政策好，日子美，精神食粮不能少。
9: 大门关盖小碗茶，一天到晚不说闲，人家说俺胡桃果子上了舞台乐哈哈。
7: 一逢喜事精神爽，今年丰收又在望，人民大众喝高粱，处处飘满稻花香，秋收金谷万万担，家家户户粮满仓，手中有粮心不慌，福门全国圆梦想。
10: 世界稳定大东方，大国粮仓富粮邦，自己农民做后盾，自产粮食分外香，乡村振兴福乐安，幸福不忘共产党，老区人民多旗帜，一梦精神永传扬。
11: 对，一梦精神永传扬。嗨嗨嗨！
1: 一旦好肥，一旦好粮，肥料是粮食的粮食，肥料用得好，庄稼才能长得壮，长得好。史丹利产品的肥效获得越来越多农民朋友的认可，史丹利三安复合肥更是累计销量突破1亿袋，助力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增产增收。黄土地、黑土地，施肥就用史丹利，相信三安的力量。

0: 每次说到丰收呢，其实大家都会想到农民日复一日的辛勤的付出，但是其实在这背后还有非常多的隐形的力量在助力我们的丰收。所以呢，其实在农业现代化的今天，科学种田越来越重要了。那除了我们的技术上面的不断创新，国际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的重要。
1: 所有的农业的人的心愿都是一样的，就是把地要种好，把粮要产稳。这次我们开展的中牧农业国际的这种论坛，就是希望跨国的联动、技术的互通，大家一起研究更科学、更高效的田间养分的管理的方式，让土地更有活力，作物长势更好，稳稳地守住每一年的收成。
0: 高总，据我了解，其实咱们这个项目呢，是中国和欧洲的12个国家共计30家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的。史丹利自从成立以来，就在日积月累地推进国际合作成果的产业化转化，通过创新产品研发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简单来说呢，就是把我们的科技真正的转化为产业成果，可以真正的服务到土地，服务到农民丰收。
1: 这点呢，也是我们一直深耕的方向。史丹利集团呢，作为复合肥国际标准参与的起草单位，我们始终致力于技术创新与国际的这种合作，与世界的肥料专家共同探讨肥效技术的提升。
0: 其实高总刚才反复提到了国际之间的合作，想问一问接下来包括 William 在内的外籍专家，对于下一步我们的产品研发和发展有什么样的预期目标？
2: And in future we also like to cooperate on novel next generation fertilizers which would benefit the farmers would benefit for their crops.
3: 丰收节快乐。
4: 史丹利的肥料好，服务也好。史丹利拥有一支专业的农化服务团队，依靠史丹利测土配方实验室的先进仪器，帮助农民进行土壤检测，制定全程营养解决方案，实现一地一测，精准施肥，让三安的肥效发挥得更好，致力于帮助农民实现科学种田，节省投入成本，提高粮食产量，用三安，多打粮。
5: 一二一。

0: 准备出逃，出来出来出来！哦，这边这边这边，快出后面跟上，后面跟上！哦哟，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你们几个不要跑，这一边呐、啊，这边这边这边。哎，何老师，
1: 嗨，七
0: 爷，为什么必须要赶到十三号棚啊？
1: 因为我们去给他做一个标准化的体检。不同的年龄的羊，还有不同体重的羊，它所需要的营养套餐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体尺仪，体长、体高、管围、胸围、体斜长都会有的。我们根据它的体重大小进行一个分栏管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体重啊分群管理，给他们提供需要的营养需要量，把饲料的配方做好，然后给农户进行推广，让农户也进行一个科学养殖。

0: 前面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全球首艘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出发前我特意做了功课，我最好奇的两件事，第一，船上的鱼吃的怎么样，第二，他们住的怎么样。走，咱们现在就出发上船去看看。哎，打扰了。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我是丰收体验官李健。
1: 你好，我是湛江湾一号的总设计师，我叫陈潇。
3: 陈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么多小鱼在深远海安家，应该很难吧？
1: 确实，因为深远海，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风浪，特别是台风。我们的全电力驱动的推进系统，相当于把鱼呢就装在了一个房车里面。台风来之前，我就做好路径规划，
3: 带着跑了。
1: 哎，然后我这个房车就带着我的鱼慢慢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3: 这么大的船，怎么在深海保持稳定呢？
1: 这是个好问题，因为船上装了很多传感器，我可以监测风、浪、流，我就可以预测这个船的运动，就可以规划一个合理的路径，使它非常省力，在一个范围内飘着。同时呢，可以带着鱼去找我们适宜水温的海域。相当于也可以把我们鱼从近海就推到深远海了，因为我没有锚泊了。
3: 好家伙，这不就是小鱼的移动城堡吗？
1: 没错，这个比喻特别形象，但是它跟城堡也有区别。我们的墙，我不是城堡的墙，我的墙是由我们的网衣组成，我们叫高分子材料网衣，它看着很软，其实它非常坚韧，也强度很高，同时呢，它是可以透水的，我的深远海的水就可以不停地自由流动，相当于始终生活在深远海优质的水之中，
3: 就像我们生活在大森林里、大氧吧里。
1: 没错，没错。
3: 七月，看到了没有？我们这儿有海上移动城堡。你在干嘛？
4: 我在给小羊做 SPA。觉这些小羊他们其实状态是很享受的。
5: 那肯定的，因为我们这里面是装的水和我们的消毒液，降了它的皮肤病。
4: 这小房子是干嘛的？
5: 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高氧岛，现在这个和田地区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做了一个保温的房子。下面是个我们的加热板，这个温度我们是维持到40度左右。
4: 难怪
5: 可以，
4: 那就是羊母体的温度。
5: 对对，
4: 是吧？
5: 就是我们所有的羊舍都提供一个良好的智能管控系统，我们所有羊圈涵盖了7项的指标，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氨气、甲烷这些指标，也是为了给农户做一个推广，带动农户去受益。所以我们培育的种羊也会给农户发放。您抱一只。
4: 那我就是它了，长得好漂亮。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带着我的小羊咩咩去牧民家里送羊了，拜拜。
5: 我们提供疫病防控，破解农户养殖难题，每年稳定帮扶20余户多产业养殖户，以技术赋能产业，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丰收。
6: 那我们进行规模化的投苗，根据需要进行不同品种、不同规格、不同密度的一个养殖，用专业的管道让它有个平稳的过渡，然后让它有个充分的一个安全感，还让它有快乐的家。我们现在就是在水上呢布有这个水下的摄像头跟声呐检测，那水上摄像头呢可以监测它的每条鱼的体长、体重，还有它的生长的速度，根据不同的时段来制定一套定时、定量、定向的一个科学投喂策略。我们要不一起体验一下投苗的一个环节好不好？
3: 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我们的投苗船是吧，高老师？
6: 是的。
3: 等于这个网在投苗之前就铺到船舱底下了。
6: 是的，是的，
3: 要然后把网慢慢的拽起来，让这个鱼群慢慢的从这个
6: 对那个空道流过去。
3: 这样的。来，我们看看新家的主人是谁。这个就是金鲳鱼，但是你看它现在这尺寸已经比我们餐桌上的鲳鱼要大了，大很多了。
6: 是的，我们帮它起了个名字叫搂金鱼，日进搂金，
3: 日进斗金，
6: 对。
3: 好，在这儿也祝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7: 年年有余，日进斗金。
3: 科技让丰收不止在田野，也在海洋，在草原，在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在越来越好的日子里。

此时此刻，我正在贵州省仁怀市和大家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我身后呢，就是被称为茅台酒第一生产车间的有机高粱种植基地。那今天呢，就跟随我一起走进茅台丙午年红缨子高粱丰收季。一季耕耘终有回响，鼓乐响起，红粮归仓。人们用最质朴也是最隆重的方式庆贺一年的丰收。每一粒归仓的红缨子都凝聚着粮农们栉风沐雨的辛劳，每一张丰收的笑脸都见证着茅台与粮农们同心共生、相互守望的深厚情谊。

0: 土地在，人在，娘就在。
1: 科技种田，手里有粮，心里有底。
2: 丰收路上是薰衣草味的，我的家乡已经开花了。
3: 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就是种粮，只有种粮我心里才踏实。地种不好那是功夫没下到，这个地我摸一把土我都知道它适合种庄稼不适合种庄稼。地舒服了，庄稼长得更舒服，庄稼舒服了，农民就高兴。从湘北到豫章州，从豫章州到宁夏，又从宁夏回到湖北枣阳。我最骄傲的事儿，是我开荒了20000多亩土地，生产了9000多万斤粮食，栽了100多万棵树。我踏踏实实走了一辈子路，丰收这条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4: 我爸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找地、种地、养地。我从小就在拖拉机上面长大，跟着我爸从湘北到豫章州，现在又回到了我的家乡。现在我们在襄阳种了3000多亩地，我爸的老经验加上现代的高科技，我们的地会种得越来越好。
5: 对刘文豹来说，丰收是粮食堆满仓，也是家人安稳团圆的好日子。
6: 李村长来摘苹果，
7: 小李村长来帮忙。
2: 我们村呢叫晃晃村，大家亲切地称呼我为晃晃泥村长。晃字拆开呢由日和光组成，因为我们这边有温暖的日照。除此之外呢，晃村还有一层含义，就是给大家传达一种晃晃悠悠享受乡村慢生活的意境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我们有近1.2万亩的薰衣草花海争相开放。2024年底刚刚来到村里，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开始拍我们村内的真实生活场景，像我们的晃晃村 BA、
8: 四中村、
2: 晃晃村村民日，网友们呢也很喜欢我们分享的真实生活场景。慢慢的，短视频热度起来了，村里的游客也变多了。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村内的游客是突破了80万人次，像村内的咖啡馆呐、民宿，大家的热度都起来了。现在村内年轻的创业者呢已经达到了200余位，大家一起努力，石头缝也能开出花来。
5: 在小泥村长眼里，丰收不仅仅是漫山遍野的紫色花海和鲜甜芬芳百果园，更是每个人都有奔头有盼头的幸福生活。
1: 你看

0: 摘田梨是今年咱们新包的，平常呢你也多关注一些，这个玉米产量高了，到时候乡亲们收入又多一些。俺小时候干农活，我最不愿意干人工割麦。我们一家十几亩地，一忙活就是一个多月。每次割麦割到中午的时候，感觉又渴又累，望到割不到头的麦田。那时候在想，有一个机械能代替我们的这种劳动，该有多好啊！你看现在，我们种这3000多亩地，一部手机就够了。有高效的技术、企业的设备、政府的支持凑在一起，才有了我们这个科技小药无人农场。未来我们要把技术推广出去，带着周边的乡亲一起用，让大家都不再靠力气种地。丰收的路上有科技撑腰，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1: 有人在土地上守了一辈子，把根扎进土里，把接力棒交到下一代手上。有人用科技改变种地的方式，让土地长出更多希望。有人从远方回来，把家乡变成更多人向往的地方。他们走在丰收路上，一年又一年，土地不负耕耘，希望生生不息。致敬每一个走在丰收路上的人。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三安复合肥销量突破1亿袋，1亿袋。
1: 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2: 史丹利研发世界上更好的复合肥，三安复合肥。
3: Stanley，
4: 史丹利
5: ，Stanley，
2: 世界农民都在用。
6: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7: 喜欢看书是不是？那你把这个书看完，看完一会儿我给你个糖吃好不好？
8: 好。
7: 好，你可以拿书到那儿去看，好吧？
9: 翠丽大姐，
7: 哎呀，
9: 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你好，
9: 真是碰上你了，你把咱们微光书院给弄到市集上来了。
7: 对对，
9: 您最开始是怎么想的？弄微光书院？
7: 最早先就是我从小是比较喜欢阅读了，后来开超市，就是能感受到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就是文化生活还是就没跟上。
9: 嗯，
7: 然后作为一个妈妈，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还有身边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这文化环境中，所以就想着把超市里边的破件腾出来放上书，叫大家去阅读。
9: 明白了。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7: 现在就是说咱不仅有6000册藏书，咱还有专门的活动空间，还有加上以前咱微光书院合作店的读者，现在咱都有40万人次的阅读量了。而且让我比较欣慰的就是还有就是原来在微光书院读书的孩子，现在很多人都考上大学了，而且他们还回过头来来给微光书院来做志愿者，而且他们也去给参加社会上了一些这种志愿服务活动。
9: 这就是知识的传递啊。
7: 对，
9: 我看您那个墙上是挂着好多孩子们看书的照片是吧？
7: 对，这是我们的丰收墙，我带您看看。
9: 好嘞好嘞。呀，好漂亮的小姑娘。
7: 这是刘彩金，她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阅读，那个时候就是她一个假期看了20多本书。我当时问彩金，我说金金你长大了有啥愿望啊？彩金跟我说，我长大了也开超市，也给超市里边放书，也教大家免费阅读。
9: 能像你一样成为一个能把这些书和知识传递出去的。
7: 对，你有没有兴趣给我们写一个心愿卡？
9: 好，我也写一个吧。种下种子才能长苗，才有盼头。
7: 微光书院快乐童年。陈宇，就是只要你愿意开始，不用多大地势，一本书都能改变孩子们的世界。
9: 说得太对了，这个愿景太美好了。那我今天也想借本书。
7: 是吧？那我给你拿个糖吃。
10: 每次回到缅宁，我都要下来走一走。这里的气味、声音、颜色，
11: 比任何描述都真实。
10: 今天再回来，我想看看这片土地上又长出了什么新东西。
12: 今天跟季栋梁老师约在闽宁镇一同采风，第一站就撞进了一场戏。土路土房全是西海固以前的模样，
10: 这就是典型的西海固窑洞。以前一家子都在一个窑洞住着，几乎全是黄土，没有石头。现在有2层楼，干沙滩变成金沙滩，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绿色。
11: 宁夏这个地方，一个是土地资源，再一个自然资源，那光照日照时间长，
10: 于是提出了绿电这个概念，依靠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我们看看光伏发电是怎么干的。
11: 这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30年的一个老电力工人。
10: 30年前，他亲手参与栽下了第一根电线杆。
13: 我带你们去看看电表吧。它是双向表，它有正向和反向。正向就是用户他自己用的电， 返校时国服发到我们国网的电网上，我们国网会把收益直接打到用户的账上，这是闽宁协作的一个重要的支付渠道。
3: 刚才在路上我也听说咱们这户人家是第一个装国服发电板，
13: 对，他是2015年装的，
11: 他一开始是自闭发电，自发自用的，后来才搞的光伏，所以他一直在琢磨这个东西。
3: 咱家总共有多少光伏发电板啊？
4: 我们现在有113千瓦，这个电，自己用不完，比咱们国家电网收购了，还给我发的工资。
3: 发工资？
13: 对，分红。我们这个电每年都有分红。
4: 这多亏了咱们国家这个政策好。我们现在几乎就是靠这个光伏发电对着太阳挣着钱。
11: 国家收这个电力又有个电力宝是吧？
13: 我们有一个大的共享电源充电宝。
10: 天气好的时候，风力大的时候，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它全部储存到储存站，连月连阴天发电就很少，这个时候充电宝才会发生作用。
13: 简单的说就是把多余的电存起来，紧张的时候再放出来，
11: 需要电池再给你送出去。
13: 哎，就是这样。光伏发电、风力发电还有储能电站和我们电网一起搭配，才有闽宁镇24小时用电的机器。
10: 光伏架子抬起来以后，下面可以搞养殖业，这个应该叫复合式发展。上面是光伏，这是一层收入，下面搞养殖，这又是另一层收入。从最开始福建帮助宁夏发展，现在成为协作，你有观念也有技术，这个地方有资源，互相的优势来共同促进发展。算力公司就在这个地方，现在发展的也可以。
3: 这个数字应用中心怎么会建在这里？
5: 一个是地理位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宁夏这个整个的地质结构，那么第三呢，在宁夏的整个日照和光伏的资源比较多。我们智算中心呢，现在承接了福建及东部沿海省份一些企业和政府的一些数据备份，啊，包括航空整个的航情动态分析、厦大的农业方面的一些灾害预警。
3: 宁夏、福建那么远，这个数据是怎么传输的呀？
5: 我们从宁夏到福建新建了4条百 G 的高速光纤网络。通过我们百 G 的高速光纤网络呢，福建的数据跟宁夏可以毫秒级的传输，那么福建经过报备的可用的数据通过我们的光纤网络传送到我们整个闽宁智算中心，完成存储备份计算这些工作以后再传输回我们福建当地。不光是计算，还有一些重要数据的存储备份，那么也在我们闽宁数据中心，那就同时实现了我们闽数宁备和闽数宁存。
12: 闽宁30年，有人持续关注，有政策持续支撑，有产业持续带动，常态化精准帮扶的长字正在变成千千万万个村庄里日复一日的日常。
10: 30年，闽宁协作从一地相帮走向优势互补，也让我们看见了东西部协作更大的天地。这里的日子还在变，这里的故事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山海两头各展所长，地势成友，闽宁协作30载，山海携手向未来。
2: 飞行器即将起架，3、2、1。

0: 你给我回完了。我今年81，这是穿的年龄。听说有个机器大模型，它到底能帮农民做点啥？
1: 今天呢，我们也是受到了这个84岁戴奶奶的委托，专门找到了春江院士。那您先给他说说，咱这个奇迹大模型是个怎么回事？
2: 奇迹大模型啊，属于农业人工智能，根据农民的需要研发的一个农业垂直领域的一个大模型，能够帮助农民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相当于一个问答系统啊。
1: 对应到像戴奶奶这样的普通农户的话，简单来说，就是你问他啥，他都能给你解答，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常见的问题基本上全部都能解决，因为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时候的话呢，第一我们用了很好的高质量的数据集，第二的话呢也是采用了动态更新的一些数据，所以确保的话呢就是现实的问题、历史的问题都能很好的回答。
1: 今天见您之前呢，我自己下载了一个这个奇迹大模型，然后我对这个首先第一个就叫病虫害识别就非常感兴趣，如果我能拍到这个虫那可以，可是如果我拍到这个叶子上的洞，我觉得好像咬完都差不多。院士，我能试试不？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请帮我看看这个甘蓝被什么虫子咬了。它提示呢，咱们这个植株上面可能有马鹿，然后它不光有这个分析，同时给出防治建议。
2: 给出防治建议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判断是什么问题，然后必须要给农民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案，防治的一个基础措施。
1: 所以这个模型我要好好使用起来，之后我走到田间地头不懂什么我就扫一扫问一问。
2: 将来你也可以种地了。
1: 谢谢院士，得到了院士的肯定。我看那边一直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忙活，咱去看看。
2: 好。
1: 老师您好，您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是什么步骤啊？
3: 我们这个是制土传感剂，来测量田间的土壤的养分、重金属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1: 所以春江院士，是不是意味着之前我们测土要把土样带回实验室，现在我们田间地头马上测？
2: 是的，这是农业领域的一个重大的变革吧。过去我们测土肥往施肥的时候啊，300亩才取一个样，全国的话呢十几亿亩的耕地我得取多少样。团队研发出啊这种制土系列的传感器，重点解决现场快速测量的问题。目前这套技术的话，装备也是世界首套，你可以具体体验一下。
1: 行，我来试试。这个第一步是取样，
3: 下面是简单过筛处理，下一步就是提取。您可以先把过筛的土倒到这个罐里边，倒完之后呢，往里面加提取剂。盖住之后放到这个震荡器里面，让试剂跟土壤更均匀的混合，加速它的释放。
1: 咱们可以一次做多少项检测？
3: 8-9项。接下来就可以用我们那个制土传感器进行测试了。
1: 哦，这个就是检测仓。
3: 对，我这个黑色的呢放这个位置，您这个白色的片放这个位置。
1: 哦，操作要比我想象的简单很多。
3: 对，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套设备咱们推广之后，种粮大户他自己就可以买一套？
2: 因为这个设备比较贵嘛，可以以一个服务团队和一个服务企业的形式来购，这样的话成本不就分摊了吗？像一个县有这么一两台就足够了，
1: 所以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先进的农业服务，
2: 共享经济嘛，成本共享，这样的话能够让农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1: 春江院士说的话，就我感觉是所有三农人的心声。咱们把技术研究好，还得让农民省钱挣到钱，这个很重要。
2: 现在的话呢，我们奇迹大模型它还可以啊，帮助具体生产经营者去进行管理农业生产。我们把过去啊专业模型、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面向农业复杂问题、复杂场景，既有问答的这个能力，也有驱动农机啊智能装备作业的这种能力。
1: 我看那边就有几台农机，要是那边是干什么的，咱能去看看不？
2: 可以看看这个智能农机作业的过程。田里有两台机器，
1: 除草机器人。
2: 对，它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来判断是什么草，根据这个草的密度啊种类来进行这个打药，所以这些过程就比较智能化了。
1: 那它具体的一些操作原理是怎么一回事？
2: 它的国旺同志在这儿，你可以问问他。
1: 好， 那郭老师，您给我简单介绍一下。
4: 行，我们这个是通过我们图像，然后呢去采集我们目前田里的一个整体情况，然后去识别我们的一些草害、虫害以及我们土壤上行的情况。然后这样的话会给我们机器去发达相关的一些指令，对。
1: 所以说春天安慰是刚刚我们说这个奇迹大模型是负责分析数据，然后指挥我们的智能体。那工作人员目前进行的是一种检测，
4: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是大田，甚至说很远的在外省的这些，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操控他们？
2: 肯定是可以的，也有网络的话，远程操控没有问题。
1: 郭老师，您这个我就特别好奇，我能不能指挥他们动一下？
4: 可以，您可以点它之后就可以。啊，
1: 就摁一个键就可以了。
4: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说这个就是它现在正在运行的进行时。
4: 对对，是的，是的，就是它实时的一些画面就传过来。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就远端的这个摄像头，就是我们拖拉机的前后左右。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够直接一点这个键就可以控制它去作业。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下面方的这块是我们拖拉机的一个实际的规划的一个路径。
2: 站在北京，也可以指挥境外的一些机器来进行作业。但是最最重要的，农业比较复杂的技术的一个是种。一个是收，
1: 对，
2: 这两个环节，所以未来的话，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把人逐渐替换出来，降低人工投入的成本，这也是农业啊增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逐步走向少人化和无人化。我们做机器大模型，做机器农场，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怎么让小农户更方便能够来使用我们的技术，这是我们科研人的一个初衷吧。
1: 是的。过去呢，咱们说到种地就是扛着锄头下地，现在真的是对着机器就种田了。相信中国农业的未来也一定是会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元素的加入。
2: 戴奶奶，那个我回答问题，不知道你是否满意？
0: 满意满意，我以后在家里做了都能整理呢。我还要谨慎小心呢。

0: 团队。
1: 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双臂访人番茄采摘机器人。
2: 机器人已实现区域内全覆盖式自主行走，连续精准采摘，左右双面采摘及双臂协同作业。
3: 我们是浙江工商大学的计算机学院九眼蜘蛛团队，我们带来的机器人是一款面向间座套种等狭窄播种地段的足式农业机器人。
4: 我们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生物智能与仿生机器人团队，我们开发的这款半机械蜜蜂机器人可以通过远程遥控设备在百米范围内实现对活体蜜蜂的一个运动调控。

0: 史当立，复合肥。
1: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本节目
1: 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技术好，产品才好。史丹利长期致力于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先后建立了多个研发平台。史丹利高塔熔体造粒技术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有了强大的技术支撑，才有了像史丹利三安一样的优质复合肥产品，致力于让农民多打粮，让每一年都是一个丰收年。
5: 比赛开始啦！
6: 王老师加油！
5: 一二，转起来，转起来，非常好！
6: 耶！
5: 打狗！好好好好，加油！
6: 好嘞，兄弟们，兄弟们，有有有！
5: 哎哎，没人了！哎呦！哎！今天我们这场比赛，蓝队获胜。根据我们这边的习俗，输的一方要请客。
7: 没有问题。
6: 好。
5: 啊！
7: 我这里有攒了很长时间的积分，今天用积分请客。
6: 哎呀，什么积分？还能买吃买喝？
7: 您看，这就是我们的积分卡，就用这个积分卡的积分，咱们就今天就可以兑换这个茶。怎么样？
8: 请客的茶它就是香甜。
1: 那我们怎么能攒下这个积分呢？
7: 最早我们建这个积分其实是为了环境卫生整治。
1: 哦，
7: 这个积分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的，主要涵盖的是好人好事、邻里和谐、互帮互助都可以纳到积分里面去。今年我们又扩充了一些内容，像我们的子女升学，完了还有咱们当兵入伍的、产粮大户我们前5名的，我们都纳入积分等等，这些都能兑积分。一分我们当1块钱

0: 使用，然后上不封顶。但是呢，我们也是奖罚分明的，如果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的，我们是要积分清零的。
1: 哟，那这个奖惩措施就非常清晰明了了
0: 哈。对对对，
1: 那这些积分，那除了咱兑壶茶，还能兑点别的东西不？
0: 您看，咱们今天市集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兑换。我们这个积分其实除了兑换日常用品以外，我们其实分了三大板块。第一块就是咱们的生活用品，第二块就是咱们农事活动的生产用品，第三块也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可以兑换外出学习的机会。
1: 那有没有比如说咱们就是通过积分兑了这样学习的机会，然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同时还能回来接着改变乡村呢？
0: 有，你比如说我们村上的这个田改林大姐，她就是通过参加咱们的环境卫生整治啊、邻里互助、好人好事等等这些积分，他总共攒的是3100多分。然后呢，他就用他这个积分兑换了去厦门学习的机会。回来之后呢，就在我们的这个7080年的印象田园就开展了他的第一个小巴扎，在销售我们本地的，你比如说田园经济的蔬菜、家禽蛋奶。然后呢，他还把我们自己村上这个13户闲置的房屋改成了民宿。
1: 这是实打实的收获啊。
0: 对，
1: 一边用小事攒积分涵养乡风文明，另一边靠积分搭平台赋能产业增收。
0: 对，
1: 这个模式我真是学习到了。
0: 其实我这次出来也有想学的啊、比如说咱们这个茅台的红缨子高粱产业，其实我们也想学一下咱们农产品的这个产业链的。
1: 其实说到底，乡村要发展还是得有产业拖着。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红缨子高粱市集，这些年茅台持续开展红缨子高粱品种选育和种植技术研究，推进高粱基地建设，也让一粒红粮连接起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2: 青山绿水照村寨，幸福习惯看。
3: 我们乡村振兴业，我们建工新时代。
4: 我们乡村姊妹不止在山水，
3: 具体哪些地方好我给你提一嘴。
2: 无粮厂路宽敞，干净整洁卫清爽，白天出汗晚清闲，两头不影响。
3: 日子天天新，担子越越轻，文明扎根满山岗，寸土是黄金。
4: 治国文明几分治，天大的好事，规规矩矩明明白白风俗上档次。
2: 家家干净就都在把泥锄，为你新风遍地吹，踏实又幸福。
3: 垃圾做好分类，爱小娃尽长辈，任何文明都计分，随时兑换消费。
4: 香肠和腊肉吃饱了包谷，样样可以拿积分换一分钱不用走。
2: 氛围太热烈，关系太和谐，和美乡村的生活真的有甜色。
3: 就知道文明积分，大家都在争，潜移默化让文明深深扎根。
4: 根往土头长，不断吸收营养，吃饭也没再不是空谈的梦想。
5: 我们幸福文明的生活，天时间大。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0: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想想做一些特别的一些事，为老乡出把力吧。我想的是做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松茸，展现给大家，把松茸推广出去。
1: 那我知道了，咱们开上摩托去山上捡，
0: 然后下来生吃吧。生吃可以啊，因为我们平时生吃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酱油和芥末，其实全国就有各种各样的那种蘸料，我们今天可以试一下真的松茸蘸不一样的蘸料，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口味。
2: 那我有一个想法，我们这边酸奶很出名，然后可以在酸奶里面加一点松茸做成甜品。
0: 其实我觉得可以啊。你们吃过那个锅包肉吗？
1: 我没吃过，听说过。
0: 但我现在有一个大招，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锅包松茸。

0: 可以啊，那我们今天尝试一下吧。
1: 可以可以，那我们现在出发呗。
2: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出发吧。其实一般松茸的话，就这种树下面，这个树叫青冈树，松茸一般长在这个下面，差不多有可能在这种下面。
0: 哎，你好，我努力。
3: 这么高吗？
2: 厉害！
0: 开张喽，走！这有松茸，在这。
3: 这是精品中的精品啊！
0: 帮我拿着这个，带回去我要吃。真正的松茸。接下来我们要做松茸九味，我们国内的八大菜系的蘸料。我们要调的是鲁菜的蘸料，先加点蒜泥。然后加点醋，鲁菜蘸料，川菜的干碟，粤菜的蘸料，苏菜的蘸汁，浙菜的蘸汁，云菜的蘸汁，湘菜的蘸汁，徽菜的蘸汁，原汁原味。接下来做锅包松茸，找到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差不多了，我觉得可以出锅了。然后我们把松茸放进去 ，OK， 我们可以出锅了。出锅，这就是我们的锅包松茸，
4: 好香啊！
0: 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接下来我们要做松茸下的冰皮月饼，来，然后就呀，
4: 你弄得好完整。
0: 我把山姆带走过去。哎呀，妈妈说她从牧场上面给我们带的酸奶。
4: 谢谢阿姨。
0: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菜。这个是松茸九味，这个是锅包松茸，松茸酸奶，松茸馅儿的冰皮月饼，我们开吃吧。
1: 就这样。
0: 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一粒粮食历经四季生长，一份收获凝结点滴辛劳，四时不辍，年复一年，农人不言，土地却知道。
1: 我叫李连正，我是濮阳市濮阳县青都镇西新庄村一个党支部书记。我们西新庄村过去是比较穷，俺村的土地光讲盐碱不讲庄稼。我作为一个农民，我认为地都是我的本钱。83年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搞了3个蔬菜大棚，连续种了9年。
0: 李连成从3个大棚起步，在盐碱地里摸索出一条增收的路。他想的始终是同一件事，让全村人一起过上好日子。
1: 谁搞蔬菜大棚知道你技术，谁家里边没钱儿，那我给你去贷款。那当年都发展了机器高，第二年又发展了机器高，2年下来了，人均征收500多元。1991年西新庄建学校，我在。我没上了学，不能叫下一代孩子再不能没学校下。
0: 学校建起来了，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村子有了更长远的未来。
1: 2000年，俺村建起来了小洋楼，我在。
0: 房子盖起来了，医院建起来了，广场亮起来了，村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一件时事接着一件时事，一个村子就这样一步步变了样。
1: 乡村振兴我理解，城市有啥俺有啥，只要村中需要我，我很在。我叫李连成，当干部就是要吃亏。

0: 吃亏实际就是风险。
1: 我叫赵亚夫，今年85岁，从事山东工作65年了。1984年在茅山地区推广第一批草莓苗的时候我在。1982年我进修农业回来的时候要了20株原种种苗就带回来了，开始了在茅山老区的种植草莓的技术推广工作。
2: 20株草莓苗从茅山开始，从试种到推广，草莓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也成为乡亲们增收的新路。
1: 2001年带庄村推广有机农业的时候我在，我们跟村干部一起承包了100多亩地，搞起了这个有机桃。
2: 从种有机桃开始，带庄探索农牧循环、生态种养，一条路走了20多年，也走出了自己的产业特色。聚荣茅山镇的丁庄如今已经非常有名气了。
1: 89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路过看到一个农民在试种葡萄，后来我就给我们农科所的专家定点指导帮助他，结果他种得很出色，他的葡萄拿着去卖很受欢迎，一亩地葡萄出到了5-6万，所以很快这一代就把葡萄发展起来了。
2: 从草莓到有机桃，从一片荒地到特色产业，赵亚夫几十年扎在田间，把技术带给农民，把经验留在乡村，把产业一步步做起来。
1: 为农民服务这件事，我总觉得还没有做完，只要干得动，这还要朝田上跑，朝农民家里跑。
2: 从李连成、赵亚夫到千万躬身田野的父老乡亲，粮食要丰收，他们在；乡村要振兴，他们在；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他们还在。丰收万家，粮安天下，那声我在是扎根土地的守望，也是实干担当的回答。
3: 坚守乡土初心，见证年年丰收，我在。
4: 把小事干扎实，让年年都有好收成，我在。
5: 让村里的好东西卖到更远的地方，我在。
6: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在。
7: 让回村的年轻人有奔头有事儿干，我在。
8: 让地里有好收成，让乡亲们有好日子，这条路上我一直都在。
9: 丰收路上我在。
3: 我在。
6: 我在。
10: 我在。
11: 我在。
12: 我在。
13: 我在。
14: 我在。
15: 我在。
16: 我在。
17: 我在。
18: 我在。
19: 我在。
20: 我在。
21: 我在。
22: 我在。
23: 我在。
24: 我在。

0: 史当立复合肥，
1: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本节目
1: 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听说蒲城有好多丰收的味道，我们分头去逛逛。
5: 好的。梁老师，
6: 啊，哎，你好，你好，
5: 来了来了。
4: 我就一直希望你来我们阳泉走走，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山，还有田，还有新的农村。
5: 这位就是娄大叔吗？
4: 是的，这是我们阳泉村的农民画家。
5: 哎呀，娄大叔你好。
7: 你好，
5: 你好，
7: 你
5: 好，
7: 非常好。
5: 这是你画的？
7: 这是我画的。
5: 你画了多久了？
7: 有八九个月了买。
5: 哇，您真厉害，您从小就有这个天赋，会画画是吗？
7: 从小的时候也很喜欢别人看这个画画，就是说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去交流嘛，梁老师过来了，那些学生教了我们了，我们就开始画画，一直坚持画到现在。
5: 现在不种地了？
7: 种地我们是有业余的时间，晚上啊把这个时间放在这画画的上面来了嘛。
4: 娄大叔还种了200亩的稻田，
7: 这里就有100的嘛，就在我们眼前嘛。
5: 现在画的是稻田，那咱们过两天打稻子，画的就是丰收。
7: 是，没错。
4: 他对自己的画画有想法，也创作，除了画风景之外，他有自己的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特别棒。
5: 您是怎么发现娄大叔这种的宝藏农民的？
4: 我来阳泉村驻村，平常的话我们会跟村干部一起到村民当中去走访一下啊，了解村民的一些需求。刚接触到娄大叔他们的时候，哇，就觉得很惊喜，阳泉村居然有这么多的宝藏的农民画家。那我们很希望通过把宋文化变成仲文化。
8: 张老师，刚刚收割机一路这么开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其实和别的收割机不太一样。嗯，您不仅注意那个稻子，我看您还特别注意这个茬。
9: 因为我们种植再生稻跟单季稻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种再生稻，我们是要看稻桩上几个芽，芽的长势怎么样，然后让它萌发成再生季的苗。所以我们很关注。
8: 张老师以后还要在我们的稻田里耕耘很多年，之后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想法？
9: 因为我们这个作物栽培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我们的环境条件、气候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就种下去了以后，它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8: 是，
9: 那我和我的团队也都会一如既往，只要农民需要，我们都会把技术送到田埂边，一起帮助农民解决问题，让他们真正能够实现丰产丰收。
4: 裴大姐，咦，这位是裴大姐，从甘肃民勤过来的
5: 田叔大婶。哎呀，
9: 太好了，
5: 你好，你好，终于见着你了。田叔大婶，我读过您的诗。
9: 读过吗？
5: 春苗绿了，我坐在田埂上，和大地一起写下希望的诗行，对吧？哎
9: 呀，好的，
5: 现在开始画画了。
9: 对呀，我画了让这个大姐看我们的家乡的米瓜。
4: 这次我们请裴大姐来村里走走啊，也想让裴大姐给我们的村民讲一讲怎么在日子里面找到诗。
9: 他们问我说的这个农民，说怎么想起来写诗了，怎么想起来画画了？我就说呢，这个农民只要把庄稼种好了，伸开，它自然而然的就在我们的田野里长出来了。

0: 像大姐她在切这些红红的辣椒，我也要把它画出来。
1: 好香啊，
2: 很香。
1: 大哥，您这晒的啥呀？
3: 正在果干啊，很金贵的，我跟你讲。
2: 裴大姐一进，我再带你们去前面看看，还有好多好吃的。哦，
0: 好的。
3: 老朋友再见，
0: 拜拜。
3: 老朋友再见，
0: 再见。
1: 这是什么呀？咦，这是啥？
0: 弄芝麻。
1: 芝麻。
0: 哎，晒干了，这个芝麻就掉出来了吧？
1: 哦，就这样敲敲敲。
0: 哎。哦。
1: 为什么有绿的有黄一点的？
0: 这个熟了，这个没熟啊。
1: 一根上也有熟的没熟的。
0: 芝麻是慢慢长高了。
1: 芝麻开花节节高。
0: 哎。
4: 哦，对对对，这是这话我还要写下来。芝麻开花节节高，原来就是这样子。谢谢你。
1: 那裴大姐，你也给我们读读您最新写的诗呗。
4: 好啊，那我读诗，您画画，好不好？
1: 那我们给点掌声，鼓励一下。啊，
4: 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诗在田野的生长，诗就在春天的大风里，我们迎着风沙耕种；诗就在夏天的烈日下，我们挥汗收割麦子；诗伴随着秋天的鸡鸣声，我们摆下金黄的包裹；诗就在冬天的剥削里，我们的田野孕育着希望。
5: 这是我们普城的剪纸，
4: 嗯，
5: 我们普城剪纸有1700多年的历史，就是每当喜庆的日子，
4: 嗯，
5: 或者丰收的时节，嗯，人们都会剪上剪纸，用来装点生活，
4: 嗯，
5: 或者庆祝丰收，
4: 嗯，
6: 这个是我们普城的木樨茶，这我们是用，鲜桂花、蜂蜜、白糖腌制成了我们桂花蜜，我们的寓意是清清吉吉嘛。
7: 从一朵花到一杯茶，再到食品、香料、美妆全链开花，蒲城丹桂的香气早已不止在杯中，更是融入到百姓的日子，甜了四方，富了一方。
8: 陈老师，他们跟我说您有一个宝物，到现在您还没有给我介绍，就是一个会唱歌的杯。哦，
2: 对，其实它就近在眼前，看起来很普通。哦，这个杯子它会可以听得到音乐声，它也要看我们的状态，慢慢的才会摸得响。
8: 真是太神奇了。所以发现我们当地的这个青白瓷不仅是好看好用，而且是还非常的好听。现在您的团队是不是也有很多年轻人？
2: 对，年轻人，然后还有很多妈妈级别的，然后留在蒲城带娃的，然后他们现在都在我们的生产基地，然后去创作很多手作作品，也是他们创作的。
8: 所以说这就是老手艺有了新传承，做成了一个新产业。
2: 对对，
7: 这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条从窑火到生活的产业链，让留在故乡的人也有了捧得住的未来。
8: 今天的这一席呢，既有田里的新谷，也有丹桂的飘香，还有青白瓷里的匠心，以及剪纸当中呈现出的红红火火的生活。丰收不只是装满粮仓，更是老百姓越来越有滋有味的生活。这就是来自蒲城的一席丰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3N复合肥销量突破1亿袋。一亿袋。

0: 老吴。
1: 哎，你好。
0: Hello， 好久不见啊，吴导。
1: 哎呀，吴导你好，你好。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体验官李健老师。这一次呢，我们是专门为了丰收节来拍这个短剧。
1: 哎呀，幸会幸会，欢迎欢迎。那我是这个村专门管拍戏的
2: 啊。老吴你好。那我就直说了啊，要我们在这儿拍，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
0: 三个条件。
2: 第一，演员得真，得是真正干过农活、懂乡土的人。
0: 得干过农活。
2: 第二，器材得有。得有真能拍东西的家伙事
0: 儿，得有真家伙。
2: 第三，场景得全，什么场景都得有，还得有质感。这三点有一点满足不了，我们都不能开机。
0: 开不了机。
1: 哦，就这要求啊？行，先让你们看看我们滩里村的家底。哎，阿伯，过来一下。来来来来，赶紧给他们展示一下。
3: 展示一下。是戏是吗？啊，
0: 随便来一段。
3: 行。其实，我守着这片树林，你以为我守的是树吗？我守的只是让在外面漂泊的孩子回来有个家。
2: 刘导，这么饱满的情绪，这么质朴的表演，为什么不请到片长，还在这摘荔枝啊？
0: 这是我的错，我的错。
3: 其实我们就是平常干些农活，摘荔枝啊，自己田里的活干一下，晚上就跟着吴老师学一下表演，慢慢学着学着就会了呗，会了一点点。
2: 您就是传说中的草地僧啊！幸会，幸会。
3: 过奖，过奖。各位老师，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干活去了。
0: 啊，您先忙。
3: 好，谢谢啊。
2: 真好。
1: 哎，阿叔，快快快，来来来，
4: 谢谢啊，
1: 来来放下。给他们看一看我们的设备。
4: 好啊。谢。
2: 老哥，你是怎么会用这些设备的？
5: 我以前还做电工的，先搬过师傅了。
2: 您这挑的不是扁的呢。是我们全组的技术保障啊！
1: 好好，那两位老师，我带你们去看看别的家的。
2: 还有？
1: 有，跟我来吧。
0: 三个缺一不可呀，李老师。
2: 对对对对，老哥，回见啊！
0: 好，拜拜。
6: 我们村改造了180多栋民房，一共12处标准化取景点，最远的走路不超10分钟，一天转5-6个场景，不用折腾。
2: 哎呀，这不就是个浓缩版的影视基地吗？都是实打实的。卢导
0: 啊，
2: 这也不像你说的花架子呀。
0: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现在还赖上我了。
2: 你跟我说说，你以前是干什么的？怎么把这么小的地方弄得这么好啊？
1: 我在广州啊，干影视干了20多年了。
2: 哦，
1: 这几年乡村振兴，我就回来带着乡亲们搞短剧基地。慢慢的就把全产业链搭建起来了，
2: 做得真好。
1: 我们村民啊，都是过日子的人，坚实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演技。
2: 吴导，
0: 定
2: 了啊，我们的戏就在这儿拍。
0: 好啊，
2: 明天开机。
1: 谢谢。
0: 好，开机，来开始，准备走一条啊，面向摄影机
1: ，Action。
0: 你好，非常好。
7: 来来来，我先开始播了，把荔枝卖出去。
5: 听我们唱歌，
3: 那我们一起来。
7: 好，
5: 在外边那么久，我才明白
7: 这片荔枝园才是我的根。
3: 看来是长大了哦。哎，荔枝年年结果，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这片荔枝林都是我们家的。
3: 好大一片呐！
2: 人到齐了，我敬大伙一杯。以前我觉得丰收体验吧，就是看产量，看高科技。到了这儿，我才知道。真正打动人的，是守着这片土地的人，是我们越过越红火的日子。这一杯，我敬各位老师，敬这个村子，敬我们美好的生活。干杯！
8: 干杯！
2: 祝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你好深蓝，
1: 我想去看世界。
0: 好的，
2: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7: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8: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深蓝 L0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8: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0: 想借祭酒，总有想法在路上。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我的苹果
4: 香甜脆爽，
3: 我的桃
4: 皮薄肉厚，
3: 哎呀，
4: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3: 现在的广东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的得，挣的得，过上好日子了。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有有有

0: 之妻爱你哦。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5: 新消费先锋品牌

深蓝 L0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3: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没完了是吧？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8: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9: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0: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7: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3: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3: 健康好油，
14: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9: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9月23号，李强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9月21号至23号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社会各界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刘国中强调，当前秋粮丰收在望，要抓好后期田管和防灾减灾，精心组织收获收购，确保丰收到手。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研发推广先进适用农技，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刘国中还调研了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保护、引江补旱工程等情况。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出版座谈会2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共11卷420余万字，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以5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著史立传，为建设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要做好宣传阐释、学术研究和转化利用等工作，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攻关，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史料基础，加强中国自主的学术话语建设，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二次会议23号在江苏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安全会议秘书马赫穆多夫共同主持并讲话。陈文清指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职能作用，持续深化打击三股势力，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打击跨境赌博和维护网络安全等领域联合执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打造和平安宁、休戚与共的安全格局。马赫穆多夫表示，愿同中方落实好会议共识和成果，推动两国执法安全合作提质升级，为促进乌中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22号，陈文清会见了马赫穆多夫。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的决定。张声民向受褒奖的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张璐、武飞、张鸿章颁授奖章证书。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部队官兵、航天战线参研参事代表等参加仪式。
1: 金秋时节，又到一年丰收季，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同庆丰年，共享收获的喜悦。
0: 今天，黑龙江北大荒严家岗农场迎来了水稻开镰，无人驾驶收割机同步作业，一幅科技赋能、颗粒归仓的秋收画卷在田野铺展，丰收的景象让种粮农民更添信心。
2: 我们特别开心，今年丰收了，过年一定要加大量，因为现在的产能已经看出不够卖了。
0: 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吉林长春的田野间、山林里，特色果品竞相成熟，飘香四溢。从推广龙峰果、鸡心果、牛奶果等优质新品种，到葡萄采摘园内蜜汁、夏黑、飓风等多个品种的葡萄色泽鲜亮，长势喜人。瓜棚里，绿意盎然的藤蔓间挂满了黄绿相间的香瓜，林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的热闹景象。这一份份沁人心脾的甜蜜事业，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带动村民增收的甜蜜引擎。今天，在福建农业大县华安县，人们以土楼、稻田、茶山为舞台，展现八闽大地产业兴旺的丰收盛景。在贵州印江的传统村落，村民与游客一起割稻谷、抓稻花鱼，品地道农家美味，庆五谷丰登。在云南普洱，各族群众一起比拼农事，满满的活力在田间释放。在江淮粮仓安徽，富裕起来的乡亲们敲响了庆丰收的花鼓。
3: 种田人就盼着这丰收年，希望来年稻谷敲得更响，花鼓能敲得更欢。
0: 丰收的喜悦还来自现代农业的加持。今天在陕西榆林靖边县，当地通过现代农机展示、服务技能比拼、产销对接等，全方位展现三农发展新成效、乡村振兴新风貌。在广东最大的蜜柚种植基地，梅州大埔的20多万亩蜜柚迎来收获季，当地通过改造老果园、改良品质，柚子销售期延长到了第2年。在甘肃天水麦积区的花牛苹果基地，自动采摘、运输机器人等在果园穿梭忙碌。今年这里的87万多亩苹果产量预计超200万吨，带动超45万户。

0: 农户稳定增收。方寸之间锤炼本领，毫厘之内磨砺匠心。全球上千名青年齐聚上海，64项技能同台比拼。
1: Stop and we will give you wonderful fusion and answer.
2: 这个缝隙，包括你们至少眼睛要过得去。
3: 当年能站到领奖台上的那一刻，是非常的激动的。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青春逐梦，匠心闪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4: 9月22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开幕式的文艺演出将千年匠心与未来科技融于一台，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
0: 开幕式上，在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最后入场，全场一片欢腾。随后的文艺表演中，第一篇章《文明之光》，跟随着鲁班、蔡伦、毕生、黄道婆等中国技能先贤的足迹，观众体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技能文明之旅。第二篇章《技能之光》中，来自五大洲的五位技能青年用真情讲述技能实现梦想的真实经历。第三篇章《未来之光》中，100多名舞蹈演员与中国人性机器人同台共演，呈现智能时代必将更加闪耀的人类文明之光。开幕式尾声，一只榫卯在舞台中央缓缓升起，榫卯构件逐一拼合，构成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标识，匠心巧思令全场瞩目。今天是比赛第一天，64个赛项已在8个场馆有序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参赛选手同场竞技，各展绝技。比赛结果将于9月27号的闭幕式上揭晓。
4: 珠宝加工考验毫厘之间的手工精度与耐心，从起板到镶嵌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没有捷径，都需要把工匠精神发挥到极致。今天的技能解锁，我们来看看选手们是如何练就这门指尖绝活的。
5: 提起珠宝加工，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门店师傅敲敲打打，照着模板制作金饰。但如果你看过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就会彻底刷新认知。这项技能考验的从来不是简单的饰品复刻，选手要吃透贵金属、宝石等各种材质的不同特性，对照图纸从零打造首饰，既要还原设计想法，更要守住作品的品质。比赛一共4天，累计22个小时，全程禁止数控机床、3D 打印，全部依靠手搓完成全套工序。最刺激的就是现场盲盒开题，选手到了赛场才知道当天要做什么，既要按图纸精准加工零件，还要自主完成部分原创设计，锯切、镂空、锻打、焊接，每一步环环相扣，一步失误，整件作品直接报废。
6: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选手刚完成的一个作品，他要迅速地找到方法，把一个平片做成跟他1:1的一模一样大小的有拱度的造型。做完的成品应该是完全看不到还有什么加工痕迹啊，因为他给到的材料和时间都不允许我们的选手进行第二次操作。
5: 除了临场抽题的压力，这门技艺的难度还藏在肉眼看不清的细节里。很多零件尺寸还不到1毫米，成品允许误差仅有0.02毫米，大约只有1/4根头发丝粗细，差上一点点，零件装不上，重量不达标，所有努力就全部白费。
6: 比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颗宝石，如果我们的镶口的底座做小了，这个宝石呢它就镶不进去，但如果做大了，您看它是靠4个爪是非常精密的，大概是1/3的位置来吃住这个宝石。
5: 22个小时把一块冷冰冰的金属板蜕变成一件精致珠宝，比拼的不只是手上技艺，时间把控、抗压心态、审美创意，样样都要过硬。一件作品包含了数百个评分点，一道细微划痕、一丝缝隙、抛光亮度不均匀，都会直接扣分。
6: 就比如说这个焊料有色差，然后这边有明显的缺焊，这种焊接就算是不合格的焊接。然后我们再来看这种锯切，整个月牙的形状啊，线条走得不顺，包括整个造型不好，不美观。这种锯切呢，一般就是拿不到高分。
5: 很多人以为这种超高精度的手艺离生活很远，其实并非如此。我们平时的旧金改款、婚戒定制、首饰修复，都离不开这门精密手艺。不少世赛选手走下赛场，扎根行业，在深圳水贝等珠宝产业聚集地，已经出现不少世赛选手开办的手工工坊。凭借赛场练出的过硬工艺，他们能将黄金加工损耗降到行业最低。
4: 瓷砖遍布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但达到世界级水准的瓷砖贴面工艺，很多人却鲜有机会见识。眼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办，将瓷砖贴面打磨到世界级的标准，究竟要经历怎样的淬炼？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竞赛基地，聆听中国参赛选手傅宇豪的追梦故事。
5: 4个多月前，一场高强度瓷砖贴面模拟考正在紧张进行，选手要在4天22个小时内按图纸完成瓷砖贴面全流程作业。22岁的傅宇豪正在为试赛做最后冲刺。
7: 从底下到壁龛这里的高度也是要用 CAD 拉出来的，这些尺寸都是要经过自己画图计算。
5: 然而截止时间到了，傅宇豪作品未能得到专家评审组的认可。
8: 贴的时候就感觉不对啊，你这个当局者迷成这样吗？就你对这个缝隙，包括你至少眼睛要过得去，这个东西你都没有感觉吗？
5: 傅宇豪平日里被大家称作贴砖男孩，很多人觉得他是幸运儿。梅花香自苦寒来，其实他的技能追梦之路一波三折。2020年还在校的傅宇豪拿下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银牌，入选国家队集训，却在最后关头遗憾与世赛失之交臂。
9: 说白了还是心智还没有成熟，他那个时候总感觉哎呦我玩一玩，今天玩一下，明天玩一下，玩来玩去其实他就已经跟人家拉开差距了。
5: 心智不成熟让傅宇豪与世赛擦肩而过。2024年国内选拔赛，他又因为缝隙细节处理不到位，再次与世赛失之交臂。
10: 内心的那个失落感还挺强的。
5: 绝境之处便是重生。2025年5月，傅宇豪出征白俄罗斯全球技能挑战赛，收获银牌。赛后，傅宇豪决定最后一搏，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技能大赛。
9: 他会去寻找一些，得心应手的一些工具。我认为他这个创新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5: 由于长时间守着切割机作业，常常一干就是4-5个小时，也让他患上了腰肌劳损。在2026世赛选拔赛中，他的腰伤复发了。
10: 我们比赛时候那个放羊桌它是很矮的，就只有70公分，像我们平常用的都是85公分左右，有15公分的落差。在第一天上午结束之后，我就感觉受不了了。
5: 最终在世赛选拔赛上，傅宇豪凭借这件作品夺得第一，让他争得世赛瓷砖项目入场券。近半年，傅宇豪几乎每天都泡在车间抠细节、练钻孔，
11: 主要着重来训练他钻孔的这个技术水平。如果你没有一个稳定的手感跟力量，你会打偏，甚至会让他奔驰，那么导致我们会失分。
5: 翻开傅宇豪的笔记本，22小时的赛事被精细拆解到分秒。
10: 现在支撑我的动力是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了，现在是为了能让家里人自豪，为了整个团队的艰辛吧，为了自己内心的热爱。
4: 第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上，鲁班、蔡伦、毕生等先贤带着我们回溯中华民族新

0: 火相传的技能根脉。人类与机器人共舞，领着我们眺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中国制造的广阔前程。不论古今，技能都是生产力的底座。贴砖男孩不言放弃，勇于创新，彰显着执着专注、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技能于个人是安身之本，于国家是强国建设的硬核力量。让我们以赛为桥，互学互鉴，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这两天公布的一系列数据彰显民营经济韧性足、活力强。
2: 昨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2025年我国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 4.35%， 净利润合计1.83万亿元，户均36.52亿元，增长 1.31%。 民营企业500强中，实际填报的311家企业已投资679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实际填报的82家企业已布局112个未来产业项目，实际填报的500强企业研发费用总额1.26万亿元，研发人员总数134.49万人，平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2.95%。民营企业向新向优发展的同时，国家也不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 85.8%。 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此外，各地还针对民营企业用工痛点出台针对性政策，组织特色活动，搭建政企民就业桥梁。日前在江苏省东海县民营企业服务月专场招聘会，全方位适配不同求职群体需求，线上招聘服务让未能到场的求职者也能身临其境，实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资源互通。
3: 下一步将持续聚焦民营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就业期盼，针对性开展职业技能定制化培训，补齐劳动者技能短板，提升人岗匹配精准度。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
0: 让我们继续关注亚运赛场，看中国体育代表团再创佳绩。
2: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个人冠军。 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
0: 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今晚进行，由杜思雨、柯沁沁、张钦颖、张怡涵和邱

0: 大奖现场揭晓。
1: 本届颁奖典礼立足长安丝路文脉，紧扣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以光影为墙，呈现了一场兼具东方意蕴与国际视野的文化盛典。本届电影节共征集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参赛参评，题材包罗万象，风格融通中西，23部优质影片入围中评，并最终评选出十大奖项，电影《白夜黑金》获得最佳影片奖。本届电影节9月19号开幕以来，先后举办埃及电影周、多题材影片展映、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论坛、 AIGC 技术与影视产业交流等活动。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5: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昼夜平分，秋意正浓。今天既是秋分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一半是清朗澄澈的天地，

0: 一半是颗粒归仓的喜悦。秋天把最温柔的诗意和最踏实的圆满都藏在了这一天。接下来我们一起品读这份独特的秋日丰盈。
1: 昼夜均分，寒暑平衡，秋分到来，天高云阔，风清露润，山河褪去盛夏的喧嚣，处处浸染温润沉静的秋意。世间万物告别蓬勃生长，步入沉淀收获的时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当秋分遇上中国农民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人间喜乐在此刻相逢。历经春日的播种，夏日的辛勤浇灌，广袤大地迎来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收获时刻。原野之上稻浪滚滚，果园之中瓜果累累，处处一派颗粒归仓、瓜果满筐的喜人景象。这份大地的丰厚馈赠来自土地，更来自每一位耕耘者日复一日的汗水与坚守。秋分时节，树秋蛋，吃秋菜，烟火民间的趣味习俗代代相传，把敬畏天时、礼赞耕耘的文化融进寻常生活。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秋分是收获的节点，也是沉淀蓄力的开端。愿所有耕耘皆有回响，山河岁岁丰人，人间喜乐安暖。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Unit 电缆，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芽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电缆，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电缆，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电缆，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

0: 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全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8: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9: 拼多多。
1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0: 身处亚洲腹地的吐鲁番盆地，年均降水量不足20毫米。火焰山的赤色峰峦如烈焰翻涌，极端干旱的气候筑起天然的防腐屏障，让尘封地下的遗迹得以完好保存。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了唐代的伏羲女娲图，跨越千年，色彩依然鲜明。伏羲头戴伏头，直举尺；女娲高髻束发，持圆规。人首蛇身的两位神祇，尾部交缠成双螺旋结构，周围则环绕着日月星辰。在新疆出土的墓葬中，发现了多幅伏羲女娲图。在这些图画里，伏羲女娲或为汉人形象，或为胡人形象，两种风格同时出现，说明古代新疆地区与中原内地在祖先崇拜上达到了高度的认知统一。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的形象也留存在我国南方地区许多民族的远古记忆中。
1: 以伏羲女娲为代表的昆仑神话体系，它就是各民族在追忆远古历史时期的一种共同的心理图景，它揭示的是上古先民的精神世界里边那种根脉相连的集体记忆。
0: 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初期，各地先民不仅共同描摹着对祖先的想象，更以图腾、礼乐与风俗共同编织着跨越地域与族群的文化经纬。在浙江临平莫家桥村，有一项特别的传统习俗，在端午节的这一天，用煮熟的米粉团做成色彩斑斓的米素龙，但这并不是用来吃的，他们会被放进小船，村民们载着龙摇着桨划往河中心，然后郑重地将其放入水中，以新龙入水祈求风调雨顺、幸福安康。早在新石器时代，龙的形象便已在中华大地上浮现。在辽宁阜新茶海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余年的石堆塑龙，由大小相仿的红褐色石块人工堆砌而成，全长19.7米，用最原始的粗犷勾勒出先民对天地秩序的想象。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约6500年的龙虎图案，由蚌壳精心摆塑，昭示着部落首领统御神权的威仪，如同文明初属时迸溅的星火。中华大地上形态各异的龙形器物，带着祖先信仰的炽热陆续现世。
2: 考古的发现，龙是作为那个四象之一，就说它是东方的一个象征，是吧？那龙的重视跟我们龙中国人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有关系。为什么东方？东方是春天，春风，东风化冻，东方是海上来，是太原暖流环流过来带来了雨水。那农业民族需要雨水，对人新人不语的龙是特别崇拜的，这早期软水系列。
3: 中华大地当中这个平原以人耕为主，那么这就形成了对土地的依赖和对气候的依赖，它的生活方式是跟它是紧密相联系的。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它又形成它独到的文化和它必然的信仰。
0: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绿松石龙形器。

0: 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拼嵌而成。每片绿松石片都被切割打磨成长度2至9毫米不等，厚度仅为1毫米左右的大小，形制规整，工艺精湛。作为中原王朝文明先导的二里头文化出土的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堪称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满天星斗般的区域文明终于汇聚成照亮中原的皓月。
1: 口里发现些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有爪子的龙，一类是没有爪子的龙。到了秦汉以后啊，没有爪子龙呢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全国就统一成有爪子龙。随着民族融合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这个龙现在有个爪子、鹿角、鱼鳞和蛇毛的身子等等的综合体，它成为综合体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过程。
2: 民族融合的非常具象的一个体现，一个民族的情感需要一个民族信仰物承载它，这龙就起了这样一个作用，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象征，是中华民族融合的一个具象的一个体现。
0: 今天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图腾，龙的形象已经深深嵌入集体记忆与日常生活之中。无论历史如何更迭，龙的多元形态与精神内核始终鲜活，它跨越时空，连接起历史与现代、个体与民族，在对龙的诠释与传承中，表达着中国人对和谐共生的深刻理解，在对龙的尊崇与创新中，投射着中国人对文明的守护与对未来的想象。

0: 石卯，一座四千多年前的古城，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建立的前夜，它就已矗立在陕北沟壑纵横的高山台原之上。
1: 我们对卯古城啊、陶氏啊都做了检测，在西北地区的这个样本里面检测发现，在基因谱系学上看，就是不是基因组学，而是基因谱系上看，混合啊，东南西北各地的人群都进入到了这个石卯的这个人群里面，所以石卯是一个具有大国气象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政权。
0: 石卯的许多发现石破天惊，当21件四千多年前的骨质口簧刚被发现时，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几乎与此同时，一场名为初音的展览正在湖北省博物馆举办，数百件来自中国民族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代表性口簧，竟与石卯遗址出土的这些四千多年前的骨制品别无二致。
2: 张翔老师当时给我打电话说，你把口簧你身边有的图片，各种形制、各种材质的给我发来，能发多少发多少。然后呢，他说你帮我找两个口簧演奏的非遗传承人。就在这种情况下，然后他们在石某做了大量的辨识工作。
0: 就这样，经过音乐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共同努力，口簧，一种被誉为人类最初音节的原始乐器，得以实至名归。
2: 在那之前，大量的被收藏上来的这个口簧文物呢，被定位为骨梭、鱼梭、发卡，但都不知道是一种乐器。这一批口簧的这个出土呢，把中国的口簧的起源追溯到了新石器末期。

0: 45岁的米兰是一名居住在乌鲁木齐的哈萨克族音乐人。除了在剧院演奏民族乐器，他还是一名口簧传承人。
1: 这是口簧琴，
0: 手指拨震，4000年的文明记忆在这方寸簧片间苏醒。这不仅是初音的传承，更是震颤音波串联起的文明血脉。
2: 世本也有女娲作簧的记录，也体现了其实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呢就有簧的存在。中国有30多个民族还有这样的文化遗存，比如说赫哲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彝族、纳西族、高山族等等。口簧作为一种多民族的共同的文化现象，正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在历史上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物佐证。
0: 在中国东部淮河流域徐州新沂的花厅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史前时期极为特殊的文化现象。花厅遗址是同时包含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特征的遗址。淮河作为中国南北分界线，在此见证了两大文明的相遇。来自北方的大汶口人带来了三足陶龟等吹煮器具，而南方的良渚文化则输入了玉琮、玉锥形器等礼器。在同一座墓葬中，既有大汶口风格的陶器，又陪葬着良渚式玉器。这些5000多年前的实物证据表明，当时南北人群已经存在深度交流，或是通过贸易交换，或是因族群迁徙产生了文化融合。占地约70万平方米的花厅遗址，像一块时空的切片，记录下中华文明形成期最关键的证据。当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先民在此交汇，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最初基因便已悄然孕育。花厅遗址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因为一个特殊的现象。在墓葬区，专家们发现许多单体头骨上颌的一对侧门齿都被人为拔除。根据文献记载，这是典型的凿齿风俗。随着中国史前考古成果的不断积累，越来越多与凿齿风俗相关的史前证据现世。最早发现凿齿现象的是大汶口文化，其年代可追溯到距今6500年左右。
3: 大汶口文化里边就看到了90%男性牙齿被处理过，这是一个上古的成年礼，把它门齿的左右两个牙齿或全齿给打掉了。我们看到明朝的记载，云贵地方有大牙割老，就是说他们割老都是大牙齿的，要把牙齿敲掉。台湾地区的民族志材料里边看到，卑南族是吧？还有一些山地民族里边，他们在成年之后，他要把牙齿打掉去求婚，就是把那牙打下来牙齿当作信物给对方，表示他的婚姻的忠贞。所以这种习俗呢，实际上就是在几千年之前有，是一个非常久远的一个习俗啊，这是一个文化传承。
4: 我们在大汶口文化里面，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里面发现啊，从四千五百年前开始，贵族的高等级的墓葬是良渚的，而低等级的墓葬是当地人的。良渚文化4400年前结束，那去哪里呢？

0: 就4500年前，良渚文化里面的很多的贵族北上了，一个北上，一个我们发现他跑到了福建，在福州这一带，他又开始往台湾，然后从台湾往太平洋地区扩张，就形成了南岛语系的民族。
1: 古老而神秘的凿齿风俗流变传播图，正是中华民族史前文化传播与交融的真实体现。它揭示着台湾地区古代先民与大陆东南百越先民具有相同的文化基因。曾经散落沧海两岸的星火，数千年来始终亮着同源的光辉。
2: 考古学的文化可以看到海岛的文化跟大陆上的文化的一致性，所以你像台湾，你像山东的那个旁边的岛屿，还浙江旁边的岛屿，岛屿上的文化都跟大陆上的文化一致，这说明大陆与海岛，海岛与海岛之间就很早就发生了这种联系。
3: 用我们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的话说，整个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叫考古学文化早期的文明叫做满天星斗。严文明先生给了一个更准确的表述，叫做重瓣花朵式象星结构，更形象了。早期的文明就像一花朵里边的一个一个的花瓣，但这个花瓣的是重瓣式，从里到外它好几层，有离花蕊近的，有离花蕊远的，但是它趋向于中心斗，这跟我们今天讲共同体非常的形象。
1: 数千年来，各地先民依托不同的环境与生态，塑造着自己的文明形态，又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进行着塑造。不同文化区隙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交换、人群迁徙和观念传递，使得在距今4000年前后形成了最初的中华文化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格局最终形成奠定了厚植于文化的根基。在中国的四大石窟中，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都开凿于北魏，它们一座位于山西大同，一座位于河南洛阳。虽然都由北魏皇家开凿新造，但却以北魏孝文帝迁都为一个历史节点，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云冈石窟的开凿在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之前达到顶峰，作为中国第一个皇家授权开凿的石窟，云冈石窟反映出北魏王朝的政治雄心，其中既有印度、中西亚艺术元素，又有希腊、罗马建筑造型、装饰纹样等等，窟内的佛像雕刻则更具有西域风格。位于蒙古高原和中原交界地带的大同，同时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正是草原、西域与中原多种文化的交互和碰撞，造就了云冈石窟的丰富多彩。龙门石窟第一次大规模的开凿造像，是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时。在随后35年的时间里，龙门石窟的佛像们渐渐披上了中原的衣饰，眉宇间流露出温和。这种天衣飘举、秀骨倾向的中原审美，与孝文帝汉化改革引发的思潮一同被凿刻进龙门石窟，经过历朝历代的持续营造，最终使龙门石窟成为石窟寺艺术中国化的完成之地和集大成者，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变革的里程碑。

0: 到洛阳，从云冈到龙门，这个正是北方民族不断接受中原文化、不断融合的一个过程。
1: 孝文帝的这个汉化改革政策，它其实不是简单的这个汉化，更不是全盘汉化，它是糅合了这个北疆文化和中原文化，通过这种文化整合政策把二者呢揉到一起，那么它丰富了中华文化。
2: 公元1251年，忽必烈的长兄蒙哥继任蒙古大汗，任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事务。忽必烈由漠北南下，以经营天下的目光选择了靠近幽燕之地的金莲川作为驻帐地，在这里他广揽人才，征天下名士而用之，形成了一个号称金莲川幕府的谋臣侍从集团。
0: 金莲川幕府里边集中着一大批汉儒名士，他受这些汉儒名士的影响，那么忽必烈对汉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奠定了他后来开创大元盛世这样的一个伟业的基础。

0: 不比列的长子曾金是在金莲川幕府的名士的陪伴之下成长起来的。曾金又聘请了汉儒名士来教导自己的孙子海山和寿山。公元1307年的时候，元武宗啊，也就是海山，他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1: 在元朝，儒家文化也更深入地传播到边疆民族地区。蒙古、契丹、女真、色目人中，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书家。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在更广大范围内传播，多种文化和谐并存，各民族间的交融进入了一个新高潮。
2: 元朝最大的功绩，一个打通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壁垒，这个道路是畅通的，所以阿拉伯的术算科技统统进到中国来，交通的畅通，文化的交流，许多的文化是封闭的。元上都城里边有佛寺，大龙光华严寺、乾元寺、道观，伊斯兰教的寺院都有，孔庙，而且各有各的位置，很清楚，兼容并蓄。那个时候的文化非常自由，大的发展，对世界文明应该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吧。
1: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内，保存着唯一一部原价、原函、原书版本的《四库全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的编修工程开始于清代乾隆年间，公元1773年，以纪晓岚为首的360多名全国学术界精英汇集于京，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浩大的文化典籍丛书的编纂工作。
0: 《四库全书》的编纂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深刻的认同和自觉的传承，它反映的是清朝统治者全面的融入中华统绪的这样的一种深层次的意识。
1: 首部《四库全书》完成后，又用5年时间完成了另外6套的抄写工作。乾隆皇帝仿效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在全国各地建造了南北7阁，已存放着7套《四库全书》。此后，由于战乱烽火，《四库全书》只存3套半。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本》是经纪晓岚主持2次复刊、内容最完善的版本。《四库全书》已成为中华文明5000年一脉相承、连续不断的重要象征之一。

0: 从最早的词源来讲，华夏、中国，它都不是特指某一个人群，而是对一种文明。中，它其实是一面旗帜，那它的意思呢，就是说这里是一个中心。华是草木茂盛的本意嘛，它的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概念，同时它也是一种地理概念。所以就是中国古代的华夷观，就是说入中国而中国之，入夷狄而夷狄之。正是因为它这种以文化作为它的本质哈，所以中国古代的这个华夷观呢，它才具有包容性，它才可以把不同的这个民族啊，特别是周边的少数民族融进来。这也是就中华民族能够就是说不断的吸收各种，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文化相通是根植于血脉的共同记忆，是生发于信念的精神家园。无论是神话母题的共鸣，还是礼器符号的共享，无论是风俗基因的传承，还是经典智慧的互鉴，龙图腾融铸起民族精神，如风浸润出天下胸怀。经过漫漫历史长河的淘洗厚积，中华文化以其博大与深邃，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坚韧不摧的精神纽带。

0: 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6: 鲁花5S 压榨

0: 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听多多。
6: 忙住了，
7: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3: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4: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15: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16: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7: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15: 没完了是吧？
18: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9: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8: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9: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20: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9: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听多多。
21: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2: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一块儿踏上寻访欧阳修之路。
23: 有贤木必有贤子，
24: 飞黄腾踏去，不能不蟾蜍。
25: 为天下长治久安，为百姓安居乐业，这就是君子之道。
26: 我做到了进不为喜，退不为惧。
27: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听

今天要探访的这位宗师啊，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头。他喜欢喝酒，但是饮少，惹醉。

0: 特别喜欢花儿，并且劝大家白发戴花君莫笑。在他胸中有千川万古流不尽的豪情，在他眼里还有微雨后薄翅逆烟光的细腻。他慨叹此恨不关风雨月，何其的真情。他笑言野芳虽晚不须嗟，又何其的旷达。他是山水间的醉翁，洛阳城里的花客，他是有情之人，更是有趣的灵魂。他也是让北宋世风为之一振的文坛盟主欧阳修。
1: 欧阳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诗画《六一诗画》，第一部金石学著作《集古录》，第一部牡丹花著作《洛阳牡丹记》。
2: 他是千古第一。

0: 欧阳修那么多的成就，但是在这些成就当中，两位认为欧阳修到底什么样的品质和成就是他最重要的标志？
1: 我认为欧阳修可以说是影响了宋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走上了一条平易自然通达小畅的大美之道。他对学生苏轼这样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但是欧阳修的道在韩愈提倡的道的基础上啊，有继承又有发展。他的道包含着天地万物和日常生活的道理，更加的清明，而且他追求的文风呢，也比韩愈更加的明白小畅。
2: 陈寅恪先生说，这个欧阳修辨赤势力，遵从气节。他说，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那么他的一生都是以身作则，修史立说，通过自身的影响力一扫五代的不正之风，提振了大宋的士风。那士风振作的结果就是陈寅恪说，故天水一朝之文化，尽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0: 在我们启程之前，先请两位啊一步到我们的展区看一看这个时代关于欧阳修的非常珍贵的藏品。
1: 好啊，
0: 来，有请。这应该是一幅碑文的拓本。
2: 双钢签表是欧阳修给父亲写的墓碑。
1: 欧阳修这篇墓表其实也被誉为是中国古代三大哀记文之一。我觉得他特别巧妙的是，他是借母亲之口来述父亲之事，就是既赞美了父亲的忠孝，又颂扬了母亲的贤明，一碑双表，感人至深啊。
0: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啊，他的内心喜怒哀乐极其丰富，但是作为一个士大夫，他始终坚守着内正其心外正其容的作风。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文坛宗师，我们也好奇他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欧阳修先生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节点。
3: 10岁时，我偶遇昌黎先生之书，从此一生追随他。
0: 在我印象里啊，我一直以为欧阳修就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的形象。
4: 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年轻时，我结识洛阳群英，文章自此大有长进。
2: 这是青年时期的欧阳修。
5: 我在滁州与民同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1: 其实大家最熟悉的还是他作为醉翁的形象，不过这个时候呢，他也才40岁而已。
0: 但是我很奇怪啊，你看我现在都快50了，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翁，那会儿他才40，为什么要自称醉翁呢？
1: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被贬滁州的时候写的嘛，他当时处于人生低谷，以翁自称，和当时的身体状况啊、心态啊都不无关系啊。
0: 其实光看文章当中的醉翁之乐啊，可能很难想象他是在这样的境遇当中写成。那么欧阳修为什么会落难？他又是如何在忧患当中找到太守之乐的呢？我想我们不如去到公元1045年去一探究竟。那就让我们一起踏上宗师之路，请。

0: 我的天哪，我这是在做梦吗？哎，好惊艳的感觉，感觉突然置身在一幅叶氏版的《清明上河图》里。
1: 东京啊，已经是人口超100万的超一线城市了。同时代的像伦敦啊、巴黎啊、威尼斯这样大城市，人口都不过10来万。

0: 城市的设施繁荣的程度都是世界一流的。
1: 欧宫该不会就在人潮当中吧？
2: 咱们就下去转转，
0: 去找找看。走吧，走吧。
1: 我以前读那个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边说，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四海珍奇，皆归是也。虽然有点夸张，但基本属实。
0: 这就是眼见为实啊！
1: 眼见为实，
0: 这就要归功于这个宋代城市规划不一样，它废除了里方制，就是生活区方和商业区市它打通了。而且到了宋仁宗的时候，宵禁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1: 所以宋朝晚上都可以随便出来。
0: 对对对，而且有的商铺啊开到晚上三更天才关门，又有的商铺呢接着五更又开门了，几乎是通宵布局。哎哎，
1: 农银交引，我知道宋朝应该有交子了。
0: 对，这是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就是出现在北宋。
1: 那这个交引又是什么呢？
3: 北宋东京还有杭州都有这个交引铺。它这个负责钱币的兑换。
1: 在这个时候啊，交引啊应该算比较先进的一种金融手段了。
0: 是的，
1: 很方便。
0: 夏老师，今天你看中什么直接买？有夏老师直接买单，可以啊，随身带着钱袋子。
1: 财大气粗，我现在我好像看见有男孩头上戴花了。
0: 其实这也不稀奇，唐朝的时候就有小范围的男子簪花了，但是宋代是特别流行。唐朝杜牧就写过这样的诗嘛，城市南风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还有王维的遍插茱萸少一人，都有簪花
1: 的
0: 习惯。我觉得你们两位帅哥是不是要
1: 这位娘子，您这都有什么花啊？
4: 客人，您看这边的石榴鲜花呀，有芙蓉花、月季花、玫瑰花。这边呢还有通草罗绢制成的相生花，各位可随心挑选。
0: 做的可真像哎，栩栩如生。
3: 北宋这个簪花呀，它一般都用鲜花。如果没有鲜花的话，
1: 就用
3: 这个假花，就是假花叫相生花。
0: 其实欧阳修也很爱簪花，你看他写“带花持久住东风，白发带花君莫笑”，所以他也很爱花，而且他特别爱牡丹。
1: 给我也来朵牡丹。
4: 好嘞，您看这一朵怎么样？
1: 这我戴是不是颜色太鲜艳了？
4: 哇，官人真是气宇非凡，
1: 感觉自己像《水浒》里的谁来着？
0: 风度翩翩啊！
1: 哎，这朵花啊也可以送给欧公，是吧？好，那我就买下这朵。
0: 您来一朵什么花？
1: 我其实是蛮想看看欧老师戴上花是什么样。
0: 欧老师来一朵摇黄牡丹吧。
1: 欧老师，您试试，看看您回到学校学生们怎么评价。
5: 好，
1: 果然气宇非凡。

0: 多少钱？
1: 一共是45文。
2: 用这个宋朝的，
1: 你就给一锭金子就好了。
2: 这一锭金子，
0: 哎，这有碎银子。
1: 不用找了。
2: 啊，这么
1: 谢谢官人娘子。
2: 从我钱包里掏出来，然后说不用找了。
1: 谢谢。
0: 再饶我一朵吧。
1: 好嘞，官人。
0: 行。
1: 谢谢。哎呀，
0: 这朵也给您。
3: 东京最好喝的香引子。
0: 香引子是什么？
4: 宋代特别流行的一种消夏的饮料，它一般应该是有草药、水果、香料来熬成的，可以消夏消暑。
3: 你看这个就是冰鉴，宋代的冰箱。
0: 真的假的？它冰哪来呀？
4: 冬天收藏的冰块储存到地窖里面，一直储存到夏天，然后用来冰镇冷饮。哦，然后专门的这个冰鉴，你看夏天可以冻西瓜，可以冻茶饮。
0: 这就相当于是个木质的冰箱。
4: 是。
0: 那这个应该是宋代的发明吧？
5: 冰鉴春秋战国时候就有了。
4: 对。
5: 那是那个时候的冰鉴呢，它是用青铜制成的。哦。那青铜制成的呢，它这个传热比较快。所以呢容易融化，所以到宋代呢就用木质的冰鉴。那木质冰鉴
0: 导热慢，
5: 就是改革了，就改进，效果更好。
1: 几位客官要进来尝一尝吗？
0: 这么网红的饮品一定要打个卡。来来来，坐坐坐。
1: 您喝什么香引子？我们这儿最出名的是被当今官家盛赞为天下第一饮的紫苏饮。
0: 谁盛赞呢？官家。
1: 对，
4: 陛下也经常来吗？
1: 是，
0: 那是真是官方认证了，我的天下第一饮啊。
4: 那您知道欧阳修大官人也来喝香引子吗？
1: 知道啊，他家老夫人经常来我们这儿喝香引子。
0: 我喝官家盛赞的天下第一饮。
4: 我来紫苏冰饮。
5: 啊，等他。
1: 各位稍等啊。
4: 好。
1: 这是您三位点的不同的香引子。
4: 欧老师，您尝尝看。嗯，哇，好清爽！
0: 果然是官家盛赞的天下第一。嗯啊，不饮白不饮。
1: 好喝。我刚刚听各位说到了欧阳修大官人，
4: 你都知道欧阳修是吧？
1: 我知道啊，他的词儿我可喜欢了。
0: 那看来欧阳修先生的词这个时候已经很流行了呀。
4: 对，其实也可以看出来欧公他的生活情趣真的是很丰富。嗯，因为词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说流行歌曲嘛。啊，所以欧公是在工作之余和朋友一起听听歌，填填词，有一种任性和洒脱的气质。
0: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4: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0: 这位娘子，哎，冒昧的打听一下，您知道欧阳修大官人住在哪吗？
1: 知道啊，前方就是他们府上。
0: 太好了，
1: 非常近。
0: 谢谢谢谢。
4: 好，谢谢谢谢。
0: 这三碗，
1: 收您20文一壶。
6: 好嘞，我这还没有碎银子了，
0: 这一锭银子您就收下。
1: 这个然后不合适吧？
0: 找我一点。这钱包瘪的也太快了，这才走了没半条街，
7: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0: 这碎银子都没了。
7: 新店开业，优惠多多，各位有没有兴趣啊？
0: 这什么？
4: 这是什么新店？
7: 咱们的新书店啊，今天刚刚开业，各位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前往那边，就在那旁边。
0: 这个年代就有广告了。
7: 何为广告？
0: 没关系。
4: 北宋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份商标图案和商标广告，因为雕版印刷已经很发达。
0: 店家，这是你们的广告吗？
6: 各位官人娘子，需要买什么书啊？
0: 我们就过来看看。
6: 好的好的。
8: 孙春兄，你看了今日的新闻吗？
0: 新闻？
4: 新闻？
8: 朝廷下令将欧阳公贬至楚州，真没想到朝廷竟然会听信小人谗言。
0: 这个年代就有新闻了。
4: 有新闻，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报纸，就官方的报纸呢就称为邸报，民间流传的就叫新闻，可以说就是我们说的小报，就有点是我们说是现代报业的一个雏形，在宋代已经出现了。
0: 就相当于信息发布和流通。
4: 所以欧公的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0: 二位学子，冒昧打扰，刚才听两位在交谈当中提到 欧阳

0: 修欧宫，
1: 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可否透露一二？
2: 请看，
1: 看看新闻。
3: 欧阳修落龙图阁直学士已知之告，出之滁州。
4: 就是说他侵占别人钱财这个事儿，是吧？两位刚才的语气好像对于这件事情也颇有不满。
2: 这件事情明显就是有人故意栽赃嫁祸。
5: 欧阳公常说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我相信他断然是不会做出此事。
2: 对，
4: 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1: 我觉得今天晚上时辰已晚，加上家里碰到这样的事儿，他们今天晚上可能也够麻烦。咱们明天一早咱们去府上拜访。
6: 好的
7: 好
6: 的，
7: 好主意。
6: 好的。

0: 那就是了吧，欧阳宅，这应该就是欧公的家了。我去敲门。几位是？我们几位啊，素来久仰欧公大名，所以今天特来拜访，还劳烦您通禀一声。哦，诸位请稍等。
1: 容我先去通传我家老夫人。有劳了，有劳了。今天还能见到欧母。对对对，四大贤母之一啊，太幸运了。
0: 那是古代妈妈天团的成员。
1: 欧阳修也挺可怜的，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欧母就带着小欧阳修投奔了他的叔父欧阳业。欧阳业其实官职不是很高，为官又很清廉，所以没有太多的钱。
2: 欧母就只好随手拿着这种笛杆，在沙地上教小欧阳修认字儿、写字儿。所以这叫欧母画笛。对，除此之外呢，就是欧阳修的母亲还教育欧阳修以他的父亲欧阳观和叔父欧阳业为榜样，学习做人为官的道理。
1: 是的。
2: 欧阳修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他的母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3: 诸位，请随我来。
1: 谢谢。
3: 大家要注意啊，带好保暖的衣物。
1: 是，夫人。
3: 老夫人，客人来了。
4: 晚辈拜见老夫人。
3: 诸位前来，不知所为何事？

0: 我们几位啊，素来久仰欧公的大名，也仰慕老夫人您，所以这次到东京来，特来府上拜会，一点小心意。
1: 不成敬意，
2: 诸位有心了，快请入座。
0: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老夫人您坐，
2: 请坐。家中遇事，杂乱不堪，还望见谅。
3: 刚才进来的时候，听老夫人在吩咐侍女说要打点行装，您这是要出门远行吗？
2: 昨日官家下令我儿调任滁州，所以我们打点好行囊，准备前往滁州与他相会。不知几位找他有何事？
0: 我们素来啊，仰慕欧公文章人品，但是也得知这一次他被调任滁州的事儿，并且也听到了街头巷尾的一些流言蜚语，所以我们还是挺为欧公担心的。
2: 各位有心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儿不能苟合于世，想必在朝中得罪了些人，我这个当母亲的早就习惯了。
3: 今天有缘能够拜会老夫人，知有贤母必有贤子，没有您的教导，也没有欧公的今天。
2: 贫穷人家何方之有，只是我儿自小就

0: 喜爱读书，家境清贫，家里又没有藏书，于是啊，他就到那些大户人家里去找人借书来读。所借之书只要是有好书，我儿都会悉心地抄录，往往抄录未毕就能将文章倒背如流。
1: 令郎自小如此认真懂事，你应该很省心吧？
0: 省心？
1: 嗯，
0: 这天底下的孩子哪有一个是省心的。想想在他十岁的时候吧，有一天他一天一夜未归，把我给吓得呀。哎呀，那次的事情啊，还是因为这本《昌黎先生集》。
2: 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郑氏与儿子相依为命，对欧阳修督教甚严。郑氏常以笔杆作笔，在沙地上教小欧阳修读书识字。欧母的启蒙教育对欧阳修影响至深。十岁，欧阳修在邻居家的旧书筐中偶然翻到了一本《昌黎先生文集》，自此爱不释手。
3: 修儿，修儿，修儿，
4: 欧阳修，
5: 夫人，这里没有欧阳修，我是。
1: 是。
0: 你一天一夜不回家，都演哪儿去了？
4: 你知道我找了多少地方？
0: 好啊，你竟然拿人家的书，
4: 把书还给人家。
6: 哎，娘，这是邻居借我的
5: 《韩愈·韩昌龄先生的文集》。
4: 哎，你给我回来！娘让你背的书，你都背好了吗？
5: 娘，您知道你刚才那下像什么吗？
4: 像什么？
5: 当年韩愈一介文人之身，单刀赴会，劝降叛军，也是有一人一枪一面扫来，韩愈面不改色。
4: 好啊，你，我让你面不改色。
7: 欧阳兄，
6: 欧阳兄，
7: 你小时候你娘用荻草教你，现在改用竹竿了，
6: 这笔也跟着长个儿了。
5: 我用竹竿也比你们写得好。
6: 欧阳修打人了！欧阳修打人了！
0: 修儿，不理他们就是了。
5: 韩愈说得好，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
0: 哎，你给娘讲讲呗，这昌黎先生的书到底好在哪儿？
6: 娘，昌黎先生的文章和别人写的都不一样，他气势非凡，浩然无涯，有点像孟子。
5: 我读了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文章，这种铁骨铮铮的人。
0: 好，那娘把这册书呀给你买下来吧。
6: 哎，娘，邻居说了，
5: 这本书我爱看多久就看多久，我回去乱乱抄就是了。
0: 嗯，
5: 娘，咱们回家。
0: 走，回家。
5: 娘，我以后要让世上所有人都认识韩愈。
0: 嗯，好，我儿有志气。
2: 欧阳修年轻时，像他一样喜爱韩愈文章的人不多，他时常翻阅着这本少时偶得的《昌黎先生文集》，立志要尽力于斯文。后来，随着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领袖，他所推崇的韩愈之文也越来越成为一时显学，以至于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
0: 自那之后，他便将昌黎先生视为自己的榜样，学习他如何文以载道，并立下了当尽力与斯文，以藏其素质的心愿。
8: 如今欧公可谓是
3: 梦想成真，至少文章名满天下。但我特别想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去做到尽力于斯文？
0: 他在文章上真正的突飞猛进，还要从十多年前的洛阳说起。那个时候他中了进士，被委任到洛阳去做推官。洛阳何等繁华之地呀、啊！修儿，他感到十分的幸运，更幸运的是遇到了一群志趣相投的良师益友。
8: 欧公在他的诗里面写下过“赖有洛中郡，日许相羁攀”的诗句。那个时候的洛阳真的是人才济济的文化圣地啊，而且刚才老夫人提到的那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里面，就有他后来最亲密的知己梅圣于、梅尧臣。
0: 没想到你们对修儿的事情这么了解。要说到洛阳闲事，不得不提的就是钱维演钱公。正是因为他对修儿他们的包容，才能够让他们在才情上自由地发挥。唯有一次，修儿因为一篇文章冲撞了他。
2: 公元1030年，欧阳修进士及第后，被授任西京留守推官。在这里他认识了以钱维演为首的一批洛阳文人，在与他们的切磋中，欧阳修的文章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9: 后皇之载兮，书方异类，
10: 分不可壮兮，千名万族，
9: 物既见多而贵少兮，是以安常而害易。
11: 永叔这篇《红衣五赋》真是精妙啊，四五六七言，句型错落有致。
10: 我与永叔同作《红衣五赋》，可我的那篇啊，就相形见绌了。
12: 圣谕辛苦签了。
11: 好啊，永叔自来洛阳，作文一日千里。来，我们为永叔这文章饮一杯。
12: 哎，怎么回事？快抬起来。
11: 先到别处罚去吧。
12: 快点，
11: 且慢。
12: 这竹子为何不分轻老粗细一并都罚了呀？
13: 小子也是听令行事。
12: 听谁的令？
11: 快走，快点！可惜了，这洛阳竹林盛景明年就看不到喽。
12: 钱公，这是何意啊？
11: 宫中修缮，要伐尽这洛阳青竹。
12: 钱公，你既为洛阳留守，理应向朝廷上禀。
10: 钱公宅心仁厚，定会据理力争的。
13: 朝廷下的命令，钱公何须多事？
11: 钱某一令行事，难道错了？
12: 钱公，不做无益害有益，君子节用而爱人，难道在钱公的心中就只有朝廷，没有洛阳的百姓吗？
11: 不说，
12: 这洛阳万亩青竹，多少人靠他养家糊口，如今说罚就给罚了。钱公，
11: 钱某如何为官还需要你来教啊？
12: 可钱公，
10: 永叔，钱公先告辞了。
12: 走，走，钱
10: 永叔，永叔，钱公不是一个不体恤民情的人，而且他这么看重你的文采，你要想劝谏，应该好好的想一个法子啊。
12: 文中不光可以写风月雅士，也可以说理明道。
10: 哎，永叔，你去哪儿啊？你等等我呀。
12: 路滑，慢点。

0: 前公，前日
1: 是我太鲁莽，
0: 特向前公赔罪。
1: 为民请愿，何罪之有啊？
0: 前公，这是我的新作，还望前公指点。

0: 做官倒不可以胡言，还不是教我怎么做官呢？
1: 请
0: 你这篇文章啊，写得好啊，就如你文中所说呀，咱们这洛阳城啊，种竹赏竹，名声在外，百姓每年靠这竹子也有十余万贯的盈利，如今不分时节，尽数发光，不解不耻，甚是令人痛心呐、
1: 啊。秦公，不知此事是否还有转机？
0: 是宰相下的命令，我要是有你这篇文章，或可上书一张。
1: 前公是洛阳百姓守清除，
2: 欧阳兄，拜谢。
0: 其实我也要感谢你，欧阳永叔啊。推略而广之，则竹石油墨，每朝无消失。你这篇文章点醒了我，
1: 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又见于文章而发之。
2: 我近日
1: 都在思索，更加确认这才是我们写文章的应守之道。
0: 好啊，我看你这欧阳永叔现在不是一日千里，一日万里了。
1: 前功过奖。
0: 哎，这个归我了，我拿好酒来换，待会回府上喝一杯。
1: 请。
0: 走走走走走走。
3: 在洛阳，欧阳修一步步奠定了自己的新晋文坛盟主地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在欧阳修看来，文道人三者应当是有机统一的，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
4: 在洛阳这段时间，对于欧阳修来讲，文学创作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吧？
5: 对，我觉得应该是他的文学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在洛阳的时候，像梅尧臣啊、尹洙啊这样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学好友，对他的散文的这样一个创作、古文的创作，其实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亦师亦友的这样一种支持。
6: 欧阳修在洛阳，他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写文章要简而有法，不能太啰嗦。
5: 他有一次跟尹洙两个人写同样的命题作文，然后尹洙写完以后比他的字数还少很多，他就在尹洙的这个指导下反复的修改，后来写出来的文章比尹洙还少几十个字。
4: 尹洙说他是一日千里，
5: 这种切磋琢磨真的是一种特别让人向往的一种境界。
4: 而且其实您说的简而有法呀，在欧阳修看来是文章的最高境界。
5: 欧阳修还提出来一个知古明道，我觉得他跟韩愈的那种提倡的儒家的大道可能还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他强调文章的道啊，应该贴近现实的政治和实际生活的
4: 接地气
5: 这样一种追求。他说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
4: 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
5: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主张对于推进古文运动，那确实是功不可没的。
6: 对的，
4: 而且欧阳修在洛阳这段时间好像在词的创作方面也有一些非常了不得的作品。
5: 他在洛阳时期的创作，那真的是好几首经典的名作是可圈可点。你看我们熟悉的《玉楼春》啊，还有这个《浪淘沙》啊，对啊，他其实都是对描写跟梅尧臣他们这一批好朋友的这样一种感情。
4: 可惜明年花更好，
5: 知与谁同。欧阳修把友情带到了词创作当中，应该说是大大的拓宽了词的这种境界和情怀。所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曾经评价他

0: 的词是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志，所以有稿，这是很了不起的地方。
1: 欧阳修的这个文学创作使得他的名声鹊起，苏辙呢在欧阳文中公神道碑就明确地指出，因洛阳时期的文学成就而欧阳修叫名冠天下。就欧阳修呢也因此增强了在文坛上的号召力凝聚力，那么也为后来他成为嘉佑时期的文坛领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哎，之前我还听您说过，他好像专门写了一本跟那个
0: 逛夜市的，
2: 对，洛阳牡丹有关的专著。
0: 对对对，洛阳牡丹记，没错。
1: 欧阳修还自称洛阳花下客，
0: 所以在欧阳修的心目当中，可能洛阳和牡丹早就合体了，合二为一了。
1: 欧阳修反复怀念的，就是不仅仅是他的青葱岁月，还是北宋那段和平安定的美好时光。
0: 对，
1: 那么从那以后呢，就爆发了宋和西夏的战争，
2: 也就是在公元的1043年，也就是我们来到这儿的前两年，这个战争才刚刚告一段落。
0: 对，
2: 所以庆历新政跟这一次战争应该是有直接关系。
0: 对，
1: 这次新政的核心和骨干就是范仲淹和欧阳修。
2: 那对于这一段历史，您觉得如果去向范仲淹范公了解，他会不会比较清楚？
0: 范公肯定是最清楚各种细节的。
1: 对，他是领袖。
0: 对，他现在应该正在滨州
1: 练兵。
0: 练兵。我们不妨去
1: 看一看。
2: 那刚好能去看一下宋代的军营什么样，好吧？
1: 好的，
2: 走。
1: 好，走。

0: 我觉得咱们这一趟真值，不仅能见到欧公，还能见到大名鼎鼎的范仲淹范公。说起范公，谁都知道他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岳阳楼记，
0: 这岳阳楼记从小背到大。
1: 对。
0: 但我们心目中的范公，就是一个儒雅的、心怀天下的文士，怎么还要到军营来找他呢？他还带兵打仗吗？
1: 对。其实他还是个将军，是一个军事家。
0: 真的？
1: 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应该是读书的时候就背过的著名的《渔家傲辞》？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就是他当年镇守西北边陲，在庆州的时候写的词。
2: 仲夏战争爆发，当时朝廷就派范仲淹镇守边疆，一时间西夏人不敢来犯。
1: 而且宋军战胜的这个捷报传到朝廷之后，宋仁宗大喜过望，就说了一句话：无故之仲淹可用也。我就知道范仲淹这个人
0: 能用，
1: 是可以扛大梁的。
0: 所以马上能见到这位文武双全的大人物，还是蛮激动的。
1: 是的。

0: 哎，我们到了，来，老师们，慢一点啊！
1: 啊，我一听到号令声了。
0: 对，这是练兵场啊。嚯！
2: 来者何人？
3: 我是撒贝宁，特地带来了郑老夫人的见函，想求见范仲淹范执政。
2: 容我通传一下，诸位稍等片刻。
3: 有劳了。
0: 哇，这军营跟朝堂就是不一样，
1: 对，
0: 充满了肃杀之气，
1: 而且井然有序啊。
2: 诸位，请随我来。
1: 谢谢。
4: 好。

0: 范志忠，宾客已到。哎呀，真是名不虚传。
1: 早就听说范公治军有方，今天一来，一看，士兵个个精神抖擞，
2: 百闻不如一见呐。
3: 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1: 范公如今松下已经议和，但我看您这里依然是勤于操练，毫不懈怠呀。
2: 西夏求和，是为了休整部队，我军更可以趁此机会选将练兵，
1: 这样，就算将来对方被盟，我军也可以攻守有余，
2: 安而不忘危呀。
1: 有备无患，
2: 对，各位既然是郑老夫人推荐而来，这边请。
0: 谢范公。
1: 军中简陋，只有粗茶一碗，见谅了。
0: 多谢范公。
1: 多谢范公。不知诸位此番前来，所为何事啊？前几天。
2: 朝廷将欧公调往滁州，此事想必范公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几个前来想问问范公，以您的了解，欧公的这番遭遇和新政有关系吗？此事不过是捕风捉影、恶意构陷罢了，目的就是将我们这些力主新政之人一一驱逐。此今年年初以来。 我们力主新政的主要人员都陆续被调任到各地方，永叔本可以逃过此难，因为他当时不在京城，但他偏偏又是个宁折不弯的急性子，连连上书朝廷为我们打抱不平。于是，守旧的这些人就借机抓住一点疏漏，大做文章。上书弹劾了于他。
1: 所以，如果欧公能够收敛锋芒，暂避风头，是不是就可以躲过今日之祸啊？哈哈哈哈哈！如是这般，那就不是欧阳永叔了，
2: 也是。
1: 论义真惶惶，这才是永叔啊！
2: 你们知道我和永叔是如何相识的吗？<笑>那封上范思谏书，我等都读过。
0: 对，<笑>见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义也。立殿毕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
1: 见官也。这些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0: 想当年，欧公还是个年轻小伙子。
4: 对，就有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胸怀天下的这种。
2: 志，居然写信交钱呗？怎么做事儿？这性格真直，
0: 那这也是范公虚怀若谷啊。
2: 对，<笑>永叔说的好啊，君子与君子以朋道为盟，在国事上，我们一直是同心而共济。可守旧派却以朋党之词攻讦我们。
5: 永叔为此写下了一篇正义凛然的雄文，朋党论，以正视听。公元1036年，主张改革的范仲淹等人因批评弊政，被宰相吕夷简冠以朋党之名，弹劾贬官。面对此事，谏官高若讷非但不闻不问，反而落井下石。 为此，欧阳修怒作《与高思谏书》。

0: 哎，你是？
1: 老樊通禀，就说我欧阳修要拜会他高司建。
2: 我们高司建今天有公务，谁也不见。
1: 那他就是在了。
2: 你快去禀告高司建。
3: 这范仲淹竟敢上百官图，妄议宰相用人。
4: 他被贬，纯属咎由自取。
5: 背后诋毁，岂是君子所为？
4: 没有通报，你敢闯谏院？
5: 我若不来这谏院看看，都不知我大宋有谏官。
4: 没有谏官，欧阳修，你以为你是谁？敢来谏院，大声喧哗！
5: 我听高司建平日里高谈阔论，明辨是非，本以为你是位正人君子。范公被贬，朝堂上你一言不发就罢了，没想到啊，私下暗中诋毁
4: 他。范希文不管好自己的开封府，倒管起官员任免。这就是越职言事。
5: 越职言事，官员任免，君为宰相一人，祸端无穷。你身为谏官，难道会不知？
4: 我不知。
5: 不知就是失职。知而不言，就是惧怕宰相，苟且偷生。你一介失职谏官还如此昂首挺胸，毫无愧色，真乃君子之贼。
4: 我是君子之贼？他范希文危言耸听，他才是大宋国贼。
5: 大宋国贼？范公平时为人刚正，倘若他真是不贤，当初官家用他的时候，你为何不见？
4: 当初
5: 身在此位而不言，
6: 每天冠冕堂皇地进出这谏院，
5: 妄称谏官，你有何颜面面对同僚？有何颜面面对天下百姓？我看你是不知道这世上有羞耻二字。
4: 欧阳有主，我看你就是范希文的朋党走狗，他已经被贬到饶州去了，我看你还能叫嚣到什么时候？
5: 看我还能叫嚣到什么时候？我欧阳修真要害怕朋党这二字，就不会进你这监院了。

0: 快跑！董司机，没事吧？
1: 公元1043年，范仲淹主持进行的庆历新政正式开启。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整顿吏治，这一举措触犯了不少地方官僚的利益，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
2: 愿燕相福寿绵长，赐百木长春。
3: 入座吧。
2: 哎呀，
3: 燕公，我等来迟了。
4: 老师，
3: 来得正好，请坐。
2: 范参政欧阳学士，别来无恙啊。
3: 快入座吧。
5: 在下不敢与一燕相同坐。
2: 燕相莫怪，这是我的学生，前不久不知为什么突然之间被罢官了，所以就到东京来投奔我了。
5: 燕相，在下被范公罢官，如今只剩下一个老母和三个小孩等待我的俸禄，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呀。
3: 这是怎么回事？
4: 回老师，他倒卖赈灾之粮，贪墨近万两，百姓怨声载道，还不罢官啊？
2: 哦，事情曲折，还无定论吧？
4: 凭据已上缴，不日就即将揭晓了。
6: 燕公，新政实施，在于富国强。

0: 兵澄清吏治，首推便是对官员的升迁罢黜做出规定，明示对地方的考核制度。
1: 难道二位就没有听到地方官员一片哭声吗？
2: 这一路哭不如一家哭，若是不让这样盘剥百姓的官员哭一哭，那恐怕他所辖之百姓家家都要哭了。
1: 燕相，我有一事求教。不知燕相您是如何看待朋党的？
3: 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燕某平生最忌结党之人。
1: 可是我听人说，范希文与欧阳修复辟韩琦之辈，结成朋党。
3: 真有此事？
1: 原来我也不信，但今日一见不得不信。现如今二位在朝堂之上共执一词，地方之上排除异己，这不是朋党又是什么呀？
2: 朋党，范某一生至诚许国，为国为私，自有公义。若依你之言，似这等盘剥百姓之徒，就不该秉公受到处置，是吗？
1: 秉公？昔日范公上百官图，指责前任宰相用人为亲，如今想我大宋官员，谁是污吏，谁是良臣，都在你范公挥毫之间。范公所作所为和前任宰相难道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当然不一样了。
1: 有何不一样？
4: 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岂能一样？
3: 何谓君子之朋？
4: 韦老师，君子与君子
5: 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1: 难道天下只有你范希文和欧阳修才是君子不成？
4: 我与范公共谋新政，为的就是百姓，为天下长治久安，
6: 为百姓安居乐业，同舟而共济，
4: 这就是君子之朋。
7: 而高公，
4: 昔日攀附权宰，今日为一贪墨之人作保，这难道不是小人之朋？
1: 朋党就是朋党，莫用君子小人来血口喷人。
4: 韦老师，纣有亿万之臣，可亿万人各有一心；周有三千臣，可三千臣同为一心。要说朋党没有比周更多更强的了，可周代之兴
6: 靠的就是这帮朋党。
4: 君子朋党兴，则国家兴。
6: 如今官家正力推新政，而你高公
4: 却与朋党相攻讦，这安的是什么心呢？
3: 是啊，如今推行新政，为国为民，诸位理当同心协力啊！
1: 燕相，在下还有公务在身，先行告退。

同心而共济，忠实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欧阳修的朋党论以铿锵之论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传，成为新政最有力的檄文。然而因为改革触动了保守势力

0: 新政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1: 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明节。您和欧公都是刚直正气，为天下之事做了榜样，可谓是真君子。
2: 过意了，诸位，范某生性如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罢了。
1: 我们也用范公尚未写就的一句名言来向范公致敬：微斯人，吾谁与归？范公，敬您。
2: 请。
3: 敬范公。
2: 请。
1: 见到范仲淹，范公感觉跟我们心目中想象的那个形象太吻合了，气宇轩昂的。
3: 对对对，范仲淹跟欧阳修相差了有18岁。
4: 嗯，对。
3: 但是能够成为忘年之交，就是因为他们这种共同的一种追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欧阳修为范仲淹鸣不平，写了一封掷地有声的公开信啊，与高斯荐书，写给高若讷，痛斥高若讷手鼠两端。
4: 这个与高斯荐书是宋代政治史上的一封非常有名的叫公开信。
3: 对，
1: 而且从那封公开信里，真的是能感觉到欧阳修是个热血青年。在那个时候，你看他里面的很多词句，你比如说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写到的“可欺当时之人，不可欺后世”，实际上表达了他的一种历史观。
3: 这一点，他跟范公的那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实真的是有那种
4: 精神血脉上的联系。
3: 对对对对对，共同的追求。
1: 您觉得这个信帝亲政虽然是无疾而终，但是他留下的遗产，宝贵的，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4: 虽然庆历新政啊，因为这个守旧派的阻挠和这个攻击，那么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
1: 嗯，
4: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出现像包括范仲淹啦、欧阳修啦、蔡襄这一批宋代这个优秀的士大夫，那么他们以这个刚直敢谏的士风，向天下展示了何为宋代士大夫气节。正是他们的共同倡导和身体力行，自古代十国以来残留的自私堕落的士风得以改变。从此以后，宋代士大夫丧气节，重廉耻。
3: 他修新五代史，历史在古人那里是一面镜子呀，可以知兴替，正得失。所以他真的是有感于五代十国的时候，臣事其君，子事其父，这样一种世风日下混乱的状态，希望能够重建一个秩序井然、世风刚健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他其实修史，他修新五代史，还是想承继孔子做春秋，春秋做而乱臣贼子惧。对，他希望能够延续这样一种修史的目的，所以他真的是很有担当的。
1: 而且他这个新五代史好像说前前后后写了有17年，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金句啊，我们说的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现代人。你比如说忧劳可以兴国，是吧，抑郁可以亡身，像这样的警句真的仍然到今天还有很多的现实意义。外放滁州这个事儿本来就很蹊跷，这就是有人泼脏水，所以对于他来讲其实内心当时是很别扭的。
3: 对，
1: 但是一方面是自己个人感受上的别扭，另外一方面当时大的环境庆历新政的失败也是相当遗憾的一件事，所以可想而知欧阳修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到了滁州。但是没想到滁州一年过后整个人的状态，
3: 对，
1: 180度的这种变化，
3: 他的醉翁亭记那么多个乐字。
1: 对，而这个乐呢又让人觉得非常的耐人寻味。 他不是那种傻乐，他是一种真正的内心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3: 所以这样一种心境的变化，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还真的有点好奇。
1: 那要不然我们就到滁州去探访一下。
3: 下一站应该是滁州。
1: 对
3: 对，
1: 一定要看看这篇千古铭文到底是欧阳修在怎样的状态下写出来的。嗯，好吧，走。滁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峰山，南有花山，北有百米山，
3: 环滁皆山
1: 皆山也，五个字一下子把这个文章的气势提起来。这个风景真是美啊！
3: 夜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
1: 我觉得杨老师啊，再念两句啊，就要唱起来了。
3: 你说寥寥几笔就把山中一年四季的良辰美景就尽呈于眼底，
1: 所以这就是文学大家。
4: 刚才两位引用的几句啊，末尾都带一个野字。
5: 对，
4: 多用和善用野字是欧阳修散文的一大特色。哦，醉翁亭记用了21个野字，一唱三叹，富有情用之美，
1: 确实像一首歌一样。

0: 教会，三三巍巍。
1: 这歌感觉我也会。这不就是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修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与履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这不就是这个场景吗？
2: 对。
3: 欧阳修认为呀，一个好的地方官员，并不在于看他的政绩如何，在于真正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便利。
2: 所谓不见志绩，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就是宽简为政，不扰民才是为官的本意。
1: 不要去过多的打扰，顺其自然。
4: 老夫人，我们去那边取点水，您先待会
2: 儿。好的。
1: 哎呦，老夫人在
2: 这儿。这不是老夫人吗？哎呦，
1: 老夫人，一年没见，您别来无恙啊。哎呀，
2: 萨官人，好久不见了。
1: 刚好我们今天啊带了些刚摘的橙子，哎呦，送给您和欧公，
2: 真是太感谢了。
1: 哎，哎，
2: 今日乡里乡亲的约我出来秋游啊，哦，这不修儿啊在醉翁亭啊准备宴会呢。哦，来来来，入座吧。
1: 好好好。
2: 你们啊喝点茶，
1: 好，
2: 吃些糕点。
1: 好好好。
2: 这茶泡的是泉水，是修儿偶然寻得的，居然比那些大名鼎鼎的泉水还要好喝。哇，修儿啊，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喝上这泉水，就在这山上啊修了一座亭子，嗯，命名丰乐亭，取丰年之乐之意。
1: 自从上次东京一别已经一年，我们知道家中出现的这些事情，一直很担心欧公，不知道到了滁州之后这一年生活过得怎么样。
2: 初来滁州的确是过了一段不如意的日子，但是修儿啊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能像那些没有骨气被贬的官员一样做戚戚之言。
5: 在这么艰难的境遇当中，欧公又是如何重新振作起来的呢？
2: 我想是因为那次我跟他同游王太守祠，应该起了作用吧。
6: 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被贬滁州，滁州亦是北宋贤臣诗文革新先驱王禹偁曾经被贬之地。
2: 修儿，嗯，你怎么这么没精神啊？
1: 没有啊。

0: 我就是觉得，您都到了享福的岁数了，可是还是因为我的连累，让您到这么个偏僻的地方来受罪。
1: 我看这李廷好，秀儿，这王太守你可知道？
2: 是我大宋的能才。
0: 走，咱俩进去看看。

0: 嗯，娘的眼神不好，这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呀？
1: 娘，这是三出赋。那给娘读读呗。娘，这上面写的就是她八年之间被贬了三次的经历。好，我来给你念。
0: 屈于生兮，不屈其道；任百折而何亏？吾当守正之兮，配仁义，其终身以行之。都说这个王太守是个能人，他能在哪儿呢？
1: 他曾经向朝廷献策。 他主张重农耕，用贤能兼容兵戎力。我在新政期间，就是坚决执行这样的举措的。那他又是为何被贬呢？因为他耿直敢谏，跟我儿一样。
0: 还写的什么呀？这上面还写了他第一次被贬的时候，孩子还小没断奶；第二次被贬，父亲去世。那第三次呢？
1: 第三次，他到达被贬之地，就去世了。
0: 这点儿可跟我儿不一样。我儿，就算是被贬。 也不会郁郁而解。想当年我儿被贬的时候，还写出了“野芳虽晚，不须嗟”的诗句呢。儿啊，现如今我们到了滁州，你为什么？ 就不能带娘看看这里的青山绿水呢？
1: 娘，我被贬夷陵，那是只关乎到我自己的事。我被贬到滁州，那是新政的失败，范公的一切努力，他的心血都付之东流了。
0: 付之东流。 儿啊，你看看啊，这儿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王太守啊。你的新政没能实现，难道你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实施吗？

0: 请问，在除州祭扫，怎么都要供奉砖瓦吗？
1: 今年是王太守到任除州50年整个大日子，我们正自发要扩建祠堂呢。
0: 好，太好。
2: 欧阳修曾作诗赞美王。

张宇琛治理滁州的功绩大，朱县风灯少公事，一家保暖贺君恩。在滁州任太守三年，

0: 老夫人真是精神矍铄，晚辈都跟不上您的脚步。
1: 到了，
2: 哦，这就是醉翁亭。
1: 进去，进去。哎呀，进去，进去。哎，等一等，母亲，你怎么上来了？哈哈哈呀！
3: 秀儿，来，为娘给你介绍啊，这位是萨官人，
2: 萨北宁，
4: 欧官人，
5: 在下欧明俊，
6: 杨娘子，
7: 在下杨宇，拜见欧公。
2: 母亲跟我说起过你们。
8: 久仰欧公大名，今日终得一见，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气宇轩昂。哪里哪里，我们正在玩投壶和对诗，你们想跟我们一起玩吗？
2: 好，
8: <笑>请。这一来就能赶上跟欧公一块玩游戏，这是什么福分？每人四支箭，投中两支及两支以上的就能获得。
2: 好酒一坛，若是两只以下的，就得送一关于秋天的名篇诗赋。好，各位谁先来？
8: 我想想诗，您先来。
2: 杨娘子，
8: 这壶口太窄了，
2: 所以才难呀。
8: 大一点，
2: 碰上了。
8: 好，又碰上了。
1: 行了，您
2: 就想诗吧。<笑>哎呀，但基本上八九不离诗。
1: 不错不错，
9: 按照规矩，您得送一篇关于秋天的诗。
1: 不了，
10: 非在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1: 谢谢杨娘子。欧老师，
9: 我自罚。
1: 杜甫的《登高》。好。
2: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夺命独登台。好，哎呀，好，
8: 佩服佩服。欧公，在下有一不情之请，我们初来乍到，可否让我们一让？
2: 咱换个壶行不行？<笑>
1: 换这个。<笑>
2: 好，换就换。
8: 咱总得投进一个，要不咱们三个人太丢人了。 游戏，我已经找到那个力度了。走，游戏，这回有了吧？角度不对，
2: 差之分毫。走，走，
1: 高高，
4: 一只还是不够啊。
2: 萨官人，请，
8: 我这也得背诗啊。停车坐爱枫林晚。
2: 双叶红于二月花。好，梦景。满山的老百姓都在给我鼓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捧场。
8: 来，祝君请坐。欧公，请。
2: 不瞒您说啊，我们这追着您的背影追了一年多了，走了很多地方，听了很多关于您的故事，也知道了这一年多您很多的境遇。但今日一见，看到欧公如此豁达乐观地面对这一切。
11: 晚辈佩服之至。你们看看此地，在五代时这里是兵家的交战之地呀。可是经过了百年的休养生息，咱们的滁州今天是山间清泉，芳草幽香啊，我们的百姓。
2: 和乐，岁物丰成啊！可以说，我这心里面真是高兴。我时常在提醒着自己：进不为喜，退不为惧啊！
8: 进不为喜，退不为惧。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来滁州之前，范仲淹范公跟我们说的那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真是与您的刚才这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哎，对了，范公这一趟还专门托我给您带了一篇文章。哦。

0: 啊，好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太好了！被指，被墨。
1: 国公这是要写文章吗？
2: 环滁
0: 界山也，
2: 其西南诸峰
0: 林壑尤美，望之巍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
2: 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
0: 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2: 树林阴翳，鸣声上下，
0: 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2: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
0: 太守也。太守为谁？庐陵
2: 欧阳
0: 修也。
3: 好，酣畅淋漓呀、啊！
4: 好一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3: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
5: 寓之酒也。
0: 谢谢诸君。
6: 范公写忧，欧公写乐，一忧一乐，异曲同工。
7: 可是这醉翁之乐，究竟是什么呀？
8: 欧公之乐，无能言之。吾君悠游，而无为于上；吾民己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
0: 知我者，子固也。
7: 子固兄，哎呦，
9: 幸会幸会。
10: 欧阳修被贬后，先后在滁州、扬州、颍州辗转为官。公元1052年，母亲正式去世，欧阳修为亡父亡母写作《双缸签表》，历时18年才终于完成。

0: 家主，一篇文章写了18年，还没写完呢。
1: 字字斟酌，需要时间。

0: 秀儿，秀儿，
1: 你好，
0: 秀儿，你在写什么呢？
1: 哦，我在写一篇关于您和父亲的文章呢。
0: 秀儿的头发也花白了。
1: 可不是吗？娘，您如今已经有曾孙了。对了，娘，您走了以后啊，我修好了堂书，而且还铸好了五代史。儿子把自己知道的道理都写进了这两部书啊！我，你还记得小时候我曾说过，我想让天下的人都认识韩昌黎韩公啊！如今，天下学子都认识韩公了，这也能算上我的一点功劳。
0: 好啊，修儿，你的愿望现在已经达成了。
1: 是。娘，娘，娘，
0: 秀儿，
1: 娘，孩儿不孝啊！当年您教我读书写字，娘后来您跟着儿颠沛流离，四处奔波，孩儿真的是让您受苦了。
0: 秀儿啊，
2: 汝能安之，
0: 吾亦安矣。娘跟你这天南地北的去走去看，是娘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啊。
3: 可是那篇文章写了18年，为什么还在写？
1: 孩儿只怕，
3: 怕，只要秀儿走得直，娘会一直陪着秀儿走下去的。
1: 不幸生4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恃，居穷自立于衣食，一掌一脚比之于成人。

娘。

欧姆正式死后，欧阳修反复修改双缸铅表18年，非敢还也，盖有待也。碑文以母亲之口述父亲之事，一碑双表感人至深，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哀记文之一。

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3: 双岗千表的碑刻如今还立在欧阳修的老家江西永丰。双岗千表的是一碑双表，情感真挚。
4: 我特别喜欢这两句，太夫人言笑自若，还有对他说的话，汝能安之，吾亦安矣。我觉得那个老母亲那种临危不惧，心胸豁达，那种乐观开朗的这样一种个性，应该是对欧阳修有一种终身的影响在的。
5: 所以双岗千表和这个纪十二郎文和纪昧文一块并称为中国古大三大
6: 埃及文，
5: 它写出了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传承，所以它才能流传至今。我觉得欧阳修其实在滁州时期，他的文学创作又一次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段时间他写的《醉翁亭记》《风乐亭记》，那都是脍炙人口。而且《醉翁亭记》当时一写完之后，据说流传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人拿着拓本就可以抵税，拿着可以当钱用。哇，
4: 《醉翁亭记》其实最能够代表欧阳修的散文的主要风格。其实我们经常说他继承唐代韩柳的这个古文之道，但他的骈文基础真的很好。他的《醉翁亭记》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们将骈俪甚至将赋的手法就引入到这个散体文当中，其实是极大的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力。所以我们说后世为什么可以评价欧阳修的散文有那种六一封神，封神这个词真的让人心向往之吧。他其实并不排斥文采飞扬的这种外在的形式美，但是内容和形式完美融合，
5: 他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4: 是的是的。
3: 人们对这个欧阳修《醉翁亭记》的这个热烈的推崇啊，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一点，还有更在于他什么呢？他是一篇在苦难之中诞生的华美之章，他在人生低谷中依然表现出来的对美好的追求和一种叫坦荡的胸襟，这样达观的生活观也深深地影响了同样处在困境之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他的弟子苏东坡，就苏轼。
5: 所以用现在的话讲叫非常治愈，就这篇文章不仅治愈了欧公自己，也治愈了天下人。
3: 君子自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这是欧阳修他对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士的一个要求。
4: 可以说随着他所到之处都影响着四方的世人，还有他每到一任地方官那种宽简为民不扰民的这样一种理念，其实都是影响深远的。
5: 所以今天我们探寻完了这些细节过后，我们更期待的是不久欧阳修就将迎来他人生的又一个高光时刻，科考千古第一把。且看欧公是如何从一个醉翁文宗变成千古伯乐，又是如何亲手打造了北宋文坛的半壁江山。公元1057年，科举放榜之日，
7: 欧阳修这个老匹夫，小人一个。
8: 欧阳修公报私仇，
9: 我愿意用我这一点私心来改变天下的文风。这是哪里啊？
10: 这就是洛阳，
11: 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
5: 延续文化血脉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11: 我已经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文化昌明，
5: 后边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你。

0: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碗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
3: 去。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没完了是吧？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8: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9: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0: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9: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2: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什么是低 GI？ 低 GI 主食有助于平稳血糖、控制体重吗？如何改善秋日情绪低落？中医教您科学养肝，找回好情绪。
1: 哪些健身动作可能会诱发腰椎间盘突出？为什么颈动脉狭窄会引起健忘？肩背发僵、圆肩驼背。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做抗阻训练，增强肩背力量，改善体态。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DGI 主食。说起控糖， DGI 主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了。据说它能让血糖缓慢上升，带来持久的饱腹感，同时还能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帮助减少脂肪堆积。那么究竟什么是 DGI 主食呢？我们应该怎么挑选？有了 DGI 主食就能够毫无顾忌地敞开吃吗？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 DGI 主食的养生之道。
1: 最近一位圈友发来消息称，这两天做完体检以后，意外查出血糖有些偏高，有点担心。可是我平时吃糖很少，是不是主食吃太多了？网上说把馒头面条换成 DGI 主食，控糖效果更好，这是真的吗？什么是 DGI 食物呢？
3: GI 全称是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吃下去以后升血糖速度的指标。吃下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以后呢，消化系统会把它们拆成葡萄糖，葡萄糖进入血液，血糖就升高了。比如说以葡萄糖为参照，把葡萄糖的

0: GI 定为100 ，GI 越高升糖越快 ，GI 越低升糖越慢。低 GI 食物指的是小于等于55，中 GI 食物显示是在55到70之间，高 GI 食物提示大于70。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版就建议多选全谷物和低 GI 食物。低 GI 食物呢，通常饱腹感更久，不容易吃完一会儿又饿，血糖平稳，人也更少出现饿得发慌、特别想吃甜的情况，有助于控制食欲和体重。低 GI 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结构稳定，消化吸收速度缓慢，葡萄糖能平稳地释放到血液中，餐后血糖峰值低，波动小，饱腹感也更持久，可以帮助减少胰岛素抵抗，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从而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对于已患有糖尿病的患者，低 GI 食品有助于更好地控制血糖水平。
1: 既然低 GI 食物饱腹感更强，还能帮助平稳血糖，那么生活中在主食的选择上有哪些讲究呢？
0: 随着大家对健康的重视哈、还有对这个体重管理的关注，人们越来越关注主食的 GI 值。那精白面呢，经过精细加工、发酵、蒸烤，淀粉结构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显示，白面包的 GI 是75，由精制小麦粉做成的馒头 GI 是85，而面条 GI 是55，油麦整链的 GI 是49，但如果加工以后呢，它的这个 GI 也会缓慢的升高，但相对我们的这个精麦馒头，它还是要呢低的好多。粗麦粉 GI 是65，而全麦面包 GI 是74。通过上述我们的这个 GI 指数呢，可以看出食物的 GI 值并不简单由精制或全麦决定，它的加工方式、物理结构、配方成分等都会影响淀粉的消化速度。比如说面条在制作时，面筋蛋白形成了精密的网络，它就会将淀粉颗粒紧紧地包裹，所以煮面的时间短，淀粉糊化的程度就较低，这些物理屏障减慢了消化酶对淀粉的吸收。另外，控制血糖既要看 GI 也要看 GL，还要控制总量，合理搭配。那什么是 GL？GL 是食物中所含碳水化合物的量。比如南瓜 GI 值高达75，看起来是高 GI 食物，但它每100克所含碳水化合物只有5克左右。日常吃南瓜的量一般不会引起血糖大幅度波动，西瓜也一样，水分大，碳水含量低，少量吃对血糖影响也并不大。但是一餐可能吃的量大，血糖负荷是偏高的，即使 GI 值不高，对血糖的总体冲击也会很大。
1: 说到这儿，可能有不少朋友会有一个疑问，低 GI 主食升糖相对更慢，饱腹感更强，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放开吃呢？
0: 大家可能都这么想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低 GI 仅代表升糖速度慢，不代表低热量，也并非降糖神药。有些 低 GI 食物呢，并不表示可以多吃，比如说坚果，像花生、核桃、杏仁等，虽然它们 GI 指数低，但是它们的这个脂肪含量高，热量密度大。市面上一些 低 GI 饼干、低 GI 糕点，虽然升糖速度可能慢一些，但为了口感，往往添加了不少油脂，热量并不低，吃多了同样会增加代谢负担。
1: 那么对于需要控糖又爱吃面食的朋友，选择哪种 低 GI 主食既能辅助平稳血糖，又能保证营养摄入更加全面丰富呢？
0: 给大家推荐一道酸汤油面鱼浴，里面的配料有油面、大番茄、小番茄、鸡蛋、木耳。目前实际上我们说呢，这个油麦在市场上更多的是油麦面做成的，或者我们用油麦面加工的一些的食物，相对我们的这个精米还有这个精面馒头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它的升糖指数呢仍然是比较低的。而且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呢低碳水化合物，它同时也含有高质量的蛋白。

0: 白质、亚油酸、贝塔葡萄糖以及多种矿物质元素，可以平稳血糖。首选的一个呢 DGI 又富含营养价值的食物，而鸡蛋呢补充了优质蛋白质和铁，番茄贡献了番茄红素这些植物营养成分，而木耳提供了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这道菜有助于平稳血糖，保护心血管，增强免疫力，还有促进肠道健康。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呢，它实现了 DGI 主食、优质蛋白与多种蔬菜的合理搭配。从中医角度看，这道汤面性味平和，健脾开胃，既有补益效果，还不至于呢壅滞消化不良，适合多数人食用。
1: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除了关注主食的 GI 值，在选购制作低 GI 主食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添加精致面粉、白砂糖、油脂这类容易升高血糖的产品。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食用方法，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2: 原来油面这种 DGI 主食不光升糖慢，也可以让我们饿得慢。刚才专家讲的如何挑选以及健康的吃法，家有控糖老人的朋友可以跟着学起来了。圈友们，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秋季养肝的话题。自古便有悲秋的说法，入秋之后，不少朋友容易情绪低落，提不起兴致。中医认为情志和脏腑是紧密相连的，秋天的低落抑郁情绪最容易伤及肝脏。那么不良情绪会给身体发出哪些预警信号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疏导情绪，疏肝理气，安然度过这个容易多愁善感的秋天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寻找答案。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中医院肝病科的梁慧清医生。今天咱们聊聊秋意伤肝的话题。秋风起，落叶黄，不知您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入秋之后，莫名其妙的提不起精神，看什么都觉得有点萧瑟，动不动就想叹口气，甚至心里堵得慌。老话说伤春悲秋，是我们身体在季节转换时发出的真实信号。首先咱们先来聊聊为什么秋季情绪容易低落。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素问》中提到，秋天应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意思是秋天能要心神安宁，来缓和萧瑟之气对身心的影响。这背后的机理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五行平衡有关。中医认为秋季与五脏中的肺相对应，肺属金，而五脏中主管情绪和精神活动的肝属木。在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里，金是克木的。秋天气燥，肺气偏旺，过旺的肺气就会抑制肝气，导致肝气疏泄不畅，人就容易肝气郁结。简单说，就是秋天的气候特点本身就给肝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同时，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日照时间变短，大脑松果体分泌的褪黑素增加，会抑制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分泌，导致大脑细胞活动降低，人自然就感到疲惫，情绪低落。这和中医学里秋燥抑制肝气的理论不谋而合。不过肝气郁结不是说肝脏本身坏了，而是它疏泄调畅全身气机的功能卡壳了。如果你近期出现以下几种表现，就要警惕是不是被秋郁盯上了。一、情绪异常，这是最核心的表现，总是无缘无故心情低落，闷闷不乐，或者特别烦躁，爱发火， 动不动就想长叹一口气，感觉叹完气，胸口就

0: 更能舒服点。二、身体胀痛，肝经循行于胸胁、少腹等部位，肝气堵住了，这些地方就容易胀痛、串痛。尤其女性在经期前会感觉乳房胀痛明显加重。三、消化问题，肝气不顺，容易横逆换脾，影响脾胃功能，出现没胃口、腹胀、嗳气等消化不良症状。四、女性月经失调，肝藏血主疏泄，与女子月经密切相关，肝气郁结常导致月经不调、痛经甚至闭经。面对有不良情绪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凭本能去应对，但有些做法可能适得其反。这里我举三个典型的例子，咱们来看看。一、有人问，情绪不好，我是应该发泄出来还是憋着？当然不能憋着，但发泄也有讲究。中医讲怒伤肝，乱发脾气会加重肝气上逆，耗伤肝阴，更推荐的方式是找人倾诉，怡情怡情其疏化，或者通过按揉穴位来疏导，而非单纯的杀气。二、烦躁时多做运动，大汗淋漓是不是能缓解了？这个也不推荐，秋天以收为主，剧烈运动导致大汗淋漓，会耗伤气血津液，肺燥津伤，反过来又加重对肝的克制。秋季运动宜选散步、太极拳、八段锦等温和项目，以微汗为宜，帮助气血流通而不耗散。三、有人说，那就多睡觉吧。也未必，过度睡眠反而可能让气机更壅滞，加重头重如果的分层感。正确的做法是早卧早起，以积聚心，保证规律睡眠，避免熬夜伤肝血即可。白天适当活动提神。那想要养好肝，调理好我们的情绪，该怎么做呢？核心原则是疏肝与柔肝并举。首先，情志上要安宁，主动收敛神气，不急不躁，多晒太阳，多和亲友沟通交流，获得开导。其次，饮食上要滋润，少吃花椒、干姜、辣椒等辛辣之品，适当吃梨、百合、银耳、莲藕等滋阴润燥食物，避免外燥内湿的局面。肝血不足易脱发，皮肤干、失眠，可适当食用墨鱼、桑葚、龙眼肉等滋补肝血。最后，起居上要守时，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肝血。睡前可用热水泡脚20分钟，揉按脚底，促进代谢。这里给大家推荐几个简单的疏肝解郁方，操作非常方便。首先是两款代茶饮，一、玫瑰疏肝茶，取玫瑰花5到10朵，沸水冲泡，可加少许蜂蜜。玫瑰花性温入肝经，能疏肝解郁、活血化瘀，情绪低落、胸胁胀闷时非常适合。二、陈皮佛手茶，取佛手柑3到5克，陈皮5克，沸水闷泡5分钟。佛手疏肝理气，和胃止痛。陈皮健脾燥湿，适合肝气犯胃导致腹胀没食欲的人。除此之外，穴位按摩也有不错的疗效。给大家推荐三个养肝穴位，第一个太冲穴，位于足背第1、2指骨结合部前方凹陷处，是肝经原穴，能疏解郁气，清泻肝火。用拇指按揉3到5分钟治酸胀，适合烦躁易怒时用。第二个内关穴，前臂内侧腕横纹上约3指宽，属心包经，能宁心安神，缓解胸闷焦虑。用拇指按揉，每次2到3分钟。第三个合谷穴，手背虎口处，能调畅全身气机，力度适中，以感到酸胀为佳。
1: 入秋之后情绪不高，提不起劲儿。刚才中医专家教的这几招应对秋郁的方法，大家平时就可以用。

0: 圈友们，你想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小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腰痛，来自西安的34岁的张先生，他一向身体素质很好，而且还坚持健身。他一直以为自己身体底子挺好的，可是前段时间啊，他因为腰痛去医院就医，医生却说得做手术了。他究竟是怎么了呢？
1: 经了解，张先生训练安排十分密集，全年几乎不休息，每日开展高强度训练，可过量运动却引发了严重腰痛。就医检查时发现，他已经重度腰椎间盘突出，髓核脱出，压迫神经，需要手术治疗。
0: 健身锻炼当中，哪些动作可能会伤害腰椎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护腰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丁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丁医生您好。
2: 哎，你好。
0: 丁医生向您请教，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张先生，按理说健身是为了健康的，但是为什么张先生却因为健身而患上了重度腰椎间盘突出呢？
2: 在整个的健身过程中，如果我们做一些动作，比如这种负重深蹲，比如负重的扭转，以及呢这种硬拉，还有这种举重等，它可以使得我们的腰椎的瞬间的这样的一个承受力呢，超过人体的几倍的这种体重的这种重量。因此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使得我们整个的腰椎的肌肉、椎间盘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在健身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这种预警信号。当你感觉到腰部的不适、酸痛，或者是有一些急性的腰部的一些扭伤等等，我们不要强行的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健身，需要进行一个休息，否则的话，你这样一个微细的损伤，日积月累，可以逐渐的变成一个腰部的不可逆的这种损伤，影响日常的生活和工作，这就得不偿失了。
0: 丁医生，现在很多的中青年朋友，他们也是饱受腰痛的困扰，那什么样的诱因可能会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呢？
2: 首先，一部分人呢，并没有很好的一个规律的生活，比如长期的伏案工作。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会瘫坐在沙发上，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看手机啊、低头啊、弯腰啊、翘二郎腿啊，这些动作都会引起腰部的负重的一个增加。还有一点呢，缺少科学的体育锻炼，使得我们的腰背部的核心肌力比较弱，因此呢，它对腰椎的保护就会显得弱。抱重物的时候，如果一个反复的动作，而腰部的用力呢又不得当，比如我们应该是重物和自己的腰部呢在一条线上这样的一个搬动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你不注意，而长期的这种情况日积月累，就会使得我们的腰部的承受的这种压力是比较大的，比如肌肉的劳损，比如受凉以后可以发生急性的腰扭伤，比如我们还可能有这个椎间盘纤维环的小的一个撕裂等等，长期以往就可能会使得我们的腰部使得一个变成老腰了，那么就是会有椎间盘的突出、腰背肌的劳损小关节的绞损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0: 丁医生，那面对腰痛啊，很多人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大部分朋友一说到腰痛，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好好睡两天，让腰不要动，休息两天也许就好了。还有的朋友呢，选择贴一些膏药。那么说到贴膏药，我想问问您哈，这膏药怎么贴呢？有那种凉膏药，有的是摸着热的膏药，哪种会比较好？贴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对于急性的腰部的这种疼痛，比如有一些急性的炎症啊等等，我们可以用一些西药的膏药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有消炎止痛的作用，这是一个所谓的一种凉膏药。但是如果受凉，这时候呢，我们用一些活血化瘀这样的一个中药的膏药是比较适用的。那这个膏药不管哪种

0: 动高压要用，我们知道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不可能啊把这个突出的肩盘给它回纳，减轻这种啊神经的受压，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的话呢，膏药它本质上来说，它实际上是一种局部的制动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会时刻提醒你，那么我这里可能会有一个腰部的不适，那么需要啊注意，这时候呢也起到了提示的作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在使用膏药过程中，你比如有过敏的倾向，有皮疹或者水泡，我们要立即停止啊应用膏药。另外呢，有过敏的情况，你比如膏药的某些成分，你可能自己知道有过敏的情况，那你就不要用。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应用的过程中间，不要长期的持续的贴啊。最后一点呢，如果是孕妇的话，那我们还是不主张你用这种活血化瘀的膏药，因为呢可能会机体吸收以后会有一些影响，这个要注意。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应对方法，比如说贴膏药也好，居家休息也好，都是比较温和的应对方式。所以我也想问问您啊，到达什么样的疼痛程度就得做手术了？这个应该怎么去权衡和选择呢？
0: 首先一点，并不是所有的腰痛都需要手术治疗，手术呢只是治疗腰痛的非常小的一部分的手段，它占的比例呢 是比较小的。那么绝大部分啊我们的腰痛的患者的话呢，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或者治愈的。具体来说，需要手术治疗的这类患者呢，我们是包括这样的几种情况。第一，顽固性的腰痛，比如超过3个月而且逐渐的变得剧烈，尤其是合并有夜间的疼痛。第二点的话呢，这个疼痛放射到下肢到腿部，那么影响你的走路或者腰部的姿势的话呢变成侧弯。还有一个呢，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有跛行，或者我们知道这时候呢有这个下肢的急性的疼痛啊，只能够有强迫体位卧床。那么第三点的话呢，当你合并有大小便功能的障碍，就是说你可能会有马尾综合征，这种情况下呢需要紧急的进行手术治疗。还有一个要观察到，当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肌力下降了，比如啊抬腿无力啊，这种情况也可能提示你的腰椎里面的神经根受到了影响，受到了压迫，这时候呢需要看医生啊，考虑是不是手术治疗。
1: 今天非常感谢丁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远离腰痛，健康生活，自在生活。谢谢您，丁医生，再见。
0: 好，再见。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健忘。来自浙江的61岁的王女士一直厨艺高超，深受亲友的夸赞。可是最近啊，她却怪事频发，比如说她在炖肉的时候总是忘记关火，导致这3口锅都连着被烧糊了。还有他出门买菜的时候总是忘记要买什么菜，就连用了很多年的调料罐都找不着放哪儿了。王女士究竟出什么问题了呢？
2: 家人一开始怀疑王女士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急忙带她到医院就诊。医生听完描述之后并没有立刻下诊断，而是先安排她做了颈动脉彩超检查。检查结果令人意外，王女士左侧颈动脉狭窄高达90%，右侧颈动脉也出现了30%的狭窄。
1: 为什么健忘会和颈动脉狭窄有关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时识别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王医生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1: 王医生向您请教哈，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王女士，她是颈动脉狭窄出现了90%，90%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是不是离脑卒中就不远了呢？
3: 颈动脉狭窄90%呢，是我们对颈动脉血管狭窄程度的判断。一般来说，我们颈动脉狭窄啊是分成轻中重度，那比如说是小于50%的，是判断为轻度，在50%到70%之间是判断为中度，大于70%的都认为是重度狭窄。刚才您说的这个病例呢，它是90%程度的狭窄呢，是属于重度的一个颈动脉狭窄的范畴。那如果说通过颈动脉的超声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临床的检查的手段，比如说头颈部的 CTA 或者说颈部的这个 MRA 的血管成像，如果都是考虑是一个颈动脉重度狭窄呢，

0: 一般来说，考虑它有可能会发生脑卒中的风险，会
1: 哦。
0: 要高于这些没有达到这个血管重度狭窄程度的这样一个人群的比例。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认为呢，颈动脉重度狭窄，或者说一些有症状的中度的一些颈动脉狭窄，那么可能与这个脑卒中呢是更密切相关的。但是从现在的临床研究上来看啊。也并不是说，只要有颈动脉狭窄，就一定会出现脑卒中的这种危害。因为现在药物治疗呢越来越规范，而且呢药物治疗的强度也越来越大，所以一些药物治疗对于颈动脉狭窄的治疗呢也是非常有效。
1: 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王女士，她有一个症状是出现了健忘。那么，我也想问问，这也是属于颈动脉狭窄的一个症状吗？除了健忘，还有其他的哪些信号提醒我们可能是患上了颈动脉狭窄呢？
0: 颈动脉狭窄以后啊，因为它会引起这个脑供血的不足，或者说引起脑组织的一些缺血的改变，那么确实也会出现脑认知功能的下降。所以像您提到的一些健忘啊，或者说这个记忆力的下降，他的这个生活能力的一些下降，有可能是跟颈动脉狭窄是相关的。从颈动脉狭窄疾病的发生发展上来看，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脑卒中的发生。那么脑卒中呢，一般来说，我们最担心的一些症状，或者说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一些症状，就是有一些脑缺血的发作的事件，比如说引起了眼部的短暂性的黑蒙的症状，再有呢，就是引起了短暂性的，比如说肢体活动的障碍。还有比如说麻木的一些症状的出现，再进一步进展，它就会引起了更长时间的一些症状的发作，这就是脑卒中的症状了。所以就跟我们平时老百姓通俗说的，比如说脑梗塞或者脑梗死，它会引起这些的症状，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些临床的表现。
1: 请您跟我们说一说颈动脉狭窄它的高危人群是有哪些呢？哪些人群需要格外警惕这种疾病？
0: 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样的人群的更容易出现颈动脉狭窄？那么比如说我们平时所知道的一些基础类的疾病，或者说我们平时说的这种三高，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在这一类人群身上呢，就更容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疾病。那么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疾病啊，它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它有可能最容易累及颈动脉，那么在颈动脉这个部位出现颈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它就会引起颈动脉狭窄。那么当然，这个疾病比如说出现在心脏的血管上，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出现冠心病。这一类疾病出现在下肢，那么就会出现下肢的一些缺血的一些症状。所以这个呢是对于颈动脉狭窄高危人群的其中一个层面，那么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当出现颈动脉斑块以后，那么我们如何识别出什么样的颈动脉斑块更是高危的斑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颈动脉超声的一些报告的结果，比如说它有可能会描述溃疡性的斑块内的出血、脂质含量为主、表面钙化结节等等几个特点，一般认为是易损斑块。那么易损斑块往往意味着这个斑块容易出现栓子脱落，或者说出现近期血栓形成的概率会比较高，这是我们目前可能更应该关注的。
1: 那么面对颈动脉狭窄，目前有哪些治疗手段呢？也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0: 颈动脉狭窄，我觉得大家最不能忽视的就是规范的药物治疗。第一呢，就是对基础疾病的规律用药。那么，比如说我们有没有把血压控制好？那么是不是把自己的血糖监测好？再有就是针对血管或者说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情况的治疗。那么，比如说病人有这样的高危因素，就像前面提到的这些基础类的疾病，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就希望病人的血脂的情况能够严格的控制。再有一个就是对抗血小板药物的应用。那么，当像刚才提到的，如果说对药物治疗控制无效，颈动脉的这个斑块有可能会进展，或者说病人呢，他会出现相应的临床症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可能会采取外科手术的方式去治疗颈动脉狭窄，那么包括了颈动脉支架，或者包括了颈动脉内膜剥脱术，这个都是能够

0: 改善血管的管径，预防未来出现卒中症状的这个有效的手段。
1: 秋冬时节呢，也是脑出血的一个高发时节。那么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去做才能预防脑出血的发生呢？
0: 这个秋冬时节啊，往往一般认为，比如说温度下降以后，对血管的有一个刺激的作用。再有一个秋冬呢，可能随着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比如说运动会减少，饮水等，也可能就会随着下降，所以这样呢就会导致这个体液的容量的一个下降，再加上血管痉挛、温度刺激等等这些情况，那就更容易出现一些脑血管疾病。所以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呢，那么比如说保暖，再有一个我们平时应该多注意一些，多饮水，保持体液容量的这个稳定，还有呢最主要的就是像前面提到的，规范的或者说规律的用药，那么在这个阶段，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措施，能够让病人呢能够平稳的度过这个季节转换期所带来的这个疾病高发的这种风险。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王医生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
1: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进行抗阻训练。
2: 手机一刷就是半天，伏案一坐就是一整天，圆肩驼背是不是越来越明显了？问题可能不在姿势，而在于有个地方一直没被唤醒。今天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把它练起来吧。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娄志坤。
1: 娄老师好。本周我们的训练内容啊，就是抗阻训练。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想重点聊聊肩背力量，因为现在啊，大家圆肩驼背特别常见，尤其很多青少年脖子前倾特别严重，包括我自己也是，平常站着站着好好的，慢慢的就驼背了。那这是不是都是因为肩背力量不足所导致的呢？
3: 一个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错误的姿态，另外一个呢，因为我们这个生理发育的因素，你看平时我们一天的生活当中呢，坐的情况下是居多的，去掉8个小时躺着的时间，其他的时间都是以坐着办公、写作业、上课为主。
1: 是的，
3: 那坐着这个姿态呢，恰恰人是身体是向前的，那为了维持平衡，我要手向前撑，所以呢肩是向前探的，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五官，眼睛长在前边，我为了看清你，我一定要探头，
1: 对，
3: 我要吃东西我也要低头，我要闻气味我也要向前，
1: 尤其是玩手机的时候一定会这样，
3: 造成了我们身体屈侧的这个使用频率会更高，背侧会更弓，这是我们外在的生活环境还有我们的生理因素造成了我们出现了弓肩驼背的现象普遍。
1: 娄老师，那如果我们的肩背力量长期不足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不好的影响呢？
3: 当你的胸往里扣的时候，你的胸腔的脏器，肺也会受到一定的压缩，整个肺的容积会变扁。那么还有一些人是歪着头看手机，还会造成脊柱侧弯，躺着瘫着，会对我们的整个人体的各个脏器器官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长期的弓肩驼背，你会觉得身体有一些精神状态颓废萎靡的这种表现，这个是特别不好的一个，对身心健康都有影响的一个姿态。
2: 所以说圆肩驼背，肩背发僵发沉，根源可能在于肩背肌肉力量不够，撑不住脊柱，时间一长，肩颈酸痛，呼吸变浅都会跟着来。今天我们就用弹力带做抗阻，把肩背肌肉练起来。
3: 弹力带手臂上举，首先呢，我们准备一个合适的弹力圈放在自己的手腕关节啊，保持这个弹力圈与自己的肩部同宽。好，开始做外展抗阻的训练，屈肘，手臂伸向身体的前方，然后上举，注意保持上臂跟自己的肩关节水平就可以了，然后收回，伸肘，上举，收。

0: 焦我们想训练的目标肌群到底是哪里。那么这个动作我们还是希望用手臂的协调来让自己的背部感受到充分的用力的动作、手部是协同肌群辅助发力，也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双肘部贴近自己的身体，肘夹住自己的身体，哎，这个时候你后背有感觉了吧？
1: 有。
0: 好，保持这个距离，伸肘向上，控制住。其实弹力带是给你一个阻力，让你的背部的阻力更加强、而不是用手的力量去控制住自己。两个上臂就是我们的门框、门框要夹紧，不要去散啊，我们其实是希望通过弹力带抗阻力，给它一点点激活的阻力，让我们自己的背部找到肌肉用力收缩的感觉，去完成这个动作。
2: 怎么样，一组动作做完，肩背是不是已经有了酸胀感了？接下来我们趁热打铁，进入第二个动作，弹力带下拉，把挺拔的体态一点点练回来。
0: 第二个动作呢，我们还是聚焦我们的目标肌群背部，弹力带下拉。首先呢，我们还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弹力带，弹力带的阻力还有弹力带的距离决定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在选弹力带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把它绕在手上，宽度呢是双上肢举起，屈肘向上，宽度在这个平行四边形和肩部的宽度之间就够了，不要拉得太长，也不要聚焦在后背，肘向地面和身体的方向下拉弹力带，聚焦目标肌群，还是上背部在用力的收缩啊，感受到我们的身体在做充分的动员。同时关注一下我们的腰部，经常有人在做用力下拉的时候呢会挺腰，
1: 对，我就是有这样的感觉。老师，你看我在做的时候不自觉的就感觉整个人往前顶了，尤其肚子要顶出去了。
0: 因为你的上背部的肌群力量不够强大，所以充分的动员到了腰部去做代偿。那如果说经常性的去做腰部代偿的话呢，我们建议把这个动作难度降低。那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把稳定的椅子去控制住我的身体，只用上肢来完成这个训练就可以了。
3: 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肩关节需要外展吗？
0: 肩关节本身打开的时候就是一个水平外展，这个距离呢根据人的力量强大，它的距离是不一样的。那么像这个主持人，他力量没有那么强，选择的宽度呢就适当的稍微宽一点，相当于我举过头顶的时候，这个肩和弹力带是一个平行四边形。那么像小马这种力量比较强呢，我们可以稍微的窄距一点，同时去做下拉，将肘关节拉向地面和身体的方向啊，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主持人，他为了完成这个目标肌群的感受，把肘关节非常用力的拉向了身体的后方。我们一定要注意放松一下弹力带，稍微的松一圈圈，哎，不需要那么大的力量，只是聚焦目标肌群有一个感受就可以了。相当于你的后背和你的上臂是一个墙的平面，在这个平面上去做下拉。
2: 两个动作的要领我们都掌握了，最后跟着娄老师一起完成今天的抗阻训练吧。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3: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没完了是吧？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8: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9: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0: 我帮你。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9月23号，李强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9月21号至23号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社会各界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刘国中强调，当前秋粮丰收在望，要抓好后期田管和防灾减灾，精心组织收获收购，确保丰收到手。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研发推广先进适用农技，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刘国中还调研了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保护、引江补汉工程等情况。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出版座谈会2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共11卷420余万字，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以5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著史立传，为建设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要做好宣传阐释、学术研究和转化利用等工作，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攻关，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史料基础，加强中国自主的学术话语建设，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二次会议23号在江苏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安全会议秘书马赫穆多夫共同主持并讲话。陈文清指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职能作用，持续深化打击三股势力，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打击跨境赌博和维护网络安全等领域联合执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打造和平安宁、休戚与共的安全格局。马赫穆多夫表示，愿同中方落实

0: 号会议共识和成果，推动两国执法安全合作提质升级，为促进乌中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22号，陈文清会见了马赫穆多夫。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的决定。张声民向受褒奖的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张璐、武飞、张鸿章颁授奖章证书。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部队官兵、航天战线参研参事代表等参加仪式。
1: 金秋时节，又到一年丰收季，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同庆丰年，共享收获的喜悦。
0: 今天，黑龙江北大荒严家岗农场迎来了水稻开镰，无人驾驶收割机同步作业，一幅科技赋能、颗粒归仓的秋收画卷在田野铺展。丰收的景象让种粮农民更添信心。
2: 我们特别开心，今年丰收了，过年一定要加大量，因为现在的产能已经看出不够卖了。
0: 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吉林长春的田野间、山林里，特色果品竞相成熟，飘香四溢。从推广龙峰果、鸡心果、牛奶果等优质新品种，到葡萄采摘园内蜜汁、夏黑、飓风等多个品种的葡萄色泽鲜亮，长势喜人。瓜棚里，绿意盎然的藤蔓间挂满了黄绿相间的香瓜，林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的热闹景象。这一份份沁人心脾的甜蜜事业，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带动村民增收的甜蜜引擎。今天，在福建农业大县华安县，人们以土楼、稻田、茶山为舞台，展现八闽大地产业兴旺的丰收盛景。在贵州印江的传统村落，村民与游客一起割稻谷、抓稻花鱼，品地道农家美味，庆五谷丰登。在云南普洱，各族群众一起比拼农事，满满的活力在田间释放。在江淮粮仓安徽，富裕起来的乡亲们敲响了庆丰收的花鼓。
3: 种田人就盼着这丰收年，希望来年稻谷敲得更响，花鼓能敲得更欢。
0: 丰收的喜悦还来自现代农业的加持。今天在陕西榆林靖边县，当地通过现代农机展示、服务技能比拼、产销对接等，全方位展现三农发展新成效、乡村振兴新风貌。在广东最大的蜜柚种植基地梅州大埔的20多万亩蜜柚迎来收获季，当地通过改造老果园、改良品质，柚子销售期延长到了第2年。在甘肃天水麦积区的花牛苹果基地，自动采摘、运输机器人等在果园穿梭忙碌。今年这里的87万多亩苹果产量预计超200万吨，带动超4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
4: 方寸之间锤炼本领，毫厘之内磨砺匠心。全球上千名青年齐聚上海，64项技能同台比拼。
5: Stop and we will give you wonderful solution and answer。
6: 对这个缝隙，包括你们至少有一个过得去。
7: 当年能站到领奖台上的那一刻，是非常的激动的。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青春逐梦，匠心闪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9月22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开幕式的文艺演出将千年匠心与未来科技融于一台，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
8: 开幕式上，在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最后入场，全场一片欢腾。随后的文艺表演中，第一篇章《文明之光》，跟随着鲁班、蔡伦、毕生、黄道婆等中国技能。

0: 先贤的足迹，观众体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技能文明之旅。第二篇章《技能之光》中，来自五大洲的五位技能青年用真情讲述技能实现梦想的真实经历。第三篇章《未来之光》中，100多名舞蹈演员与中国人形机器人同台共演，呈现智能时代必将更加闪耀的人类文明之光。开幕式尾声，一只榫卯在舞台中央缓缓升起，榫卯构件逐一拼合，构成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标识，匠心巧思令全场瞩目。今天是比赛第一天，64个赛项已在8个场馆有序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参赛选手同场竞技，各展绝技。比赛结果将于9月27号的闭幕式上揭晓。
1: 珠宝加工考验毫厘之间的手工精度与耐心，从起板到镶嵌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没有捷径，都需要把工匠精神发挥到极致。今天的技能解锁，我们来看看选手们是如何练就这门指尖绝活的。
2: 珠宝加工，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门店师傅敲敲打打，照着模板制作金饰。但如果你看过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就会彻底刷新认知。这项技能考验的从来不是简单的饰品复刻，选手要吃透贵金属、宝石等各种材质的不同特性，对照图纸从零打造首饰。既要还原设计想法，更要守住作品的品质。比赛一共4天，累计22个小时，全程禁止数控机床、3D 打印，全部依靠手搓完成全套工序。最刺激的就是现场盲盒开题，选手到了赛场才知道当天要做什么，既要按图纸精准加工零件，还要自主完成部分原创设计。锯切、镂空、锻打、焊接，每一步环环相扣，一步失误，整件作品直接报废。
3: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选手刚完成的一个作品，他要迅速的找到方法，把一个平片做成跟他1:1的一模一样大小的有拱度的造型。做完的成品应该是，完全看不到还有什么加工痕迹啊。因为他给到的材料和时间都不允许我们的选手进行第二次操作。
2: 除了临场抽题的压力，这门技艺的难度还藏在肉眼看不清的细节里。很多零件尺寸还不到1毫米，成品允许误差仅有0.02毫米，大约只有1/4根头发丝粗细，差上1点点，零件装不上，重量不达标，所有努力就全部白费。
3: 比方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颗宝石，如果我们的镶口的底座做小了，这个宝石呢它就镶不进去，但如果做大了，您看它是靠4个爪，是非常精密的，大概是1/3的位置来吃住这个宝石。
2: 22个小时把一块冷冰冰的金属板蜕变成一件精致珠宝，比拼的不只是手上技艺，时间把控、抗压心态、审美创意，样样都要过硬。一件作品包含了数百个评分点，一道细微划痕、一丝缝隙、抛光亮度不均匀，都会直接扣分。
3: 就比如说这个焊料有色差，然后这边有明显的缺焊，这种焊接就算是不合格的焊接。然后我们再来看这种锯切，整个月牙的形状啊，线条走得不顺，包括整个造型不好，不美观，这种锯切呢一般就是拿不到高分。
2: 很多人以为这种超高精度的手艺离生活很远，其实并非如此。我们平时的旧金改款、婚戒定制、首饰修复都离不开这门精密手艺。不少世赛选手走下赛场扎根行业，在深圳水贝等珠宝产业聚集地已经出现不少世赛选手开办的手工工坊，凭借赛场练出的过硬工艺，他们能将黄金加工损耗降到行业最低。
1: 瓷砖遍布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但达到世界级水准的瓷砖贴面工艺，很多人却鲜有机会见识。眼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办，将瓷砖贴面打磨到世界级的标准，究竟要经历怎样的淬炼？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浙江。

0: 将建设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竞赛基地，聆听中国参赛选手傅宇豪的追梦故事。
1: 四个多月前，一场高强度瓷砖贴面模拟考正在紧张进行，选手要在4天22个小时内按图纸完成瓷砖贴面全流程作业。22岁的傅宇豪正在为试赛做最后冲刺。
2: 从底下到壁龛这里的高度也是要用 CAD 拉出来的，这些尺寸都是要经过自己画图计算。
1: 然而截止时间到了，傅宇豪作品未能得到专家评审组的认可。
3: 贴的时候就感觉不对呀，你这个当局者迷成这样吗？就你对这个缝隙，包括你至少眼睛要过得去，这个东西你都没有感觉吗？
1: 傅宇豪平日里被大家称作贴砖男孩，很多人觉得他是幸运儿。梅花香自苦寒来，其实他的技能追梦之路一波三折。2020年还在校的傅宇豪拿下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银牌，入选国家队集训，却在最后关头遗憾与试赛失之交臂。
4: 说白了还是心智还没有成熟，他那个时候总感觉哎呦我玩一玩，今天玩一下，明天玩一下，玩来玩去，其实他就已经跟人家拉开差距了。
1: 心智不成熟让傅宇豪与试赛擦肩而过。2024年国内选拔赛，他又因为缝隙细节处理不到位，再次与试赛失之交臂。
5: 内心的那个失落感还挺强的。
1: 绝境之处便是重生。2025年5月，傅宇豪出征白俄罗斯全球技能挑战赛，收获银牌。赛后，傅宇豪决定最后一搏，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技能大赛。
4: 他会去寻找一些，得心应手的一些工具。我认为他这个创新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1: 由于长时间守着切割机作业，常常一干就是4-5个小时，也让他患上了腰肌劳损。在2026试赛选拔赛中，他的腰伤复发了。
5: 我们比赛时候那个放羊桌它是很矮的，就只有70公分，像我们平常用的都是85公分左右，有15公分的落差。在第一天上午结束之后，我就感觉受不了了。
1: 最终在试赛选拔赛上，傅宇豪凭借这件作品夺得第一，让他争得试赛瓷砖项目入场券。近半年，傅宇豪几乎每天都泡在车间抠细节、练钻孔，
6: 主要着重来训练他钻孔的这个技术水平。如果你没有一个稳定的手感跟力量，你会打偏，甚至会让他奔驰，那么导致我们会失分。
1: 翻开傅宇豪的笔记本，22小时的赛事被精细拆解到分秒。
5: 现在支撑我的动力是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了，现在是为了能让家里人自豪，为了整个团队的艰辛吧，为了自己内心的热爱。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上，鲁班、蔡伦、毕生等先贤带着我们回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技能根脉，人类与机器人共舞，领着我们眺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中国制造的广阔前程。不论古今，技能都是生产力的底座。贴砖男孩不言放弃，勇于创新，彰显着执着专注、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技能于个人是安身之本，于国家是强国建设的硬核力量。让我们以赛为桥，互学互鉴，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这两天公布的一系列数据彰显民营经济韧性足、活力强。
1: 昨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 2025年，我国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净利润合计1.83万亿元，户均36.52亿元，增长

0: 1.31%。民营企业500强中，实际填报的311家企业已投资679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实际填报的82家企业已布局112个未来产业项目。实际填报的500强企业研发费用总额1.26万亿元，研发人员总数134.49万人，平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95%。民营企业向新向优发展的同时，国家也不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此外，各地还针对民营企业用工痛点出台针对性政策，组织特色活动，搭建政企民就业桥梁。日前，在江苏省东海县民营企业服务月专场招聘会全方位适配不同求职群体需求，线上招聘服务让未能到场的求职者也能身临其境，实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资源互通。
1: 下一步将持续聚焦民营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就业期盼，针对性开展职业技能定制化培训，补齐劳动者技能短板，提升人岗匹配精准度。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
2: 让我们继续关注亚运赛场，看中国体育代表团再创佳绩。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
2: 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今晚进行，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在第一项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最终以166.462的比分获得冠军。这也是中国体操队自1974年亚运会以来连续14次登顶。今天晚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西安落下帷幕，金丝路奖等各项大奖现场揭晓。
3: 本届颁奖典礼立足长安丝路文脉，紧扣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以光影为桥，呈现了一场兼具东方意蕴与国际视野的文化盛典。本届电影节共征集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参赛参评，题材包罗万象，风格融通中西，23部优质影片入围中评，并最终评选出10大奖项，电影《白夜黑金》获得最佳影片奖。本届电影节9月19号开幕以来，先后举办埃及电影周、多题材影片

0: 电展映“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论坛、AIGC 技术与影视产业交流等活动。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5: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昼夜平分，秋意正浓。今天既是秋分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一半是清朗澄澈的天地，一半是颗粒归仓的喜悦。秋天把最温柔的诗意和最踏实的圆满都藏在了这一天。接下来我们一起品读这份独特的秋日丰盈。
2: 昼夜均分，寒暑平衡，秋分到来，天高云阔，风清露润，山河褪去盛夏的喧嚣，处处浸染温润沉静的秋意，世间万物告别蓬勃生长，步入沉淀收获的时节。夏长，秋收冬藏，当秋分遇上中国农民丰收节， 自然时序与人间喜乐在此刻相逢。

历经春日的播种，夏日的辛勤浇灌，广袤大地迎来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收获时刻。原野之上稻浪滚滚，果园之中瓜果累累，处处一派颗粒归仓、瓜果满筐的喜人景象。这份大地的丰厚馈赠，来自土地，更来自每一位耕耘者日复一日的汗水与坚守。秋分时节，树秋蛋，吃秋菜，烟火民间的趣味习俗代代相传，把敬畏天时、礼赞耕耘的文化融进寻常生活。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秋分是收获的节点，也是沉淀蓄力的开端。愿所有耕耘皆有回响，山河岁岁丰人，人间喜乐安暖。

0: 处的蔚蓝版图上，中国海岸线蜿蜒如织。这片被先民称作冥掌的浩渺水域，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邃记忆。从宝船划破碧波的壮阔，到万吨巨轮纵横四海的豪迈，从丝绸之路的帆影摇曳，到一带一路的潮涌不息，中国海洋的蓝色脉动始终与人类文明进程同频共振。再过一个月就是毕业季，福州大学国际工程学院组织了一场小型讲座，
1: 使我们自己能够设计船、制造船、驾驶船，学会。
0: 今天的主题是历经百年的马尾船政文化。校方对于学生们的希望是，日后无论他们走向世界何处，都能怀揣着与当年船政建立时相同的抱负。鸦片战争后，中国强烈感受到了来自海洋的威胁和挑战，仁人志士开始苦苦求索，想要改变当时的落后状况。1866年，马尾船政由此建立。这个总理中国海洋事务的机构详细设立了用于船舶制造、人才培养和海防建设的各类下辖机构，培养出一批影响中国近代工业发展进程的栋梁之才。
2: 当时呢，把这个机构的定性为是一个探索国家自强之道的机构，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在舰船装备、在海洋装备上面寻找突破口，使中国人具有跟世界同样的科技能力。
0: 1869年，马尾制造出中国第一条蒸汽动力船，实现了中国近代海洋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突破。那些缘起于百年之前中国人向海图强的峥嵘历史，今天仍触手可及。作为我国首批14个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福州最早发出向海进军宣言。福州的优势在于江海，福州的出路在于江海，福州的希望在于江海，福州的发

0: 也在于江海。30多年来，海上福州的宏伟蓝图正逐步转化为生动现实。今天，船镇文化遗址依然矗立，已经迁至新区的马尾造船厂，日日轰鸣声不断。昔日的辉煌如燎原星火，持续点亮着今日中国船舶制造业的创新发展。
1: 点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连续焊的时候一定不要出现这个电弧机上，明白吗？再一个就是说，
0: 渔阳是中船集团大连造船 LNG 运行部货尾车间的焊接工，这是一份看上去似乎平常但却对作业人员的专业技能有极高要求的工作。LNG 船全称为液化天然气船，是专门设计用来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船舶。作为常温常压下装载零下163摄氏度液化天然气的海上超级冷冻车， LNG 运输船与航空母舰、大型豪华游轮并称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也是业界公认建造难度最大、订单收益最多的船型。
2: 一个 LNG 运输船呢，其核心中的核心是货舱的维护系统建造，上万个零部件的安装呢，就是每一个工序安装，每一个零部件的安装，最终那个精度要求都必须控制在0.几毫米到1.几毫米量级。
0: 与常规货轮不同，LNG 运输船的货舱就像一个暖水瓶的内胆，要直接接触超低温液体，一旦发生渗漏，船壳钢板会因难以承受这种低温而产生脆裂，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
3: 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区域呢，现在就是正在建造的是我们货运系统中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密封的环节。像我们这一个货舱内单个的1.2毫米的波纹钢板就是2900余张，这2900多张板要一张一张的按照顺序贴在主绝缘层上，而且每个钢板之间的波纹的厚度的差距，这个承差不能超过0.3毫米。
2: 所有这个地面的这个胶合架都拆掉之后，就是看到的整个这个大舱，这个波纹板的表面1.2毫米厚的白钢波纹板的表面，就是要直接接触零下163度的超低温的液态天然气，最终呢，这个全船下来4.7万米含风，必须确保零漏点，因为任何一点的渗漏的话，这个都会有这个灾难性的质量后果。
0: 295米长，46.4米宽，总容积17.5万立方米，一次满载运输量能满足大连市1个半月的民用及工业天然气的使用需求。这个庞然大物正是由中船集团大连造船自主研发设计的大型 LNG 运输船。自2022年正式加入大型 LNG 运输船建造行列以来，中船集团大连造船手持大型 LNG 运输船订单数量已达到17艘，实现了大型 LNG 运输船的批量设计、批量接单和批量建造。
2: 现在我们通过自主培训了，成本能够大幅压缩，我们也引入了很多 5G 啊这些智能设备，大大提高了施工的效率。国家队里面有3个船厂，沪东、江南和大连造船，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产能啊，其实也算是这个三足鼎立之一了。我们这个三大主力的话，可以为这个国家这个能源战略啊保驾护航。

0: 中国 LNG 运输船的崛起已经不是单一产业的突破，而是国家综合实力跃升的缩影。它不仅保障了国内能源的安全稳定供应，还推动中国从造船大国迈向造船强国，同时为全球能源转型和清洁能源的海上运输提供中国方案。
1: 大家好，早上好啊，跟我一起来，哎，你的开合，嘴巴开合。
2: 最近发现我们西班牙语的客户特别多，大家有这个需求吗？是
0: 呢。傅江燕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一家袜子店，每年能销售2000万双袜子，主要出口到中东、非洲、南美。对义乌商户来说，不断与时俱进是做大生意的必备技能。
2: 以前的话，就是说可能是传统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坐在店里等客户来，或者是通过朋友介绍。现在的话，我们是利用各种工具嘛，比如说 AI， 然后是发布各种的短视频。1234512345，1234512345。
0: 录制15秒视频，通过 AI 生成36国语言。
2: 我们来看，通常的话，我是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我是必选的。因为这些国家会比较多一点客户。西班牙。
0: 如今，人工智能正以极快的速度走进人们的生活。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商户们也紧跟潮流，不仅成功将小商品推向国际市场，还成为国际交流小能手。傅江燕经营的店铺是义乌国际商贸城7.5万个商铺之一，这里向世界提供近210万种商品，与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往来，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3: Nosotros ya hace más de 30 años viajamos acá a China y Wu porque en Argentina buscan artículos de acá de China que sean lindos, baratos. Entonces todos ellos son grandes brokers. Ellos, LATAM, grandes brokers que nos contactamos con ellos.Y lo juntan en bodegas. Después de esa bodega, vienen, se pide los fletes marítimos, que es contenedor de 40 Haikyuu, y se manda. En el puerto de Ningbo era. En el puerto de Ningbo se manda todo para Argentina.
0: 2021年，义乌与货物吞吐量世界第一的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成为宁波舟山港的第6港区。内外联动，货通天下。东海之滨，浙江宁波舟山港一派繁忙。依托第6港区一体化改革，如今义乌商品出口海外可以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大大提高了义乌货物的运输效率。
4: 只要你的货物是在我们海关监管区域内的，我们可以做到秒接秒放。他在我们义乌这边申报了那个转关单之后，去到宁波那边，他全部都是电子化的处理的，就不需要人工去干预，相当于就是可以直接在宁波港区装船出运。
5: 这边就是我们最繁忙的宁波舟山港这个附近的一块水域的情况。外轮需要靠泊的话，需要引航支援。繁忙的时候，10分钟一条，就连续几个小时都是不间断的。
0: 身处丝绸之路经济带。

0: 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交汇点，面朝繁忙的太平洋主航道，背靠中国大陆最具活力的长三角经济圈。作为中国重要的交通综合枢纽，宁波舟山港连续16年货物吞吐量全球第一，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3强。随着科技不断赋能，宁波舟山港在保持大体量的同时，也向智能化码头迈进。
1: 你这个能做到就是卸过去直接装吗？能直接倒过去的有多少？
2: 大家都能倒过去。
3: 因为现在我们码头的作业量、吞吐量也是逐年不断的在攀升哦，所以说对于场地的设备啊，包括我们整个港区的资源的设备都是不断的在增加。如果说还是我们控制员去人工去调度，其实很难去实现这些设备的全流程的协同。
0: 融合 5G、 北斗高精定位、车路协同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宁波舟山港凭借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双芯智慧大脑，实现集装箱装卸和运输的全流程自动化管控，误差控制在毫厘级。
3: 数字孪生其实理解就是把我们的双芯智慧大脑的系统通过一个可视化的平台，能够让我们中控调度员那边能够实时掌握我们全场的一个设备的运行情况，包括场地的一些拥堵情况，其实在数字孪生平台上都是可以实时展示的。我们峰值有堆了23万集装箱载堆场，我们最高的一昼夜24小时调度了4.52万 TEU 的集装箱，
0: 跑300条集装箱航线，连接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这座东方大港正以开放合作的姿态，勾画出一张港通天下、链接全球的海上航运贸易网。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多个世界级港口群，自动化码头规模居世界第一。一个勇立潮头的中国，正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着向海而行的新篇章。
4: 我是土生土养的新福镇彭岭村本地人，然后我在这里生活了38年，靠送田送地养鱼生活。去年3月份是村里面的人介绍去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丙路运河上班的时候，我说感觉是好像没有能胜任那份工作。以前我只是跟着别人去打打零工，没有那么严格的。然后在丙路运河的话，从双模板、监理还有技术员都是一一跟进的，质量一定要过关。我能为运河贡献一点力量，这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自豪。
0: 让秦秋琼引以为傲的工程叫平路运河。运河始于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进入北部湾，航道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计划2026年通航。广西境内水系发达，西江是珠江流域的主干流，航运量仅次于长江，被称为华南地区的黄金水道。然而受地势影响，西江没有流向北部湾的出海口，而是一路向东直达珠三角。长久以来，广西内

0: 内陆及川渝黔地区货物出海要绕行数百公里到珠三角的广州港出海。为改变这一困境，平陆运河项目应运而生。
1: 那我们是不是搭支架上去，搭支架里面的这个平台来焊接，那这样的话你会让你对我那个后面的焊的更多了，整条的缝里面都影响了。以前这么做，我现在还是这么做，这个不可取的。
0: 作为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平陆运河青年突击队的队长程耀飞，几乎每天都穿梭于不同的工地现场。作业高峰期，20000多人参与平台建设，大型设备有6000-7000台。面对如此庞大复杂的工程，挑战无处不在。
1: 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在设计、管理、建设都没有参照的样本。这个运河里面呢，集了公路、水运、铁路、水利为一体的一个综合体，设计的专业非常多，总共参建的单位有100多家。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这个平陆运河，就是平陆运河自己制定了一套研一这个行业的标准，那么60分就是及格了，80分就得到表扬了。但在这个项目不行，99分都是要批评的，你必须做100分才是合格的。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这条纵贯西江与北部湾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物理上的水上通道，更是激活区域经济的强大引擎。
2: 我们联合发改等部门系统谋划实施平陆运河建设的后半篇文章，稳步推进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构建以陆带海、以海促陆等陆海协同一体发展新格局。
0: 平陆运河连通北部湾海运和西江黄金水道，将打通南宁东部向海发展的出海口，这也意味着给南宁带来一片海，为南宁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3: 平陆运河建成后，南宁港就有了水陆联运的优势，那么它会联动西南腹地、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还有东盟市场，推动区域经贸的往来，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0: 依托平陆运河，南宁不仅在国内经济循环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更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巩固前沿阵地。江海直达的便捷通道不仅助力企业货物走出去，更吸引了众多企业扎根南宁。
4: 平陆运河开工呢，也是显现出了要推动咱们这个区域经济的一个巨大的决心。平陆运河的开通呢，能够使我们的产品会非常便捷的在南宁港装运，然后发货到东盟市场。我们的产品呢，也会更具这个价格优势，也会更便于我们进一步的去开阔东盟市场。
0: 经过2年多紧锣密鼓的建设，一条世界级的运河雄姿已经显现，它不仅仅是一条运河，更是刻在中国版图上的战略动脉。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拥抱海洋，走向世界，绘就合作共赢的壮阔蓝图。

0: 这里有八个地点都达到黄色警报了，主要是这片。检查一下预报单。
1: 南中国海区域海啸预警中心首席。

预报员赵连大听到警报，立刻对数值模型提供的数据做出分析判断。预警中心自主研发的智能化海啸监测预警平台，能实时接收来自全球的海底地震和水位监测数据。基于 GPU 并行技术的海啸预报模型和数据库

0: 所以呢，我们如果在10分钟以内给他们发布，
1: 他们就有30分钟到数小时的疏散时间，
0: 这对于拯救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2: 海啸是全球最不可预知、影响范围最广的自然灾害之一。2004年，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海域9.3级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造成周边10几个国家20余万人丧生。这一全球性灾难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随即呼吁世界各国建立海啸预警体系，避免同类灾难再次发生。
3: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怎么建这样一个预警系统，建在哪个国家，怎么运行，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我想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共识，也是因为中国的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的海啸预警的技术能力，包括我们的业务能力，实际上在这十几年发展得非常快。这十几年也是南海周边国家共同谋划要建立针对南海的海啸预警系统的这样一个时期。
2: 2018年，南中国海区域海啸预警中心正式挂牌启动，为南海周边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国家提供海啸预警。截至目前，已经对51次地震事件发布了57期预警信息。
4: 首先，南中国海区域海啸预警中心的成立呢，对我们国家来说，是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履行大国义务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它不光是为南中国海周边国家提供预警信息，同时它还能监测全球范围内的地震活动。我们未来呢，要借助这个平台，进一步纳入更多的灾种，从而为周边国家提供更丰富的海洋预警信息。这样呢，也是我们履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还有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实际的这样一个行动。
2: 跨国协作，命运与共。从2010年起，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与东南亚各国紧密携手，在海洋灾害预警、海洋环境系统建设和海洋生态保护等领域展开合作，共建蓝色伙伴关系。2024年，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自主研发的妈祖系列海流和海浪数值预报模式源代码向全球开源，为海洋环境预报贡献中国力量。
5: 从我们立项的时候，大概是2020年来启动这个事情，然后实际上到2025年，到今年已经过去将近5年的时间了，我们还在不断的研发相关的技术，还在不断的往前进。当这个模式建立起来之后呢，就我们中心和我们国家而言呢，是我们的海洋数值预报的链条呢，成为一个完全自主化的链条。从资料的采集到资料的处理，到最后数值预报的制作，包括从全球大洋的数值预报的制作，到我们区域，到我们金海、金堰的数值预报制作，全部都可以统一在同样一个模式框架下，对我们整体的预报系统往前推进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2: 洋流把海洋连结成片，海洋将生命汇聚成群，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与海洋持续交往。尽管时至今日，人们对海洋依然所知甚少，但只要我们保有敬畏，求取有度，以真诚之心，罗英共济，必将在深蓝世界里创造更灿烂的文明。这就是我们与海洋正在发生的故事。

这个只有500多人的静谧小村庄被绵延起伏的山丘包裹。若不是村口这株醒目的大树，它几乎难以从群山中被辨认出来。小小的村落里，村民无论做什么事，总能与这株古树同框。它是一株闽楠，相传已在村口静立了500多个春秋。

0: 湘西北，群峰起伏之间，砂岩峰林与喀斯特地貌交错嵌合，切割出一块块自然生境，成为多种生物赖以栖居的家园。张家界桑植县的利西坪村就在其中。村口坡地上，一株闽楠格外醒目，约510年树龄，树高28米，胸围565厘米，巨大的树冠向四周舒展，又自然收拢，格致的小叶密布枝条，层层叠叠，随风摆动。在当地人心中，没有哪一株树比它更高大、更俊秀，于是亲切地称它为“闽南王”。提起闽南，人们兴许稍感陌生，但它的另外一个名号可谓家喻户晓——金丝楠木。在特定光线下，可以看到木纹间浮现出细微的金色光泽，如丝如缕，流光溢彩，这正是金丝楠之名的由来。这些金丝源于闽南细密均匀的木纤维结构，以及岁月沉淀中木材内部的油脂、树脂与矿物质凝结成的结晶体。
1: 金丝楠木其实并不是一种树的称呼，而是一种木材的称呼，然后在古代呢，经常作为宫廷的建筑用材。
0: 闽楠是上好的建筑用材，而利西坪这株闽楠立在村口，醒目而突出，却被完好的保留了下来。这与50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有关。
2: 前面那些老人家还给我讲过，这个说是我们皇室祖先栽到他院子边的。
0: 据老人们回忆，利西坪村的皇室家族世代恪守耕读传家的古训，虽然地处偏远，但族中仍倾力供子弟读书求学，终于在明朝年间盼来了金榜题名的喜讯。
2: 皇室先祖啊，

0: 王小东，他有四个儿子，有两个儿子那年考试，两个儿子都同得黄榜，就为了纪念这个，就从云顺那边找的南木梳秧子，一再到天津来的。
1: 从先辈把这株闽南栽下起，它便与村庄的心愿紧紧相连。人们把对子孙成才的朴素期待寄托在这棵树上，只要它康健，村民便安心。纵然时移世易，这份源自心底的呵护却从未改变。
2: 这个树是我们村里的宝贝，因为他看着我们长大的，我们都叫他是南磨婆婆，必须得把他保护好。
1: 数百年来，闽南王在时光中静静舒展枝干，看人们在他的树荫下成长欢笑，倾听他们的心事和烦恼，用日益宽厚的绿意温柔荫蔽着一代又一代人。然而当人们仰望他时，心底却常泛起一丝隐忧。笔直的树干撑起遮天树冠，总透着几分头重脚轻的失衡感。更何况它生长在台地边缘，在外力作用下更容易倾倒。这不禁让人好奇，究竟是什么支撑着它数百年来的安稳？实际上，闽南天生便拥有一种舒展的禀赋，枝叶向四方铺展，只为让每一片叶子都接住阳光，提高光合作用效率，积蓄能量。所以生成庞大的树冠对它而言是一种自然的必然，而它的生长又极为缓慢。正是这份从容的缓慢生长，再加上村民的悉心呵护，使得树冠葱茏且完整，均匀向四周伸展，慢慢形成了稳定而优美的角度。同时，台地边缘排水通畅，有利于闽南王根系透气生长。这些条件彼此叠加，让闽南王得以在坡地上扎稳根基，数百年来始终保持着从容而稳健的生命姿态。
2: 你把这个树的胸襟测一下。
1: 尽管闽南王看上去枝繁叶茂，林业部门仍然每年为他体检。
3: 这是超声检测仪，这台仪器用来检测这个树木是否产生孔洞。
1: 超声波能无损穿透树体，探测树木内部的结构变化，发现肉眼难以察觉的隐患，如同为古树做 B 超。
3: 现在这个树情况比较好，里面这个波长都是比较一致、比较均匀的。
1: 岁月累加，古树枝干上不知何时长满蕨类与苔藓，这一重要的生态现象也被林业人员细致地观察与记录。
4: 这个蕨类植物目前看来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它只是附在树皮上生长而已，它对树皮也有一个降温作用。
1: 附生植物的存在也证明古树周边环境湿度稳定，树皮状态良好，村民们笃定它一定能与村庄再相伴五百年。五百年与天地之间不过是疏忽一瞬。古南在这里看过朝露突染山岭，看过星辰一次次横越夜空。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一块儿踏上寻访欧阳修之路。
1: 有贤木必有贤子，
2: 飞黄腾踏去，不能不蟾蜍。
3: 为天下城市久安，为百姓安居乐业，这就是君子之道。
4: 我做到了进不为喜，退不为惧。
5: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0: 今天要探访的这位宗师啊，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头。他喜欢喝酒，但是饮少则醉。他还特别喜欢花，并且劝大家白发戴花君莫笑。在他胸中有青川万古流不尽的豪情，在他眼里还有微雨后薄翅逆烟光的细腻。他慨叹此恨不关风雨月，何其的真情。他笑言野芳虽晚不须嗟，又何其的旷达。他是山水间的醉翁，洛阳城里的花客，他是有情之人，更是有趣的灵魂。他也是让北宋世风为之一振的文坛盟主欧阳修。
1: 欧阳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诗画《六一诗画》，第一部金石学著作《集古录》，第一部牡丹花著作《洛阳牡丹记》。
2: 他是千古第一伯乐，在八大家之中，苏轼、苏辙、曾巩都是他的门生，苏洵和王石也曾受过他的举荐。
0: 欢迎我们的两位老师，欢迎杨宇老师、欧明俊老师。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各位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刚才两位说到了欧阳修那么多的成就，但是在这些成就当中，两位认为欧阳修到底什么样的品质和成就是他最重要的标志？
1: 我认为欧阳修可以说是影响了宋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走上了一条平易自然、通达晓畅的大美之道。他对学生苏轼这样说过：“我所谓文。”

0: 比喻道具。但是欧阳修的道在韩愈提倡的道的基础上啊，有继承又有发展。他的道包含着天地万物和日常生活的道理，更加的亲民。而且他追求的文风呢，也比韩愈更加的明白晓畅。
1: 陈寅恪先生说，这个欧阳修辨色势利，遵从气节。他说，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那么他的一生都是以身作则，修史立说，通过自身的影响力，一扫五代的不正之风，提振了大宋的士风。那士风振作的结果，就是陈寅恪说，故天水一朝之文化，尽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2: 在我们启程之前，先请两位啊，一步到我们的展区看一看这个时代关于欧阳修的非常珍贵的藏品。
0: 好啊，
2: 来，有请。这应该是一幅碑文的拓本。
1: 双钢签表着欧阳修给父亲写的墓碑。
0: 欧阳修这篇墓表其实也被誉为是中国古代三大哀记文之一。我觉得他特别巧妙的是，他是借母亲之口来述父亲之事，就是既赞美了父亲的忠孝，又颂扬了母亲的贤明，一碑双表，感人至深啊。
2: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啊，他的内心喜怒哀乐极其丰富，但是作为一个士大夫，他始终坚守着内正其心，外正其容的作风。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文坛宗师，我们也好奇他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欧阳修先生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节点。
3: 10岁时，我偶遇昌黎先生之书，从此一生追随他。
2: 在我印象里啊，我一直以为欧阳修就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的形象。
4: 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年轻时，我结识洛阳群英，文章自此大有长进。
1: 这是青年时期的欧阳修。
5: 我在滁州与民同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0: 其实大家最熟悉的还是他作为醉翁的形象，不过这个时候呢，他也才40岁而已。
2: 但是我很奇怪啊，你看我现在都快50了，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翁，那会儿他才40，为什么要自称醉翁呢？
0: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被贬滁州的时候写的吗？他当时处于人生低谷，以翁自称，和当时的身体状况啊、心态啊都不无关系啊。
2: 其实光看文章当中的醉翁之乐，可能很难想象他是在这样的境遇当中写成。那么欧阳修为什么会落难？他又是如何在忧患当中找到太守之乐的呢？我想我们不如去到公元1045年，去一探究竟。那就让我们一起踏上宗师之路，请。

0: 我的天哪！我这是在做梦吗？哎，好惊艳的感觉！感觉突然置身在一幅叶市版的《清明上河图》里。
1: 那个时候，东京啊，已经是人口超100万的超一线城市了。同时代的像伦敦啊、巴黎啊、威尼斯这样大城市，人口都不过10来万，它的城市的设施繁荣的程度都是世界一流的。
0: 欧宫该不会就在人潮当中吧？咱们就下去转转。
2: 去找找看，走吧，走吧。
0: 走。

0: 太热闹了！我以前读那个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边，说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四海珍奇皆归事业。
1: 虽然有点夸张，但基本属实。这就是眼见为实啊！这就要归功于这个宋代城市规划不一样，它废除了里坊制，就是生活区方和商业区市，它打通了。而且到了宋仁宗的时候，宵禁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0: 所以宋朝晚上都可以随便出来。
1: 对对对，而且有的商铺啊。
0: 他到晚上三更天才关门，又有的商铺呢，接着五更又开门了，几乎是通宵布局。哎，农银交引，我知道宋朝应该有交子吧？
1: 对，
2: 对，
1: 这是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就是出现在北宋。
2: 那这个交引又是什么呢？
3: 北宋、东京还有杭州。
1: 都有这个交引铺，他这个负责钱币的兑换。在这个时候啊，
0: 交引啊，应该算比较先进的一种金融手段了。
1: 是的，
0: 很方便。
1: 夏老师，今天你看中什么，直接买。有夏老师直接买单，可以随身带着钱袋子。
0: 财大气粗，我现在。<笑>
1: 我好像看见有男孩头上戴花儿，其实这也不稀奇。唐朝的时候就有小范围的男子簪花了，但是宋代是特别流行。唐朝杜牧就写过这样的诗嘛：“尘世南风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还有王维的“遍插茱萸少一人”，都有簪花的习惯。我觉得你们两位帅哥是不是要？
4: 这位娘子，您这都有什么花啊？
2: 夫人，您看这边的16鲜花呀，有芙蓉花、月季花、玫瑰花。哦，
4: 这边呢还有通草罗肩制成的象身花，各位可随心挑选。
1: 做的可真像哎，栩栩如生。
2: 北宋这个簪花呀，它一般都用鲜花。
1: 如果没有鲜花的话，就用这个假花，就是假花叫象身花。
2: 其实欧阳修也很爱簪花，你看他写“带花持久铸东风，白发带花君莫笑”，所以他也很爱花，而且他特别爱牡丹。给我也来朵牡丹。
1: 好嘞，您看这一朵怎么样？
0: 这不我戴是不是颜色太鲜艳了？
1: 哇，官人真是气宇非凡，
2: 感觉自己像《水浒》里的谁来着？
0: 风度翩翩啊！哎，这朵花啊，也可以送给欧公，是吧？好，那我就买下这朵。
1: 您来一朵什么花？
0: 我其实是蛮想看看欧老师戴上花儿是什么样。
5: 欧老师来一朵摇黄牡丹吧。
0: 欧老师，您试试，看看您回到学校学生们怎么评价。
1: 好，
0: 果然气宇非凡。哎，我发现男孩戴花啊，感觉是不一样。
1: 是吧？顿时觉得这气场强大了很多，嘿，很自信，
0: 仿佛有清风拂过，是吧？哎，我得还没布阵呢，多少钱？
5: 一共是45文，
2: 用这个
5: 给一锭金子，不用找了。
0: 这一锭金子，哎，这有碎银子，
5: 不用找了。
0: 哎，这么
5: 谢谢官人娘子，
0: 从我钱包里掏出来，然后说不用找了。
1: 谢谢，再饶
0: 我一朵吧。
1: 好嘞，官人，行，谢谢。这朵也给您。东京最好喝的香影子。香影子是什么？宋代特别流行的一种消夏的饮料，它一般应该是有草药、水果、香料来熬成的，可以消夏消暑。你看这个就是冰鉴，宋代的冰箱。
0: 真的假的？它冰哪儿来呀？
1: 冬天收藏的冰块储存到地窖里面，一直储存到夏天，然后用来冰镇冷饮。
0: 哦，
1: 然后专门的这个冰鉴，你看夏天可以冻西瓜，可以冻茶饮。
0: 这就相当于是个木质的冰箱。
1: 是。
0: 那这个应该是宋代的发明吧？
2: 冰鉴从秋战国时候就有了，
1: 对，
2: 那是那个时候的冰鉴呢，它是用青铜制成的，哦，那青铜制成的呢，它这个传热比较快，所以呢容易融化，所以到宋代呢就用木质的冰鉴，那木质冰鉴
0: 导热慢，
2: 就是改革了，就改进，效果更好。

0: 要进来尝一尝吗？
1: 这么网红的饮品一定要打个卡。来来来，坐坐坐。
0: 您喝什么香引子？我们这儿最出名的是被当今官家盛赞为天下第一饮的紫苏饮。
1: 谁盛赞呢？官家。
0: 对，
2: 陛下也经常来吗？
0: 是，
1: 那是真是官方认证了，我的天下第一饮啊。
2: 那您知道欧阳修大官人也来喝香引子吗？
0: 知道啊，他家老夫人经常来我们这儿喝香引子。
1: 我喝官家盛赞的天下第一饮，
2: 我来紫苏冰饮。
3: 啊，等他。
0: 各位稍等啊。
2: 好。
0: 这是您三位点的不同的香引子，
2: 欧老师，您尝尝看。嗯，哇，好清爽！
1: 果然是官家盛赞的天下第一。嗯啊，不饮白不饮。
0: 好喝。我刚刚听各位说到了欧阳修大官人，
2: 你都知道欧阳修是吧？
0: 我知道啊，他的词儿我可喜欢了。
1: 那看来欧阳修先生的词这个时候已经很流行了呀。
2: 对，其实也可以看出来欧公他的生活情趣真的是很丰富。嗯，因为词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说流行歌曲嘛，所以欧公是在工作之余和朋友一起听听歌，填填词，有一种任性和洒脱的气质。
1: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2: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1: 这位娘子，哎，冒昧的打听一下，您知道欧阳修大官人住在哪吗？
0: 知道啊，前方就是他们府上。
1: 太好了，
0: 非常近。
1: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谢谢。
1: 这三碗，
0: 收您20文一壶。
3: 好嘞，我这还没有碎银子了，
1: 这一锭银子您就收下。
0: 这个不合适吧？
1: 找我一点。这钱包瘪的也太快了，
4: 新开业呀，
1: 这才走了没半条街，
4: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1: 这碎银子都没了。
4: 开业，新店开业，优惠多多，各位有没有兴趣啊？
1: 这什么？
2: 这是什么新店？
4: 咱们的新书店啊，今天刚刚开业，各位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前往那边，就在那旁边。
1: 这个年代就有广告了？
4: 何为广告？
1: 没关系。
2: 北宋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份商标图案和商标广告，因为雕版印刷已经很发达。
1: 店家，这是你们的广告吗？
3: 各位官人娘子，需要买什么书啊？
1: 我们就过来看看。
3: 好的好的。
5: 四位春兄，你看了今日的新闻吗？
1: 新闻？
2: 新闻？
5: 朝廷下令将欧阳公贬至楚州，真没想到朝廷竟然会听信小人谗言。
1: 这个年代就有新闻了？
2: 有，新闻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报纸，就官方的报纸呢就称为邸报，民间流传的就叫新闻，可以说就是我们说的小报，就有点是我们说是现代报业的一个雏形，在宋代已经出现了。
1: 就相当于信息发布和流通。
2: 所以欧公的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1: 二位学子，哈哈，冒昧打扰，刚才听两位在交谈当中提到欧阳修欧公，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可否透露一二？
5: 请看，
1: 看看新闻。
2: 欧阳修落龙图阁直学士已知之告，出之楚州。
1: 就是说他侵占别人钱财这个事儿，是吧？两位刚才的语气好像对于这件事情也颇有不满。
5: 这件事情明显就是有人故意栽赃嫁祸。
6: 欧阳公常说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我相信他断然是不会做出此事。
5: 对，
1: 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我觉得今天晚上时辰已晚，加上家里碰到这样的事儿，他们今天晚上可能也够麻烦。嗯，咱们明天一早，咱们去府上拜访。
2: 好的，
3: 好吧，好主意。
2: 好的。

0: 几位是？我们几位啊，素来久仰欧公大名，所以今天特来拜访，还劳烦您通禀一声。
1: 诸位请稍等，容我先去通传我家老夫人。
2: 有劳了，有劳了。
0: 今天还能见到欧母？
2: 对对对，四大贤母之一啊，太幸运了。
1: 那是古代妈妈天团的成员。
2: 欧阳修也挺可怜的，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欧母就带着小欧阳修投奔了他的叔父欧阳业。欧阳业其实官职不是很高，为官又很清廉，所以没有太多的钱。欧母就只好随手拿着这种笛杆，在沙地上教小欧阳修认字儿、写字儿，
1: 所以这叫欧母画笛。
3: 对，除此之外呢，就是欧阳修的母亲。 还教育欧阳修以他的父亲欧阳观和叔父欧阳业为榜样，学习做人为官的道理。
2: 是的，
3: 欧阳修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他的母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1: 诸位，请随我来。
2: 谢谢。
1: 注意啊，带好保暖的衣物。是，夫人。老夫人，客人来了。
3: 晚辈拜见老夫人。诸位前来，不知所为何事？我们几位啊。
1: 素来久仰欧公的大名，也仰慕老夫人您，所以这次到东京来，特来府上拜会，一点小心意。
2: 不成敬意，
3: 诸位有心了，快请入座。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老夫人您坐，请坐。家中遇事，杂乱不堪，还望见谅。 刚才进来的时候，听老夫人在吩咐侍女说要打点行装，您这是要出门远行吗？
3: 昨日官家下令我儿调任滁州，所以我们打点好行囊，准备前往滁州与他相会。
2: 不知几位找他有何事？我们素来啊，
3: 仰慕欧公文章人品。
2: 但是，也得知这次他被调任滁州的事儿，并且也听到了街头巷尾的一些流言蜚语，所以我们还是挺为欧公担心的。各位有心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儿不能苟合于世，想必在朝中得罪了些人。我这个当母亲的，早就习惯了。
4: 今天有缘能够拜会老夫人。
2: 知有贤母，必有贤子。没有您的教导，也没有欧公的今天。贫穷人家何方之有？只是我儿自小就喜爱读书，家境清贫，家里又没有藏书，于是啊，他就到那些大户人家里去找人借书来读，所借之书。 只要是有好书，我儿都会悉心的抄录，往往抄录未必就能将文章倒背如流。
5: 令郎自小如此认真懂事，您应该很省心吧？
2: 省心？这天底下的孩子哪有一个是省心的？想想，在他十岁的时候吧，有一天，他一天一夜未归。 把我给吓的呀！哎呀，那次的事情啊，还是因为这本《昌黎先生集》。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郑氏与儿子相依为命，对欧阳修督教甚严。
6: 郑氏常以笛杆作笔，在沙地上教小欧阳修读书识字。欧母的启蒙教育对欧阳。

0: 修影响至深。十岁，欧阳修在邻居家的旧书筐中偶然翻到了一本昌黎先生文集，自此爱不释手。
1: 修儿，修儿，修儿，
2: 欧阳修，
3: 夫人，这里没有欧阳修，我是。
4: 疼！
5: 你一天一夜不回家，都爷哪儿去了？
2: 你知道我找了多少地方？
5: 好啊，你竟然拿人家的书，把书还给人家。
3: 娘，
6: 这是邻居借我的，
3: 韩昌林先生的文集。
5: 你给我回来！
7: 娘让你背的书，你都背好了吗？
3: 娘，您知道您刚才那像什么吗？
5: 像什么？
3: 当年韩愈一介文人之身，单刀赴会，劝降叛军，也是我这一枪一面扫来，韩愈面不改色。
5: 好啊，你，我让你面不改色。
8: 欧阳兄，
6: 你小时候你娘用荻草教你，现在改用竹竿了，
8: 这笔也跟着长个儿了。
3: 我用竹竿也比你们写得好。
2: 欧阳兄打人了！
5: 秀儿，不理他们就是了。
3: 韩愈说得好，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
5: 你给娘讲讲呗，这昌黎先生的书到底好在哪儿？
6: 娘，昌黎先生的文章和别人写的都不一样，他气势非凡，浩然无涯，有点像孟子。
3: 我读了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文章，这种铁骨铮铮的人。
5: 好，那娘把这册书呀给你买下来吧。
6: 娘，邻居说了，
3: 这本书我爱看多久就看多久，我回去慢慢抄就是了。娘，咱们回家。
5: 走，回家。
3: 娘，我以后要让世上所有人都认识韩愈。
5: 好，我儿有志气。
0: 欧阳修年轻时，像他一样喜爱韩愈文章的人不多，他时常翻阅着这本少时偶得的昌黎先生文集，立志要尽力于斯文。后来，随着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领袖，他所推崇的韩愈之文也越来越成为一时显学，以至于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圣矣。
5: 自那之后，他便将昌黎先生视为自己的榜样，学习他如何文以载道，并立下了当尽力与斯文，以藏其素质的心愿。
9: 如今欧公可谓是梦想成真，至少文章名满天下。但我特别想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去做到尽力于斯文？
5: 他在文章上真正的突飞猛进，还要从十多年前的洛阳说起。那个时候他中了进士，被委任到洛阳去做推官。洛阳何等繁华之地呀！修儿，他感到十分的幸运，更幸运的是遇到了一群志趣相投的良师益友。
10: 欧公在他的诗里面写下过“赖有洛中郡，日许相击攀”的诗句。那个时候的洛阳真的是人才济济的文化圣地啊，而且刚才老夫人提到的那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里面，就有他后来最亲密的知己梅圣俞、梅尧臣。
5: 没想到你们对修儿的事情这么了解。要说到洛阳闲事，不得不提的就是钱维演钱公。正是因为他对修儿他们的包容，才能够让他们在才情上自由地发挥。我有一次，修儿因为一篇文

0: 章，冲撞了他。
1: 公元1030年，欧阳修进士及第后，被授任西京留守推官。在这里，他认识了以钱维演为首的一批洛阳文人。在与他们的切磋中，欧阳修的文章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2: 后皇之载兮，书方异类，
3: 分不可壮兮，千名万族，
2: 物既见多而贵少兮，是以安常而害易。
4: 永叔这篇红衣五赋真是精妙啊，四五六七言句型错落有致。
5: 我与永叔同作红衣五赋，可我的那篇啊就相形见绌了。
6: 圣谕辛苦签了。
4: 好啊，永叔自来洛阳，作文一日千里。来，我们为永叔这文章饮一杯。
7: 哎，怎么回事？快点抬起来。
4: 先到别处罚去吧。
7: 快点，
6: 且慢。这竹子为何不分青老粗细一并都罚了呀？
7: 小子也是听令行事。
6: 听谁的令？
7: 快走，快来！
4: 可惜了，这洛阳竹林盛景明年就看不到喽。
6: 钱公，这是何意啊？
4: 无中修缮，要伐尽这洛阳青竹。
6: 钱公，你既为洛阳留守，理应向朝廷上禀。
5: 钱公宅心仁厚，定会据理力争的。
8: 朝廷下的命令，钱公何须多事？
4: 钱某一令行事，难道错了？
6: 钱公，不做无益害有益，君子节用而爱人，难道在钱公的心中就只有朝廷，没有洛阳的百姓吗？
4: 我说，
6: 这洛阳万亩青竹，多少人靠他养家糊口，如今说罚就给罚了。钱公，
4: 钱某如何为官还需要你来教啊？
6: 可钱公，
5: 永叔，钱公先告辞了，
6: 走走，走进。
5: 永叔，永叔，钱公不是一个不体恤民情的人，而且他这么看重你的文采，你要想劝谏，应该好好的想一个法子啊。
6: 文中不光可以写风月雅事，也可以说理明道。
5: 哎，永叔，你去哪儿啊？你等等我呀。
6: 路旁慢点。

0: 前公，前日是我太鲁莽，特向前公赔罪。
1: 你为民请愿，何罪之有啊？
0: 前公，这是我的新作，还望前公指点。

0: 官倒不可以忽悠，还不是教我怎么做官呢？
1: 请
0: 你这篇文章啊，写得好啊，就如你文中所说呀，咱们这洛阳城啊，种竹赏竹，名声在外，百姓每年靠这竹子也有十余万贯的盈利，如今不凡时节，尽数发光，不竭不迟，甚是令人痛心呐、
1: 啊。秦公，不知此事是否还有转机？
0: 是宰相下的命令，我要是有你这篇文章，或可上书一呈。
1: 前公替洛阳百姓守清除，
2: 欧阳兄，拜谢。
0: 其实我也要感谢你，欧阳永叔啊，推了

0: 而广之，则逐时油墨，北征无消失。你这篇文章点醒了我。
1: 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又见于文章而发之。
2: 我近日
1: 都在思索，更加确认这才是我们写文章的应守之道。
0: 好啊，我看你这欧阳有书现在不是一日千里，一日万里了。
1: 前功过奖。
0: 哎，这个归我了，我拿好酒来换，和我会府上喝一杯。
1: 请。
0: 走走走走走走。
3: 在洛阳，欧阳修一步步奠定了自己的新晋文坛盟主地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在欧阳修看来，文道人三者应当是有机统一的，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
4: 在洛阳这段时间，对于欧阳修来讲，文学创作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吧？
5: 对，我觉得应该是他的文学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在洛阳的时候，像梅尧臣啊、尹洙啊这样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学好友，对他的散文的这样一个创作、古文的创作，其实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亦师亦友的这样一种支持。
6: 欧阳修在洛阳，他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写文章要简雅有法，不能太啰嗦。
5: 他有一次跟尹洙两个人写同样的命题作文，然后尹洙写完以后比他的字数还少很多，他就在尹洙的这个指导下反复的修改，后来写出来的文章比尹洙还少几十个字。
4: 尹洙说他是一日千里，
5: 这种切磋琢磨真的是一种特别让人向往的一种境界。
4: 而且其实您说的简而有法呀，在欧阳修看来是文章的最高境界。
5: 欧阳修还提出来一个知古明道，我觉得他跟韩愈的那种提倡的儒家的大道可能还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他强调文章的道啊，应该贴近现实的政治和实际生活的
4: 接地气
5: 这样一种追求。他说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
4: 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
5: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主张对于推进古文运动，那确实是功不可没的。
6: 对的。
4: 而且欧阳修在洛阳这段时间好像在词的创作方面也有一些非常了不得的作品。
5: 他在洛阳时期的创作，那真的是好几首经典的名作是可圈可点。你看我们熟悉的《玉楼春》啊，还有这个《浪淘沙》啊，对啊，他其实都是对描写跟梅尧臣他们这一批好朋友的这样一种感情。
4: 可惜明年花更好，
5: 知与谁同。欧阳修把友情带到了词创作当中，应该说是大大的拓宽了词的这种境界和情怀。所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曾经评价他的词是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志，所以尤高，这是很了不起的地方。
6: 欧阳修的这个文学创作使得他的名声鹊起。苏辙呢，在《欧阳文中公神道碑》就明确地指出，因洛阳时期的文学成就，而欧阳修叫名冠天下。就欧阳修呢也因此增强了在文坛上的号召力、凝聚力，那么也为后来他成为嘉佑时期的文坛领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哎，之前我还听您说过，他好像专门写了一本跟那个
5: 逛夜市的，
4: 对，洛阳牡丹有关的专著。
5: 对对对，洛阳牡丹记，没错。
6: 欧阳修还自称洛阳花下客，
5: 所以在欧阳修的心目当中，可能洛阳和牡丹早就合体了，合二为一了。
6: 欧阳修反复怀念的，就是不仅仅是他的青春岁月，还是北宋那段和平安定的美好时光。
5: 对，
6: 那么从那以后呢，就爆发了宋和西夏的战争，
4: 也就是在公元的1043年，也就是我们来到这儿的前两年，这个战争才刚刚告一段落。
5: 对，
4: 所以清理新政跟这一次战争应该是有直接关系。

0: 对，
1: 这次新政的核心和骨干就是范仲淹和欧阳修。
2: 那对于这一段历史，您觉得如果去向范仲淹范公聊？

0: 我觉得咱们这一趟真值，不仅能见到欧公，还能见到大名鼎鼎的范仲淹范公。说起范公，谁都知道他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岳阳楼，
0: 岳阳楼记，从小背到大。
1: 对。
0: 但我们心目中的范公，就是一个儒雅的、心怀天下的文士，怎么还要到军营来找他呢？他还带兵打仗吗？
1: 对。
2: 其实他还是个将军，是一个军事家。
1: 真的，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应该是读书的时候就背过的著名的"渔家傲词"。哦，浊酒一杯家万里，依然为了挥舞技，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就是他当年镇守西北边陲，在庆州的时候写的词。
3: 仲夏战争爆发，当时朝廷就派范仲淹镇守边疆。
1: 一时间，天下人不敢来犯。而且宋军战胜的这个捷报传到朝廷之后，宋仁宗大喜过望，就说了一句话："无故之仲淹可用也。"我就知道范仲淹这个人
0: 能用，
1: 是可以扛大梁的。
0: 所以马上能见到这位文武双全的大人物，还是蛮激动的。
1: 是的。

0: 哎，我们到了，来，老师们，慢一点啊！
1: 啊，我一听到号令声了。
0: 对，这是练兵场啊。嚯！
2: 来者何人？
3: 我是撒贝宁，特地带来了郑老夫人的见函，想求见范仲淹范执政。
2: 容我通传一下，诸位稍等片刻。
3: 有劳了。
0: 哇，这军营跟朝堂就是不一样，
1: 对，
0: 充满了肃杀之气，
1: 而且井然有序啊。
2: 诸位，请随我来。
1: 谢谢。好。

0: 范志忠，宾客已到。
1: 哎呀，真是名不虚传。早就听说范公治军有方，今天一来一看，士兵个个精神抖擞，
2: 百闻不如一见呢。
1: 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范公如今宋夏已经议和，但我看您这里依然是勤于操练，毫不懈怠呀。
3: 西夏求和是为了休整部队，我军更可以趁此机会选将练兵，这样就算将来对方背盟，我军也可以攻守有余，
4: 安而不忘危啊，有备无患。
2: 对，
3: 各位既然是郑老夫人推荐而来，这边请。
1: 谢范公。
3: 军中简陋，只有粗茶一碗，见谅了。
2: 多谢范公。
1: 多谢范公。
3: 不知诸位此番前来所谓何事啊？
1: 前几天朝廷将欧公调往滁州，此事想必范公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几个前来想问问范公，以您的了解，欧公的这番遭遇和新政有关系吗？
3: 此事不过是捕风捉影、恶意构陷罢了，目的就是将我们这些力主新政之人一一驱逐。自今年年初以来，我们力主新政的主

0: 要人员都陆续被调任到各地方。永叔本可以逃过此难，因为他当时不在京城，但他偏偏又是个宁折不弯的急性子，连连上书朝廷为我们打抱不平。于是守旧的这些人就借机抓住一点疏漏，大做文章，上书弹劾了于他。
1: 所以如果欧公能够收敛锋芒，暂避风头，是不是就可以躲过今日之祸啊？哈哈哈哈哈
0: 哈，如是这般，那就不是欧阳永叔了。
1: 也是，
0: 论义真惶惶，这才是永叔啊。你们知道我和永叔是如何相识的吗？
2: 那封上范思谏书我等都读过。
1: 对，
0: 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义性也。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这些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3: 想当年欧公还是个年轻小伙，
1: 对，就有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胸怀天下的这种志气，
3: 居然写信教前辈怎么做事儿，这性格真直。
1: 那这也是范公虚怀若谷啊。
3: 对，
0: 永叔说得好啊，君子与君子以朋道为朋，在国事上我们一直是同心而共济，可守旧派却以朋党之词攻讦我们。永叔为此写下了一篇正义凛然的雄文《朋党论》，以正视听。
4: 公元1036年，主张改革的范仲淹等人因批评弊政，被宰相吕夷简冠以朋党之名，弹劾贬官。面对此事，谏官高若讷非但不闻不问，反而落井下石。为此，欧阳修怒作《与高思谏书》。

0: 哎，你是？
1: 劳烦通禀，就说我欧阳修要拜会他高司建。
0: 我们高司建今天有公务，谁也不见。
1: 那他就是在了。
0: 你快去禀告高司建。
2: 这范仲淹竟敢上百官图，妄议宰相用人。
3: 他被贬，纯属咎由自取。
4: 背后诋毁，岂是君子所为？
3: 没有通报，你敢闯谏院？
4: 我若不来这谏院看看，都不知我大宋有谏官。
3: 没有谏官，欧阳修，你以为你是谁？敢来谏院，大声喧哗！
4: 我听高司建平日里高谈阔论，明辨是非，本以为你是位正人君子。范公被贬，朝堂上你一言不发就罢了，没想到啊，私下暗中诋毁
3: 他。范希文不管好自己的开封府，倒管起官员任免。这就是越职言事。
4: 越职言事，官员任免，君为宰相一人，祸端无穷。你身为谏官，难道会不知？
3: 我不知。
4: 不知就是失职。知而不言，就是惧怕宰相，苟且偷生。你一介失职谏官还如此昂首挺胸，毫无愧色，真乃君子之贼。
3: 我是君子之贼？他范希文危言耸听，他才是大宋国贼。
4: 大宋国贼？范公平时为人刚正，倘若他真是不贤，当初官家用他的时候，你为何不见？
3: 当初
4: 身在此位而不言，
5: 每天冠冕堂皇地进出这谏院，
4: 妄称谏官，你有何颜面面对同僚？

0: 我和颜面面对天下百姓，我看你是不知道这世上有羞耻二字。欧阳有主，我看你就是范希温的朋党走狗，他已经被贬到饶州去了。我看你还能叫嚣到什么时候？
1: 我欧阳修真要害怕朋党这二字，就不会今年这建院了。

0: 快！董司机，没事吧？
1: 公元1043年，范仲淹主持进行的庆历新政正式开启。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整顿吏治。这一举措触犯了不少地方官僚的利益，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
2: 愿燕相福寿绵长，似百木长春。
3: 入座吧。
2: 哎呀，
3: 员工，我等来迟了。
4: 老师，
3: 来得正好，请坐。
2: 范参政，欧阳学士，别来无恙啊。
3: 快入座吧。
5: 啊，在下不敢与一燕相同坐。
2: 燕相莫怪，这是我的学生，前不久不知为什么突然之间被罢官了，所以就到东京来投奔我了。
5: 燕相，在下被范公罢官，如今只剩下一个老母和三个小孩等待我的俸禄，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呀。
3: 啊，这是怎么回事？
4: 回老师，他倒卖赈灾之粮，贪墨近万两，百姓怨声载道，还不罢官啊？
2: 哦，事情曲折，还无定论吧？
4: 凭据已上缴，不日就即将揭晓了。
6: 燕公，新政实施在于富国强兵，澄清吏治，首推便是对官员的升迁罢黜做出规定，明示对地方的考核制度。
2: 难道二位就没有听到地方官员一片哭声吗？
6: 这一路哭不如一家哭，若是不让这样盘剥百姓的官员哭一哭，那恐怕他所辖之百姓家家都要哭了。
2: 燕相，我有一事求教。
3: 嗯，
2: 不知燕相您是如何看待朋党的？
3: 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燕某平生最忌结党之人。
2: 可是我听人说，范希文与欧阳修复辟韩琦之辈，结成朋党。
3: 真有此事？
2: 原来我也不信，但今日一见不得不信。现如今二位在朝堂之上共执一词，地方之上排除异己，这不是朋党又是什么呀？
6: 朋党，范某一生至诚许国，为国为私，自有公义。若依你之言，似这等盘剥百姓之徒，就不该秉公受到处置，是吗？
2: 秉公？昔日范公上百官图，指责前任宰相用人为亲，如今想我大

0: 宋官员，
1: 谁是污吏，谁是良臣，都在你范公挥毫之间。范公所作所为和前任宰相难道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当然不一样了。
1: 有何不一样？
2: 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岂能一样？
3: 何谓君子之朋？
2: 韦老师，君子与君子
4: 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1: 难道天下只有你范希文和欧阳修才是君子不成？
2: 我与范公共谋新政，为的就是百姓，为天下长治久安，
5: 为百姓安居乐业，同舟而共济，
2: 这就是君子之朋。
5: 而高公，
2: 昔日攀附权宰，今日为一贪墨之人作保，这难道不是小人之朋？
1: 朋党就是朋党，莫用君子小人来血口喷人。
2: 回老师，纣有亿万之臣，可亿万人各有一心；周有三千臣，可三千臣同为一心。要说朋党，没有比周更多更强的了，可周代之兴
5: 靠的就是这帮朋党。
2: 君子朋党兴，则国家兴。
5: 如今官家正力推新政，而你高公
2: 却与朋党相攻讦，这安的是什么心呢？
3: 是啊，如今推行新政，为国为民，诸位理当同心协力啊！
1: 殿下，在下还有公务在身，先行告退。
3: 哎。

0: 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欧阳修的朋党论以铿锵之论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传，成为新政最有力的檄文。然而因为改革触动了保守势力的利益，新政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1: 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明节。您和欧公都是刚直正气，为天下之事做了榜样，可谓是真君子。
2: 过意了，诸位，范某生性如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罢了。
1: 我们也用范公尚未写就的一句名言来向范公致敬：微斯人，吾谁与归？范公，敬您。
2: 请。
3: 敬范公。
2: 请。
1: 见到范仲淹，范公感觉跟我们心目中想象的那个形象太吻合了，气宇轩昂的。
3: 对对对，范仲淹跟欧阳修相差了有18岁。
4: 嗯，对。
3: 但是能够成为忘年之交，就是因为他们这种共同的一种追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欧阳修为范仲淹鸣不平，
1: 嗯，
3: 写了一封掷地有声的公开信啊，与高斯荐书，写给高若讷，痛斥高若讷手鼠两端。
4: 这个与高斯荐书是宋代政治史上的一封非常有名的叫公开信。
3: 对，
1: 而且从那封公开信里真的是能感觉到欧阳修是个热血青年。在那个时候，你看他里面的很多词句，你比如说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写到的"可欺当时之人，不可欺后

0: 实际上表达了他的一种历史观。
1: 这一点他跟范公的那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实真的是有那种
2: 精神血脉上的联系。
1: 对对对对对，共同的追求。
0: 您觉得这个信帝亲政虽然是无疾而终，但是他留下的遗产，宝贵的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2: 虽然庆历新政啊，因为这个守旧派的阻挠和这个攻击，那么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
0: 嗯，
2: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出现像包括范仲淹啦、欧阳修啦、蔡襄这一批宋代这个优秀的士大夫，那么他们以这个刚直敢谏的士风，向天下展示了何为宋代士大夫气节。正是他们的共同倡导和身体力行，自五代十国以来残留的自私堕落的士风得以改变。从此以后，宋代士大夫丧气节，重廉耻。
1: 他修新五代史，历史在古人那里是一面镜子呀，可以知兴替正得失。所以他真的是有感于五代十国的时候臣事其君子事其父这样一种世风日下混乱的状态，希望能够重建一个秩序井然、世风刚健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他其实修史，他修新五代史，还是想承继孔子做春秋，春秋做而乱臣贼子惧。对，他希望能够延续这样一种修史的目的，所以他真的是很有担当的。
0: 而且他这个新五代史好像说前前后后写了有17年，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金句啊，我们说的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现代人。你比如说忧劳可以兴国，是吧，抑郁可以亡身，像这样的警句真的仍然到今天还有很多的现实意义。外放滁州这个事儿本来就很蹊跷，这就是有人泼脏水，所以对于他来讲其实内心当时是很别扭的。
1: 对，
0: 但是一方面是自己个人感受上的别扭，另外一方面当时大的环境庆历新政的失败也是相当遗憾的一件事，所以可想而知欧阳修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到了滁州。但是没想到滁州一年过后整个人的状态，
1: 对，
0: 180度的这种变化，
1: 他的醉翁亭记那么多个乐字。
0: 对，而这个乐呢又让人觉得非常的耐人寻味，他不是那种傻乐，他是一种真正的内心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1: 所以这样一种心境的变化，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还真的有点好奇。
0: 那要不然我们就到滁州去探访一下。
1: 下一站应该是滁州。
0: 对
1: 对，
0: 一定要看看这篇千古铭文到底是欧阳修在怎样的状态下写出来的。好吧，走。滁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凤山，南有花山，北有百米山，
1: 环滁皆山也。
0: 皆山也，五个字一下子把这个文章的气势提起来。这个风景真是美啊！
1: 夜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
0: 我觉得杨老师啊，再念两句啊，就要唱起来了。
1: 你说寥寥几笔，就把山中一年四季的良辰美景就尽呈于眼底。
0: 所以这就是文学大家。
2: 刚才两位应用了几句啊，末尾都带一个野字。
3: 对，
2: 多用和善用野字是欧阳修散文的一大特色。
0: 哦，
2: 醉翁亭记用了21个野字，一唱三叹，富有情韵之美。
0: 确实像一首歌一样。

0: 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修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与履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这不就是这个场景吗？
1: 对。
2: 欧阳修认为呀，一个好的地方官员，并不在于看他的政绩如何，在于真正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便利。
1: 所谓不见志绩，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就是宽简为政，不扰民才是为官的本意。
0: 不要去过多的打扰，顺其自然。
3: 老夫人，我们去那边取点水，您先待会
1: 儿。好的。
0: 哎呦，老夫人在这儿。
1: 这不是老夫人吗？哎呦，
0: 老夫人，一年没见，您别来无恙啊。哎呀，
1: 萨官人，好久不见了。
0: 刚好我们今天啊带了些刚摘的橙子，哎呦，送给您和欧公，
1: 真是太感谢了。
0: 哪里哪里，
1: 今日乡里乡亲的约我出来秋游啊。哦，这不修儿啊在醉翁亭啊准备宴会呢。哦，来来来，入座吧。
0: 好好好。
1: 你们啊喝点茶，
0: 好
1: 吃些糕点。
0: 好好好。
1: 这茶泡的是泉水，是修儿偶然寻得的，居然比那些大名鼎鼎的泉水还要好喝。哇，修儿啊，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喝上这泉水，就在这山上啊修了一座亭子，命名丰乐亭，取丰年之乐之意。
0: 自从上次东京一别已经一年，我们知道家中出现的这些事情，一直很担心欧公，不知道到了滁州之后这一年生活过得怎么样。
1: 初来滁州的确是过了一段不如意的日子，但是修儿啊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能像那些没有骨气被贬的官员一样做戚戚之言。
4: 在这么艰难的境遇当中，欧公又是如何重新振作起来的呢？
1: 我想是因为那次我跟他同游王太守祠，应该起了作用吧。
5: 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被贬滁州，滁州亦是北宋贤臣诗文革新先驱王禹偁曾经被贬之地。
1: 秀儿，你怎么这么没精神啊？
6: 没有啊，我就是觉得您都到了享福的岁数了，可是还是因为我的连累让你到这么个偏僻的地方来受罪。
1: 我看这里挺好。秀儿，这王太守你可知道？
6: 是我大宋的能才。
1: 走，咱俩啊进去看看。

0: 嗯，娘的眼神不好。这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呀？
1: 娘，这是三出赋。那给娘读读呗。娘，这上面写的就是她八年之间被贬了三次的经历。好，我来给你念。
0: 屈于生兮，不屈其道；任百折而何亏？吾当守正之兮，配仁义，其终身以行之。都说这个王太守是个能人，他能在哪儿呢？
1: 他曾经向朝廷献策。 他主张重农耕，用贤能兼容兵戎吏。我在新政期间，就是坚决执行这样的举措的。
0: 那他？

0: 又是为何被贬呢？因为他耿直恳切，跟我儿一样。还写的什么呀？这上面还写了他第一次被贬的时候，孩子还小没断奶；第二次被贬，父亲去世。那第三次呢？
1: ，
0: 他到达被贬之地。就去世了，
1: 这点儿可跟我儿不一样。我儿就算是被贬，也不会郁郁而解。想当年我儿被贬的时候，还写出了“野芳虽晚”。不须嗟的诗句呢？儿啊，现如今我们到了滁州，你为什么就不能带娘看看这里的青山绿水呢？
0: 娘，我被贬夷陵，那是只关乎到我自己的事；我被贬到滁州，那是新政的失败，范公的一切努力，他的心血都付之东流了。
1: 是东流，儿啊，你看看啊，这儿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王太守啊。你的新政没能实现，难道你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实施吗？

0: 请问在滁州祭扫怎么都要供奉砖瓦吗？
1: 今年是王太守到任滁州50年整的大日子，我们正自发要扩建祠堂呢。
0: 好，太好。
2: 欧阳修曾作诗赞美王禹偁治理滁州的功绩，道：诸县封灯少宫室，一家保暖贺君恩。在滁州任太守3年，欧阳修也一直继承王禹偁的做法，施行宽简爱民的政策。
3: 不过好了，现在啊，我儿终于走出了低谷，还能跟老百姓同游同乐，老身啊甚是欣慰呀。你们来得正好，这不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同前往吧。
4: 可以，
5: 那太有幸了，太有幸了。
3: 有请。
5: 可以参加欧公的聚会，能见到欧公了。
6: 哎呀，老夫人真是精神矍铄，晚辈都跟不上您的脚步。
3: 到了。
4: 哦，这就是醉翁亭。哎呀，进不去，进不去。哎，等一等，母亲，你怎么上来了？
3: 哎呀，秀儿，来，为娘给你介绍啊。这位是撒官人，
5: 撒贝宁。
3: 欧官人，
7: 在下欧明俊。
3: 杨娘子，
8: 在下杨宇，拜见欧公。
6: 母亲跟我说起过你们，
5: 久仰欧公大名，今日终得一见，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气宇轩昂。
6: 哪里哪里，我们正在玩投壶和对诗，你们想跟我们一起玩吗？
5: 好，
6: 请。
5: 这一来就能赶上跟欧公一块玩游戏，这是什么福分？
9: 每人4支箭，投中2支及2支以。

0: 上的就能获得好酒一坛，若是两只以下的就得送一关于秋天的名篇诗赋。
1: 好，
0: 各位谁先来？
2: 我想想诗，您先来。
3: 杨娘子，
4: 这虎口太窄了，
5: 所以才难呀。
0: 大一点儿，
1: 碰上了。
0: 好，又碰上了。
2: 行了，您就想吃吧。
0: 哎呀，
2: 但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1: 不错不错，
0: 按照规矩，您得送一篇关于秋天的诗。
1: 不了。
4: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5: 谢谢杨娘子。
2: 欧老师，
1: 我自罚。杜甫的登高。
0: 好。
1: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0: 好，
1: 哎呀，好，
0: 佩服佩服。
2: 欧公，在下有一不情之请，我们初来乍到，可否让我们一让？咱换个壶行不行？
1: 换这个？
0: 好，换就换。
2: 咱总得投进一个，要不咱们三个人太丢人了。
0: 游戏，
2: 我已经找到那个力度了。
0: 走，游戏，这回有了吧？
2: 角度不对，
3: 差之分毫。
0: 走，走，
1: 高高，
4: 一只还是不够啊。
3: 萨官人，请。
2: 我这也得背诗啊。
5: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好，应景。
2: 满山的老百姓都在给我鼓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捧场。
1: 来，驻军请坐。
2: 欧公请。不瞒您说啊，我们这追着您的背影追了一年多了，走了很多地方，听了很多关于您的故事，也知道了这一年多您很多的境遇。但今日一见，看到欧公如此豁达乐观地面对这一切，晚辈佩服之至。
1: 啊，你们看看此地，在五代时这里是兵家的交战之地呀。可是经过了百年的休养生息，咱们的楚州今天是山间清泉，芳草幽香啊。我们的百姓和乐，岁物丰成啊。可以说我这心里面真是高兴。我时常在提醒着自己，进不为喜，退不为惧啊。
2: 进不为喜，退不为惧。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来滁州之前范仲淹范公跟我们说的那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是与您的刚才这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哎，对了，范公这一趟还专门托我给您带了一篇文章。
1: 哦，

0: 啊，好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太好了！被指，被墨。
1: 国公这是要写文章了。
2: 环滁
0: 界山也，
2: 其西南诸峰
0: 林壑尤美，望之巍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
2: 见闻水

0: 生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
1: 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0: 树林阴翳，鸣声上下，
1: 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0: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闻者，
1: 太守也。太守为谁？庐陵
0: 欧阳
1: 修也。
2: 好，酣畅淋漓呀、啊！
3: 好一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2: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1: 谢谢诸君。
4: 范公写忧，欧公写乐，一忧一乐，异曲同工。
5: 可是这醉翁之乐，究竟是什么呀？
6: 欧公之乐，无能言之。吾君悠游，而无为于上。无民己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
1: 知我者，子固也。
5: 子固兄，哎呦，
7: 幸会，幸会。
8: 欧阳修被贬后，先后在滁州、扬州、颍州辗转为官。公元1052年，母亲正式去世，欧阳修为亡父亡母写作《双缸千表》，历时18年才终于完成。

0: 家主，一篇文章写了18年，还没写完呢。
1: 字字斟酌，需要时间。

0: 修儿，修儿，修儿，
1: 你好，
0: 修儿，你在写什么呢？
1: 哦，我在写一篇关于您和父亲的文章呢。
0: 修儿的头发也花白了。
1: 可不是嘛，娘，您如今已经有曾孙了。对了，娘，您走了以后啊，我修好了堂书，而且还铸好了五代史。儿子把自己知道的道理都写进了这两部书啊！我，你还记得小时候我曾说过，我想让天下的人都认识韩昌黎韩公啊。如今。

0: 天下学子都认识韩公了，这也能算上我的一点功劳。
1: 好啊，修儿，你的愿望现在已经达成了。
0: 是。娘，
1: 秋儿，
0: 娘孩儿不孝啊！当年您教我读书写字啊，娘后来您跟着儿颠沛流离，四处奔波，孩儿真的是让您受苦了。
1: 秀儿啊，
2: 汝能安之，
1: 吾亦安矣。娘跟你这天南地北的去走去看，是娘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啊。
3: 可是那篇文章写了18年，为什么还在写？
0: 孩儿只怕，我只怕我把文章写完了，娘就会真的离我而去。
3: 不怕，只要修儿走得直，娘会一直陪着修儿走下去的。给娘听听。
0: 好。修不幸生4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恃，居穷自立于衣食，一掌一脚比之于成人。

0: 欧母正式死后，欧阳修反复修改双钢签表18年，非敢还也，盖有待也。碑文以母亲之口述父亲之事，一碑双表，感人至深，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哀祭文之一。
1: 双钢签表的碑刻如今还立在欧阳修的老家江西永丰。双钢签表的是一碑双表，情感真挚。
2: 我特别喜欢这两句，太夫人言笑自若，还有对他说的话，汝能安之，吾亦安矣。我觉得那个老母亲那种临危不惧，心胸豁达，那种乐观开朗的这样一种个性，应该是对欧阳修有一种终身的影响在的。
3: 所以双钢签表和这个祭十二郎文和祭妹文一块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哀祭文，它写出了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传承，所以它才能流传至今。我觉得欧阳修其实在滁州时期，他的文学创作又一次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段时间他写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

0: 那都是脍炙人口。而且《醉翁亭记》当时一写完之后，据说流传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人拿着拓本就可以抵税，拿着可以当钱用。哇，
1: 《醉翁亭记》其实最能够代表欧阳修的散文的主要风格。其实我们经常说他继承唐代韩柳的这个古文之道，但他的骈文基础真的很好。他的《醉翁亭记》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们将骈俪甚至将赋的手法就引入到这个散体文当中，其实是极大的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力。所以我们说后世为什么可以评价欧阳修的散文有那种六一封神，封神这个词真的让人心向往之吧。他其实并不排斥文采飞扬的这种外在的形式美，但是内容和形式完美融合，
0: 他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1: 是的是的。
2: 人们对这个欧阳修《醉翁亭记》的这个热烈的推崇啊，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一点，还有更在于他什么呢？他是一篇在苦难之中诞生的华美之章，他在人生低谷中依然表现出来的对美好的追求和一种叫坦荡的胸襟，这样达观的生活观也深深地影响了同样处在困境之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他的弟子苏东坡，就苏轼。
0: 所以用现在的话讲叫非常治愈，就这篇文章不仅治愈了欧公自己，也治愈了天下人。
2: 君子自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这是欧阳修他对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士的一个要求。
1: 可以说随着他所到之处都影响着四方的士人，还有他每到一任地方官那种宽简为民不扰民的这样一种理念，其实都是影响深远的。
0: 所以今天我们探寻完了这些细节过后，我们更期待的是不久欧阳修就将迎来他人生的又一个高光时刻，科考千古第一吧。且看欧公是如何从一个醉翁文宗变成千古伯乐，又是如何亲手打造了北宋文坛的半壁江山。公元1057年，科举放榜之日，
3: 欧阳修这个老匹夫，小人一个。
4: 欧阳修公报私仇，
5: 我愿意用我这一点私心来改变天下的文风。这是哪里啊？
6: 这就是洛阳。
5: 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
0: 延续文化血脉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5: 我已经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文化苍明，
0: 后边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你。

0: 一瓶看似普通的止咳糖浆，却暗藏玄机。
1: 它这个主要成分呢，就是秋季玉团蜜酯，就是这个毒品玉团蜜酯的前提。
2: 可疑人员频频密会，隐秘实验室疑点重重。
3: 经常密布在一起，而且在可疑的时间段，到一个实验室一待就是很长时间。
2: 处心积虑，逃避侦查。 制毒链条如何一网打尽？他们觉得这样做，中国是打击不到的。跨境追毒，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4月2日，一场跨国收网行动在我国及周边几国同时展开。
3: 在我国境内，山东、河南、湖南、广东等多省警力同步出击。在境外，多国警方成功突袭多个制毒窝点。
4: 大量的制毒设备、原料、仪器以及加工出来的这个一坨蜜酯的成品，包括这个电子烟油，都现场一并查获了。
2: 此次行动打掉制毒窝点7处，抓获嫌疑人71名。
5: 现场缴获1托米酯73公斤、制毒原料5吨以及大量制毒设备。
6: 他们侥幸心理非常重，他们费尽心机呢，干这个事啊，跑到国外办这个事，就是为了规避中国法律，规避中国的监管。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大家看到的是今年4月一场跨国联合收网行动的现场。 这起案件横跨中国与周边多国，最终成功捣毁制毒窝点7处，抓获犯罪嫌疑人71名。而这样一起大案的突破口，最初只是山东警方在工作中发现的一条可疑线索。
3: 时间回到2024年5月，这一天，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公安局接到一条线索，有人在网上购买了大量可疑化学品，
7: 购买了那个很多化学品进行生产实验。
3: 获得这条线索之后呢，我们呢对这个线索呢也高度重视。
7: 民警排查发现，此人先后购入正庚烷、双氧水等大量化工原料。采购化学品本身并不违法，但这份采购清单里的原料组合让民警觉得不对劲。
3: 如果单一买一种呢，我们可能不会怀疑。但是呢，多种叠加在一起呢，它正好呢就是生产一坨蜜酯的主要原料。
8: 警方判断，此人买这些化学品很可能是为了非法制造一托米酯。一托米酯原本是临床常用的麻醉药，2023年10月被国家正式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一旦流入非法渠道被滥用，有关行为人将按涉毒犯罪处理。
3: 如果正常的用作治病救人，如用作这个医疗行业，有药品的这个属性，
8: 如果这个被滥用。
3: 流入这个非法渠道，
8: 我们给它认定就是毒品。近年来，一托米酯被不法分子非法滥用的情况持续增多，不少被添加入电子烟油中暗中售卖。过量吸食会对人体造成严重损害。
3: 如果过量吸食的话，它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8: 吸食一托米酯，它有一种醉酒的一个状态，身体不由自主的不受控制。

0: 造成就是说是一个僵尸的一个行为。
1: 那么购买这些可疑化学品的人究竟是谁？民警顺着线索展开调查，很快一名无姓男子

0: 民警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吴某从当地一家化工企业寄走了一批可疑物品，这些物品的外包装和寄递信息写的是止咳糖浆。吴某的这一行为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1: 止咳糖浆一般都是从药店里面寄出，没有必要从这些化工企业里面往外寄。若是从化工企业往外寄的话，那么就非常的可疑了。
0: 按理说，止咳糖浆全国各地药店都能买到，为什么偏偏要从化工厂寄出？这个反常的细节让警方下决心查个明白。
2: 我们就是秘密提取了一部分液体，完了以后呢，在我们的化验室呢，进行了分析。分析之后呢，发现呢，它这个主要成分呢，就是羟基异托米酯，就是异托米酯的前体。
0: 羟基异托米酯经过一定的化学反应就能合成异托米酯。警方调查发现，羟基异托米酯在国内市场上基本只有一个用途。
2: 国内市场上这种羟基异托米酯的主要用途就是生产异托米酯，它没有其他的用途。所以呢，只要你生产出羟基异托米酯，大概率的呢，它就是为了生产异托米酯。
0: 尽管有很大的制毒嫌疑，但这一切还只是警方的推断。从法律层面看，羟基异托米酯并未被列入我国管制精麻药品目录，单纯在国内生产销售该原料本身并不构成毒品犯罪。
2: 它不是毒品。我们如果是以这个生产制造这个毒品罪的话，我们对它的这个证据呢还不够充分。我们必须呢要追踪到这个生产异托米酯的窝点。
0: 吴某究竟是不是在非法制造异托米酯？如果确有制毒行为，成品生产窝点又藏身何处？警方循着物流链路对吴某寄出的这批羟基异托米酯展开了追踪，很快邮寄的目的地指向了千里之外的广东深圳。
1: 这些东西寄到了深圳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是王某，是从事电子烟生产的业务。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这些羟基异托米酯被加工成异托米酯，然后加入到电子烟里面。
0: 警方初步怀疑王某可能将异托米酯添加入电子烟中非法售卖。如果真是这样，异托米酯又是在哪里，通过什么方式合成的？带着疑问，民警对王某的活动轨迹展开研判，很快发现了一个十分反常的细节。
1: 他经常出入于越南、马来西亚几个国家，有几个同乡和他一起出入，在那里呢，他们一待就是几个月。
0: 王某频繁往返东南亚多国，每次出境一待就是数月，警方由此推断，王某会不会是在境外完成异托米酯合成，再混在电子烟里偷运入境。就在专案组准备顺着这条线索深挖彻查时，一个意外消息传来，王某因走私电子烟入境被云南缉私部门查获。
1: 他被查获的扣押的物品里面没有发现装有异托米酯的电子烟。
0: 这一结果让办案民警颇感意外，难道王某并未涉足异托米酯的合成与售卖？难道之前的侦查方向出现了偏差？王某落网后，案件调查一度陷入僵局，但警方没有放弃，他们调整侦查思路，将视线重新回到此前邮寄羟基异托米酯的吴某身上。
1: 我们又从吴某接触的人里面去排查，就发现了吴某和黄某在接触。
0: 一名姓黄的男子进入了警方视野，他与退休教授吴某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1: 这个黄某呢，是毕业于我们当地的一个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也是搞化学的。当时他去了南方的公司以后，还经常的回到淄博来。来淄博，他一般就找这个吴某。
0: 黄某频繁从南方回到山东，每次都直奔吴某的实验室。两个具备专业化学背景的人频频会面，究竟在做什么？这一反常迹象立刻引起了禁毒民警的高度警觉。
3: 他两个经常密谋在一起，而且在可疑的时间段到一个实验室一待就是很长时间。然后呢，他两个呢还有那个 大额的

0: 可疑的资金来往。
1: 警方判断黄某与吴某绝非普通的交往，很可能是黄某负责出资统筹，吴某提供制造球基依托咪酯的技术支撑，二人分工明确，形成了深度绑定的合作关系。
2: 吴某呢就给他提供了相关的这个实验室设备人员还有原料，对这个黄某呢生产这个制作依托咪酯呢进行这个技术指导，这个黄某呢也给这个吴某呢支付了这个相应的报酬。
1: 随着对黄某调查的不断深入，民警发现他在短时间内采购了大量专业化学仪器与化工原料，行为十分可疑。随即警方对黄某频繁出入的多处场所展开秘密摸排，结合摸排掌握的线索，民警作出判断，黄某等人不仅在生产球基依托咪酯，还在秘密开展依托咪酯成品的合成实验。
0: 他有好几个地方都试验这个依托咪酯，用它生产的前体来试制，他们生产的前体能不能制造成毒品，制造出的毒品质量怎么样，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1: 调查至此，尽管黄某等人的制毒嫌疑很大，但整个链条的下游去向、网络架构仍有大量线索需要进一步侦查落实。
3: 我们决定按兵不动，还是要秘密的对他开展侦查研判，争取找到他背后这些依托咪酯生产的去向。
1: 一车普通蔬菜却要千里转运，背后藏着什么猫腻？
2: 纸箱的外面呢又放上了一个大量的蔬菜作为掩盖。
1: 神秘男子机场接头将牵出怎样的下游链条？
3: 对方背了一个普通的旅行包，然后上了黄某辉的车。
1: 跨境追毒，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在办案民警看来，黄某与吴某很可能只是这条黑色产业链上的其中一环，种种迹象都表明，这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分工明确、横跨多省甚至延伸至境外的庞大制毒贩毒网络。他们批量生产的球基依托咪酯最终流向了哪里呢？下游还有多少层级的人员负责中转、制毒与分销呢？在持续的秘密侦查中，专案组一步步摸清了整张网络的完整架构。
1: 通过一段时间的跟踪侦查，民警掌握到黄某除了与吴某联系频繁，还与另外两名有化学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沟通密切。民警怀疑黄某应该是在升级改进自己的制造工艺。
0: 他认识的两个同事，之前的同事也是化学专家，都是研究生，不断的改进前体的提纯制造工艺和毒品的生产制造工艺。
1: 在更多人的协助下，黄某不断调整球基依托咪酯的提纯工艺。此时实验室小批量的产出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他的需求，黄某开始四处物色场地，筹备更大规模的量产。
2: 因为实验室生产的这个量太小，他为了扩大生产呢，在河南找了一个工厂，对这个依托咪酯这个前体呢进行大量加工。
1: 警方侦查发现，河南某地的化工厂投产后，球基依托咪酯的月产量迅速攀升至上百公斤。产量激增的同时，一个核心问题摆在专案组面前：大量的球基依托咪酯究竟被运往了哪里？警方紧紧盯住工厂进出的车辆与寄递物流，顺着线索一路追查，一条层层伪装的隐秘运输链条逐渐浮出水面。
2: 他这个将那个球基咪酯呢，装到塑料瓶子里，放到那个纸箱里进行运输。为了规避风险呢，在这个纸箱的外面呢，又放上了一个大量的蔬菜，作为掩盖。这个外人呢，一看呢，就是运输蔬菜的这个车辆。
1: 民警发现，负责运输的人是黄某辉，他是黄某的堂兄。他以蔬菜运输为掩护，将装着球基依托咪酯的密封塑料瓶深埋在蔬菜筐底部。一吨多的新鲜蔬菜里只夹带几十公斤球基依托咪酯，伪装性极强，常规检查很难发现。警方一路追踪黄某辉的行踪，发现他将货物从河南运抵广东交付下家后，还在机场与一名神秘男子私下会面。
3: 这个接头的时候，对方背了一个普通的旅行包，然后上了黄某。

0: 会的车，两人呢在一块待了有一个多小时，后来就分开了。
1: 民警从二人的接触方式与携带物品判断，他们有可能在进行一场交易。经查，与黄某辉接头的男子是李某卫，他应该就是这些球机依托咪纸的下游买家。民警进一步核实确认，李某卫此前是王某的手下，王某因走私电子烟落网后，他接手了王某的渠道资源，直接对接上游黄某。
0: 王某被抓以后，李某卫和黄某建立了联系，李某卫作为购买依托咪纸前提的嫌疑人就浮出了水面。
1: 民警发现李某卫长期从事跨国物流与电子烟生意，手中握有不少跨境转运的资源。民警顺着李某卫的物流链路一路追查，查清了球机依托咪纸的去向。
2: 这个链条呢，基本上就是从河南到广东，从广东再到广西，从广西呢再到境外到越南。
1: 球机依托咪纸的去向指向了境外。民警侦查发现，李某卫有大量出境记录，经常和他一起出境的还有他的同乡雷某亮。民警分析认为，这个雷某亮应该就是负责境外制毒作业的人员。
0: 是不是李某卫已经掌握了制造依托咪纸的技术，然后又传授给这个雷某亮？我们就怀疑这个雷某亮应该是在那里生产依托咪纸。
1: 至此，整条跨境制毒链条的全貌逐渐清晰。黄某、吴某等人在国内研发并量产依托咪纸前提，由黄某辉运输至广东，交付给李某卫，李某卫再将原料偷运出境，最终由雷某亮等人在境外的隐秘窝点合成依托咪纸成品。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费尽周折把生产环节搬到国外呢？
0: 他们觉得这样做，中国是打击不到的。而且在越南、泰国等国生产依托咪纸不属于犯罪，所以他们就非常大胆地在国外生产依托咪纸。
1: 警方一边对国内链条持续布控固定证据，一边紧盯境外窝点的动向，目标始终是彻底摧毁整张犯罪网络。但境外侦查是摆在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中国警方没有境外执法权，无法直接进入他国开展侦查取证工作。
3: 案发时和侦查阶段，也就是2024年到2025年，我国与相关国家执法部门的合作机制还不够顺畅，犯罪嫌疑人在国内的犯罪行为虽然能够进行全方位侦查，但是犯罪嫌疑人出境到国外的犯罪行为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侦查，所以说很难锁定犯罪团伙完整的犯罪事实。
1: 案件一度陷入看得见摸不到的僵持局面，警方清晰知道整张网络的存在，却难以获取境外制毒的直接证据，突破口究竟在哪里？跨国协作打通壁垒，境外窝点终被锁定。
4: 其实这个收网的时机把握其实挺难的，因为它毕竟制毒窝点它是在境外。
1: 涉案人员悉数到案，跨境毒网究竟如何层层搭建？
5: 我说兄弟，咱俩在越南待过，你也知道是不是？我说我这边肯定是安全。
1: 跨境追毒，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6: 黄某、李某卫等人自以为钻了法律的空子，在国内生产未被列管的球机依托咪纸，不触碰管制红线，到境外合成依托咪纸成品，又能规避国内司法管辖，在他们的算计里，两头都能置身事外。但在警方看来，这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他们的作案地点无论在国内还是境外，只要触犯了中国法律，就始终在打击的范围之内。不过当下需要等待的只是证据链的完整闭合和最佳的收网时机。
1: 转机出现在2026年初，中国警方与泰国、越南等国禁毒部门建立了执法合作渠道。泰国、越南等国警方对中方提供的嫌疑人信息开展侦查，最终锁定了境外的制毒窝点。
4: 其实这个收网的时机把握其实挺难的，因为它毕竟制毒窝点它是在境外。我们收网的时机最好的时候就是他们在正在生产的过程中。
1: 2026年4月2日，收网时机成熟，在公安部禁毒局的统一指挥调度下，

0: 山东、河南、湖南、广东等多省警力同步出击，藏匿国内的黄某、吴某、李某、魏等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与此同时，境外多国警方联合收网，其余涉案人员也全部归案。整场行动共捣毁制毒窝点7处，抓获犯罪嫌疑人71名。这条横跨境内外的制贩毒网络被彻底摧毁。
1: 大量的制毒设备、原料、仪器以及加工出来的这个一吨秘制的成品，包括这个电子烟油，都现场一并查获了。
0: 随着嫌疑人陆续到案，这条跨境制贩毒链条的运作细节也逐步浮出水面。据黄某交代，他本身具备化学技术基础，起初自行研究球基一托米酯的合成工艺，为了进一步提升提纯效率和产量，又专门拉拢了退休教授吴某及多名化工专业人员共同参与。
1: 他就是为了在国外生产这个一托米酯，他们而且到了国外呢，亲自指导他们进行生产出成品。如果他们不指导的话，别人如果这个技术的话，他们是学不会的。
0: 随着产量逐步提升，黄某最先对接的是王某，希望借助他成熟的跨境物流渠道将球基一托米酯销往境外。可王某很快因走私电子烟被云南缉私部门查获，这条销路就此中断。但没过多久，王某的手下李某卫就主动联系上黄某，提出由他全盘接手球基一托米酯的出境运输与境外合成环节。
2: 我说我这边肯定是安全，是这样才开始的，他没有卖过别人呢，他也不敢了，你这不认识的人你敢卖？
0: 经查，黄某不仅向李某卫供应球基一托米酯，还提供了完整的制毒配套支持，形成了一条闭环的生产链条。
1: 教你学会了之后呢，生产出 毒品来了，为了获取利润呢，你就得从我这进货，因为没有前提我就没法生产出成品。他这个教授他的目的呢，还是为了销售这个球基一托米酯，还是为了挣钱。
0: 警方还查实，这批在境外生产的一托米酯成品经过一层特殊伪装，最终流向了市场。
3: 这个团伙把这些一托米酯装到了山茶油里面进行伪装，然后对外销售。
0: 高额的利润是驱使团伙成员铤而走险的动力。警方查实，仅主要犯罪嫌疑人黄某一人在一年多时间里就非法获利500余万元。为了逃避侦查，整个团伙的交易方式不断升级，从最初的银行转账到现金当面交付，最终发展为使用数字货币结算，全链条累计涉案金额超过1亿元。目前该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今天我们要博士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教授。您好，张老师。
5: 您好。
4: 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案件当中不少核心成员其实都具备着专业背景的啊，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优化这个所谓的工艺，然后钻这种监管的空子。所以你一个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现在这种新型毒品犯罪它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5: 近几年这个新型的毒品犯罪啊，主要三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的这种犯罪的这个人员啊，它非常的专业化，这个特点已经出来了。那么我们国内对毒品包括抑制毒化学品的管制啊，是不断的强化。那在这个过程中就给制造贩卖毒品呢，那抬高了不少它的相关的成本，法律方面的风险方面的一些成本，所以迫使他们去寻找比如说新的毒品种类、新的工艺、新的配方、新的原料。那这也就使得一些具有化学医药专业知识的人员啊，他们主动的被动的会卷入到这个新型毒品犯罪当中去。第二个特点是犯罪链条的产业化特点。现在我们遇到的一些案件当中啊，很少是由单个的团伙和单个的人员来实施完成的，他们是把这种原料的采购、生产加工、物流运输以及后面的资金的清洗等等都分在不同的人员和团伙当中去，彼此之间形成一个链条，来切断一些我们侦查和取证所能够形成的一些这个证据链，因此这对我们现在的这个侦查呀，包括打击啊，造成了一定的障碍。第三个就是国际化的特点，像这种案件，它把不同的环节放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利用监管包括毒品管制的差异性来寻找一些避风港啊，这也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阻力啊，或者说挑战。
4: 这种犯罪的手法越来越隐蔽了啊，而且它整个的境外的这个犯罪的

0: 链条越来越长，所以我们公安机关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打击，包括综合治理方面，我们有什么针对性的举措？
1: 近些年来，我国的公安机关在发现和打击这些新型毒品犯罪的时候呢，也掌握了总结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经验做法。首先在关口前移这方面，我们现在不仅仅是等到这个物质化学物质被管制为毒品或抑制毒化学品以后才对它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监控打击，而是之前就从相关的工业化学或者一些这个医疗产业当中发现他们卷入或涉入毒品行业里边的一些苗头啊，提前做好这样的一些工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加强全链条的打击，我们各地的公安机关各个部门的警种啊，要加强相互之间的协作啊，不仅把我们的视角放在某一个案件的比如说毒品的缴获打击上，而是把它从最后的这个销售环节前移到啊原料的采购，半成品成品的加工啊，一些转移运输，包括资金的这个清洗洗钱，这一系列的活动呢，我们放在一个统筹的一个全局来进行观察，包括我们布置一些侦查情报以及收网打击的联合行动，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做到一盘棋，一次性呢把整个产业链给它清掉，啊，这个虽然有难度，但是我们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第三个就是加强国际协作、国际合作。我们现在的这个国际警务合作的范围和深度广度已经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实效。今后在这种案件的相互之间的协查，包括线索的移交和证据的互认方面，我们应该会和相关的国家增加互信、互惠、互利，把这件事情呢做得更好。这也会使得我们毒品的叫共治或者叫全球共治整体的这个战斗力呢提升上去，不仅对我们打击这些案件有帮助，对整个全球各个国家的治理毒品的能力都是提升。
0: 犯罪嫌疑人处心积虑拆分生产链条，把成品生产环节挪到境外，妄图钻法律空子逃避打击，最终在国际警务协作的合力下悉数漏网。事实一再证明，境外从来不是避罪天堂，禁毒是一场持久战，既需要执法部门全链条重拳出击，也需要全社会认清新型毒品危害，共同筑牢防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快点！
4: 老师，谢谢，应该的。

0: 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哎，我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好家伙，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知道吗？
10: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

0: 富足，生活更幸福。
1: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企业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粮，收好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3: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1/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7: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3: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8: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3: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9: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3: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10: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3: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 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1555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0: 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2: 十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 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

0: 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十三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5: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1: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

0: 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9: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鲜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生养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从平原到河谷，从丘陵至盆地，中华民族在不同地貌上极尽所能，以智慧与勇气开垦每一寸可耕耘的土地。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生产了全球近25%的粮食，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从当年4亿人吃不饱，到今天14亿多人吃得好，有力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根本在耕地。党的18大以来，我国坚持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强化耕地数量保护和质量提升，牢牢筑起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14五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始终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2024年，粮食总产量首次超过1.4万亿斤。中国虽幅员辽阔，但是耕地资源有限，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6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且面临空间分布不均衡、质量差、退化严重等挑战。寸土寸金关乎国际，一垄一亩承载民生，保护好、利用好有限的耕地，以更多良田沃土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在湖北荆州建立市周老嘴镇，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纪念碑静静立于田埂之上，它纪念的是中国首个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设立。这里的探索为国家耕地保护制度的设立提供了试验田。建立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南端，是中国优质粮食主产区。20世纪80年代，这片原本物资富饶之地竟面临吃饭问题。
1: 80年代啊，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得到了一种复苏，需要发展乡镇企业。那个时候乡镇企业占用耕地的现象非常严重，经济发展以后的农民就开始建房，农民建一座房呢，前后一站就是一片土地。人口增长，耕地减少，所以人地这个矛盾就特别尖锐了。
0: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时任建立县土地管理局技术人员的刘汉尧焦急万分，他将自己对耕地保护的思考写在了文章中。
1: 保护耕地呢，主要是从这个人口增长和粮食增长这两个角度来通过计算求的这个平衡。当时提出就是高产的农田要保护起来，但是通过计算之后发现保护高产农田还不行，所以我们就提出扩大一定的范围，就确保人口增长之后还能够每个人吃饱肚子，所以说就提出了基本农田这样一个概念，保护基本农田。
0: 1988年3月，建立县周老嘴镇划定了全国第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区。
1: 当时提出就是六不准，就说不准占用耕地建房，不准板砖烧窑，不准挖沙取土，不准滥挖鱼池等等等等。他就是说不允许你把它改作非农用途，你就确实把它保护起来了。这样是形成了一套整个的思想。

0: 建立的创新举措很快引起重视，不久建立经验在全国推广，基本农田划区工作在中国大面积展开。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式确立为国家法律。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到底需要守住多少耕地才算真正安全？只有真实准确全面地掌握了耕地的各方数据，才能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有效的管理。
1: 国家到底需要保多少耕地，按照人口的需要，按照着我们这个人均的这个消费量的需要，不能够推算出一个数来的。另外一个来讲，就是我们真正能到底能够守住多少耕地，这是个硬数。土地管理部门啊，积累了这方面的科学数据。到2005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正在编制《全国土地利用工具规划纲要》，2006到2020年，我们已经积累了十几年的全国的各地方耕地的保有量的变化数据。那一年我们国家的耕地保有量18.31亿，可是当时我们每年耕地的净减少量大概1000万，基本上认为2010年就守不住18亿，2020年更守不住。
0: 国家依据人均用粮标准、耕地需求量预测等多方面因素反复研究论证，一个重大决策由此诞生。
1: 中央下的一个决心，就是我们要守住18亿亩耕地，把它作为一个红线，把它守住，而且不是2020年要守住，永远要守。之后在公布《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的时候，就把18亿亩红线这个事儿就公布了。那么2020年在那规划里边定的耕地红线的目标是18.05亿，15规划里边也就宣布了18亿耕地是一条红线。
0: 从此，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从科学测算变成了必须执行的国策。2025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我国耕地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系统推进，不断完善，成效显著。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严保严管的责任体系逐级压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基本确立。一方面全面落实党政同责，编制形成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将18.65亿亩耕地保有量和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分解下达至各省，作为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责任。截至2024年底，全国耕地面积19.4亿亩，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另一方面呢，我们根据规划评估的结果，不断地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并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平台，实现落地上图、以图管地，推动耕地保护切实向数字化转型。
0: 让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保障粮食安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面向未来，当新办法、新技术、新制度共同发力，当守护耕地的意识扎根每一个人的心底，千千万万的力量终将汇聚成一股合力，让这条红线坚如磐石，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3: 我们这边是五台来的大部分综合基地呢，这边呢是农田面里面做一个差标渠道。
4: 你看我这个手机上呢，我刚刚收到一个报警的信息，
5: 对，我过来核查一下啊。
4: 我刚刚过来的时候也看到了挖机的这个轮胎印子啊，都快接近我们九田保护区范围了。

0: 那么你以后呢，你就是这样进出的话呢，你也要当心一点，我们这个根据这个水田嘛什么的，你都要那个保护好的。
1: 好的啊。
2: 浙江桐乡东安村的村党委书记王娟慧，她的另一个特殊身份是东安村的田长。田长制是为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而建立的，以村或社区为单位的网格化管理机制。2022年，浙江省全面推行省市县乡村五级田长制。村级田长王娟慧，他的工作日常就是在田间地头将这些可能破坏耕地的行为制止在萌芽状态。
3: 哎，爸，你这里是要干嘛？
4: 搭厨房。
3: 这里的话是基本农田不能搭的。
4: 我搭啊。
3: 嗯。你干嘛要搭车棚啊？
4: 就是买个新厝了，就是放在露天了，你说要露了是土瓦来讲是不熟得了啊。
3: 嗯嗯。
4: 那搭一个棚子用的是个新厝了，保护起来了。晚上回来的时候放在树枝里面了，安全一点了啊。
3: 基本农田里呢建车库呢，这个是肯定不允许的。
4: 嗯嗯，
3: 因为我们先前也要再而三的跟大家宣传过很多次了啊。
4: 嗯、
3: 那么我有一个建议啊，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有这种临时的这种停车的这种盆，那么你可以放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啊边上，只要不赖在耕地，就是这个呢是允许的。
2: 基层田长的工作考验的不仅是政策执行力，更是沟通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智慧，既要保住耕地，更要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为了充分调动村民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在东安村还创新拓展了耕地保护的方式，耕地保护兑换券，它是东安村一种特殊的超市购物代金券。
5: 如果老百姓他在日常当中发现有这个赖在耕地的行为，我们有一个5块钱的积分代金券发给他。如果核查出来呢，他这个确实是存在着赖在耕地这种情况的，那么我们这个代金券呢是50块钱。老百姓呢可以拿着这个积分券呢到我们的积分超市里面去兑换他所需要的任何的物资。
6: 方便的，很方便的，一个月兑2-3次。这次我兑了日常用品、小孩吃的。
7: 村民反应比较好的，因为平时出去看见了这个什么，他们也不喜欢这么乱倒乱弄的地方啊。现在有这个什么，促进了这个群众的这个积极性。
8: 啊，这是
2: 东安村这套别出心裁的激励机制，将巡田护田的点滴行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由此构建起耕地保护全民参与、长效治理的良好格局。
8: 再接
3: 118.8，好，上车。
2: 田长和千千万万的田野守护者，用最坚实的行动守护着我们的饭碗田，而在中原大地上。另一种守护方式正通过指尖的力量悄然展开。
9: 那填的啥呀？这是
10: 我们的这个耕地保护二维码
9: 啊，
10: 给你发一个这个手机填
9: 啊，
10: 你扫码都知道咱村里边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9: 啊，
10: 这个在哪分布着了。扫码之后我们这个带自动定位功能，你到哪一块地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基本农田还是一般耕地。如果发现他违法了，比如说这个盖房子了，哎，可以这个拍照，这个就一键上传，它显示你的坐标到我们后台以后，我们后台会及时的通过手机跟你联系，通过短信来反馈我们的处理情况。
2: 在郑州中牟县雁鸣湖镇，一个关于耕地保护的小程序正悄然深入田间地头，一个看似简单的二维码成了守护万亩良田的数字卫士。
11: 郑州市委市政府正在大力推行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理，是通过大数据手段加网格化把城市的每一片区域都管理起来。我们就想着能不能通过数字化手段把我们的每一块耕地也管起来。一把看耕地是集耕地信息查询、耕地保护政策宣传和监督举报三大功能为一体。

0: 的更易保护平台，其实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让群众知道他的承包地是什么性质，是基本农田还是一般耕地，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让群众看得懂，让群众看得清，让群众作为我们耕地保护工作的监督员和守护者。
1: 一马看耕地的背后是整合了各类土地信息的一张图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如同一个精准的电子地图，清晰标示了每一块土地的性质与边界，平台以此为基础，为每块地生成专属二维码，为每块土地赋予了精准的数字身份证。
2: 两个，哎，不闲了，
3: 哎，不闲了，哥，
4: 哥，闲一会儿不行？
3: 不闲了，咱主要是上一次你复耕那点儿，看看现在那个你下一步啥想法，是不是都已经种上了了？
4: 种粮了，
3: 那咱到时候去看呗，行吧？
4: 都那个都出来了，
3: 那咱到时候看呗，
4: 行吧？
3: 走，你前头。
2: 你日后后在工地啥的先看一下。
3: 对对对，先看。这这个软件平台这么好，一定要用。
4: 中。
3: 一定要用，避免必要的损失。你当时挖这个塘，租这个地，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4: 这地是那个三亩多地，一亩地还有千人，3000多块钱。
3: 那就在这种地吧。那咱的军用基本农田是能用于。粮食作物了生产，这一点一点一定要明白，农地农用。
1: 这片复耕的土地是孙明安去年从邻居家租来，用于扩大鱼塘生产。
5: 以前那个那几会儿是个斜尖儿，是几分地，他种嫌麻烦，离景业园交也不方便。他说租一吧，租一那养鱼吧，你再扩大点规模，不撒点多撒点鱼啊。哎，我说可以啊，租住了以后我得推成鱼塘了，一亩地一年1000块钱。
1: 养了20多年鱼的孙明安是思考村的养鱼能手，家里5个鱼塘，50多亩水面，一年能出20万斤鱼，是全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然而就在新建鱼塘即将投入使用的时候，村里推广了一马看耕地，让孙明安对这块地有了重新的认识。
5: 村里的干部说，这个地你不能那个养鱼啊，这属于耕地，哎，你不能改变土地性质。你要是不去我大海手机看看，也是个一面看耕地，该手机上现在都可以愿意看见，看这地的性质。人家他就要我扫个码点开看看，确实啊，然后有定位，站到那位置一看，确实是这个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不能那个养鱼啊，你还得赶紧时间抓紧时间那个给它复耕到位平平。这前段时间种上蒜，这蒜现在都出来了，这一片种的菜，这算复耕到位了。这往后这了解了，只要这个土地是啥吧，应该提前看这个一面看耕地，大概看看，看看能干啥，不能干啥。
1: 一道二维码。阻止了一起既违规又赔钱的糊涂事，从被动处罚到主动避错，正是一马看耕地带来的转变。如今扫码查地已成为村民的自觉习惯，也成为助力产业项目进行精准选址的得力工具。
6: 特别费劲，我们在讨论这个事儿已经讨论了好几个月了。起初我们找来的地就是要么就是位置不行，要么就是这个可以了，报到咱镇里边自然所，然后他们说咱们占用了基本农田不行，然后找来找去，反正就找地找了1个多月。然后后来因为这个一码看耕地这小程序一出来以后，然后我们直接看红线，看哪一块是基本农田，然后再根据这个地块的地理位置决定基本农田，我们压根不考虑，最后我们就用了5天时间就可把这个地给定好了。
1: 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首年种植便展现出强劲潜力，蓝莓园的成功运营为当地探索了一条高附加值特色农业之路，也吸引了周边村民的密切关注，有望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加入进来。
0: 我们郑州市推行的一马看耕地，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一个是便利，让群众企业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扫码，或者说通过我们局官方网站进入到我们的

0: 这个小程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基本农田数据经过脱敏处理向社会开放。我们考虑的是让基本农田和耕地信息不仅仅是我们工作人员可以掌握可以看到，要让社会、让公众、让群众全部都参与进来，全部知道我们的拥有基本农田在哪儿，了解我们的耕地保护政策，监督我们的耕地保护工作。
1: 科技赋能之下，一条从田埂到云端全民参与的耕地保护防线正在筑牢。而在天府之国，一场更加系统化的制度创新正在为耕地保护注入新的合力。
2: 看一下我们这个十月的影响规模。
1: 在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场特殊的大地体检每月都在进行。这套多元卫星数据综合应用平台利用 AI 技术，每月可从海量数据中自动比对出约30000个变化遥感影像，而真正较真的是后续的人工精准筛查。每月约1500个耕地流入流出变化遥感影像会被筛选出来。
3: 我们会套合一些管理数据，例如建设用地报批、土地登记、临时用地，然后这些数据来看它这些变化图板有哪一些是取得了合法用地审批的，剩下的一部分就作为疑似新增违法用地线索。
1: 经过一轮筛选，大量已取得合法建设用地手续或仍保持农用地状态的线索被排除。而此时，一个位于天府新区的遥感影像变化引起了监测组的注意。
3: 从12月底的影像来看，它是一个裸土状态，就是说它里边没有建构筑物，是有2.14亩。在5月份这个影像变化之后，然后我们提取出来这3.18亩，明显的特征是有建构筑物。
1: 在确认这块疑似问题点位因占用耕地且无合法手续后，这条线索随即通过耕地和自然资源动态监管系统秒级发送至属地巡田员的手机终端。

0: 喂，师姐。
1: 喂喂。
0: 哦，给你汇报一下，到了那个现场地，俺们里头堆的集装箱、有建筑、水泥、沙石这些，我把照片拍了，我传给你们。
1: 好的，马上我向该到的这个田长子办公室进行汇报。
2: 一线巡田员的核实，为这起违法占耕事件提供了最关键的现场实况。信息迅速回传，多部门联合响应，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林业、属地街道等相关部门开启了联合排查。
3: 我们看一下业主在不在呢？
4: 哦，这是我们的那个执法证。
3: 哎，
5: 这有啥子问题？
3: 了解一下情况，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从我们整个的监测图板看来，这个面积、这个地方，我们目前没有核到有批准的那个用地手续。这个里面可能占了一些耕地，甚至还有一些园农，还有两亩多是那个林地。
5: 因为当时我们租的是根本不是啥子农用地啊，啥子耕地。
3: 但是它是农用地，它也不能够没有经过批准，直接就把它用作建设行为。我们初步先看一下现场这边。就请你那个配合到。
5: 可以吗？可以，好嘛，好。
2: 耕地占用问题往往成因复杂，牵涉多方利益，要快速有效的解决，离不开一套协同作战的响应机制。这正是成都在实践中不断强化的1193耕地保护工作体系。
6: 1193耕地保护工作体系，第一个一是建强一个。以田长制和耕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为核心的领导体系，第二个一是健全32个职能部门，共同保护耕地的耕地保护共同责任体系，九是建立了涵盖动态监测、审核调度、督导检查等9项

0: 森林保护和自然资源督查工作制度。三，主要是推行违法用地清零攻坚、土地节约集约、常态化整改回头看三大专项行动。
1: 然后，你能把它整个车？
2: 就这一圈，你看它那个摆放就是它的节。
3: 经过我们现场的初步核查和勘测，用地业主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农用地进行项目建设，硬化的土地修建了集装箱，经初步测量，占地面积大概有5.67亩，其中耕地有2.13亩，其他的可能会涉及一些林地。
4: 从单兵作战到协同共治，1193耕地保护工作体系有效整合资源与责任，形成了多维度的工作合力，确保耕地保护政策迅速落地见效。
5: 我们主要是一个临时办公，还有一个堆场。
3: 依法依规用地，你有什么就是有疑问的地方，你随时可以就是找我们局来进行一个咨询，那下来我们可能就要给你下一个责令整改。
0: 全市32个职能部门履职尽责，协同发力，23个区市县扛旗主责，4年耕地面积增长18.8万亩。2025年10月，我市率先在全国以市政府的名义出台了《成都市自然资源督查实施办法》，市政府通过授权方式向各区市县派驻督查专员，推动自然资源领域重大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有关要求在基层精准贯彻落实。
4: 在发展与保护的平衡幕上，保护耕地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项高度精密全员参与的系统工程。它守护的不仅是今天的天府粮仓，更是严守耕地红线的城市意志和这座城市通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根基。从建立田野上第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石碑，同乡田长的执着脚步，到郑州指尖上的数字卫士，成都系统协同的制度创新，耕地守护的方式在变，但初心从未改变。
6: 耕地保护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既在法律制度理论研究方面不断的深化，也随着耕地保护工作实践不断的升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如今这条红线已经从单一的数量约束升级为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系统保护的底线。我们底线坚守的决心从未动摇，还将对相关措施不断的完善细化。
4: 严守耕地红线是一条不断深化、不断坚固的守护之路。如今，这条守护耕地的红线愈发清晰而坚韧。从顶层设计到田间地头，从法律条文到百姓心头，守护的共识正在汇聚成立，让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让每一寸沃土都能孕育丰收。这是一场需要代代守护、久久为功的征程。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9月23号，李强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6: 9月21号至23号，刘国中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9月23号，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23号，陈文清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安全会议秘书马赫穆多夫在江苏南京共同主持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二次会议并讲话。9月22号，陈文清会见马赫穆多夫。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21点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未来五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8: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2: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推动失能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破解失能老年人照护以及残疾人托养照护难题。
9: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依托覆盖城乡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照护服务供给，分级开展失能照护服务，引导老年人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意愿选择居家、社区或机构照护服务，为各类失能老人打造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照护服务模式，着眼老年人的失能进程、经济条件。

0: 件和服务需求，按需提供普惠照护、兜底保障、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服务，分类提升失能照护水平，贯通居家社区机构相衔接的照护服务，支持家庭履行照护责任，推动照护技能进家庭，大力发展上门服务，强化社区照护依托作用，鼓励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发展多元服务，实现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的目标。
1: 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及性，完善全国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改进服务质量安全水平。
2: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15、17各类困境儿童的福利保障水平也将进一步提升。
0: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17将联合相关部门实施全面加强和提升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能力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时间健全早发现、早干预防护体系，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家庭监护评估等新制度，完善儿童福利领域标准化建设，进一步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在照顾好院内儿童的同时，为院外病残儿童等提供服务，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资源，推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不断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求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服务。
3: 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4: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15、17民政部门将聚焦群众需求，进一步优化婚姻管理服务。
0: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日起正式施行以来，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截至目前，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公园等场所婚姻登记点525个，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15、17，我国将继续完善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让全国通办运行更加顺畅，出台男女双方均非内地居民的中国公民在内地办理婚姻登记办法，进一步规范和便利港澳台居民、华侨来内地办理婚姻登记，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推动服务资源向基层社区延伸，向线上平台拓展，优化登记场所建设，常态化开展结婚颁证、集体婚礼等特色服务，增强婚姻登记的仪式感和神圣感，
5: 完善婚介机构监督管理的政策措施，支持各地发展公益婚恋服务平台，为青年提供交友渠道，助力婚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青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1:1:1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13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净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净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东北地区是我国秋粮主产区，秋粮面积和产量占全国近40%。
2: 黑土地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主产区里有什么样的新变化？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田间去看看。
3: 东北大米的口感好，但产量相对较低，如何在保持品质的同时实现高产，是几代科研工作者攻关的目标。辽宁水稻即将大面积收获，在沈阳农业大学卡利玛水稻试验田里，金黄的稻穗不是低垂，而是昂扬直立。专家介绍说，东北生态条件下，水稻的理想株型就是叶片直、穗子直，这样单位面积土地能容纳更多水稻，产量也能显著提升。然而，要让水稻长成理想姿态并非易事，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用南方的鲜稻和北方的精稻进行杂交。如何把控制南方鲜稻的生命密码聚合到北方超级稻的底盘上？分子育种技术正在为选育按下加速键。所谓分子育种，就是通过给水稻进行基因检测，识别并聚合优良基因，筛选培育先天条件更好的稻苗，提前筛除没有培育价值的样本，大大缩小了后续田间试验的范围。
4: 通过一些分子标记的一些方法，我们通过一些这个基因测序的一些方法，就知道哪个材料当中携带的哪个基因，它是跟这个哪个性状是关联的。那比如说和高产关联的，和抗性关联的，那我们就把这个材料直接就选出来。
3: 完成实验室里的步骤之后，样本植株还需要种到田里，接受自然环境的检验。辽宁水稻正在为高产高质精雕细琢的同时，吉林大豆也迎来了秋收前的大考。在吉林长春公主岭农高区的大豆试验田里，30个大豆品种陆续进入性状鉴定窗口期。科研人员对中早熟、中熟、中晚熟各类育种材料逐一打分。这些第一手田间数据是品种筛选、品系鉴定、新品种选育的依据。
5: 秋收田间调查是育种非常关键一环，我们所有品种好不好，首先要看地里的真实表现，下一步我们继续瞄准高蛋白、高油、耐盐碱方向，持续攻关适配不同基温带的大豆新品种，把种业饭碗牢牢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1: 在我国多地，花生也迎来了丰收。
2: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从播种田管到采收归仓，新技术、新装备让花生丰产丰收的底气更足。
3: 花生是河南兰考的支柱产业，在兰考县考城镇50000亩花生田迎来丰收。经专家实收鉴定，花生亩产达509公斤，收获的花生荚果饱满白净。而在以前，这里的花生病害严重，制约产业发展。从2022年开始，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团队在兰考示范 ARC 生物耦合技术，有效控制了烂果病和黄曲霉毒素，大幅提升花生产量和品质。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花生主产区推广应用，从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和100000亩片规模化示范应用效果看，花生平均增产19%以上。新技术让花生长得好，而新装备则让花生收得快。河北省任丘市长峰镇千亩花生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采收现场大型自动化采收机械在田间来回穿梭，一站式完成翻土、摘果、清杂等工序， 高效便捷。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分工协作，有序开展分拣、装袋、转运等后续工作。全程机械化作业替代了传统人工劳作，不仅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也降低了种植成本。
6: 今年的气候适宜，花生长势非常好，颗粒也饱满，产量啊非常高。现在村里统一规模化种花生，机械化收花生，既省心又省力，不用自己操心耕种和销路，价格也稳定。
3: 依托大型种植合作社，河北任丘的花生产业已实现了播种、田间管护、集中采收全流程机械化、标准化作业，为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筑牢基础。
7: 不断完善产销体系，探索花生品牌培育、初级加工发展路径，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做大做强花生特色富民产业。
1: 最近一段时间，多地抓紧准备农具，抢抓农时，全力做好秋收各项准备工作。
3: 病虫害防控是秋粮稳产保收的重要仪仗，在河北保定，来自全国各地的植保员同台切磋，为秋收重口夺粮积蓄本领。在农用无人机施药练兵现场，大家既要精准完成定点起降、均匀喷施等规定作业，也要掌握作业安全规范与设备故障排查处置能力，
8: 锻炼一支能打硬仗的病虫害防治的基层的队伍，培训一批技能实战能力比较强的专业化的植物医生，利用我们的专业化的统防统治队伍来达到病虫害应急防控。
3: 烘干是秋粮收获的关键环节，在江苏太仓，烘干设备已在晚稻开镰前全部完成清洁热源改造。过去太仓部分烘干机主要靠柴油燃煤供热，碳排放大，还要人员24小时值守。今年当地探路烘干设备油改电模式，由租赁公司购买设备，供电公司完成改造，村集体按季支付租金，当年改当年就能用得上。
9: 设备加线路的改造，一次性投入呢要超过200万。村集体力不从心，推出了融资租赁加全电共享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让村集体零投入就能改。
3: 清洁热源改造完成后，电烘干成本较柴油下降了约73%。空气源热泵在烘干期间可以更好地保持稳定的温度，有效避免高温损伤，并降低霉变、结块等损耗，让粮食归仓的最后一公里走得更稳当。
1: 9月20号至23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宁夏。
2: 近日，宁夏迎来一批新的外国学员。一年多来，宁夏已累计接收60多个国家的外籍学员，共600余人次。他们来宁夏学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
10: 9月22号，蒙古国减贫经验分享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研修班开班仪式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修班的24名学员全部来自蒙古国乌兰巴托市。课程在聚焦绿色发展的同时，也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
11: 防治荒漠化已经成为他必须要面对和正确回应的课题。在防治荒漠化过程中，怎么去配套发展相应的产业，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这都是中亚各国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呢，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路程，借鉴中国的经验，可以让他少走弯路吧。
10: 学习期间，参会代表对种植在沙化土地上的巨菌草产生兴趣，现场进行提问。学员围绕巨菌草的耐干旱特性、适宜种植区域、经济效益以及在防沙治沙中的实际应用等问题，向中方技术专家进行详细咨询。
12: 在我们国家，尤其在戈壁地区，特别适合巨菌草种植。
13: 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研发了许多先进独特的技术，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也会在逐步学习中争取达到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先进水平。
10: 近年来，宁夏依托中阿博览会、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等平台，与其他国家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培训交流、项目合作与智库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交流，相关新技术正持续向外输出。

0: 出推广，受到广泛欢迎。
1: 中国在治理土地荒漠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未来我们希望与中国在荒漠化防治、植树造林相关科研交流、水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达成合作。
0: 在集水灌溉技术方面，宁夏近年来发展迅速。宁夏红四堡区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刚刚完成了高效智能恒温集水技术的对外交付。
2: 植物何时需要水，需要多少水，需要多少肥，通过实时监控，通过智慧的解决方案来进行实时灌溉。
0: 目前高效智能恒温集水技术已累计在9个阿拉伯国家投入应用。此外，我国已有100余项荒漠化防治技术推广至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各国开展生态环境合作提供了范例，对外交流正焕发新活力。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充电枪516.0万个，私人充电设施充电枪1906.3万个。
4: 昨天，石雄铁路第二组42号道岔精准接入石几客专石家庄东站上行岔位，标志着石雄铁路与石几客专成功实现互联互通。石雄铁路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通车后，石家庄到雄安新区将实现1小时直达。
3: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 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 G-50 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发往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这也是该型号燃气轮机首次整机成套出口。本次交付共3台套机组，将投入到当地的发电及供热系统中。
4: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单机容量最大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轮在四川德阳交付，将应用于西藏扎拉水电站。转轮是水电机组实现能量转换的核心部件，直接影响机组效率和运行稳定。本次交付的转轮90%以上制造过程实现了数字化和智能化。
3: 昨天，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海南环岛管网途经海口、三亚、儋州、东方、文昌、琼海等14个市县，惠及1000余万人口，主要向燃气发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客户供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前年阁下的气候诗人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
6: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9: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

0: 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展开激烈竞技。
2: 今年世赛有什么新？

0: 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等六大领域。我们看到来观赛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多，那么可以在比赛的区域附近近距离的观看选手比赛的全过程。我了解到啊，其中一些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工院校的学生，他们是来为本校的这个竞赛选手加油的，更重要的是来观摩学习其他国家选手的精湛的技艺。此外，我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普通的观众，主要是青年人，另外还有很多外国面孔，大家在现场都看着非常的专注。那么其中时装技术这个项目啊，我国已经蝉联了四届的金牌，今年中国队出战的选手是来自北京市工贸技术学院的21岁的于娜。选手们要求在4天共18个小时里面做完3件事情，就是立体剪裁一件作品，画一套款式设计图，再做出一套成衣，就是从服装设计、打版到制作的全过程。那么这次大赛呢，在每个赛项的旁边都设有一个互动的体验区，观众可以在这里体验这个技术的难点和乐趣。
1: 世界技能大赛，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
2: 世赛到底比手艺、比耐力，还是比应变？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一起来解锁更多世赛热知识。
3: 世赛的项目设置遵循一条原则：赛项紧贴产业需求，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大赛就比什么。有些项目是长期存在的，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老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有些项目是跟着产业变化新增加的，比如数控洗、云计算、自主移动机器人等等。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项约占1/3，每一个赛项背后都是一套标准、一个产业链、一种职业前景。和体育竞赛不同，64个赛项在4天赛期内同时开赛，每天比赛约6个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那么，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首先是手艺，比赛内容以实操为主，一般不设理论考试，是真刀真枪上手的硬功夫。器主偏差1毫米就扣分，数控精度更是精确到0.01毫米。其次也是比拼耐力，每天6-7个小时的高强度操作考验着每一位选手。还有的项目更考验的是创意和想象力，技术之外的理解和表达才是顶尖高手之间的分水岭。除了确定比赛内容外，部分赛项还会有神秘模块，比赛当天才公布考核方向、耗材等具体内容，考验的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和基本功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明天中秋假期就开始了，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2: 昨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记者从海南铁路部门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海南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62.8万人次，客流以假期出游、探亲为主。铁路方面将增加普速线进出岛列车。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8亿亩。
2: 9月中旬产量达2700万吨以上，能够满足中秋等节日消费需求。
5: 在湖南郴州市鄂上镇的蔬菜基地，一箱箱新鲜蔬菜从田间采摘下来后，第一时间进入分拣加工区。
6: 都是当日采收、当日配送，我们提前30天调整种植和采收计划，加大种植规模，供给数量从原来的日均1.5万斤提升至日均3万斤左右，主要供给以叶类蔬菜为主。
5: 在新疆沙湾市大泉镇，大型采收机正在采收百亩朝天椒。 过去新疆大部分辣椒品种机械采收的破损率平均在30%左右，今年移机收辣椒新品种博辣天椒二号迎来大面积推广，再加

0: 上配套的等距宽行种植模式，不仅方便机械作业，也适合密植增产。
1: 目前来看，获水率我们降低到了5%以下，人和楼浇率只有3%左右。
0: 农业农村部将强化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动各地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等政策，保障菜篮子产品充足供应，价格基本稳定。
2: 全国多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商超也备足货源，保障百姓节日餐桌供应充足。
0: 凌晨4:30，山东临沂市兰陵县鲁南蔬菜批发市场亦是车流如织，一辆辆满载黄瓜、辣椒、茄子等新鲜蔬菜的三轮车鱼贯而入。
3: 把往上海、苏州、沧州，还有这个浙江一带，辣椒跟这个黄瓜，还有茄子，上市量非常大，价格跟以前都差不多，很平稳。
0: 在常态化收购流通基础上，当地充分发挥冷链仓储的兜底保障作用，全县600余座低温冷库，加大耐储蔬菜收储力度，以充足储备应对节假日消费需求。
4: 当前呢，每天发往长三角地区蔬菜运输车辆300余辆，每日供应蔬菜8000余吨，较平时增加20%。
0: 在河南漯河市一家超市内，生鲜蔬菜、肉禽蛋奶等各类商品琳琅满目，秋月梨、苹果、猕猴桃等新上市的应季水果迎来了大量市民购买。针对节假日消费需求旺盛，超市提前备货，通过产地直采、每日上新，保障商品新鲜充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愿人间所有美好都随你拥有。
5: 制造之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 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ان چیزی است که باید.
1: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2: 当地时间2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阿根廷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岛主权。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
3: 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位于阿根廷东南部海域。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
3: 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
1: 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超2亿欧元。欧洲多国柴油价格近期持续上涨，法国与德国柴油价格近日都突破每升2.40欧元关口，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报告指出，地缘政治冲突和成品油供应受扰，导致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 欧洲全部乘用车中有将近40%使用柴油，这是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 报告说，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只要欧洲的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2: 再来关注也门冲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1: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 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 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
3: 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一人死于以军空袭。 在加沙地带南部的哈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2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死者包括穆罕默德·阿卜阿勒万，他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来关注俄乌冲突。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

0: 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1: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俄乌冲突和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3: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表达了兴趣，但要实现相关停火并不容易。卢比奥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0: 2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1: 23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病例激增。
4: However, during the same period, North Kivu province recorded a 73% increase.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the outbreak continues to evolve differently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Each of the 7 affected provinces has its own transmission pattern. While cases and deaths are declining in some provinces, they continue to rise in others. Those patterns show the outbreak is still not under control and remain spread across a wide geographic area.
3: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世卫组织表示，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尚在研发阶段，正式启用还需要数月时间。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
1: 昨天，中国队延续此前强劲的夺金势头，多点开花，持续巩固金牌榜领先优势。
3: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队多点开花，继续高居金牌榜首位。田径项目当天正式开赛，19岁的石升吉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中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从1974年首次参赛时的第一金，到半个多世纪后由不满20岁的小将完成第200金的接力，中国田径的底蕴在这一刻有了最生动的注脚。随后，杨柳静获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田径首日2金被中国队包揽。游泳依然是当天的夺金大户，中国队单日进账6金，于一婷夺得女子100米蝶泳金牌，彭旭伟获得女子100米仰泳冠军，张展硕刷新亚洲纪录拿下男子2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婷在女子100米蛙泳中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13岁的于子迪夺得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成功卫冕。体操赛场由邹静媛、张博恒、蓝星宇、孙伟、田浩组成的中国体操男队力压主场作战的日本队，实现亚运会男子体操团体3连冠，这也是中国体操男团的亚运第13冠。经历亚洲体操最高水平的正面较量，中国体操男团的战斗力在奥运新周期依然稳固。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体操女队同样顺利摘金，取得亚运女团14连冠。射击赛场，蒋冉星、姚千寻、沈逸瑶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问鼎女子双向飞碟团体冠军，江一婷还在个人决赛中打破亚洲纪录再添一金。武术赛场，高晓冰、姚洋分获男子刀术、棍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为武术套路项目收官交出完美答卷。球类战线同样令人振奋，乒乓球男女团、羽毛球男女团也都顺利闯进了决赛，收获多枚个人金牌的同时，团体项目也多线告捷，说明中国体育的优势更靠成体系的梯队建设和整体竞争力的持续输出，这也是冲刺洛杉矶奥运会最需要的底气。
0: 昨天第20届亚运会展开壁球项目的较量，壁球被列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项目后，中国队加快组建专业队伍。
1: 本届亚运会，中国队首次实现全项目由专业运动员参赛。今天的体育有新知，我们带您走进壁球。
6: 一个人就能打，如果你有社恐，可以戴上耳机，在音乐的世界里暴汗1小时，就能消耗800卡，班味儿一键清空。
7: 打了多久了？
8: 我打了2-3年了，打的我觉得还可以。
7: 为什么喜欢打壁球呢？
8: 因为壁球就是特解压。
9: 我喜欢一个人打，朋友的时间呢不太好约，可能就犯懒了。打壁球一个人就可以了，然后1小时活动量也够。
10: 找到落点，对，可以，再来，再往上走，好的，慢一点。
6: 您说咱这教练啊，这热身时间也太长了，我都打累了。教练，咱为什么要热身这么长时间啊？
10: 壁球运动啊，人要热身，还有一点是球也要热。这个壁球它里边装的是惰性气体，在温度很低的情况下，它是液体状态。你只有把它打到一定温度之后，它才变成气体，这样的话才能达到比赛时的速度和弹性。它是橡胶做的球，它也需要热。
6: 大伙儿听懂了吗？人要热身，球也要热身。 壁球所有击球核心就是前面这面墙，不管你直接往前墙打，还是先蹭侧墙、后墙反弹，球最后必须打到前墙有效区域才算有效。因为没有死球等待时间，你只要能跑就永远在跑，球永远在弹，喘气儿都是奢侈。别看壁球场地不大，进去你就知道这方寸之间大有乾坤。短距离冲刺，急停急转，变向击球，爆发力不够，脑子不够，还真玩不转这小球。根据打球的人的不同水平，壁球的选择也可以不同。不同彩色圆点的球就代表了不同的难度。蓝点被称为新手快乐球，弹得高，飞得快，方便初学者找手感。由蓝到红，速度越来越快。黄点就是高手自虐球了，落地几乎不弹，打轻了跟砸石头一样。而亚运会的正式比赛用球都是双黄点球，难度您就想吧。
10: 亚运会是正式的壁球比赛，然后一般采用直接得分制，11分一局，5局三胜，就是两个运动员在场地里边轮番击球，直到出现死球或者出界的情况下，得分的那个运动员就得一分，谁先到11分谁赢。
6: 壁球是最早实现全玻璃赛场的球类项目，四面透明玻璃墙，观众360度都能看清楚场上每一次攻防，观赛体验直接拉满。本届亚运会，中国壁球队将派出8个队员参加全部5个小项，和我们一起看中国壁球队破壁出击。
1: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0: 汇丰早。
11: 安琪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汇丰，这几天北京的白天还是有点热哈，那未来会有冷空气活跃吗？
11: 会的，今后3天北方有冷空气活跃，并将引发2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么具体到今天，西北地区东部再到华北大部普遍都会有降雨存在，其中呢，在山西的东部、河北的中部、北京的南部、内蒙古的东部以及辽宁的中南部等地将会有小范围的中到大雨。到了明天呢，降雨将会进一步的向东北发展，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那么今明两天，华西地区到黄淮、江淮一带也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部地区呢会出现暴雨。受到冷空气以及降水的影响，东北、华北等地的气温将会有所下降，天气呢将会变得凉快一些。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像是北京，昨天的最高气温呢还有31度，到了今天就会下降到23度。还有沈阳，昨天最高气温29度，今天下降到24度，明天的时候呢会下降到20度。天气变化快，上述地区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关注天气信息，及时的增添衣物。主持人，
1: 那南方最近气温怎么样？
11: 南方则和北方的气温变化呀完全的相反，那么持续受到副高的控制，江南到广西、广东等地可以说是持续暑热，高温天气呢还将会有所发展，像是今天白天江西、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局地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周末高温范围呢还将会进一步的扩张，江南、华南更多的地方将会加入到高温的行列当中。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像是南昌还有福州，今后6天当中的高温日数呢，普遍可以达到4天左右。而且不仅如此，夜间最低气温达到25度以上的区域也将会逐渐的扩大，很多地方早晚的最低气温会超过25度，可以说热度还是贯穿全天。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18到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9到20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4度。天津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通辽多云，9到21度。兰州多云，12到22度。西安小雨，21到26度。成都阵雨，21到26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多云，15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太原多云，13到26度。威海多云转阴，20到28度。东营多云，21到29度。郑州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3到26度。 武汉多云转晴，24到30度；长沙晴，24到33度；南昌晴，26到33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2: 前年过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合肥制造，炼具经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从北京到华盛顿，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国事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为了迎接习主席的到访，美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做好各项准备。下面一起来看大国外交最前线记者在专机抵达前从机场发回的报道。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康辉。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这个名字您在新闻当中应该不止一次的听到过。现在是当地时间9月23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乘专机抵达这里，正式开启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那我们来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呢，距离习近平主席的专机抵达还有一段时间，所以现在我们是在媒体区等候。今天呢，已经有很多媒体的同行聚集在这里了。美方在机场也有很特殊的礼宾安排，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远处有礼炮已经摆放整齐，在稍后机场的欢迎仪式上呢，将会鸣响20。

0: 更多地了解彼此。谈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青年表示，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够促进中美青年更多的交流互动。
1: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really great opportunity, especially because we can continue talks about a shared future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especially because with how the world is, we do really want to have that strong connection to other nations right now.
2: Yeah, so I am definitely excited. I'm hoping it goes well. I'm hoping, honestly, that there's a better outcome from it and that maybe we can be a little more connected. I hope that.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9月23号，李强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5: 9月21号至23号，刘国中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9月23号，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23号，陈文清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安全会议秘书马赫穆多夫在江苏南京共同主持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二次会议并讲话。9月22号，陈文清会见马赫穆多夫。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昨天21: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上获悉，中国天眼正在规划二期工程，有望大幅提升 FAST 的整体观测水平。
4: 正在规划的 FAST 二期工程将充分利用 FAST 的望远镜周边五公里内的优良电磁环境优势，构建起以 FAST 主体为核心、数十台40米口径中型射电望远镜环绕的观测阵列，即 FAST 核心阵。
8: 这个阵列建成后呢，预计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啊，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最终呢，帮助我国天文学家实现这个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向这个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迈进。
4: 据了解 ，FAST 的核心阵建成后，将有效拓展现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引力波事件、快速射电暴、伽马射线暴、超新星、黑洞潮汐瓦解事件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除了天体物理学研究 ，FAST 的核心阵还可以在近地天体预警、深空卫星通讯等深空探测领域发挥作用，为我国空天领域起到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
9: 以前的时候，比如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7: 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加速扩容。截至七月底，我国智能算力总规模已达每秒2450000000亿次浮点运算，较去年同期增长近3倍。
3: 算力扩容的同时，又有着哪些新变化？我们一起来看。
10: 记者来到位于安徽芜湖的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负责人带领记者走访了多家算力中心，
11: 在加紧的安装这个算力的网关。每个数据中心装了它之后，它可以实时的自动抓取目前我们数据中心的算力规模的情况，以及在用的算力有多少，空闲的资源有多少。
10: 资源统筹起来才能更好的调配利用。不仅如此，各地正加快建设互联互通的网络，让分散的算力更快的连接。
12: 我现在是在河南开封的骨干光缆施工现场，一条全新的并且距离更近的光缆将沿着交通廊道进行铺设。
10: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条光缆早在2016年就已经铺设完毕，但早年间铺设的光缆对于传输时延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所以有些线路不一定会选择两点之间最近的铺设方案。而现在，为了更好地打通平台与平台之间的连接，每年都会对现有的线路进行升级。
13: 我们新的

0: 建设的骨干光缆呢，都会沿着这个高铁去建设，这样距离最短，时间最优。但是传统的光缆呢，我们每年都会寻找更近的路由进行改造，通过缩短物理距离来降低数据传输的时延。
1: 专家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国家级调度监测算力一共为每秒145万千万亿次浮点运算，占全国制算规模约60%。当前算力中心建设加速，但依然面临着算力监测跨省调用机制还不够完善等问题，很多资源仍然处于孤岛状态。
2: 未来完善相关交易机制，完善算力服务市场，建立数据安全、算力隔离的保障体系。只有持续迭代的系统化升级，才能更好地支撑各行业对海量算力的需求。
3: 算力中心是用电大户，
4: 如何破解高能耗难题，打造绿色算力？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5: 记者来到了一座已经正式投入商业应用的液冷算力中心。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这里不仅更加安静，所有的算力设备也都浸没在了冷却液里。
6: 通过液冷技术，相关核心部件散热效率在提升90%以上的同时，相关硬件设备寿命也能比传统方案延长至5年以上，服务器故障率也大幅降低50%。
5: 采用全新的液冷散热方案，不仅能有效延长设备使用寿命，降低服务器整体故障率，还能通过液体降温模式减少整体超30%的耗电量。在同等算力资源条件下，还可以减少算力中心占地面积超75%。同时依托园区绿电直连、余电上网的模式，实现用电绿色化，搭配冷却液余热梯级利用技术，实现能源的循环利用，让算力中心真正实现零碳运行。
7: 我们这一组算力设备的余热可以在冬天为160户人家供暖，还可以在纺织厂、蔬菜大棚等地方应用。
5: 技术改造之外，绿色算力还面临清洁能源供给波动的挑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 4A 级以上绿色数据中心有160余座。不过，一些算力中心虽然配套光伏储能等清洁能源，但清洁能源受天气影响大，还需要更多灵活的储能手段进行补位。前不久，山东省首个住宅小区车网互动充电桩规模化示范场景在济南建成投用。在用电高峰且绿电不足时，车载电池反向向电网送电，车主在获得收益的同时，电网也实现了削峰填谷，以此缓解绿色能源受昼夜天气影响的波动，匹配算力中心不间断供电的高要求。
8: 让电动汽车摇身一变成为可移动可调度的分布式移动充电宝，电量反哺电网可以有效降低线路和变压器负载率，确保高峰时段供电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3: 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打通，绿色算力技术不断落地，推动算力产业快速发展，
4: 这也带动了相关上下游领域不断拓宽。
5: 过去消费级机器人属于出厂级定型，而依托强大的云端算力搭配定制平台，用户只需要输入自己的创意想法，就能为机器人设计专属动作、外观方案等。
9: 我们通过个性化定制平台，通过云端海量的算力来做实时仿真，在保证方案可行的同时，还能大幅度降低个性化设计的试错成本。
5: 下游应用场景持续丰富的同时，算力发展也拉动着产业链上游的新材料、新产品不断涌现。
10: 在我手上呢是两片温度尺寸几乎一模一样的散热片，我们先来做一个实验，把它俩放到同一块干冰上，可以看到很快右边的上面就起了一层薄薄的冰霜，这一片就是添加了金刚石颗粒的复合铜新材料。
5: 算力中心高功率芯片的散热问题一直难以解决，以往研发的纯金刚石散热片由于成本过高且热膨胀系数低，在反复高低温变化的情况下，可能与芯片产生脱离，导致无法散热。
11: 我们的复合材料它的热导率可以有一个翻倍的提升，成本是纯金刚石材料成本的10分之1不到，同时呢，芯片跟金刚石铜结合的稳定性更好，

0: 现在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
1: 从人工智能应用到新材料突破，当前算力需求正在牵引全链条协同发力，而随着未来算网融合与一体化调度体系的不断完善，算力也有望转变为可按需取用的公共基础资源，有效提升大众生活体验。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湘江战役在桂北打响，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掩护主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用生命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不朽丰碑。硝烟虽远去，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精神依然在这片热土上更续。
3: 作为湘江战役核心发生地，灌阳、泉州、兴安三地守护红色遗址，激活红色基因，红色研学热，特色产业旺，乡村面貌新，桂北大地正以实干担当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今天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湘江之畔，见证这片浴血红土的时代蝶变。
4: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突破永安关，进入桂林市灌阳县，并在这里打响了湘江战役的第一场血战——新圩阻击战。红三军团第5师奉命在新圩至排布江一带阻击敌军，浴血奋战4天3夜，以伤亡2000余人的巨大代价，为大部队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完成阻击任务后，100多名来不及转移的重伤员被敌人投入九海井残忍杀害。而在不远处的新圩镇和睦村下立湾屯，就是新圩阻击战中红军战士们养伤的救护所。如今救护所门前的农田里已经是另一番发展景象。
5: 我现在是在灌阳新圩镇的一片蔬菜种植基地，这里呢也是新圩阻击战旧址的周边。当年呢，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守住了突围的希望。如今呢，在这片红土地上，大棚连片，丝瓜、苦瓜呢挂满了藤架，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小小的瓜菜呢，成为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新产业。
4: 在160亩的果蔬大棚里，丝瓜、苦瓜等各类蔬菜长势喜人。基地负责人蒋喜军2016年返乡创业，带领乡亲们推广规模化果蔬种植。历经10年发展，基地规模已经达到400亩，产品主要销往深圳、香港、澳门和长沙，一年收入约200万元。如今的灌阳以红色为底色，以绿色为亮色，走出了一条红色旅游加特色农业的振兴之路。新圩镇和睦村杨柳井屯依托新圩阻击战旧址，将昔日的战地村落发展成为红色研学热门目的地。
6: 灌阳是新圩阻击战发生地，红军将士啊在这里用血肉之躯阻击敌营，为中央红军渡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现在我们将九海井、新圩阻击战、湘江战役的故事，就是让更多的人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
4: 循着长征足迹一路前行，我们抵达了泉州。1934年11月底，湘江战役打响后，凤凰嘴、大坪等多个渡口成为红军生死突围的生命通道。在角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将士拼死坚守阵地，掩护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湘江。米花山是这场阻击战的核心阵地，无数红军将士长眠于此。
5: 那1934年呢，为了掩护呢中央红军主力渡江，红军将士在这里筑起了血肉防线，以巨大牺牲完成阻击任务。如今纪念园里共有85块刻着编号的山石，安放着85个烈士的棺椁。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到这里，回望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
4: 如今泉州县留存了168处革命遗址遗存，角山铺、大坪渡口等一处处旧址，见证着湘江战役的悲壮过往。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自对外开放以来，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成为全国重。

0: 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故事从历史书页走向大众课堂。泉州才湾镇毛竹山村紧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过去条件有限，产业薄弱，借着红色旅游的客流，村里大力发展葡萄种植，320多亩葡萄园连片成景，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发展种植产业，农旅融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小山村实现华丽蝶变。
1: 当年红军战士不怕牺牲，不怕艰苦，为我们打下了现在的好日子。现在我们靠着种植葡萄，钱包也越来越鼓了，居住环境也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
2: 强健精神对我们来讲就是艰苦奋斗，攻坚克难，今天我们更要致敬这种精神，脚踏实地地带领群众把乡村建设好。
0: 与此同时，泉州县持续打造红色研学、红色体验步道，串联起纪念园、各大渡口、红色村落，推出多条红色精品旅游线路，红色旅游带动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全链条发展，把红色资源真正变成群众的致富资源。
3: 泉州作为湘江战役主战场，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记忆，守护好珍贵的旧址，来活化利用红色历史，对于我们来说不只是建好纪念场馆，做好文物保护，更关键的是传承弘扬长征精神，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成发展优势，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6: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3: 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
4: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2: 佩泽西奇扬表示。

0: انرژی رو برای توسعه میخوایم، برای ساختن بمب و تخریب و تهدید جامعه نمیخوایم。
1: 佩泽西启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0: ایران سلاح هسته‌ای را عامل امنیت نمی‌داند، اما از حق خود برای علم، صنعت و انرژی صلح‌آمیز نیز صرف نظر نخواهد کرد。
1: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启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启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0: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 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ان چیزی است که باید。
1: 佩泽西启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2: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当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1: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发言中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戈兰高地始终是叙利亚领土，所有对戈兰高地的吞并措施均属无效。沙拉指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空袭和入侵，称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并要求以军撤出叙利亚。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巨变后，以色列又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对叙南部多省实施所谓的全面非军事化，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对于沙拉23号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只要以方认为以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利亚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缓冲区。卡茨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以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2: 当地时间2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阿根廷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岛主权。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
3: 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位于阿根廷东南部海域。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
3: 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
3: 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超2亿欧元。
1: 欧洲多国柴油价格近期持续上涨，法国与德国柴油价格近日都突破每升2.40欧元关口，双双创下历史。

0: 史新高。报告指出，地缘政治冲突和成品油供应受扰，导致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全部乘用车中有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说，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只要欧洲的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1: 来关注也门冲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布山区发动的攻势。
0: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布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布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布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五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队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1人死于以军空袭。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2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死者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他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定居者再次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一处村庄实施袭击，当地民居车辆遭到破坏，部分牲畜被抢走。
3: 画面显示，遭遇袭击后的巴勒斯坦村庄内不少车辆受损，房屋也留有被打砸的痕迹。当地村民讲述了袭击发生时的情景。
4: وأجوا علينا الشكات هذه وسرقوا الغنمات خلعوا الموخ الهضاكة الشبات في الشفرة
5: جاء المستوطنون حوالي 70 إلى 80 شخص إلى المنزل وبدأوا بخلع الأبواب وضرب الأبواب بالحجارة وقسم منهم يكسر في السيارات حيث تم تكسير 4 مركبات للمنزل وبعدها غادروا بعد إنهاء تكسير المركبات
3: 当地居民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22号凌晨，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聚集在村镇下方。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闯入该村实施袭击，抢走居民牲畜，损毁多处住宅内财物。巴勒斯坦卫生部9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已有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行动或定居者袭击。
1: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
2: 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坚持对话谈判，为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乌克兰危机延宕已有4年多，冲突战事仍。

0: 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还在扩大。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近期，有关重要利益攸关方举行了一系列接触和互动，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1: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0: 中方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俄乌冲突和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0: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表达了兴趣，但要实现相关停火并不容易。卢比奥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2: 2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
3: 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2: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 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

0: 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1: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对此，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2: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是山东，好品山东。
1: 明天中秋假期就开始了，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三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2: 昨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
1: 本次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2: 中秋假期三天，长三角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黄山等短途线路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部门今年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今天到10月7号每日开行，服务观潮出行客流。
1: 记者从上海市交通部门了解到，中秋假期期间，上海高速公路日均流量预计达148万辆次到153万辆次。
2: 预计今天15点到20点及明天10点到14点，G40沪陕高速。

0: 速、G15 沈海高速等部分高速公路出城方向流量最为集中，路网流量处于高位，易发生时段性拥堵。
1: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中秋假期广东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预计超827万辆次，明天将迎来假期车流高峰。
0: 其中，港珠澳大桥日均流量约1.8万辆次，深中通道日均车流量约13.4万辆次。交通部门提示，旅客出行前建议查询实时路况，关注口岸通关时间。
1: 据海南机场集团数据显示，中秋假期期间，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预计完成航班起降超2400架次，旅客吞吐量超37万人次。
0: 其中，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运送旅客预计超20万人次，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7万人次。海南机场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通过加密航班、投入宽体客机等方式，强化客源地航线运力保障，拓宽进出岛空中通道。
1: 中秋假期，无论是外出赏景还是阖家团圆，相信不少人已经有了出行计划。中国天气网推出了2026年中秋假期热门出游城市晴雨表。
0: 北京、西安、上海、杭州、重庆、成都等地会有雨水叨扰，乌鲁木齐、昆明、广州、深圳等地天气将以晴或多云为主，适宜大家出行。
1: 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最近华西的雨是连绵不绝哈，未来还会持续多久呢？
2: 我们预计啊，一直到9月底，华西地区还将会维持这种降雨连绵的状态，并且呢，较强降水还将会进一步的向东发展。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到山东南部、苏皖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能会达到120到180毫米。其中呢，在四川的东北部还有陕西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350毫米以上。那么具体到今天，四川的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的东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河南的中南部以及山东的南部，一直到苏皖北部一带，将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到了明天的时候呢，雨势还可能会变得更强一些。那么降水的核心区域将会进一步的有所南压。那么上述多地累计雨量大，加上前期降雨偏多，目前土壤相对湿度已经是接近饱和了，要特别的注意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一系列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1: 降雨持续，华西的朋友们要做好防范。华西秋雨发展增强，雨带南北摆动，开始时间降雨量各有不同。
0: 那么同样是华西秋雨，为什么还有南北方的差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我们往往是把它统称就是一个华西秋雨，但是你如果非要细分，那可能就比如说以秦岭以北，我们叫它的北方，然后这边特别四川盆地这边以南方为主。如果说这么分的话，其实它的区别，一个是华西秋雨的开始时间，因为华西秋雨的开始是整个副热带高压向南落的过程，所以自然从北向南落，那华西秋雨的开始时间也是自北向南，所以北部要开始的要早一些。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在自北向南落的过程中，南方的这种华西的这种秋雨的降水应该是要比北方的呢，往往降雨强度要强一些，所以这个应该是华西秋雨。如果说南北如果有区别的话，在这两点上应该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华西秋雨的南北差异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次来连线汇丰。汇丰，来介绍一下全国其他地区的降水情况吧。
2: 好的，那么除了华西等地降雨出现之外呢，今后的三天北方也会有降雨过程，普遍呢是以小雨为主。其中今天在山西的东部、河北的中部、北京的南部以及内蒙古的东部、辽宁的中南部等地将会有小范围的中到大雨出现，像是天津今天小雨就将会淅淅沥沥的下到晚上，或将对早晚高峰带来影响，要注意交通出行安全。另外华南部分地区午后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局地呢还可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谢谢汇丰的介绍，稍后新闻继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

0: 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便实现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六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是欧洲较早发展核电的国家之一，曾建成多座商用核反应堆。但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决定关停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意大利严重依赖能源进口。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长弗拉廷日前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至2034年重启核能发电。
1: 据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3号，该公司一架客机从那霸机场起飞后，因发动机机油温度过高警报折返。这架客机于当地时间21点左右起飞，原计划飞往佐贺机场。22点左右，该客机返回那霸机场后，停在滑行道上，使用紧急逃生梯疏散乘客下机。目前暂无人员受伤报告，调查正在进行中。
0: 23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病例激增。
2: However, during the same period, North Kivu province recorded a 73% increase.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the outbreak continues to evolve differently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Each of the 7 affected provinces has its own transmission pattern.While cases and deaths are declining in some provinces, they continue to rise in others. Those patterns show the outbreak is still not under control and remain spread across a wide geographic area.
3: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世卫组织表示，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尚在研发阶段，正式启用还需要数月时间。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
1: 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地时间当天清晨，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发生冲突。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对阿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的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2020年11月起，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不断发生武装冲突。2022年11月，双方在南非签署和平协议。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小雨，18到23摄氏度。伊春晴转多云，3到18度。呼伦贝尔多云，1到16度。鄂尔多斯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银川阴转多云，14到25度。兰州多云，12到2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8到19度。达州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雅安阵雨，20到25度。遵义多云，21到32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大同阴，10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20到26度。唐山雷阵雨，18到25度。烟台多云，21到28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青岛阴转小雨，20到27度。三门峡小雨，18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22到29度。淮安小雨，23到24度。盐城小雨转阴，25到26度。台北多云，23到28度。香港晴，

0: 26到30度，澳门晴27到31度。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合肥制造，炼聚精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